话说春秋时候的曾参是个孝子，他的父亲曾皙喜欢吃羊枣，所谓的羊枣呢，是一种野生的小柿子，俗称牛奶柿。曾皙死后，曾参竟不忍心再吃羊枣，这件事情被儒家传为孝顺的美谈。有一次，孟子的学生公孙丑就这件事向孟子提问，他说脍炙，脍炙的意思就是精美的肉食了、所以他说脍炙和羊枣哪样东西好吃啊？孟子说当然是脍炙好吃。公孙丑说那么曾参父子一定都爱吃脍炙了，可是为什么父亲死后曾参只戒羊枣而不戒脍炙呢？哇，我不知道我们朋友当中是不是有人同样会提出这种问题。孟子回答说，脍炙是大家都爱吃的，羊枣却是曾皙的特殊嗜好，所以他死后曾参会继续吃脍炙而不吃羊枣。我还以为脍炙人口是什么，原来脍炙是肉食的意思。所以朋友，真的有些事情我们要去深深的探究一下，才知道它真正内容的意思是什么，而不要人云亦云，以为是了。

我们今天分享的是脍炙人口，这个脍是切的细细的鱼肉，炙就是烤肉的意思，所以古代在饭菜的摆放上面其实是有严格的规定的。凡是陈设便餐带骨的菜肴放在左边，切的纯肉放在右边，干的食品靠左手方，酒汤等在右手方，所以脍和炙是放比较远一点的，醋酱和葱等这些佐料呢就放在比较靠近一点的地方。所以脍炙人口是美味的食品人人爱吃，比喻好的诗文或事物为众人所喜爱和传颂。所以相同的意思有喜闻乐见、爱不释手、交口称誉，而相反的意思当然就是平淡无味了。造句我们可以这么样讲，李白和杜甫的诗，他们诗作一直脍炙人口，流传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喜爱。我们把诗词也当作吃的，这比较容易接受吧。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浩朗点睛，亮宁祝福大家，不要忘了下次同样时间再到浩朗点睛的节目当中来哦。祝福您，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姐。
0: 哎，你用啥吹料转来？看上烧看台啊，就是我们两个，
1: 我们两个
0: 就是砸两个
1: 啊，砸
0: 们两个，
1: 砸两个 ，n 两啥？
0: 哎，莫强哈哦，不是一起的，
1: 莫强哈，
0: 分开来聊，各自玩各自的，
1: 各自就是就是。考察采访去了，
0: 是是是，
1: 探索民情，
0: 对对对，
1: 观察这个环境有没有偏方。

0: 们都是去中国探国探查民情，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是探查哪里的民情？
1: 诶，广西。
0: 哦，广西，我探查的是那个湖南的民情。
1: 没有错，你要真正去认识一个地方，不能只是看这个资讯报道。所以说，行万里路，行万里路，
0: 胜读万卷书。
1: 对。

0: 其实其实
1: 广西我好像没去过你是到桂林哦？
0: 没错，其实以前读书啊都是讲说在那个什么张力啊什么南蛮的地方，其实就是讲那里，
1: 真的，
0: 但
1: 是那里不是山水很美吗？
0: 是真的很美，就是我看全地球上独一无二的这种叫做喀斯特地形。
1: 喀斯特地形
0: 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去知道喀斯特地形，我只知道说钟乳石之类的，有没有全世界到处都有钟乳石洞嘛，你进去里面啊，就是反正大家在洞里面去看看那些那个长得很多的什么石笋啊什么一大堆的，各地方都不同，但是呢它的山这种就是桂林的山哈，或是阳朔，我们读书读的桂林山水甲天下嘛，
1: 阳朔山水又
0: 甲
1: 桂
0: 林，
1: 对。
0: 但是我去了以后发现这两个都不算，
1: 不算。
0: 真正更好看的是在崇左，
1: 崇左
0: 靠近那个越南边境，
1: 真的。
0: 那里的山水其实真的是实在是非常的独特哦。然后呢，因为
1: 所以讲这句话的人他是没去过崇左，
0: 可能那时候也没到那么远的地方，然后那里可能也没有开发。
1: 对，
0: 但是因为我去了以后我才知道说桂林哦，其实从唐代的时候就有派人在那里驻地啊什么哈，然后才知道说哇，原来这个地方自古就有人迹，而且是中原的人早就有到这里，
1: 已经到了地方了，
0: 对，所以以前被贬啊，给你贬到更偏远的地方去，所以这里
1: 就是皇帝一生气就会把那个他不喜欢的人把他贬到那个，
0: 对对对，
1: 让他看不见，
0: 对对对，不要让我看见，
1: 对
0: 但是在那里还真的风景很美，然后你知道我说那个喀斯特地形哈，那个山的样貌哈，就是这不是人家说一座山两座山，他说一头山两头山，他就像馒头，或者是像
1: 一头牛一样的，
0: 没有啦，没有像牛，
1: 一个山头两个山头啦，
0: 对对对对。然后他的山其实是我就是说此起彼落，就是一个凸起来，然后但是各样的形状，那些山我后来才知道，你知道那些山里面是中空的
1: 啊。是中空的，
0: 你 never know， 你从来想象，
1: 真的
0: 很难想象，对，而且这个中空居然外面它可以绿绿的长出很多那个，
1: 你怎么看得到看穿它里面是中空的？
0: 我是当然看不出来，但是当地的人讲说它里面是中空的，而且里面非常的凉爽，所以他们其中像
1: 别有洞天，
0: 真的是别有洞天，然后呢他就是说他们会把那个会把酒存放在那里
1: 哦，
0: 因为它很凉嘛，
1: 是，
0: 所以我就想说哇，那这真的像小说里面的那种，
1: 是
0: 有没有那个桃花源记啊，
1: 然
0: 后你看那个山水就这样绕过，就是我如果讲山水的话哈，这的确是人类的共同的财产，
1: 对
0: 对啊，因为没全世界你看不到有这么独特的山水，然后又有那个漓江啊，
1: 对对，
0: 然后绕得很远很远，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去一下好像光只读地理的时候读那个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
1: 桂林，
0: 对，那你知道年轻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叫桂林山水甲天下了，现代人你好像也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读书还是怎样，怎么他们都不知道没听过，你问当地人他也不见得知道，可能有时候是除了导游旅游观光景点，那但是我说那里湿度非常的高，
1: 湿度很高
0: 、就觉得湿湿黏黏，然后湿度高人就会觉得比较懒散，
1: 所以你们去的时候是很热吗？
0: 其实那个时候会流汗，温度其实是在31、32，有时候是30，就是差不多最高到34度，在广西的。然后当然如果有下雨的话它就会变得很凉。所以我们在台湾，
1: 我以为只有台湾夏天会湿湿黏黏的。
0: 你知道

0: 在那个纬度之下，
1: 气候应该是不会啊。
0: 可是它下面也有海啊。
1: 嗯嗯，
0: 你记得那个我们读建国大三民主义了哈？国父他有建国大纲，对不对？南方大港。南方大港就是在南宁嘛，南宁的钦州那个
1: 看起来真的很热，
0: 旁边是海，
1: 啊对，
0: 所以其实它我不知道那个海会不会影响，
1: 嗯，
0: 但是那个纬度其实就跟台湾的南，
1: 哦，
0: 他们在北纬23度左右差不多啦，
1: 嗯嗯，
0: 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南部天气跟他们差不多。
1: 可是我们去那个湖南啊，我去张家界啊，
0: 嗯，
1: 都很冷欸，害我夏天的衣服没有一件穿到，
0: 所以那个纬度不一样。
1: 还没，还有我都想说应该是夏天了，我都带了很多夏天的，冬天的我就带一两件，想说万一哪一天冷了可以套在外面，
0: 啊，
1: 结果从头到尾我都穿那两件换来换去，因为然后我那个夏天的大概有5到7件的 T 恤一件都没穿到，全部又带回来，
0: 哦，所以用台湾的角度要出去玩其实是不够的，
1: 哦，天哪，因为他们就跟我说，嗯，台湾很热啊，我们都热死了，我说我们都很冷，
0: 对啊真的，所以
1: 奇怪了，我
0: 所以真的不出去都不知道天地之大。
1: 对啊，每个地方气温都不一样。
0: 对，
1: 嗯，
0: 感觉上就是你看的风景也不一样嘛。
1: 嗯嗯，
0: 哦，风土人情了。
1: 对啊，
0: 有风有土哈，哦。
1: 对，
0: 风土人情确实是让我们更贴近彼此的距离。他们的生活为什么会这样？
1: 嗯，
0: 就知道其来有自，受环境的影响。
1: 对啊，其实都跟我们应该是有点类似啦，
0: 对啦，
1: 就是有穷庸啦，懂穷庸，就是蛮相似的，蛮类似的。
0: 有风土吗？客家话有讲风土，
1: 风土，风土敏情，
0: 敏情，
1: 嗯，这个也是直接翻译的。
0: 对啊，对，
1: 就是懂穷庸，其实就是差不多的。
0: 哎，你知道广西有一个地区全部都是客家区哦？
1: 广西很多客家
0: 人，很多哎，欸，
1: 对啊。
0: 真的，我是想说，哎，很有意思，可以再深入去了解。
1: 嗯嗯，
0: 不过还是一样，就像那个我们之前讲的，都是从中原跑来这里的。
1: 对啊，
0: 所以出去看看，才知道我们这个文化怎么样形成的。
1: 对对对，
0: 哦，
1: 我们这一次，你们跑到广西，我们跑到湖南了。
0: 嗯，
1: 湘西，就张家界算湘西嘛，湖南是湘，
0: 哦，对对对，
1: 嗯，它在西边。后来我们又到东边的长沙那边去，
0: 嗯，
1: 结果我们去长沙三天都在下雨，
0: 哦，
1: 而且下很大的雨，
0: 对啊，
1: 我们在雨中这样子。
0: 好，我觉得下雨哈，感觉上确实是，
1: 嗯，
0: 会让很多事情会沉淀下来。
1: 对，
0: 你的脚步也不会那么匆忙，
1: 快不了，
0: 快不了，
1: 因为下雨嘛。
0: 对呀，对呀，啊啊，我很喜欢在旅行中感受那种下雨的感觉。
1: 是吗？但是你旅行看你去哪里，嗯，像很多人的地方，那下雨那个地就感觉脏脏的，有点不舒服。
0: 回家再洗。所以这个。出门旅游哈，
1: 嗯，
0: 你就会第一个我就会想当地人到底是怎样过日子，
1: 嗯嗯，
0: 然后呢你再用当地的东西看当地的设备，
1: 嗯，
0: 然后你就知道说哇人到底有没有进化，
1: 嗯，
0: 所谓的进化就是我们不是在联合国不是在会衡量这个地区是已开发还是未开发还是开发中，
1: 嗯嗯嗯，
0: 就比方说人类的文明，
1: 嗯嗯，
0: 你的进展呢是不是有一定的那个成熟度或是舒适度或是精致度，
1: 嗯，
0: 所谓的精致度呢就是说它的这个算是说社会的秩序啦什么哈，那有些事情就是说政府当然都有它的政策嘛，他怎么样维系这个社会的秩序，然后像在大陆现在都知道说小偷已经没办法偷东西了，
1: 嗯，
0: 啊，就比如说因为他的摄像头，
1: 嗯，
0: 他的那个录影那个叫什么监视器，
1: yeah, CCTV，哎，
0: 我们叫监视器，
1: 嗯，
0: 大陆都说摄像头，
1: 哎，摄像头监控设备，嗯，对，啊，
0: 对对对，但主要是要监控说是不是那个监控设备会让

0: 很多很多东西就可以暴露出他的最初的状况，要是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嗯、
1: 对，
0: 那我就发现说即使是在广西南宁这种地方哦，你看他百货公司啊、哦、那个百货公司一样非常的大，
1: 一样
0: 嗯很大而且超市什么，你就会发现这已经没有国界了。
1: 嗯，
0: 在整个
1: 你想看到的或不想看到的都看得到，是吗？
0: 就是说，以前我会喜欢看菜市场。
1: 嗯，
0: 就是你去一个地方，你就看
1: 传统的菜市场
0: 、嗯，或者摆在地上人家卖的东西，你就知道当地的物产。
1: 嗯，
0: 然后这些东西是不是以前我们就是是不是我们台湾没有的？
1: 嗯，
0: 啊。那我如果看菜市场，我就会觉得更贴近当地的生活，
1: 是
0: 对。但是我去那边，我当然我就没有机会看到菜市场，
1: 嗯，
0: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在都市化的过程，盖大楼，
1: 嗯，
0: 盖高楼、嗯，你知道高楼都很高，然后社区都是社区。其实你如果说他做一个社区。看起来是高级社区的话，
1: 嗯嗯，
0: 应该是也是不输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外表，
1: 嗯嗯，
0: 城市的建筑都是高楼大厦，
1: 嗯，
0: 这你看不到，但是细节就在他的日常的生活上，
1: 嗯，
0: 就可以看到。
1: 前面你讲的是里行，讲旅行啊，
0: 啊，
1: 里
0: 行，对，里行看到。
1: 看看别人一样的，过日的，看别人怎么过日子，
0: 对，
1: 看有人很穷养吗？有没有跟有没有一样的？
0: 对对对，
1: 有贴近你的生活吗？或者是没有这样？
0: 对，所以也不要只是看外表的建筑，
1: 嗯，
0: 建筑跟硬体设备，
1: 嗯，
0: 因为现在硬体设备只要有钱，大家盖一样的。
1: 现在资讯发达，大家很快就都有类似的东西出现了，
0: 没错，
1: 对
0: 啊。
1: 對
0: 對對，哦，
1: 好吧，你慢慢的讲，下礼拜给每张神奇的
0: 啊，神奇，
1: 下礼拜慢慢的来讲理行的事情
0: 啊，好，
1: 哦，今天时间到了，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
0: 只是
1: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今天我们来谈谈国子监。什么叫国子监呢？国子监是在中国隋代以后，朝鲜半岛高丽王朝和越南的中央官学为中国古代教育体系的最高学府，同时作为当时国家教育的主管机构，是隶属礼部的。国子监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监国功能，所以这个监视的监这个字呢，它是有功能的，可以弹劾官员和国政。尽管这个功能呢，自宋朝以后就好像不太明显了，而国子监从创建以来最明显的三个功能就是：第一，协助国家举行科举考核；再来，负责对国家最优秀

学子的教育工作，第三是规管士子们的德性和操守。所以作为古代中国的最高学府，在先秦以前，武帝

兼有管理全国教育事务的职能，所以隋唐等朝国子监内往往还设有太学和国子学等等。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到国子监读书呢，是国家代资也是最优秀的了。所以国子监进入清朝以后呢，就招收朝鲜啦、俄罗斯、琉球、日本等国派遣来的学生，所以设有号舍，专门供留学生居住的。这是清代特别设的琉球学馆，作为琉球学生的读书居所。而他们有编制，编制里面就有祭酒一人。祭酒，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谈谈国子监的祭酒是做什么的。祭酒呢，主要是负责太学的课业安排、考试、生舍以及学籍的问题。其实国子监祭酒就好像是校长一样了。那么祭酒这个词呢，是指古代祭祀或者宴会的时候，年高望重者举酒祭神这件事情，到后来逐渐引申为学官的主持人。国子监是古代的最高学府了，而国子监祭酒就是古代主持国子监或太学的学官，也是一种教育行政长官，大致于相当今天的教育部长吧。在战国时候，荀子在齐国临淄下学宫三为祭酒，被尊为卿。汉代在太学中设置五经博士，首长称为仆射、仆射，这个念业。到东汉光武帝时候，改立五经十四博士，由太常就掌选博士之官，从太常当中选出一名有威望的博士来担当总管教务的首长，就称为祭酒。祭酒因此就变成一个学官名了。在西晋改祭酒为国子祭酒，主管的是国子学或者是太学。那么隋朝以后呢，改称国子监祭酒，是国子监的主管。唐代的韩愈、明代的崔显都曾担任过国子监的祭酒。那么清朝呢，国子监祭酒主要掌管大学之法和教学考试。那国子监祭酒上面就是监事大臣了，辖下有监丞等等，这是算是辅佐的官职。到清光绪年间，国子监废除了，改设学部，国子监祭酒也就变更为学部尚书了。所以算起来，这样您懂了吗？国子监祭酒其实就等于是国子监他的校长一样的，又等于整个教育部的话算是教育部长了，这叫国子监祭酒。是今天为您介绍的国子监祭酒是做什么的。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逆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EED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1: 对，想康想胖，
0: 想康想胖，
1: 对，
0: 想康想胖
1: 跟胖，想康想胖，
0: 康就是动嘛，有一康卖不得，我去扛底下。阿旁就是缝，裂缝，缝隙，缝。
1: 对，立一旁，啊是窗仔门关无埋时，啊有立一旁，所以风得啊吹入来，
0: 关入来。
1: 对，
0: 想扛想旁就是想，就是动啊，一个动两个动。
1: 对，
0: 或是。缝也是啊，一平面的，欸，不是平面，平行的缝，
1: 感觉跟那
0: 比较小，
1: 嘿，啊是那是较短的哈，细细
0: 啊细细长长的，
1: 嘿，啊康
0: 圆的
1: 较圆的，这是咱主观的，
0: 对，主观意识，
1: 嘿，主观的
0: 想象，
1: 嘿，对，
0: 就是康就。

0: 就是一个洞一个孔、
1: 嗯嗯
0: 哦、所以感觉就是像那个圆孔盖一样、嗯、是圆的好那几旁、哦
1: 嗯嗯、
0: 有时候我们如果坐捷运或是火车就会听到嘛、嗯、要注意那个康胖康卡
1: 康卡好那那这捷运都会听到哈都爱注意那个康卡
0: 对月台跟列车之间的缝隙
1: 对
0: 啊那个就是长方

0: 想康想胖哈，即、嗯這个哈，咱会当讲康胖哈，那讲哎，什么人咧找多一个人会康胖？哦，有人咧找伊会康胖，
1: 找哎，挑麻烦、
0: 欸，对，就是要唔忙伫伊所做诶代志内面要挑毛病、
1: 哦、
0: 啊，挑啊，要甲伊找看有啥物。把柄
1: 哦，哇、oh,
0: wow. 欸，这是康胖、嗯，所以想康想胖，哎、欸，普通人都用的康巴也艺术
1: 哦，
0: 对，哦，就是啊，你甚至有你有计划性的、嗯，哦，你就一直在想，要想什么款的办法，要来做歹代志，哦，不是做好代志，哦，在家啊。哦这些做歹代志，
1: 所以想康想胖、嗯，整句话的意思是有人在想馊主意，
0: 还是打什么鬼主意
1: 啊、
0: 嗯哦？
1: 有时候戏剧里面就看到有人演那个贼贼的样子，
0: 哎对，很有画面，哦、对对，
1: 那
0: 对。
1: 就可以形容他可能在胸康胸胖、
0: 嗯
1: 哦、可能说、学生上课在想、嗯、等一下要怎么样翻墙去买鸡排、哦、或者是、嗯哦、等一下要怎么样跟同学去那个、欸、以前是担子房啊哦，就是在想一些鬼点子、嗯哦、鬼主意那、啊哎，刚刚是讲找别人的空缝，
0: 对，
1: 找别人的缝隙，
0: 嘿，对，就是在看别人，嘿，伊是准备要甲迄个人啊，创空
1: 哦，所以他是要挑别人的毛病，然后抓把柄，
0: 对，
1: 哦，
0: 嗯。对
1: 那空缝，
0: 这是空缝，哈、哦，找别人的空缝，嗯，不过那是讲啊，我。想康想胖，想要创什么？哎、欸，可能就是因为老师就是拢爱甲学生顾掉咧啊、嗯，你就是爱读册，爱做功课，
1: 嗯，
0: 哈、哦，对。所以我就想康想胖的，老师那是哦有代志出去，还、嗯、是出去到位拍电话，啊、嗯哦，老师一个出教室啊，我就紧嘞。今要来去啊做
1: 对
0: 啊，老师无用稳的代志、
1: 哦、所以就要找机会、
0: 欸、
1: 趁戏
0: 哎，
1: 然后
0: 趁、哦、老师无伫咧的时阵，我紧。
1: 好，所以就想方设法
0: 哎，
1: 想康想胖
0: 想胖，
1: 但是华语的想方设法是。中性的，
0: 哎、啊，
1: 他有可能在坏事上、啊，也有可能在好事上。
0: 对，
1: 但是胸康胸胖，
0: 对，
1: 几乎就是用在不好的事上，
0: 拢是用来对，好对啊，所以这个康胖哈、哦，哎、嗯，总是迄个缝隙哈、哦嗯，所以这个康胖，咱都有那别的书来讲啊，冲康
1: 哦, 哦，
0: 对，好、哦、嘿，
1: 有点扯后腿的感觉，
0: 嘿对。被陷害了，
1: 吼！
0: 伊是安奈安呢？
1: 啊，
0: 去给老师骂、嗯、啊！原来有人给冲康、
1: 哦，被打小报告了。
0: 哎、欸，对，
1: 嗯，
0: 哦、
1: 被冲康，
0: 对，哦，被人冲康去、嗯，哦，对，啊，是有冲康的人，吼、哦，那是有两个、三个、四个，
1: 嗯，
0: 对，因三四个安呢，倒康，社会来。冲康，
1: 哎呀，
0: 这个人
1: 啊，倒康的意思是
0: 倒康，就是迄、那个啊串通
1: 哦。
0: 哎，
1: 好，那倒康
0: 对倒就是一行倒一行，
1: 对，
0: 好、
1: 哦、连接，
0: 嘿，对，
1: 嗯，好，把它接在一起，
0: 接在一起，好，倒出来，咱倒钉嘛，哈，咱那倒智慧，咱得当做一钉嘛。倒康，所以这个康在这个所在嘛是无好的代志。
1: 所以串通也是一个一个串在一起，
0: 串在一起。
1: 啊，道康就是也是一个一个接在一起，
0: 对，迄、那个康道智慧哈，所以道还对。唔过是叫道康，咱就无讲啊，道康来去做好代志，好不哈？啊，是普通拢是道康
1: 讲不好的事儿，
0: 歹代志。
1: 然后这是道康哦，哈、嗯，所以他不是把东西。倒出去哦，
0: 哦
1: 是接起来、哦啊，
0: 对对对，
1: 不是倒垃圾的倒哦，
0: 不是，这是倒钉，好倒钉，迄个倒，哎、嗯，
1: 在一起的意思，
0: 对，嘿，
1: 想空，想空，
0: 想空。

0: 好，所以想空想胖的空胖拢是无好的，拢是无好的代志。
1: 就诶，可以想象就是漏洞啦，好、哦、有个就是不好的意思，好、哦，所以是漏洞。那有人就会想方设法要把这个空胖补起来。
0: 嗯，
1: 好、哦，但是嗯，那这样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或是有人就是需要帮你擦屁股，
0: 嗯，
1: 有人去熊康熊胖的时候呢，就会有人要来，对，擦屁股，或者是好的人就会帮他就是圆呐、啊，哈、
0: 嗯，
1: 那不好的呢，就会想从中去，捶叶康胖。这样有点像那个鸡蛋、嗯嗯、不是说你在蜜还是
0: 有
1: 糖
0: 糖对阿能卡巴毛糖
1: 对，
0: 所以就是拍代志拢会当团足远的，
1: 就不要做不好的事儿，
0: 对、
1: 哦、就不会被人家吹康胖、嗯、然后去冲康
0: 对。哦、所以你那是无空旁、嗯，人得找袂到。
1: 对，嘛袂红倒，
0: 嘛袂好人冲空
1: 倒，嘿，阿哥倒空
0: 对，嗯，嘿，歹人想要倒空来甲你冲空，嘿，有那找无机会。
1: 对，所以不要想空想胖，哦，嗯、应该那个空是孔的意思。应该汉字应该要写成孔啦，孔洞的孔、
0: 嗯
1: 哦、因为是洞嘛，一个洞、嗯、啊，旁就是缝隙的缝、
0: 嗯
1: 哦、那有一些我 有一些词我们会看到它熊康熊旁的康会写成空，
0: 空气的空，
1: 空气的空、哎、但是空气的空有康的音、空熊康熊旁、哦、
0: 康康
1: 康康、
0: 哦哦、因为那是那一康嘛，
1: 形容词，
0: 所以一空里面是空空、
1: 哦、好，但是以意思来讲、嗯、可能写孔洞的孔会比较合适、
0: 嗯、
1: 汉字如果写孔洞的孔会比较合适、
0: 嗯、
1: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熊康熊胖，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呢、
0: 嗯、
1: 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多谢你收听阿麦位，我是阿辉，
0: 我是佩玉，
1: 南澳回再雄辉
0: 再回。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古月照京城华丽处处的系列。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中华诗词之美。林清标老师在这个单元当中，在这个系列当中带领着我们来欣赏中华文学、中华诗词之美。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谈谈诗词的故事，是哪一个主题呢？今天要谈的是清明节。在清明节的这个节气里面呢，许多的诗人哦，他们都很喜欢吟诗作赋哦，就是歌颂这个清明节，或者是感怀清明节。在清明节呢，都有很多很多的相关的一些诗词作品啊。那今天呢，林清标老师要跟我们来讲这些故事哦，像黄庭坚啦、杜牧啦、苏东坡啦、张继等人，他们都有写过很多跟清明节主题相关的诗词，还有像这个吴为信啦、韩翃啦、李端啦、耿伟啊、苗芳啊等等的啊，很多中唐的诗人他们也写了许多跟清明节有关的一些诗词。林清标老师他来跟我们分享这些精彩的内容跟故事。林清标老师呢，他是一位这个相当资深的一位国文的教师，他教过国小、国中、高中啊，他教了30年的国文

他是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毕业的，他也曾经担任过许多在教育工作当中非常重要的角色，包括曾经担任台北市教育局中学国文科的辅导员。

0: 中学教师学术研究著作奖等等啊，他还得过 台北市文学创作啦、散文新诗报道文学、青少年剧本创作奖，他得过好多的奖项啊。同时他也有一些著作，包括像怎样作文啦、林老师作文指引啊等等的啊，他都有这样的作品啊。他真是一位学识非常渊博，而且能够深入浅出去分享这些中华诗词之美的这些故事啊。好的，那我们就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林清标老师，让他来带领我们来谈谈跟清明节诗词有关的故事。
1: 有时候啊，我们在会在某一个节日就想到，哎，某一个节日是不是有诗词？上个月我们过了清明节，清明节是一个大节日。你想过清明节有什么样的诗词故事吗？中国文化的每一个节日都有很丰富的故事，尤其是有丰富的诗词故事。那清明节大家都知道，清明节的前面是寒食节，寒食节的故事大家听过，它是春秋时代为了纪念晋文公重耳啊的这个大臣介之推下令禁止生火，只吃冷食物。那清明节本来是24节气的其中一个，代表天气清澈明朗，适合去踏青。那因为寒食节跟清明节这两个日期太接近了，差一天或者是最多两天。那唐宋以后啊，寒食节跟清明节的那个习俗就逐渐合而为一。好，先禁火啊，然后去扫墓。禁火扫墓的传统从此以后就由寒食转到清明了。那个寒食节是晋文公在就重耳那时候还当然还不是这个得到晋朝的政权啊，他还是流亡在外。在流亡的期间，他总共流亡了19年啊，介之推在流亡的时候当然是饥寒交迫啊。那介之推他的大臣介之推曾经割下大腿肉来供重耳，供晋文公充饥。晋文公在流亡19年，你又回到晋国掌了政权。介之推他不求封赏，带着母亲隐居在绵山。这个绵山我去过啊。晋文公为了逼他出来，其实晋文公也不应该啊，他原先就把介之推漏掉了。啊，介之推也不求禄，不求功啊，不求这个有功劳，但是不求做官。所以他后来隐居到了绵山。那晋文公啊，人家跟他说了以后，他就想希望这个介之推出来做官，但是介之推怎么样，就隐居到绵山不出来。结果晋文公啊下令，为了逼他出来，下令烧山，放火烧山。结果介之推啊抱在一棵柳树，跟他的母亲一同什么被活活的烧死了。晋文公啊在痛哭之余下令，当天

硬火，只能够吃冷食。所以你看我们后面我们啊吃什么润饼啊，什么草花桂啊，草子果啊，红色的这个红色的果啊，红龟果啊，红谷桂啊，这些东西啊符合那个禁火的那个传统啊，我们台湾现在也有保留这个习俗啊。那在寒食节的期间去扫墓，代表着缅怀先人啊，我们台湾的习俗也是把两个节日的习俗把它混用了、啊，混啊，传统的踏青、这个插柳、荡秋千，那什么把它结合在一起了。那这个寒食节啊，因为啊禁生火煮饭，所以古人啊是为了方便预先准备冷食、润饼、春卷啊，这些是不需要加温就可以吃的啊。就是吃这些东西啊，是寒食节、清明节的那个典型啊的这个美食啊。那这个习惯，我们台湾现在啊，除了大陆之外的台湾也是保留到现在啊。那回到我们的本题，那我们讲说诗词的故事，这个故事就引申到清明节。清明节的诗很多，那我比较印象深刻的介绍给大家，有些其实大家也是相当的熟悉的。比如说宋朝高祝的清明啊，清明日对酒，它的题目就叫清明日对酒。南北山头多牧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紫灰飞作白蝴蝶，猎鞋染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合成到九泉。这个诗的句子非常的白话啊、哦，南北啊，这个山头里面的很多的坟墓啊，清明时节的时候，这个祭扫的人满山遍野，紫灰飞舞。那个哭声什么处处到处都有人在哭，那猎鞋染成红杜鹃什么，就是有人在哭啊。到了黄昏的时候，只有狐狸在坟地里面在睡觉，这时候儿女们已经忘了刚刚啊，这个白天做的事情，已经在灯前欢笑了，表示啊，这个很容易忘记。其实这种的感情也并没有怎么从一直延续到那种悲伤啊。夜归儿女笑灯前，已经笑了，人所以很感慨啦。其实你也不要太当真啊，人生就是这样啊，人生有酒须当醉，人生就应该珍惜眼前。为什么呢？你看看那个啊，那个坟前的那些祭品，那些酒，有的祭品还相当丰富，可是合成一滴，合成到九泉，有一滴的这个祭品，有一滴的酒流到那酒泉里面吗？祖先真的享受到了吗？没有啊。所以这是清明的，这是一种感慨啊。其实子女到了夜归的时候，子女就在灯前已经欢笑了，他哪里还记得啊，祭拜祖先，哪里还记得哭着祖先？是没有？

很容易就可以忘记了。这是一种感慨的。那这个高柱啊，宋朝的高柱，就是那号就菊青啊，他是南宋晚期的这个诗人啊，是浙江人，浙江余姚人啊，他是江湖诗派，他一辈子没有做官啊，布衣终身啊，他死了以后是葬在杭州的西湖啊，这是啊，写这首清明诗是人间的什么清醒啊。人生有酒须当醉，它的重点在这个一滴合成到酒泉，不管你的技巧怎么样子，烈血怎么样子啊，烈血染成红杜鹃，你的人生还是要及时行乐。这是我所想到的清明的诗。再过来再介绍一下清明的诗，其实很多啊，黄庭坚的也是宋朝黄庭坚的清明，佳节清明桃李笑，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惊天地，打雷啊，雷惊天地龙蛇止，人起寄予娇妾妇，人起寄予娇妾妇就是以前孟子的那个故事啊，这个去有人啊去人家那个啊这个清明祭拜的时候的那个些祭品，他去乞讨啊，吃得很饱，回家娇其妻妾，这个啊这个典故啊，就人起寄予娇妾妇啊。啊，黄庭坚的清明诗，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止，人起寄予娇妾妇。这个清明节到了，一边是春光正好，另一边是荒草荒冢野草，桃李笑就是表示春光嘛，野田荒冢只生愁，是只有那个啊荒冢野草让人家怎么样发愁。成啊，这个雷惊天地龙蛇止，人起寄予娇妾妇。那古时候有一个奇人在这个坟墓地里面乞讨啊，讨那些祭祀品，然后回家以后向自己的妻妾去夸耀，哦，我吃得很饱，有人请啊，都是那些有钱人请我吃饭。但是也有介之推，哼，介之推他抱着这个柳树，他拒绝做官，被烧死也拒绝做官，连夜被大火焚烧。后面呢、啊、还有几句啦、啊，叫做这个雨竹啊，我再把整首诗念一遍啊，刚才那个只是其中的几句啊，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止，雨竹胶原草木柔，人起寄予娇妾妇，士干焚死不公侯。这就是那个介之推的故事啊，他连夜被烧死也不去做官，咸鱼千载知谁是，不管你是贤者还是庸俗的人，一个平庸的人，千年以后千载之谁是，千年以后又有谁知道呢？你再有名再贤能，一千年以后人家也不认识你啦。满脸蓬蒿共一秋，最后留下来的不过是同样的

一堆荒烟蔓草。蓬蒿，好的、不好的、咸的、鱼的，通通是同样的淹没在荒烟蔓草当中。这首诗其实是在直击灵魂啊！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止，雨足胶原草木柔。人妻寄予娇妾妇，世干焚死不公侯。闲余千载知谁是，满脸蓬蒿共一秋。这是黄庭坚的清明诗啊，又是宋朝的啊。宋朝有一个叫王以琛的，他也写清明。这个王以琛是这个太平兴国八年啊，在西元983年啊，他是山东人，他9岁时候就能够写文章啊。那太平兴国八年啊，在983年的时候，王以琛中进士，那时候他29岁�啊。他有3次被贬官，他也不改变他的原来的志向啊。他的诗也这个不是很写得很浅白啊。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是野生。昨日邻家起新火，小窗分与读书灯。无花无酒过清明，这个 很容易吧，这个一听就懂嘛。别人都在大张旗鼓的在过清明节，哈哈，我这个人呢，我没有花也没有酒，兴味萧然是野生。我没有花没有酒，我一生清贫，好像山野里面的那个僧人。但这个有什么关系？昨日邻家起新火，我还从邻家讨来那个可以新燃的火种啊。新火其实就是清明节啊，这个寒食节以后啊，再重新生火的话，就叫做新火了啊。就是说我啊，在没有花啦啊，没有酒的啊，没有酒可以喝啦，没有花可以欣赏啦的情况之下啦，我的来度过这个清明节啦啊，这样很寂寞的这个清苦的生活，就像是那个荒山野庙里面的和尚一样啊，对我来说呢，都一样啦啊，虽然萧条一点啦，寂寞一点啦，没关系啦。昨天我从邻家讨来那个新燃的火种。小窗分与读书灯，在清明节的这个一大早，小啊，这一早啊，我就在窗前点灯啦，我坐下来潜心读书。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要追求外在的热闹，不如追求内在的丰盛。读书可以追求内在啊，所以这个王以琛的这个清明的诗，他是点破人生。前面有直击灵魂，它是点破人生。我没酒没花可赏，但是我有内在啊，外在的热闹我不管啊，我有内在的丰盛。当然最有名的还是谁的？杜牧的，大家最熟悉的杜牧的清明的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个我就不用说了吧。啊，清明是一场雨，是一杯酒，是记忆，也是传承，是岁月，也是人生，是天地间雨纷纷，是旧故事啊，就这个是草木。

不生，是牧童遥指的酒家，是亲人怎么安卧的那一座低低矮矮的坟墓。这个大家真的，这个感情太丰富了。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个杏花村在大陆有很多地方都自称杏花村。我到过汾阳的杏花村，但是人家说那个杏花村应该是在安徽的贵池，这个留给他们去争论吧。这是杜牧的《清明》，还有啊，又是宋朝的吴为信。当然，这首诗啊，叫做《书题清明记事》，也有说《清明即事》啊，《书题》，要看他那个啊，西湖的书题啊。那个元佑年间呐，苏东坡啊，在这个杭州做官，他是杭州刺史，他所建的那个书堤啊，这个吴为信是浙江吴兴人，他是南宋的后期的诗人啊，这个写这清明叫做《书堤清明记事》啊，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这个诗也蛮白话的。梨花，这个春光明媚，和风徐徐的那个西湖畔。梨花，这时候这个梨花开了，风吹起来的时候，梨花正开，这时候正是清明节的时候。游子寻春半出城，这个游人们都为了寻找春天的气息，大都出城了。你看。有一半的人游子寻春半出城，大家这个很大半人怎么都出城了。日暮笙歌收拾去，黄昏的时候，踏青游湖的人都已经散了，笙歌也停了。游人怎么样啊？也散了。日暮笙歌收拾去，收拾就是有人都回去了。万株杨柳属流莺，那个白天的时候人一大堆啊，被惊扰一天的这个流莺，在飞来飞去的这个鹰啊，就回到了这个杨柳树上，就流莺的鸣声。婉转，春色依旧啊！其实他是讲的这个意思啊。这时候，这刘英啊，当人们都已经回家的时候，哇，一大这个万株的杨柳，这时候最享受的就是这个静谧的时刻，因为刘英回到杨柳树上了，那这时候就是极静的时刻，这是，宋朝吴为信所写的这个《清明记事》，在清明节的时候，热闹景象过后的那一种宁静啊。唐朝的韩翃，他写的是寒食，寒食，他字面上是寒食，其实也是在写清明啊。
因为他有一封这首诗他写

的时候有讽刺的作用啊，你们听听看啊，这个其实也是蛮熟的啊，大家也蛮熟悉的，这个这首诗很普及的啊。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霞，日暮汉宫传蜡烛，青烟散入武侯家。春天城里面没有一个地方不飞舞着花，到处都是飞舞着花。寒食东风御柳斜，寒食节的时候，东风把宫柳，御柳就是宫柳啊，宫廷里面的柳树斜斜的吹拂着。日暮汉宫传蜡烛，在这个向晚的时候，傍晚的时候，汉宫当中传来蜡烛，是什么？用蜡烛啊，这个蜡烛给这个王公王侯啊做点名用的那种蜡烛啊，是的，宫廷里面的这个规模不一样啊。就是为什么传蜡烛呢？是用蜡烛啊，把蜡烛赐给那些王公那些公侯作为点名之用的。那些烟呢，青烟散入武侯家，只见那个袅袅的这个烛烟啊，蜡烛的烟啊，散飘在武侯的家中。你知道他在写什么吗？他有讽刺的，寒食节不是要进火吗？那为什么这个他们没有进呢？那个武侯例外啊，他是有讽刺的。平民百姓都要进火，你们这些王公贵族不必进火。武侯是那个汉成帝啊，封他的这个那些舅舅啊，有五个。这个什么成都侯啦，这个洪阳侯啦，曲阳侯啦，高平侯啦，平阿侯啦，这有五个啊，他五个舅舅啊，他们五个人同时受封，所以叫什么？就称为武侯啊，汉平帝啊，汉成帝啊，汉成帝封他的舅舅啊，就是这是这个韩翃所写的《韩史》是个讽刺的诗啊。韩翃是这个大力石才子啊，什么韩翃啦、司空曙啦、李端啦、这个吉中福啊、耿伟啊、苗发、崔同啊、夏侯惇啊，这十个人啊叫大力石才子啊，他们都讲究那个工，这个格律工整、辞藻优美啊。他也是中唐诗人当中的那个诗坛当中的重要流派啊，就是啊韩翃之其中之一。苏东坡也写过这个类似的啊，叫做东南梨花，东南梨花啊，那个栏是栏杆的栏啊，梨花淡啊，这个梨花淡啊，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南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啊！你看，这是苏东坡写的啊。这个梨花淡白柳深青，梨花呈现着那个淡淡的白色，那个柳叶已经长得深绿了啊。梨花柳叶这个颜色的那个对比啊，柳絮飞时花满城，这个当柳絮满天飞舞的时候啊，梨花也开满了整个城镇、整个城市、整个都城。惆怅东南，我独自站在那个东边的栏杆旁边，看着那一株雪，惆怅东南一株雪，那个雪是什么？那个如雪白。如雪啊，一般啊，洁白的那个梨花，梨花似雪啊啊！我独自站在东边栏杆旁边，看着那一株如雪般洁白的梨花，

怎么样啊？心中当然会感到惆怅啊！人生看得几清明，人的一生当中究竟能看几次的纯净的这样纯净的 这个春色，能够看得 这样的清明，能够看几次呢？因为清明节气啊，清明的时候那个梨花正盛开啊，所以这个清明有两种，一种是清明，一种是清澈明净的景色，是双关的啊。一个是节气，一个是指那个啊天气的清澈明净。你看这么多人写清明的诗，各有它的特色。张继啊，张继大家很熟啦，耕夫啊，张继也写那个，他的是写吕门记事，吕门记事也是写跟清明有关的啊。耕夫朝暮竹楼船，春草青青万顷田，世上无门窥俊郭，清明几处有新烟。哦，你看他写到清明了。耕夫朝暮竹楼船，耕夫本来是耕田的农夫啊，结果朝暮一下子又怎么跑到哪里？竹楼船，楼船是什么？战船啊，表示这个是战乱啊。农夫被征召入伍，哇，战事什么的次数啊，战争的次数什么频仍发生很多次，农民被迫啊放下锄头去从军啊，所以竹楼船去追逐战船，这个的楼船是去战啊追逐战船，那就要从朝暮一下子就跑去啊，就到那个这追逐楼船呢，就是什么被征召，很快的就入伍，就去打仗了。春草青青万顷田，春天本来应该是在播种啊，是播种季节啊，可是哼，万顷的土地现在没人耕了，因为农夫被召去打仗啊，所以万顷的土地长满了青草。春草青青万顷田，世上无门窥俊郭。我试着去登上了那个无门，无门是什么？苏州啊，这因为它的题目就是吕门记事，就是苏州的城西那个门，那个城门。因为安史之乱的时候啊，这个张继他们啊，避乱到这个。江南啊，我试着登上了那个吴门，就是苏州你们城外的那个城门啊，窥俊郭，从高处可以俯瞰城郭，整个城的这个城墙。清明几处有新烟，在清明时节，城里城外竟然都看不到几处炊烟，为什么？几处有新烟，有新火没有啊？就表示景象非常的凄凉。清明时节，城里城外都看不到几处炊烟，表示景象萧条，景象荒凉。他写的是非常，等于是非常悲痛的安史之乱以后，他避难，张继避难到江南，看到的清明的景象，他是动跟静的对比，战争动乱，田园荒废，节日跟现况做一个对比。技术祖先的时候，在这个应该是充满气息的，却看不见。我们啊，他写这个诗的时候，他看不见那种繁荣景象，看不到这个生活。

活的这种气息，连炊烟都看不到。他写进了战争带来的民生凋敝跟凄凉。那个宋朝的晏殊的《破阵子》也是写清明啊。燕子来时新色，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啊，这是词啊，晏殊的词啊，《破阵子》啊。夜笛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巧笑东邻女伴，采桑镜里逢迎。一怪昨宵春梦好，原是今朝斗草营。笑从双脸生。哎，不晓得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啊，我再念一遍啊。燕子来时新色，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夜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巧笑东邻女伴。采桑镜里逢迎，一怪昨宵春梦好，原是今朝斗草营。笑从双脸生。他的意思就是，燕子来时的时候，正赶上那个祭祀的时候，这个新色就是祭祀啊。燕子飞来的时候，正赶上了是个社稷的时候，新开展的这个祭祀啊。梨花落后清明，梨花已经怎么飘落下来了。梨花落了以后怎么样啊？迎来了清明节。池上碧苔三四点，那个碧台碧绿的那个苔藓呢，点缀着这个池畔的清水，三四点表示什么点缀而已啦。几片那个碧绿的苔藓点缀着池中的清水，夜底黄鹂一两声，那个树叶掩映下的那个的黄鹂鸟啊，黄鹂鸟的叫声很好听的。偶尔怎么歌唱两声，他只唱了一两声啊，他没有一直叫啊，只偶尔歌唱一两声。日长飞絮轻，那个白天呐、越来越长。清明以后怎么到了四五月啦，四月啦，农历四月啦，白昼越来越长，那个。随处都可以看见柳絮在怎么飘飞啊，日长飞絮轻，巧笑东邻女伴。那个采桑的路上啊，那些人就在采桑了啊。那个采桑的路上啊，巧遇的那些什么遇见的那些巧笑这个归来的东邻的女伴啊，那些女孩子啊，采完桑啊，笑嘻嘻的啊，遇到了采笑啊，这个那些女孩子的什么那些女伴啊，采桑镜里逢迎啊，这两句啊，巧笑东邻女伴，采桑啊镜里逢迎啊。就合在一起，就采桑的路上啊，遇到了那个巧笑着的那些东邻的女伴，就邻居那些女孩子。一怪昨宵春梦好，正在疑惑着他是不是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春宵的美梦，原是今朝斗。

0: 斗草营啊，不是啦，原来是今天在斗草啊的时候赢了，赢得了胜利了。那个斗草是什么呢？斗草是《红楼梦》当中有啦，有什么文斗草啊，这个武斗草啊，它是一种游戏啦，南北朝的时候就有啦，在盛行啊，什么时候盛行了？在唐朝啦、宋朝的时候，甚至到明清的时候都有。它跟采药啊有关系啊，拿这个采药的时候来什么来戏耍啦，那个有文斗了，有武斗了，武斗了。那个文斗的话就是对文章啊，对联。所以《红楼梦》里面的，如果你看《红楼》里面那个啊，林黛玉他们都在这个对文章，所以要能够写文章才有办法，还能够做对联啊。那也有的时候用草斗啊，武斗的话就是用草斗啊，看那个哪一种草，用车前草啊、牛筋草啊，看哪一种草有韧性，断掉的就输了，没有断的就赢了。所以呢，原是今朝。斗草营哦，原来是今天这个玩斗草游戏的时候赢了，赢得胜利了，笑从双脸生，所以我的脸啊，所以双颊不由得什么浮现了笑容，浮现了笑意。这个双脸就是双颊了啊，不是两个脸呐，不是说人有两张脸呐，所以你看这个。晏殊的《破阵子》写的是什么？哎，就是生活上面的那些啊，在清明的时候，他就比较没有写到悲伤，他写到那些啊采桑女、那些斗草的游戏，他就比较轻快一点。所以，我们如果在每一个节日的时候啊，都想到的诗词，我是觉得也是。一个很有趣、很有意思的事情，啊，今天就讲啊，把清明节的这个故事就讲到这里，谢谢。
1: 我们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其实清明节呢，就是我们祭祖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这种怀念祖先的一个氛围很浓厚。在这种氛围当中，很多很多的诗人，古代的诗人，他就会特别有感触哦，去写了很多的作品啊。在这样子一种感怀故人的节期当中呢，这些作品呢，也带领我们。更多的知道古人呢，他们呢在清明节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缅怀他们的祖先，或者在清明节的时候，他们经历了什么样子的人生故事哦。好的，我们谢谢林清标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系列。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喽，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非常欢迎你们再次收听天地为师。我是节目的主持人制播人兼主持人钟书，高兴啊，很高兴我们又再次在一个礼拜以后啊，同一个时间又跟各位好朋友们在往这个天空中见面了哈。上一次啊，我们讲到就是说要来解释一下这个飞弹导弹啊哈，它基本的一种运作的模式。那当然跟各位解释了一些专有名词。那我们上个礼拜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大概只讲到说，就说比如说这地面的防空啊系统，它在要把飞弹啊点火发射之前，好，我们讲到它点火发射之前好的这个动作。那当然我们这一集开始也就是继续把它讲完。那我也快速的review 一下，就前面讲的这个在飞弹要点火发射出去之前做了哪些动作。在地面的这种雷达其实在地面在空中在天上都是一样，就是说他们一开始会有一个扫描雷达。这个扫描雷达呢就是有时候你们比较像，就是说各位在有些视讯上面可以看到有些雷达它这样可能是呈碗状的或者是长方形但也有点弯曲，然后呢它会横向的旋转360度，而且不停的在旋转。好像这类的雷达它大部分是属于扫描性雷达。那这种扫描雷达主要是说它做24小时的监控，它呢随时在监控呢，从它这个点雷达这个点好向外辐射360度一圈嘛，然后呢然后当然高度从地面到天上它会有一个俯角仰角，然后它的这个雷达片呢就会往前发射一个雷达波。但是呢因为它是24小时监控，所以说呢他们就是旋转360度，就是说每旋转360度的时候呢，同一个区域就会被扫射，雷达扫射一次。那另外一个说法，换另外一种说法的方式，就是说除了它针对到你 的这个目标我要扫描的这个区域那当它这一片

片雷达片转旋转上60度都离开了你的这个区域的时候呢，就是没有扫描到，所以它的24小时全天候的扫描其实是属于间断性的。

区域，它可就可以做雷达的扫描，那用这个方式来做监控，那也用这样子的方式能够节省一些电源功率的一些消耗嘛，哈。如果你要不是这样子，而是真的都是没有间歇性的话，那你可能360度的角度每一边都要有雷达的这个面，好，然后24小时都一直在发射，哇，那这个功率就很高了，哈，有点不太符合这个实际的需要。所以第一个就是有这样子一个扫描雷达，那扫描雷达呢，因为它有间歇性的这个的扫描的特性，所以说这一点雷达在飞行器来说，比如说我们说战斗机，它接收到这种扫描器的雷达的时候，有间歇性的雷达的时候，它就认定这个是一个扫描性的雷达，那并不是所谓的被锁定的这种雷达。那所以基本上飞机就不会就认定你不是被锁定，所以它就不原则上是不太理你这样子。那但是呢，当我们地面上的这种雷达，好，间歇性的雷达发现说在这个区域里面有不明的物体的时候，不明的飞行，比如飞行物体出现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会透过通讯的联络了，哈，去要求了解你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身份，来辨别你是敌或友。那如果是有，那当然就放过你了。当他发觉你是敌的时候，敌人的时候，那他就会开始锁定你。锁定你就会有另外一个雷达，叫做火控雷达。那火控雷达呢，它比较像这个一片一整片哈的这样一个面。然后它是以现在的科技来说，这种火控雷达大概都是有源式的相控雷达。那有源式的相控雷达呢，又分作相控阵雷达。那这种雷达呢，又分有源跟无源啦，哈，那比较先进的是有源的。那它们差别在它可以同一个时间去锁定多少个敌，就是目标数量。然后有源，如果只讲比较先进的有源相控雷达的话呢，有源又有说你是氧化镓齁，或者是好像是生化镓，有点忘记了，对不起齁。那就是有两种啦齁。啊，那目前这种雷达主控室锁定的这种雷达，在世界上面来说，那个在国际之间啊，目前这个主控雷达的科技比较进步的都是美国跟中共，尤其是中共在这方面甚至是超过美国，取得领先的地位这样子。那他们在比的就是其实这种主控雷达在比的就是我能够扫描的距离，我可以锁定你，锁定你，然后多久多距离多远之前我就可以锁定你，哦，然后还有就是我同一个时间我能锁定多少个目标，他们就在比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它跟刚刚讲的这种扫描雷达不一样，扫描雷达有点像是被动式的，这个我们就可以称它叫做主动式的。那差别在于说，这个雷达呢，它就是当被动式的雷达扫描雷达发现说，哎，这个区域有敌机，有敌目标的时候，主控雷达就会将它的这个雷达的这个扫描面对这一区，然后持续的发射主动的这个雷达波，所以它这个雷达波都是不会间断的，至少会持续十几秒以上，好，20秒都有可能。然后而且持续就是一直持续，为什么呢？因为它持续的这个雷达波射出去之后，打到这个目标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反射波回来。他们这个主控式的雷达在接收到反射波的数据之后，他就可以计算出现在我所锁定的这个目标飞行目标，好，它的距离、它的高度、好，它的这个方向，好，等等等等等的一些相关的这种相对性的地理位置的坐标出来了，坐标数据出来。而且你如果是移动式的，像飞机在天空中做移动的话，它因为这是实时的嘛，24小时一直照着你，所以它回来的波也实时的在做最新的这个回弹。

波的这个记录，它也就随时在做计算，然后随时的更新你最新的这个目标位置。然后相对于这个敌方飞行物来说，它就会去辨识说啊，现在有一个雷达是一直都在照射着我，我觉得我是我的这个飞机上面它有一些传感器，它会接收到说啊，雷达它有一个雷达是一直都持续存在的波，这个波跟刚刚说的这种反射的间歇性的这种波不一样，它是一直持续的，它没有间歇的，没有间歇的。所以当飞机收感测器接收到说这个波持续，雷达波一直持续到10秒钟以上的时候，飞机的这个电脑就会认定说这个飞弹这个飞机就是被锁定了。那于是他就会发出警告，对这个飞行员呢发出警告说你的飞机现在被锁定了。那他也可以算得出被锁定的方向，就跟他雷达的在飞机的雷达上面会显示的被锁定的方向是从哪个地方来的，那可以提供给这个飞行员，然后让飞行员有个依据可以做接下来想要做任何的反击的这种行为或动作。那在地面上呢，当我锁定了这个飞行物的时候，敌飞行物的时候，接下来就可以做两种选择，一个就是说我持续锁定不做其他任何事情可以的，好，但是呢在一般正常的常规来说，假设你已经侵犯我的领土，然后跟你通讯你也没有回答，或者是跟你通讯你的回答不如我所满意的，也不愿意离开，还持续的在进入我的这个空域里面，你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敌人，接下来的任务通常都是发射防空飞弹用飞弹把你给打下来，或者是把你给驱逐出境这样子。但是这是两种选择所以说并不是说我锁定之后我一定发射防空飞弹，不一定的但是一般正常的流程通常是就接下来就是发射这个防空雷达因为如果你不听话，你没有立即撤离的话，那它通常就发射了。好，这个时候整个这个系统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了，就是你飞弹开始被点火发射出去，对不对？好，飞弹开始发射出去，它这什么时候飞弹就飞行在天空之中，朝着目标飞奔而去嘛，对不对？但是这个目标是，比如说我们就说战斗机好了，它却是实时的在移动它的位置，在天空中的位置，而且是快速移动的甚至是很刁钻的这个移动的，所以它的这个运动轨迹事实上是难以捉摸的。所以飞弹呢，必须要能够掌握到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敌目标它在空中的这个改变的位置，实时的随时的好改变的位置，它才有个依据能够往哪一个地方去飞嘛，对不对？然后才能够说期待说我接下来可以把这个敌目才能够期待说我接下来能够把这个敌目标给摧毁。所以当飞弹开始发射出去的时候，它就是有一段导引，要有一段给好这些资讯的比如说雷达或者是什么，看一下什么方式让飞弹能够获得这上面的一些数据。那飞弹获得这些数据的方式我们就称叫做导引。好，所以这个时候的飞弹假设我们说它的飞弹到这个飞行器就是敌目标了哈，中间假设它是150公里的话，至少前面三分之二大概前面至少100公里到110-120公里这一段时间基本上它就属于导引阶段。那导引呢，这个时候飞弹自己本身我刚刚说要获得他敌飞行物的目标，我才知道要怎么飞嘛，对不对？那这些目标的资讯基本上不是飞弹自己取得的有可能是比如说地面上面的这个防空雷达，因为它有那个火控雷达嘛，对不对？它实时的都有这个资讯，

所以通常是由火控雷达将这个资讯以无线的方式传送到飞弹里面，那飞弹实时的接受这些资讯之后做调整，所以它的导引就是说被可能会被地面上的火控雷达所导引，好，导引掉大概至少三分之二段以上的这个路径，好，然后飞弹呢，好，在跑完了这个三分之二以上到四分之三以上的路径之后，对于敌目标而言，它就已经是近距离了。好，这个近距离可以从40公里到10公里，我们都可以称作它开始要进入近距离。这个近距离，有些人称作叫做最末端距离，甚至叫有人叫不可逃逸距离。那当你进入到最后末端的时候，这段这个距离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飞弹会放弃地面所给它的这种导引数据，好，然后会，那它为什么要放弃？因为最后的那一段呢，哈，基本上这个我们就讲这是被锁定的战斗机，通常它的动作都比较大，而且比较快速，因为它这个时候可能已经有发觉到有看到了，哦。有看到这个飞弹或者怎么样，这个时候啊，它通常都会做比较大的这种翻滚啊，或者是侧翻啊，或者怎么样，很大的这种激烈的运动。这样子的运动呢，好，地面上面所取得的数据，有的时候它的精准度会比较没有那么精准。因此，当飞弹导弹在做最后阶段近距离的时候，有人叫做我刚刚讲叫不可逃逸距离的时候。飞弹呢，它自己就会开启，好，它会开启这个飞弹的主控雷达，所以飞弹的弹头里面事实上是有主控雷达的，好，只是说飞弹因为弹体你相对于地面上的雷达它比较小嘛，好，所以说它这个雷达所能够探测的距离，发射的距离比较短，但是最后末端，你从30到大概40、30以下的这个距离，这个距离对于这个飞弹上面的这个主控雷达，它的距离是够的，它的电力是够的，所以说是 OK 的。而且呢，它对于这个飞行器的目标呢，它的这个所需要发射出去的这个角度范围会比较小，因为我就一直对着你嘛，而且又接近又近，所以不需要涵盖太大的范围，这些都可以减少它所需要耗掉的电力啊。然后这个主控雷达的运作模式也跟地面上的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我会持续一直发射这个雷达波，然后还有接收的能力。当你雷达波发射出去，然后反弹雷达波，然后我飞弹接收到了。飞弹自己本身也有一些运算的能力，它就开始运算，快速的运算，说我现在这个目标它变到 下一个 0.1 秒它变到了哪一个位置，然后我就朝飞弹就朝那个位置去调整，再下一个 0.1 秒如果有改变就再调整，如果没改变就持续。那尤其为什么刚刚说飞弹到了所谓这段距离有人讲叫做不可逃逸距离，主要是因为这段距离的时候的飞弹的速度通常都是飞弹最快的速度，飞弹最初发射出去的速度是最慢的，可是到了最后这一段距离的时候，不可逃逸距离的时候，它的飞弹速度是最快的。那现在比较 top 的这种飞弹，防空飞弹，它的最后末端的速度都是4马赫以上、5马赫以上，甚至还有6马赫的。这么快的速度对于飞机而言是致命的，因为它不会飞得比它还快，所以他没有办法用逃的方式去逃掉，然后让飞弹的火箭飞弹的这个 power 燃烧完毕了，然后没有 power 它自然掉落，然后你就得以逃脱，没有办法，这个办法没有办法。然后这样它速度很快，所以它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你的飞机就会遭受到摧毁的命运。然后当你飞弹发射，所以叫做这个不可逃逸区域嘛。那当你的飞弹打开火控雷达，主动火控雷达的时候，这个时候飞机上面也会接收到这一个主动火控雷达，所以说它也会再次的通知这个飞行员说已经遭到飞弹的锁定了。好，那就是。
那飞弹到了最后的时候，就是

最后这一段阶段的时候呢，有两种消灭目标的方式哈，一种就是直接撞你，把你撞坏掉、撞碎掉。好，那通常对于战斗机来言，飞弹不用这个方式，因为飞弹太小了。好，对于飞机来说，对于战斗机来说，它太小了。那这样子的方式，他认为它的杀伤力不见得会比较大、比较好。所以通常是飞弹在接近这个这个战斗机就是目标，好，飞行器目标的时候，在一个很近的距离，可能只有十几公尺，甚至五六公尺这样子一个距离段，甚至更近一公尺的距离段的时候，我没有撞到你，但我已经在你的旁边了，接近你了，我就直接飞弹炸掉，然后利用炸掉的碎片把你的飞机给破坏掉。那这个呢，在经过测试之后呢，它的破坏力是很大的，而且命中率也非常高。那这样子的做法，在目前的这个防空飞弹来说，在最末端击落飞行器的这个击落方式里面是最常用的。好，我们最近这个八印啊的那个 PD-15 嘛，就是最末端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好的，我们来听一段音乐，好，再继续我们的这个内容。

嗨，各位好朋友们，谢谢您再次的回到我们天地为师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好，刚刚我们大致上已经把一个飞弹了哈，它从一开始啊扫描雷达，地面上扫描雷达去啊扫描监视扫描，哎，然后锁定目标，到把飞弹发射出去，然后中间的这个导引，到后来最末端的这个主动飞弹自己本身的雷达主动做导引，然后最后消灭歼灭这个战机的这个整套的这个做法，好，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导弹，好，导引式的这种飞弹它的一个作为。那很长一段时间飞弹大致上都是这个样子。

样子。我要吗？就是地面上，哦，这个防空系统，然后呢，导引呢都是用地面上的雷达，那或者是我从飞机上面发射，哦，我从飞机上面发射这个飞弹，哦，那通常从飞机上面发射的飞弹呢，它的弹体会小一点，那在地面上发射的飞弹呢，弹体通常是比较大一点。那大小的原因，这个大小差别是因为从地面上发射的这个飞弹啊，它因为要抵抗这个地面的这个重力啊，哈，这个惯性的重力啊，哈，所以说它要用比较多的燃料把它冲到天上去。那所以它的第一个燃料要带得多，那引擎要比较强，啊，所以说它整个弹体必须比做的比较大，不是它想要做大，而是它必须要做大，它做不小，啊。而且这样子来说，它所总飞行的距离也比较远，所以说因为燃料跟引擎的关系，它通常会做的比较大。那在飞机上面所载的这个飞弹，空对空的飞弹的话，因为我飞机已经在空中了，它省掉了这段抗拒地面地心引力的这段重力惯性的这个部分了，哦，直接我发射出去之后，我这个飞弹空对空飞弹就已经拥一开始就已经拥有了飞跟飞机同样的速度，然后在那个速度基础上再继续加快速度，所以它的引擎跟所需要的燃料，哦，会用的比较少，尤其呢它也省掉了这一段距离，所以说它整个走的距离也比较短，哦，所以说通常就可以做的比较小，那做的比较小就可以对于飞机来说也是有利的，它就你重量轻嘛，它就可以挂在飞机上多挂几个，然后 飞上天空去，然后做去使用这样子。那你如果是地面上的，通常就是地面的雷达去做这个中，他们叫前段跟中段的这个导引。那如果说你是这个飞机所发射的空对空飞弹的话，那你的这个是扫描雷达，好，跟主动的这个火控雷达啊，就是飞机上面的雷达了。好，所以说当飞机上面的空空飞弹飞出去的时候，空对空飞弹就飞出去的时候，前段的导引跟中段的导引就大部分就是用飞机来做导引的。那这个时候你，所以你这个飞机把飞弹就发射出去的时候呢，你还是必须要继续的维持一个面对这个敌目标的方向，因为这个你是扫描主控火控的雷达要锁定它嘛，好，所以说由飞机来锁控，飞机的雷达来锁定嘛。但是你锁定的话，你飞机不能够离开你的这个锁定的这个角度啊，所以你飞机还不仅要面对着它，你还要继续往前飞啊。所以一直等到你飞弹靠近敌军，在最后阶段自己打开主控雷达之后，你的飞机就可以离开了。这个是比较传统的这种情形哈。那但是比较后来就比较先进的一些做法，就是为什么会有后来一些比较先进的一些做法，就是说因为他发现说空空雷达呢这样子作用下去的话，我飞机很麻烦，因为第一个我如果只有一个单一目标是属于比较单纯的，但是单纯的情况下也很麻烦，就是说我还必须朝着你这个飞机就是目标啊，敌目标我必须面对着它，朝它一直往前飞啊，那我一直往前飞，我跟它之间的距离就缩短了嘛，那我缩短的情况之下，对方也可以发射空对空飞弹来攻击我啊。那这个时候我要不要闪躲？我一闪躲，我是不是飞弹我就不能够导引了？好，所以说就是说有这样子的一个不利的一个情形。那再像说现在的这个空军这个飞机啊，哈，战斗机，它也跟地面雷达一样，它可以同时扫描好多个雷达啊，好多个目标啊，那我的目标前后上下左右如果差距比较远的时候，那我如果还要继续这样子面对着它，那我到底要怎么面对？对不对？有的时候我稍微偏一点，可能偏右边一点，左边的就扫不到，不然偏右边偏左边一点，右边的扫描不到，那飞弹已经发射出去了，那不是搞笑吗？我就没法导引它了，飞弹就瞎了眼睛一样乱飞嘛，所以就出现了所以就科技的进步，就发明就出现所谓的 A 射 B 导。A 射 B 导说，我飞机就射出去，射后，有人说叫射后不理嘛，

去之后，我就不用理他了。那不用理他的意思，不是说飞弹本身他自己会导引他自己，不是。飞弹他还是要靠人家导引，因为他如果要自己要能够自己导引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做那么小。他要放进去能够自我导引的雷达或者是计算的这种单位的时候，那他就还有电力啊，电力还有电池啊等等这些东西放进去，他就不可能那么小，他就变大。它变大，你一台飞机你可能就只能装一个飞弹，两个飞弹就最多了，那这个效应就变低了嘛。所以在这个飞弹上来说，我不可能增加重量的，我不可能增加体积的情况之下，这个飞机射出去之后，它还是要由别人帮它导引，那就是所谓的 A 射 B 导，就是由别人家去导引。什么叫别人家去导引？就是说我飞机发射出去，我不导引了，但是有人导引这个飞弹。什么人呢？这个人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天空上面的这个飞行的这个叫做预警机啊，大家应该还有一个大圆盘背在这个背上的这个飞机，那个就是预警机哈。那预警机飞在天上的时候呢，因为它的这个大圆盘啊，它是朝下去做监视的嘛，所以它几乎没有死角，对地面上它几乎没有死角。那这样预警机的话，飞在天空上，预警机本身它的电力很够，它的算力也很够，很强，所以说呢。没有这些电力跟算力的问题。那电力够意思就是说它可以扫描的距离可以很远。我可能可以扫描到500公里以上 ,600, 700, 甚至800 ,1000 这样子一个好的可能可以上到1000的这样子的一个距离。好，那这个距离很远啊，好，很远啊，所以说它就可以在比较安全的地方，好，距离敌目标比较远的地方但是很安全的地方去获得敌目标，我们就说是敌的这个战斗机的目标位置，空中的目标位置目标的这个样子的参数，并且甚至可以预测它可能下面 0.1 秒 0.2 秒的飞行的位置，把这些参数传给飞行中的飞弹。那飞弹它无所谓谁传给它呀，我是从地面发射或者我是从飞机上面发射，我不一定要从他们给我资料啊，只要有人给我资料就行。所以如果预警机也可以给他资料，那他接受这个资料，那如果是预警机他就不用担心，预警机根本不会有资料短那个缺少的这个问题嘛，不管是距离或者是这个雷达的这个功率的问题，它都不是问题。所以说预警，如果你预警能够导引它的话，哇，那这个飞弹就等于是随时它都可以接收到最新它非常必要的这个路径修正的资料。那它就接受这些资料的时候，它就相当于可能被预警机做导引了，它就不需要让飞弹来导引了。那你地面上如果是发射的油，也可以不一定要地面上来导引了，等等等等等。所以就是所谓叫 A 射 B 导，这比较多就是用在空对空的飞弹。那在地面上的就不一定要用到所谓的预警机做导引，因为地面上的雷达呢，它是虽然向天空发射，地面会有一些小小的一些低空的时候会有一些死角，但是如果是对高空的像那种战斗机的这种目标的话，那地面它的电源电力也是很充沛的嘛，那它的算力也会是很充沛的嘛，那所以说通常地面上发射的飞弹不一定会交给别人去导引，好，但是在天空中的飞机发射的飞弹，它就可以交给预警机，好，来做导引。那预警导引它之后，那你这个飞机，我可以锁定好多个飞弹，好多个不是好多个目标，然后飞弹都射出去之后，我就走人了，我甚至可以回头了，我就可以远离那个战场，远离战场，我飞机就可以远离危险嘛，我就远离被敌机反将一军发射飞弹来攻击我的这个问题嘛，好，然后就那这个时候发射出去之后，那都由预警机全部来去控制去导引，然后就刷，这飞弹就很精准的朝着这个目标飞奔而去，这样子嘛，哈，好，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 A 射 B 导了。那然后到最后阶段，我说飞弹速度够快，人家根本飞机就连逃的机会都没有了。那就是被摧毁，只有被摧毁的命运了哈。A 射 B 导这个概念，其实在很早就已经有这个概念了哈，也都是一个最新科技的一种

一种，就是说一种标准了、啊。好，好，那但是这一次呢，我们这样讲了之后，各位好朋友们应该就可以理解说，哦，这个飞弹，所以这种导引飞弹，好、哦，它的这个最基本的这种，好、哦，这个运作模式，它就是飞弹啊，哈、哦，导引飞弹，它做了哪些事情，就做这么多的事情。那这一次，我们就说这个印巴的这个哦空战哈、哦、的这个，它之所以被啊、国际间各国之间哈、哦、去啊、重视，好啊、尤其是对军方来说被重视的原因，是因为他这次所实践的这个战斗模式里面，他已经不只是 A 射 B 导了，他是。它叫做 A 锁 B 射 C 导，哎、欸，这个有意思哈，叫 A 锁 B 射 C 导。哦，所以你看哈，它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好、哦，就是它让这个飞机就是被锁定的飞机几乎没有逃的机会，就是几乎没有逃生的可能啊，这是他最厉害的地方。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接下来我们好好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 A 锁 B 射 C 导、哦、那因为这个观念在 多年之前事实上已经被人家提出来，但是还没有在实际的战场上看到被实践，这一次被实践了，而且它的效果出奇的好，所以让很多的这个军事专家跟军事人员哦惊讶，好、哦、会改变整个啊、空战的格局跟模式，它的重要性在这里。那我们一段音乐回来之后，我们再把这个再稍微的解释一下，让各位好朋友们能够更清楚的知道。

哎，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您所收听的是《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刚刚谈到 A 射 B 导，但是这已经不是最新的概念了，最新的概念叫做 A 锁 B 射 C 导。刚刚我们前面大家如果用心听的时候啊，应该会知道，就是说飞弹在飞出去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做动作，就是锁定，用火控雷达锁定目标。好，那以前 A 射 B 导的时候，这个锁定的动作还是有，虽然没提它，但是它还是有，那就是那个 A 射的那个 A 有没有，那个 A 他去做这个动作，他去锁定这个动作。那现在最新的这种战法就变成了 A 锁 B 射 C 导，也就是说我可能我锁定这个敌目标的时候是一个单位，发射飞弹的是另外一个单位，然后导引是另外一个 导引又是另外一个单位，这样大家有听懂哦？这一次的印巴就是这样，锁定的是地上红旗九号吧的防空系统，它锁定，但它没有发射飞弹。然后呢，锁定完了之后，发射飞弹的是飞机，哦，歼十 C 一。然后飞弹发射出去之后，歼十一就不管了。那飞弹的导引是由谁导引？是由天上的预警机的导引。哦，等到它导引到把飞弹导引到最靠近这个敌目标的时候，进入到所谓最后不可逃逸区域的时候，飞弹打开它的火控雷达，有飞弹自己导引，然后歼灭敌军。哇，这个是一个团结团队合作的一个例子嘛，对不对？好，那大家应该觉得我这个当然团结力量大嘛，所以是很给你拍拍手，很不简单，对不对？大家但是大家能够知道他这一套的做法里面为什么刚刚好前一节我们在讲说用这种方式被锁定的飞机，好，如果你没有在很开始的时候就开始逃走，你一直等到，就是我意思就是说，通常用这种方式被锁定的飞机，你很难逃脱，你的命运大概就是会被击落的原因，好，就是在于，因为这一套做法里面，它其实是有很聪明的一些方式落做，在这个做法里面是非常聪明的做法，甚至还包含了一些欺敌的一些作为。比如说我用 A 地面上的这个红旗九号防空系统锁定你飞机的时候，那你飞机这个时候是会知道说啊，我被地上的这个某某某的这个防空系统给锁定了。通常我刚刚讲，通常被锁定的时候，地面上的防空系统锁定你之后，它下一步就是发射飞弹嘛，所以你在天空上被锁定的目标的战斗机飞行员，你也想当

男儿的会认为说，嗯，他下一步应该是会发射飞弹，因此你就采取一些躲避飞弹的一些动作跟方式。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会在马达那个雷达上面的这个被锁定的这个上面啊，你的注意力会在这边，你的心会想着地面上发射上来的飞弹。但是呢，抱歉，地面上这个防空雷达它不发射飞弹，但它一直锁定，它一直锁定。然后呢，发射飞弹呢是由天空上面的歼十 C 一，它发射的是空空导弹，它不是由地面上发射地对空导弹，不是，它是由飞机上面发射空空导弹。那它发射出去的时候，最厉害的地方是，除了地面上的这个红旗，它一直锁定，但是不发射飞弹，让你有一个错误的引导你，让你来注意我，但是我没有发射飞弹。但是事实上，真正发射飞弹会把你击落的，是在天空上面的空空导弹。而它在发射这个空空导弹的时候，它的距离是比你飞机敌机能够那个雷达能够扫描的这个距离还远。所以你根本不知道有一个歼十 C 一这个飞机出现，也不晓得它发射的飞弹，所以这个时候飞弹已经发射朝你飞去，你却茫然无知，这一点是最厉害的地方。好，那这个飞弹发射出去之后，由天上的预警机导引你飞。好，所以这个飞弹飞了，它们之间的距离是180，它飞了大概有150、160，甚至是160。多公里的这段距离，你飞机根本没有发觉有这个飞弹，这个飞弹自己本身也还没有开始打开的火控雷达，所以飞弹预警机甚至是这个歼十 C 对于被锁定的这个飞机而言，他完全不晓得他们的存在，但是你的危险已经越来越靠近你的危险却已经越来越靠近了。然后当这个飞弹啊，飞进最后不可逃逸区10公里20到10公里的这个距离的时候，飞弹打开火控雷达，打开火控雷达，这个时候由飞弹自己本身去导引的时候，你飞机这个时候才会发现说，哎，我怎么被一个距离只有10公里或15公里20公里的飞弹，在空中的飞弹给锁定了。这个时候这个飞弹的速度高达4马赫，甚至更高一点，然后你的飞机最快也不过 1.5 马赫或者 1.7 马赫，距离只有10公里15公里。好，飞机距离要到要飞过飞要到飞飞这段距离要到你的身边把你炸毁，大概这个时间经过计算了，大概只有8秒钟左右，不到8秒钟。我请问你这个时候你的本来你的注意力是注意在地面上的防空雷达，结果这个时候发现有另外一个距离更近的飞弹被飞弹锁定了。这个飞弹锁定的地，这个所以锁定你飞弹的不是你一直以为的地面上的防空飞弹，而是在天空中突然出现的飞弹，而且突然出现只有10公里到15公里。这个时候你脑袋是一片惊吓，而且无法反应过来。等你能够反应过来的时候，你大概已经三四秒已经过去了。然后等你真的要做所谓的反抗啊、反射啊，或者是相对应的这些导引那个改变你命运的这种可能的这个手段的时候，你只剩1-2秒了，然后甚至2-3秒，基本上你是来不及了，你根本没办法逃，因为而且人家有一个最大的优势，人家是4马赫以上的速度。所以才说为什么叫不可逃逸区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战法里面最厉害的地方是，当你发现真正危机的时候，你已经只有不到10秒钟或15秒钟可以反应的时间了，而且你的发现是在一种惊愕的情况下发现的，因为你一开始你的注意都是在别的地方，当你要发现它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发现说为什么会有一个新的威胁来，而且来得这么快，你几乎没有反应时间的时候，你要把你的注意力转换的时候，人在这个时候通常都没办法那么快转换，你又要花掉3-4秒、4-5秒的时间，这个时候你所能反应时间更少，当你真的要开始想要反应的时候，你只剩下1-2秒了，你根本不可能反应，人家又飞弹又那么快。所以这次被打下来的这个

个飞机，哦，基本上飞弹是没有失误的，发射六枚全部击中，这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已经不在于你飞机是多么的优秀，或者是你的飞机是多么的强，已经不在于这样子了，是因为你的飞机根本飞行员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所以飙风战机被打下三台，其实不能够说飙风战机比人家歼十系要来的烂，要来的差，哦，打不过人家，不能跟这样说，而是他这整个战术、整个战法，哦，对于非被锁定的这个敌目标，哦，战斗机而言，这个战法是聪明的，而且是残酷的。而对于被锁定的战斗机而言，目标而言，是残忍的。因为当你能够反应过来，当你能够搞清楚到底情况是怎样的时候，你已经没有可以为自己这个解除这个危险的这个机会了。你完全没有这个机会。你只有一条，你只有一个结局你必须要去接受的，就是死亡，就是被歼灭。好，那所以被震撼也是在这里，在国际之间被震撼也在这里，就是说这个说法以前听过，但是没有想到运用在实战，这是第一次。然后这一次第一次大家去研究之后发现说，原来它的效果这么的好，你的飞机几乎没有办法逃，你就算是像飙风这么优秀的第四代半的战机，根本连反应的时间几乎都没有，连反抗的时间都没有，就被击落了。所以已经不在于你飞机多优秀的问题了，只是在于你有没有反应，一开始就要先反应到，就要知道有这样子的战法了。然后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就是说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战法里面，刚刚讲说从地面上 A 锁 B 射 C 倒，对不对？有一个最大的关键哦，我们这样讲好像很容易，对不对？其实这个最大的关键就在以前，在之前啊，在国际之间这样子的一种说法有听过了，但是却没有被那么的重视。原因就是不在于这个战法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说这个战法里面有一个最大的关键，我们人听起来就觉得想当然了，哦，可以啊，很好啊，但是你真正要变成实际上可行的这个作为的时候，你要克服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些资料要能够互相的串联啊，又互相传过来传过去，大家在资料在空中交换这些资料，这些能力要非常的稳定，而且不能够有任何的错误的这种漏失的这种情形。这个他们叫做资料链共享嘛。好，资料链共享，所以这一块是最难的。而这一块在目前来说中共是领先的。因为我们在印巴这边就看到印证了嘛，就是他的这条战法堪称完美啊，他的这个资料链的共享也非常的完整啊。这个资料链共享还不只是这三项啊，他还有天上的卫星，还有北斗卫星，还有地面上面的控制指挥中心，这些他的资料链都是共享的。那他们不同的地方或者获取到的这些情报也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共享，然后做出最事实应急的一些改变，然后他的指挥权也可以交换，这个也是他们厉害的地方哦。所以他们导引，他们那个 C 导的意思就是把指挥权，导引的指挥权交给 C，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样指挥权是可以交换的，哦，或者是可以换位的。所以然后地面上指挥部指挥中心，他也第一手都获得这些资料。哦，他也可以做这些资料的一些研判或主导性，主导这些事情的发展，这些或者是怎么样的改变都可以做到。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绕着一个最大的关键，就是说它这个中间所谓资料链的这个共享，这个部分要非常的确定，而且非常的稳定，非常的稳妥。那在这种情形下就可以做到。而西方国家里面，以美国为首的这个军事系统里面，这个部分是不是已经很强了？是不是也可以像这一次中国这样子的一个表现？我们目前还不晓得，是个问号，哦，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美国人能够做到。但是，我相信美国人在这方面他一定会努力的。如果他做

0: 没有到那么优秀或者还没做到，他有些努力的追赶上，因为他已经发现这个是非常的必要的了。那我相信他们的追赶应该也不会太弱，不会太慢，但是这个是他们一定会是努力赶上的一个 做法。好，这样子讲到现在为止呢，嘿嘿，各位好朋友们，你们是不是就比较能够听得懂也能够看得懂好，这一次印巴的作战，好，在空中的这个作战它的价值在哪里了哈？那也不晓得说当然还有更详细的一些点位啦，哦，那因为我们这次不是专门讲这个印巴嘛，哈，所以说我们就是主要是在讲这个飞导弹呐，哈，飞弹导弹它的这个在整套啊，发从一开始的搜寻敌机到最后把敌机击落，这它中间他们所会做到哪些事情，这就是他最基本的事情。好，那但如果你印巴这次以这种霹雳15飞弹空对空这个飞弹来说，他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的飞行方式，他的这个飞弹的这个飞行轨迹，他的飞的方式，他的飞的方式可以让他从他的这个他卖给这个巴勒斯坦哈的这个时候，他是讲P15 它能够飞的是145公里，但是呢它从歼十 C 发射飞弹到这个标峰被击落的这个点位至少是180公里，至少180公里，它怎么飞多出了35公里呢？哦，这个东西又是一个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关键啦，哈，就是说这个飞机它在飞行的姿态上面、飞行的路径上面，它做了很有智慧的一些调整。那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可能在这边不是很方便再把它讲得很详细了。那以后有机会了，哈，但我们再跟各位好朋友们啊，来去解说这样子。但是我就是跟你说，内行的人还看出了更多的这个。更多的细节就对了，还有更多的细节。好，很高兴。那但是时间实在来不及，我们就讲到这里。好，下次再期待跟各位好朋友相见，拜拜。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1: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这种您刚刚讲这么多石壁啊，这种现在看起来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状况，你这样讲，你不会觉得有点害怕吗？
2: 对，我不是针对个人，我是站在那个怎么讲，而且都是小事情，不是跟那个政治不那么直接关系，
1: 不是政治好啊，这是赚人家，你感觉既得利益者会受影响，会不会？
2: 我不会，他们利益只有增加。
1: 哦，是吗？
2: 绝对增加，
1: 真的、
2: 增加。哎，
1: 你觉得台北现在最难搞的不是上次我们讲的那四个，台北现在最难搞的是都更的。
2: 听我来讲，
1: 有了，你有独耕，你独耕，你也有，是不是？哇，你真的很厉害，你还神仙老虎狗，你什么都有，
2: 我这个四两拨千斤，
1: 真的，
2: 大家发财，四两拨千斤，大家发财，保证
1: 是，
2: 保证书可以开了。
1: 独耕难，独耕真的很难，你知道吗？因为他们那个独耕，你比如说一个双拼式的一个公寓，
2: 听我讲吧。听我讲，保证以后你是收视率铁定高的，
1: 真的。
2: 你去看那个
1: 是
2: Nate Radio 里面就在讲都更，对不对？而且不 offend 任何人啊。我现在不管讲公车讲什么东西，其实跟敏感话题是没有关系的。
1: 都更是一个法令上的问题，对不对？这搞得现在老百姓觉得我原来有60坪，盖完了以后就剩30坪，谁要给你更啊？
2: 我只要跟你讲
1: 啊，
2: 你只要给他多，给他好，他会不愿意吗？
1: 对啊，问题可是你要
2: 对你好跟多从哪里出来呢？就听我说，
1: 来 ，shoot
2: 啊！现在开始讲都更吗？
1: 当然了，
2: 好、OK，哎，
1: 当然了，
2: 我们现在开始讲。OK， 那我对这个 high quality living 啊，我觉得有一些基本问题要解决。最重要就是住。
1: 对啊，住者有其屋啊。
2: 我们台湾从这个光复以来，多少年了、
1: 光复70几年、
2: 七十几年了。我们很多盖的房子、都是最起码40-50年以上，大部分台湾人住的都
1: 不止了吧，有人50-60年的房子很多啊，
2: 就50-60年很普遍了啊，
1: 对，
2: 很多都是住旧房子，旧社区，对不对？你看我们不管到哪一国去，这个日本好像他们规定就是一定要多少年一定要，
1: 对，房子要更新、
2: 好，那我们都市更新，我觉得是台湾一个很重大的民生工程。但现在都市更新摆不平，对不对？什么钉子户啦，谈不了条件啦，
1: 就你的条件上让它划不来。
2: 对，这个就是我现在提出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方法，不能再简单了。都更绝对不能小块面积做，小块面积成不了事。
1: 哦，你就说几户几户这样做，
2: 觉得这什么什么几栋楼啊，什么70-80坪啊，100-200坪都不行，你这样搞，顾问绝对搞不出来，
1: 是
2: 缘木求鱼，那顾问要搞就要搞大块面积的，
1: 多大块？台湾
2: 我讲一个 block，
1: 台湾能够有多少这个 block？
2: 一个 block， 比如说我们讲100米乘100米啊，
1: 那很大耶，
2: 就10,000平米，比如这样子讲，这10,000平米房子旧了。这整个区为什么这样做啊？因为你大面积规划起来，它居住环境绝对是不一样的环境。大面积规划起来，因为它面积大，
1: 是
2: 你楼可以盖高，楼可以盖高，里面可以绿化，对不对？那你整个居住品质完全不一样。
1: 可是你现在楼盖高盖低，牵涉到你的建蔽率的问题啊，那你这个是法律的问题吧？
2: 建蔽率啊，其实问题也不难，对不对？

0: 就是说你本身今天营造商来盖这种，他要赚多少钱？
1: 对啊，就是啊，
0: 对不对？他赚了多少钱？比如说你建蔽率稍微补他一点，他赚的钱够就可以了，嗯，对吧？这对营造商来讲，嗯，对不对？对。

0: 你面积不能少，对不对？面积不能少，那你这个建筑啊是水准提高了，对不对？那让老百姓，因为你住几十年的房子，
1: 对，
0: 也要负担一点点，这个都可以谈。
1: 嗯，
0: 老百姓不能说我旧房子新房换新房子，我一毛钱不出，我觉得这也讲不带过去，对不对？
1: 这个、
0: 他让他就是对着房子的造价，因为土地已经是他的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房子的造价里面有一部分让他有一个分期付款，
1: 嗯，
0: 对不对？就解决他这个旧房子换新房子的问题，这、
1: 嗯、
0: 对这个住户来讲，
1: 嗯，
0: 那住户你原来在三楼的，我也给你三楼，
1: 嗯、
0: 你给你五楼的就给你五楼。
1: 嗯、
0: 那你新房子十楼以上了、啊，
1: 嗯，
0: 但因为比如说它房子面积多出来的，
1: 嗯、
0: 假如说了，
1: 嗯，
0: 有多出来，
1: 势必多会多出来，
0: 多出来，那这个是建筑商的一个制造成本就在里面吸收掉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百平住户，百平建商，
1: 嗯，
0: 然后面积要加大，
1: 嗯，
0: 里面要绿化，
1: 嗯，
0: 然后你整个居住品质立刻就提高，因为你要老百姓去换一个房子的话，
1: 嗯，
0: 你要给他好处。
1: 建设至少比原来好吧？
0: 哎，也比原来好。
1: 是啊，
0: 它的环境改善了，因为它这个大面积啊，
1: 嗯，
0: 它里面的叫我们讲这个叫什么，服务设施，
1: 嗯，
0: 服务的人员水准高了，
1: 嗯，
0: 安全了，
1: 嗯，
0: 绿化了，空气也好了，停车也有了，
1: 嗯，
0: 对不对？比如说原来都是那小房子，没有停车场，这个腿地一坐，哇、哦，里面搞出一千个停车位，
1: 一千个停车位很大，
0: 比如说500个停车位，那停车位就赚来了。对不对？你把这些赚来的钱都让这个造价去吸收，
1: 嗯，
0: 然后有一个最大的关键，
1: 嗯，
0: 本人的发明，
1: 嗯，
0: 要不要听？哎，好听好。你要一个事情做得好做得快，你要有诱因，
1: 嗯，对啊。
0: 所以诱因在哪里呢？第一，百平住户，
1: 嗯，
0: 百平建商，
1: 对。
0: 然后法律规定这边一定要都更，由不得你讲，
1: 嗯，
0: 就一定要都更，
1: 嗯。
0: 但是呢，都更的时候你搬家的时候，人家说我有些邻居，有些里长，
1: 嗯，
0: 有些工作环境、读书环境，不要变更太多，
1: 嗯，对啊。
0: 我发明一个名词，
1: 嗯，
0: 叫转移社区，
1: 嗯，
0: 转移
1: 全班是吧？
0: 哎，全班，
1: 所有人全班
0: 转移社区，比如说。挑台北市最好的地块，
1: 嗯，
0: 我跟你讲，
1: 嗯、
0: 空军总部，
1: 啊，空军总部，对啊，
0: 那么好一个地块，你里面去盖个2000户，叫转移社区，转移社区就是说你在这原社区，
1: 嗯，
0: 你现在都跟政府安排你到转移社区住2年，比如这样讲，
1: 嗯、
0: 盖房子嘛，
1: 啊、
0: 嗯，你到转移社区，你搬过去啊，
1: 嗯，
0: 你的这个地区好了，
1: 嗯，
0: 交通方便了。房子比你现在房子一定是好，
1: 你那是过渡房子吧？
0: 过渡房，哎，过渡房我就叫用一个转移社区的名义，就你原班人马都过去，你的邻居可以你自己选，
1: 就你的村子平移了吧？
0: 哎，平移，
1: 啊，
0: 那平移就不会说，哎，我们这些几十年老邻居要这样一走啊，大家哭哭啼啼啊，你这到什么地方去？哎，那心理上他觉得很有安全感。
1: 你这个比较像新加坡的做法，新加坡人就是这样玩的。
0: 你有这个转移社区，然后转移社区呢是用这个也是营造，这是 business 嘛，
1: 嗯，
0: 营造商土地政府来提供，营造商盖了转移社区，转移社区人住过去的时候，这一段的租金也算在造价里面，
1: 哦，
0: 算造价里面，那我是住户我就开心了，
1: 嗯，
0: 我今天这段时间我租金我没有付，是在造价里面，他觉得我没付租金，
1: 对，
0: 然后呢你的房子交给我又。本身我要付出一个旧房子换新房子的钢筋、钢筋水，那个没多少钱了、
1: 啊。
0: 它主要是贵在地价，
1: 对，
0: 那个地价本来就是我的嘛，
1: 对，没有错。
0: 那我只能那个造价可以算出来的嘛，
1: 嗯。
0: 这个建商赚钱，
1: 嗯，
0: 住户高兴，
1: 嗯，
0: 那转移社区又解决他们心理的问题，
1: 嗯，
0: 甚至转移社区里面有免费巴士，要多少钱？免费巴士把你，比如说你原来是在你这个都更，原来是比如说你在永和要都更，
1: 嗯，
0: 我把你送到啊，比如说这个啊，这空军总部这边是最好一个地块，
1: 是
0: 让你去享受个2年半，对不对？啊，旁边的什么搜狗什么狗都有，是不是？
1: 什么狗都有，
0: 什么狗都有啊。那你就高兴了，
1: 嗯，
0: 搬不搬？一定搬。然后回来一看，哎呀，我原来的房子30平，他就给我30平。你要多几平付钱，
1: 嗯，
0: 你买大点，给你小的政府贴你钱，对不对？原来他一家几口，现在小孩什么出国大了，两老住小一点，
1: 嗯，
0: 你原来是从35平，我20平就够了，
1: 嗯，
0: 政府还补你一笔钱，
1: 给你15平，
0: 哇，我房子换新的，楼又高了，空气又好，下面又是绿化，
1: 嗯，
0: 对不对？社区的管理又好，
1: 嗯，
0: 我又拿一笔钱，那谁不要？

0: 杜哥呢都要，对不对？杜哥的问题真的很容易，稍微动一动脑筋就可以了。
1: 对，球哥，你讲了一副那种米赛亚从天上下来的感觉哈。
0: 这我哪一点错了吧？对不对？这咱们这是免费送给大家，
1: 我
0: 透过你们 radio 送给大家。
1: 有两个人，我的 radio 没那么了不起，
0: 对不对？
1: 不，我觉得您讲，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picture 啊，
0: 这个 picture
1: 对。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了解，这个里面有几个非常难克服的问题。
0: 好，我想听听看。
1: 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每个人这个人心隔肚皮，每个人呢，对于他之后要获得什么利益的那个 scale 那个大小是不一样。有人像你刚刚讲，知足常乐，我有30坪换30坪，我已经很那个了。可有人觉得说，我的土地很值钱，我30坪，我理当可以有60坪。那
0: 这个、由不得你，对不起，我们这个里面2000户的人都要搞，你不搞啊，我就把你送到另外一个什么？
1: 你这个讲的，你这个讲的，
0: 这个是、啊、你大家投票嘛，对不对？这民主社会嘛，对不对？你这边1000户也好，500户也好，200户也好、嗯，你不能说你一个人不干，大家都跟你不干，这民主社会讲不通的。
1: 这还民主社会啊？
0: 民主社会本来就是说、啊，我们大家都愿意搬到空军总部那边新社区去，你不要搬，那是你的事儿了。
1: 他不盖章，你这那个地就挖不动。
0: 对不起，这法律规定的。
1: 所以、啊、
0: 这个社区已经超过50年，
1: 所以你这个就
0: 你必须在2年之内完成都更。
1: 所以你这个讲的就讲到法律的问题了吧？对不对？我们台湾现在就是没这种法律嘛。
0: 法律是为人设计的。
1: 是啊，
0: 对不对？
1: 但他没有这个法律。
0: 你要有利社会大众法律，赶快去定啊，赶快修啊。嗯，
1: 对了，
0: 对不对？还等谁啊？
1: 要修法，要立法院要提这个，对不对？或者行政院要送这个去，在立法院要讨论完了以后，还有这个那个三读，然后还怎么样？这个中间不晓得牵涉多少人的。
0: 没有关系，
1: 嗯，
0: 我还有一招，
1: 嗯，
0: 这一招是什么？
1: 嗯，
0: 现在就是在 AI 时代，对不起啊，叫 A 跟一个 I 叫 AI 时代
1: ，artificial
0: AI 时代，第一个问谁？问 AI。对不对？AI 是根据大数据，
1: 嗯，
0: 很公正的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做一件事情，
1: 嗯，
0: 成本测算在什么地方，清清楚楚，对不对啊 ？AI 也不晓得你是什么哪一个政党，你信仰什么，他才不管你呢，
1: 嗯，
0: 他根据大数据做出来的事情，
1: 嗯，
0: 相当中肯。你不相信，去问每一个 AI，
1: 真的吗？
0: 每个 AI 它都是根据大数据来提供你这个资料，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帮你测算也是根据大数据来的，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现在 AI 的时代，就是所有的公共政策啊，
1: 嗯，
0: 都要去问问那个二哥。
1: 可是 AI 有好 AI 跟坏 AI，
0: 那看什么牌子吧。
1: 你
0: 大部分都是好人，
1: 是，
0: 大部分好。如果他不是根据大数据来啊，嗯，那就不是 AI 了，不知道 A 什么东西了。
1: Artificial 啊
0: ，Artificial， 那坏人造的那不行。
1: 所以呢，你看，连定义上就出问题了。
0: 对，不，这个可以印证的。我用这个 AI 用到现在啊，
1: 嗯，
0: 我觉得很多你不拿不清楚的事情啊，
1: 嗯，
0: 他跟你分析清清楚楚。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这个社会，如果集体能够都有这样的智慧上的认定，做这个事情就比较简单嘛，对不对？
0: 都为大家好啊。
1: 可是你
0: 新房子啊，然后呢，你是8楼就给你8楼，
1: 嗯，
0: 对不对？你是3楼就给你3楼，你要换，
1: 嗯，
0: 对不起，那看看你要加多少钱，这合理的嘛？
1: 嗯，
0: 这不是一个人在那边自己那边吵吵闹闹是不行的。
1: 好了，
0: 那还有人开枪的了。
1: 对，崔哥，我答应你一件事情。
0: 哎，
1: 今天你讲完这个以后，我就从今天晚上回去就祷告。
0: 哦，
1: 祷告你讲这个东西有可能成为事实，好不好？
0: 哎，这个。只是时间的问题，
1: 一定会成事实。哦，是吧 ？OK，
0: 开保证书，
1: 真的。我不是要泄你的气了，我只是觉得，我听了，我觉得是很美好的一个 picture。
0: 政府就是要提供很好的愿景，对不对？愿景给老百姓，老百姓开心了，对不对？事情做出来的。这政府的 job 嘛，要不然你不做谁，你去做什么呢？
1: 是啊，这个话都大家都会讲。
0: 所以我现在讲这个叫 high quality living，
1: 嗯，
0: 是一个非常结结实实的、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
1: 嗯，
0: 改善大家生活，对不对？我们人过一辈子不是在改善自己生活吗？
1: 嗯，
0: 那政府替老百姓服务，
1: 嗯，
0: 他不改善老百姓生活，他要做什么？你告诉我啊。
1: 对，就是站着什么东西不怎么样就是了。
0: 对，如果他该做事情不做，那就不能讲了。
1: 这个就像很像。

0: 这个以前美国总统在选总统的时候，有一个印度的这个裸体派的一个某某大师，他就坐在那个白宫草坪前面啊，他打个牌子说我要选总统。后来那个记者就去问他说，你为什么要选美国总统？他说我有没有选美国总统？他说你选美国总统是需要有一点要有一点看法，
1: 有见内容。
0: 对，那个时候是卡特当总统嘛，他就指那个点，他当总统 do nothing， 为什么不换我去了？
1: 哎，这有道理啊，
0: 这是有道理。
1: 这你话要讲出来嘛，对不对？
0: 对，
1: 像我们两个又没有选总统，对不对？
0: 那还讲这么多呢？
1: 对，那我们把这个礼物送给大家嘛，对不对？
0: 好，
1: 大家开心了，我们也开心啊。
0: 好，
1: 对不对？
0: 可以了，我回去祷告就对了。好，我答应你，我们就看看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我觉得在台北要，这不台湾这个环境里面要做到这些东西，的确是很拼啊。
1: 最重要一点，就是听这个广播节目的人，赶快把这广播节目给所有的亲戚朋友啊，给这些跟的单位，给政府官，让他们去听一听，
0: 造访啊。
1: Needs Radio 里面有一个什么什么节目在讲些什么，去听一听。
0: 一听那个节目里有个什么什么人，
1: 不是我，对。然后呢，就开窍了嘛。
0: 对对对，
1: 那开窍事情就好办了。
0: 好，很好。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

0: 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岁月如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娱乐。一个礼拜又过去了，我记得之前呢，我们做了一个叫做民歌系列，总共做了七集。那在这个里面，如果听众朋友你有认真听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民歌呢，其实是带动了国语流行乐坛的兴起。所以在民歌之后，娱乐就想了半天，我觉得呢，我可以来做一个很特别的企划，在这个后民歌时代，在国语流行歌曲崛起的这一段时间，因为我刚好恭逢其盛啊，刚好是我们这个六年级生，不小心暴露年龄，是我们这个五六年级生哦，就是最幸运，然后能够见证这个流行乐坛的兴起的一个时代，所以我就想到了一个可以企划一个很有趣的企划，就是娱乐大家来陪娱乐一起开同学会。于是我今天就把我同学找来了。今天呢，我第一个找来的同学是我的国中同学。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嘛，就是流行乐坛最蓬勃的年代大约就是在我国中时期，应该说小学六年级差不多就开始了，然后一直到国中高中都是国语流行乐坛非常发展的非常非常热络的一个时期。于是我第一个当然就想到国中同学咯。今天呢，很高兴我邀请到，而且他一邀就来了，就是谢谢我的同学们一起来这边跟我开同学会。我今天首先邀请到的呢，是在国中时期就是经常跟我在一起唱歌的同学。虽然他后来改名了，但是我还是习惯叫他若兰，就兰兰，欢迎你大家来到节目当中。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娱乐你好，好久不见了，我是娱乐的国中同学兰兰。
1: 对，你看，你听他讲话，你就知道。他就是还在活在过去那个年代，因为很紧张，是不是？
2: 对，第一次来上广播节目就觉得很紧张，因为以前都是在床边听，
1: 对，
2: 听那个广播节目。那没有想到今天居然第一次可以来参加这个节目，就觉得很兴奋，也很紧张。
1: 对，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你看我们以前。大家都会交流，我们昨天听罗小云什么，对不
2: 对？
1: 对
2: 对对对对，那个知音时间，
1: 对对，然后那个排行榜啊，
2: 对，
1: 现在是哪一个人是第一名啊，或什么的，就是以前呢，好像是我们的一个梦想。
2: 嗯，
1: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有说过，我想做广播节目主持人，对不对？
2: 好像有哦，
1: 对吧？
2: 对对对，
1: 结果我现在竟然做到，
2: 对，所以你美梦成真了，
1: 就是完全不可思议，
2: 对，
1: 竟然真的就达成了。对，但是你看我的，不知道是我的记忆力太差还是怎么样，我的印象中呢，兰兰她以前很喜欢唱伊能静的歌，所以我本来今天就说，兰兰，我跟你讲，我们来聊一聊伊能静好不好？然后她就跟我说，不，其实我的偶像是
2: 小虎，对。
1: 奇怪，我有记错吗？
2: 其实也是没有记错了。我那时候也是蛮喜欢唱伊能静的歌，
1: 对对对。
2: 但是其实如果要论偶像来讲的话，其实我真正的偶像其实当时最红最红的小虎。对，
1: 我觉得好像也 make sense， 对不对？
2: 对，
1: 女生当然都要喜欢帅哥啊，
2: 对啊，
1: 很 make sense 啊，对不对？
2: 嗯。
1: 小虎队在当时真的非常非常的红遍半边天呢、欸。
2: 嗯，
1: 对吧？
2: 对。
1: 小虎队他为什么会是三个男生的组成，一定好像跟日本有点关系。
2: 嗯，因为那时候好像台湾没有这样子的组合，
1: 对，没有这种男性偶像团体组合。
2: 对对，他们算是台湾第一个。
1: 对
2: 对，
1: 可是在日本有一个叫做少年队。
2: 哦，对，
1: 对不对？
2: 对对对，
1: 我还有，我跟你讲，我一时有点，我只记得东山纪之，我一时还有点忘记其他两个人的名字，所以我就查了一下，少年队另外两个人叫做井一清跟植草克秀。
2: 嗯，
1: 我记得我那时候看那个植草克秀有一颗虎牙，很可爱，
2: 可是有点忘记了。
1: 可是最红的是东山纪之，
2: 嗯，对对，东山纪之我有印象，
1: 对对
2: 对，
1: 对，所以你就会发现，吴奇隆、陈志朋跟。
2: 苏有朋，
1: 对
2: 对，
1: 他们三个好像真的跟少年队的三个人有点像哎、欸，
2: 嗯，对，
1: 对不对？
2: 嗯，
1: 好像这里面的 leader 应该算是吴奇隆吧？
2: 对啊，我觉得应该是。
1: 可是

0: 你记得小虎队是怎么崛起的吗？
1: 怎么崛起的啊？我已经有点忘记了，但是因为就是唱片公司他们就是应该是说台湾。

0: 哇，乖乖虎是建中哎、欸，那时候你就会觉得
1: 對對對
0: 哇，这个乖乖虎居然又会念书又会唱歌，
1: 对对对，
0: 就是大家就是有一些少女心目中的偶像，就觉得哇，好帅哦、喔，这样子。
1: 对 对, 對。天哪，明明我都没有觉得他帅，我觉得吴奇隆好像比较帅一点，可是他真的很高知音，然后又就是会念书啦、嗯、就让大家父母也会觉得诶、欸、这个好。
0: 对，因为应该是说就是他们有不同涵盖不同类型、啊、
1: 对对对，
0: 就是说像乖乖虎他就是比较邻家大男孩哥哥型的这样子，然后又会念书，那吴奇隆就是那种又帅又酷啊，
1: 对对对，
0: 那小帅虎也是很帅的那一种，
1: 他是长得很像张国荣，
0: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觉得。对，就是他们长相就是还有设定的角色就涵盖了所有少女心目中偶像的那一种典范，
1: 对，就三种类型好像都各有千秋，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所以大家都每个人有他喜欢不同的对象，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好聪明哦，一次就通杀所有的少女心。可是我知道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所谓的好像什么 TV 新秀争霸战，是张小燕制作的一个节目、
0: 嗯、
1: 然后要找三个助理主持人，本来就是有三个女生的主持人嘛、
0: 嗯、
1: 那时候叫小猫队，然后结果后来就说要征求三个那个男生的助理主持人平衡一下、
0: 嗯、
1: 所以这三个就是小虎队这三个人
0: 哦，因为已经有点久有一点忘记耶
1: 对对很久
0: 对 对, 对，
1: 然后可是我竟然还记得，因为 TV 什么青春争霸战还是新秀争霸战 、
0: 嗯、
1: 我还有点记得这个节目、
0: 嗯、
1: 结果他们的三个人出来，没想到就是哎，他觉得三个 quality 很不错，于是就仿照这个少年队，
0: 嗯哼，
1: 所以大家如果开始对小虎队有印象，应该是在这首歌曲里面对小虎队产生了很特殊的印象，因为 maybe 太帅了。

0: 这首新年快乐是1989年出的啦，但是你是因为这首歌而认识小虎队的吗？
1: 对啊，
0: 你是因为这首歌吗？
1: 对对。
0: 可是其实这首歌他们不是主角哎、欸，对不对？
1: 应该是师姐吗？那
0: 对对对对对，
1: 忧欢派对，
0: 忧欢派
1: 对，
0: 对，这首歌其实是忧欢派对，好像是在应景吧，在过年的、
1: 对过年的时候出
0: 出的，
1: 对。
0: 然后他就这个后来小，你看，我记得他的那个 MV 啊，后面。本来是忧欢派对在前面唱，然后唱到那个他们要和他们要也不算和声，就是要对唱的时候，中间才把那个小那个叫什么吴奇隆叫霹雳虎才从中间出来，然后两个人才从外旁边夹进来。所以他那个一看就知道他们那个时候还很青涩，就是他们不是主角，可是他们有点像在后面伴舞的。
1: 哦，对对对。
0: 可是从这时候开始，我们大家就开始对小虎队这个。团体有印象，
1: 对，就注意到他们
0: 了，对对对。但是他们真正的成名曲是哪一个？
1: 青苹果乐园，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青苹果乐园，你喜欢吗？
1: 蛮喜欢的。
0: 你是因为这首歌开始才爱上他们的吗？
1: 对，
0: 你是因为这首歌。
1: 对，
0: 不是因为新年快乐。
1: 怎么讲？因为新年快乐其实那时候就是已经对他们有印象了，但是青苹果乐园是他们还在那个货柜车上跳舞啊什么的，那时候就风靡全部的少女。哦、我们那对
0: 对，
1: 就觉得、
0: 欸、他货柜车你有去吗？
1: 我那时候是都是在看电视啦，哦、对，因为太多人了，没有办法过去，
0: 而且我们还要上课、
1: 啊，对啊，
0: 我们又不是那一种赶翘课的小孩，
1: 对啊，
0: 对不对？虽然后来那个温书假的时候还是蛮常翘课。你现在讲，你讲到这个，我就想起来，没错，就是青苹果乐，应该是青苹果乐园之后吧，他们就是有那个开那个货柜车演唱会，我觉得那个很 fancy 耶，
1: 对，就是那个也是在台湾首创的，
0: 对对 对，竟然是开那个货柜屋，然后一站一站去开演唱会，然后就站在那个奇怪，站在货柜屋上面跳舞，为什么会那么帅呢？真的很奇怪，感觉不是应该是一个捆工的形象吗？怎么会那么帅气？所以青苹果乐园是你开始迷恋小虎队，
1: 对，
0: 你会怎么个迷恋法？
1: 那时候他们出了很多周边商品，像钥匙圈啊、笔记本啊，还有那些剧照海报那些的，
0: 对对对，
1: 我都会去疯狂的购买。就一去书店，全部都是小虎队的周边商品，就对了。
0: 真的哎、欸，我都忘了，那时候不是还有一种那个书局里面会有一个书，有一个架子，
1: 对，
0: 然后上面就是一个转盘，上面会有很多不同的那个明星的剧照，
1: 对，
0: 就是小卡片互背的，
1: 对，
0: 那个你也会买吗？
1: 对，对我也会买啊、哦，就是每个都会买，只要有他们的我都会买。
0: 那你是喜欢三个你都喜欢，还是你最喜欢其中哪一个？
1: 我最喜欢就是霹雳虎吴奇隆，因为我觉得他又酷，然后又帅，又跳舞，然后又翻跟斗，我觉得他很帅。
0: 他以前好像是什么台中体专的，
1: 哦，对对对，
0: 对不对？所以才那么、对了，他最有名的就是那个
1: 后
0: 空翻，
1: 对。
0: 天哪，真的帅死人！而且他是不是好像是里面最高的？
1: 应该是吧，
0: 好像是，所以他们好像都不怎么高。好像他就已经算是里面最高的了。那你的房间里面会贴？
1: 会啊，会贴他们的海报啊。
0: 那你是三个人都贴，还是你只贴一个？
1: 应该是说海报是三个人一起的，然后但是那像剧照什么的，那种比较小卡片啊什么的，然后就是都是会只有吴奇隆这样子，因为我比较喜欢他。但是像笔记本，其实他们都是出一起的啦。
0: 对 对，天哪，还有笔记本、欸？
1: 对，还有笔记本。
0: 哇，我现在你现在边讲，我都已经很有画面，然后会闻到那个书局的味道，就走进书局，不知道为什么。

0: 有一种纸的味道，因为它都会被放在后区那个卖很多各种不同的纸啊，什么云彩纸、粉彩纸，然后旁边就会有一个像卖糖葫芦的一样一圈那个可以转来转去，然后上面全部都是剧照。
1: 对啊，好有画面哦，
0: 真的，
1: 对，
0: 很有画面哦。嗯，所以青苹果乐园之后你就爱上了，
1: 对，
0: 小虎队，特别是每一首歌都要在后面翻个后空翻的吴奇隆，一定要赶快来大家回忆一下青苹果乐园。

0: 哇，好怀念哦。
1: 对啊，好怀念哦，
0: 青苹果乐园。而且你如果看他的 MV， 你就会觉得难怪那时候风靡少女，因为他还什么 What's your name， 然后还那个动作，哇，每个人都定格，然后每个人有一个秀的时间，我觉得好好，现在看起来有点好笑，但是觉得哇，这就是我们青春的回忆。
1: 嗯，
0: 哎，你知道，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就我这同学呀、啊，懒懒啊，他这个没有。你大家都知道我年轻嘛，所以呢他真的没有多大年纪，但是呢他有四个小孩。
1: 这不要讲出来好吗？
0: 但是你们因为没有看到他，我可以替你们描述一下，就是他到现在还是身材曼妙，然后面貌姣好，
1: 没有，
0: 就是保持的非常好，因为他以前在我们班就是班花嘛。对，就是个班花。可是这位班花生了四个小孩之后，这个身材是依然维持的非常的好。
1: 谢谢谢谢谢谢娱乐。他这样讲我都很不好意思。
0: 有什么好不好意思？就事实

0: 可是呢，你看你到现在都已经有四个小孩了，
1: 嗯，
0: 但是你还是爱着吴奇隆，对不对？
1: 对，
0: 怎么个爱他？你可以说一下吗？我听了都觉得，真是给我够了。
1: 因为像吴奇隆前一阵子就有一部很红的连续剧叫《步步惊心》，
0: 对对对。
1: 那他在里面呢，就是四爷。乾隆皇帝嘛，就是四爷。那因为我刚好我第四个小孩是男生，所以呢他的小名呢就叫四爷。
0: 天哪，你小孩小名太霸气了。
1: 我就是因为很爱吴奇隆，所以我就把他叫成四爷。对。
0: 那你的这个，你到现在四爷演的电视剧你还是每一部都会 follow 吗？
1: 几乎，对，几乎都会
0: 看，都还在追。
1: 对对对，
0: 到了大婶年纪还是要追星。仍然是要追下去。
1: 他其实他是我国中时候的偶像，但我高中就换了另外一个。但是其实虽然我高中有换了刘德华啦，我高中是刘
0: 德
1: 华，
0: 还是从小学就已经是偶像了。
1: 没有，刘德华是我高中的时候他出来，但是在刘德华还没有来台湾出唱片红之前，最红的是小虎队。
0: 对对 对, 對，
1: 所以吴奇隆算是我第一个偶像。对，所以我最爱的还是他。
0: 最爱的是四爷。
1: 对，
0: 吴奇隆。
1: 对，
0: 天哪、啊、连小孩才刚出生就有一个老的小名叫做四爷。
1: 对，
0: 超霸气。然后如果你小孩那个拍桌子的时候，你就说四爷拍桌了。
1: 对啊，
0: 大家刚听到这首青苹果乐园其实是改编自少年队的 What's Your Name 这首歌。
1: 因为那时候在少年队其实也是蛮红的，
0: 好红好红，那是好红，就应该说比他们更早啦，等于他就是亚洲的第一个偶像团体。
1: 对，
0: 所以说红真的是，而且少年队是红遍半边天，是红到整个国际上。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还有请 Michael Jackson 啊去教他们跳舞什么之类的。
1: 哦，真的？
0: 对啊，超级红。然后不知道请谁教他们唱歌，也是类似 Steve Wonder 那种很有地位的歌手了。所以他那个时候真红，可是真没有想到，就是小虎队出来，真的也造成一个亚洲旋风。你真的，你知道青苹果乐园啊，还有他们，等一下我们会介绍到他的歌曲。他后来那时候大陆还没有完全开放嘛，
1: 对，
0: 他红到那边去，他们卖的唱片是1500万张，
1: 哇，好惊人的数字。对，
0: 现在能卖到10000张就已经是不得了了，白金唱片。有没有1000张？他那时候是1500万张。光在台湾5天就卖150000张唱片。
1: 对啊，
0: 我们那时候还是录音带吧。
1: 对，我们是录音带，
0: 对不对？
1: 对，
0: 还是录音带。就不可思议啊，就小虎队可以这么红。而且你那个时候就是你有什么追星的行动吗？对小虎队，除了买他的周边商品之外。
1: 其实我不是那种很疯狂要就是一定要追去他们录影的现场或是演唱会的现场，但是我是在家里默默的，就是默默的支持他们。只要他们有电视有演，就是有播他们的演唱会啊，或是有些相关的新闻什么的，我都一定会看。对。
0: 那你会就是因为以前我们其实很实行一种，就是要写信给偶像。你有写过吗？就是写信去唱片公司。
1: 我其实很想写，可是我没有那个勇气。我知道那时候很多少女就是成千上万封的信都是那个飞到那个唱片公司，当时小虎队的唱片公司。
0: 对对对，
1: 我知道那时候好像广播节目也有说。对，但是因为我就是比较害羞，我都不敢写信过去。
0: 欸，那你的印象中小虎队的歌有进排行榜吗？
1: 有
0: 进那种知音时间的排行榜？
1: 应该有啊。
0: 有吧，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应该还蛮前面的吧。
1: 对啊对啊，
0: 对不对？所以以前其实我们就是会很注意他到底有没有进排行榜，然后进前几名这样子。
1: 对，
0: 然后会买他周边商品。
1: 对，
0: 有些人我知道的就是还会去看他，像他们那个货柜屋演唱会，我就有朋友就真的有去追。你就可以知道小虎队那时候有多风靡。
1: 对啊。那时候大家都超爱他们的。
0: 对，那小虎队的歌，因为你看你有没有发现他像青苹果乐园，其实他也还蛮励志的。他的歌词里面，
1: 红蜻蜓啊，是不是吗？
0: 青苹果乐园也很励志啊。他里面就写说什么周末午夜别徘徊，
1: 对，
0: 然后等于是欢迎把流浪的小孩都带来，不要在那边。哦，不，他这个

0: 其实有点意识到舞厅去，是不是？
1: 因为那时候就大家就是也会想要出去玩的那种感觉，虽然就是读书读得很苦嘛，因为我们那时候要联考啊，读书读很苦，然后他又说、就是大家一起来出来跳个舞啊，
0: 对对对对
1: party 一下、啊、的那种感觉。
0: 对 对, 对，所以而且他又不是那种叫你去，有点像是小孩子不要学坏啊，就来这边只是发泄一下精力。
1: 对，
0: 就从那时候他们的，我觉得他们的歌曲就充满一种励志性。
1: 嗯，
0: 所以一直到红蜻蜓，刚才你讲到的，就下一张专辑就红蜻蜓了嘛。
1: 对，
0: 因为他那个时候就哇，已经整个翻红，就是顺势起来，后来就推出红蜻蜓。
1: 嗯、
0: 红蜻蜓的歌词就很励志了，
1: 嗯，
0: 对不对？他就说他的歌词里面说，应该是好像有点描写了我们当时成长过程吧。
1: 哦，对啊，就是描写我们童年的那种感觉，童年要长大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就是其实你看你走到现在，不好意思讲年纪，你会不会有点想要回到儿时啊？
1: 哦，会啊，就蛮怀念以前的学生时代的时光。
0: 对，因为以前那时候就只想长大嘛，就觉得啊，长大我就可以这样，就可以那样，
1: 对，
0: 爸爸妈妈就不能再管我了。
1: 对，
0: 可是现在长大了以后，就觉得哇，
1: 又好想回到学生时代哦。
0: 那时候好无忧无虑哦。
1: 对啊，
0: 那时候就是好像都没有什么包袱，
1: 嗯、
0: 也没有什么压力，就只要做一件事，念书。我们又没好好念，
1: 嗯、对
0: 不对？都每天都在一起唱歌，
1: 对，每天都在唱歌，
0: 他们每天都在追星。
1: 对，
0: 我记得我们以前，因为小虎队是男生的歌，我们可能比较少唱，
1: 嗯、
0: 因为 key 太低。
1: 嗯，
0: 我们那时候就比较常唱什么伊能静
1: 啊，
0: 然后
1: 城市
0: 少
1: 女。对，
0: 我还跟懒懒讲说，不然我们下一次来怀念一下城市少女，
1: 那是我们的回忆。
0: 对，一定有很多人也很怀念，对不对？
1: 嗯、
0: 那红蜻蜓其实他就。我觉得他们的目标对象就是像我们这种青少年，
1: 对，
0: 所以他的歌词也不错，就是大家很风靡之余、
1: 嗯、
0: 家长也不会太担心，
1: 嗯，
0: 因为他里面还蛮励志的，像他就说看红色蜻蜓飞在蓝色天空，然后呢在游戏在风中不断追逐他的梦。我还记得我们以前有很多梦想、
1: 嗯、对啊，
0: 你的梦想是？
1: 我的梦想哦，现在已经有点忘记了当时的梦想。
0: 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还说什么我们家里啊，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的梦想，就是我以后我的家要有一个视听室，因为我们太爱唱歌了，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太爱音乐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视听室。然后我那时候你取了一个笔名
1: 哦，对，那个
0: 叫什么
1: 梦兰，因为我很爱做梦，
0: 对，
1: 然后因为我的名字有一个兰花的兰，所以我的笔名那时候叫梦兰，
0: 对对，
1: 然后那时候就很爱，就是很爱唱歌，所以会自己会想说自己也要写歌词，
0: 对对对
1: 对,
0: 對，就是对你就是那时候，而且你是也是比较多愁善感，会有点文青风，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喜欢那种爱情中的青涩的那一种感觉，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的笔名你还记得吗？
1: 有点忘记了。
0: 我的笔名叫做逸轩，
1: 嗯 嗯, 嗯，
0: 就是安逸的逸，然后车干轩嘛，
1: 对、
0: 哦、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嗯。然后那时候我们两个就说，你看我们现在回忆那时候，我们两个就说以后我家要有一个视听室，然后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听歌、唱歌，然后继续追逐我们的梦，这样。然后那个视听室就叫做梦逸轩。
1: 哦，对，
0: 还记得，
1: 对对对，现在想起来了，对，
0: 很好玩。就红蜻蜓其实就讲到我们那时候就是一个爱做梦的年纪，
1: 对。
0: 然后而且他就说童年也像追逐成长吹来的风，
1: 嗯。
0: 然后呢，小小时候我是小英雄嘛，希望有一天可以跟他一起飞，就是可以达成梦想。就像我那时候想要变成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
1: 现在你终于达到了
0: 对，
1: 对，
0: 然后我们就追逐了这个梦想，
1: 嗯、
0: 今天就达成。所以其实小虎队对那个时候的我们的影响其实蛮大的，
1: 对，蛮大的，
0: 对不
1: 对？
0: 对，就是会让我们好像有梦虽然很美，可是好像还有一种逐梦踏实的感觉，
1: 嗯、
0: 就乘着他们的歌曲，现在就马上来回忆一下
1: 红蜻蜓，
0: 对，红蜻蜓。

0: 红蜻蜓耶，
1: 对啊，
0: 现在听起来是不是就觉得哇，那时候就是我们就每天梦想自己长大要做什么，然后要干嘛，就觉得说啊，要朝那个目标很努力，虽然不一定都我们都达，就是我们现在做的都是儿时的梦想，但是回想那段期间也是蛮美的
1: 啊，对啊，
0: 对不对？
1: 青春的回忆，
0: 对对对。所以你刚才还没讲你的梦想耶。
1: 我的梦想其实其中有一个是想当明星啦，现在说起来很不好意思，因为没有达到。
0: 没有，你 almost 要达到啦。听众朋友也不知道，但是我可以揭开他这个小秘密，因为他自己都很谦虚，不好意思说。因为我刚刚有形容嘛，就是兰兰是一个美女，我这样子形容你就知道，就是她拥有一个巴掌脸，就真的只有那么巴掌那么大，然后一个瓜子脸，就巴掌那么大而已，然后浓眉大眼，她到现在都还是一样哦，那睫毛膏随便刷一下，那眼睛就是占了脸部比例的一半吧。然后鼻子又挺，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被星探发现，然后呢就真的有去找老师学歌，对不对？
1: 对对
0: 对，你可以描述一下。
1: 嗯，那时候就是我们有老师叫我去学唱歌，然后可以就希望说我可以发唱片，但是因为就是可能有些某些原因啦，对，一开始的时候是
0: 你刚开始觉得很兴奋吗？
1: 对对，我刚开始就很兴奋啊，因为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是不知道听众朋友知不知道有一位艺人叫范晓萱，
0: 当然知道啊，
1: 就是他刚出来的时候
0: 哦，
1: 就他刚出来的时候，那时候呢也是我正在准备要筹备要出来的时候，对，那时候我也是在准备练歌啊。相关的出片过程，对，但是后来因为有发生一些事情，所以就没有
0: 完成这个梦想，
1: 对对对。
0: 但是我还记得你那个时候你在预备的过

0: 程中你好像已经有去有做过烙军活动了，对不对？
1: 哦，
0: 我记得，
1: 对
0: 对啊，
1: 对，那时候
0: 你那时候还有，那个时候我们应该已经上大学了吧？
1: 嗯，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刚大一进去而已。
1: 对 对，
0: 那时候你还有寄你的那个剧照给我。
1: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是烙军的那个演唱会很红啦、嗯。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是也是李玟那时候是刚出片的时候，
0: 哦、
1: 所以就是我都有看过。他们就跟他、
0: 嗯、
1: 其实我如果要出道我是跟他们是同一期的对对对对对，
0: 这样还是暴露年龄哇，你是跟李玟范晓萱他们是差不多同期
1: 对，
0: 对不对，如果你当时出道了的话，
1: 对对对，
0: 我如果没有记错，因为你的外形很好，所以老师好像是把你就是包装成一个比较玉女型的歌手、
1: 嗯，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就是长发、啊，然后大眼睛，很萌的那一种。
1: 对啊，但是因为那时候就是国语歌，就是已经蛮多人
0: 对对
1: 在唱的、
0: 嗯。
1: 那但是那时候台语歌还没有一个像玉女偶像的那一种型，
0: 嗯嗯嗯嗯、
1: 所以那时候本来是我的。想法是说是要往台语那方面走，就是如果要出唱片的话、
0: 哦、
1: 对
0: 哦
1: 对，
0: 这个我还不知道欸哦，原来就是原本如果要出唱片的话你就是要走台语歌路线，
1: 对
0: 欸，真的台语歌我目前想不出有玉女欸，谁啊
1: 就是没有啊
0: 真的没有欸，
1: 对啊
0: 对啊，所以你看我其实蓝蓝是谦虚啊，我知道他后来有告诉我为什么他没有发片，因为他后来去烙军，其实有一些人已经认识你了，所以你觉得有时候走在路上会被认出来，然后就感觉很没有自由，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
1: 就觉得当公众人物没有隐私啊，很没有自由，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所以你那个时候就竟然在，其实你已经快发片的时候你就急流勇退、欸，你算是比较特别的人。
1: 嗯
0: 很多人应该是有人竟然我才唱了几场烙军就有人认识我，有些人就很高兴啊。
1: 嗯，
0: 可是你竟然是觉得说这样好不自在，
1: 因为那时候就是限制比较多啊，
0: 嗯嗯嗯，
1: 所以那我又射手座的，我又很爱自由
0: 啊，
1: 就觉得说没有自由太痛苦了
0: 没自由无宁死所以你就毅然决然放弃，好像老师还有点生气，对不
1: 对？
0: 对
1: 对，老师其实蛮生气的、因为都做了那么多努力了。对，对
0: 不过你看，我差一点就变成明星的好朋友了，但是我也是谢谢你没有变成那个公众人物，不然我们可能到现在也不会联络，太多人簇拥你了。对啊，所以我们到现在还是可以那么麻吉，真的是谢谢你没出片啊。但是你看我讲这段历史呢，就是让听众朋友很清楚的知道追蓝蓝的人一定非常的多
1: 啊，没有了
0: 追他的很多，所以你要来谈一下情史我们才能听下一首歌。
1: 没有，其实就是那时候国中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男生啊会写情书，然后就会丢在抽屉里面啊，那你就会莫名其妙就想说哎、欸，这谁，有一些我根本也不认识，对，但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有一种骄傲感，就会觉得别人写情书给我就是我就觉得很不屑的那种感觉
0: 所以你都没有，你当时都没有回应就对了。
1: 没有啊，我都没有回应啊，我记得那时候好像 班上的同学尤其男生都会来，就是哦，有人写情书给我，或是说会拿起来念什么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那我就说退回去，退回去。
0: 哎、欸，我现在忽然想到，我是不是有传过情书，有帮别人传过情书给你？好像有、欸，
1: 好像有、欸，
0: 哎，对啊，我也是曾经做过那个桥梁。那所以你国中的时候都没有交男朋友？
1: 没有，
0: 也都没有一个你看得上眼的。
1: 嗯。那时候就是很爱小虎队啊，所以怎么可能
0: 说的也是
1: 有男生比得上，对啊，
0: 太好笑。那刘德华更不得了，也太难太难了。
1: 刘德华是高中的时候啦，
0: 对
1: 啊，
0: 對啊，那你高中交了男朋友啊？
1: 哦对啦，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就开始交男朋友了，因为那时候就情窦初开啊，對對對對，然后那种谈恋爱的年纪，就少女情怀总是诗嘛，
0: 对对对
1: 对，所以那时候虽然爸爸妈妈是说不能交男朋友，因为
0: 要
1: 联考了，要等到大
0: 学。對對對對，
1: 但是 还是偷偷的交了。
0: 这是标准版，就是每个人都会做的事。

0: 那所以你这个情窦初开的时候，慢慢小虎队也长大了啊，
1: 嗯，
0: 所以他们也开始唱一些跟爱情、青涩的爱情有关的歌曲，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这里面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
1: 最喜欢的就是《爱》，《爱》这首歌，
0: 嗯。

0: 爱真的是很青涩的恋爱的感觉。
1: 对啊，
0: 对不对？还跟大海跟白云说我爱你。哎，你来讲一讲你这个，你情史一定很丰富吧？
1: 没有啦，
0: 讲一讲一段你最难忘的。我不好意思说你有几交过几个男朋友，我怕你先生会听。
1: 那我讲我的初恋好了。好
0: 最难忘的，
1: 最难忘的就是有一次情人节的时候，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是读金陵女中，那因为金陵女中
0: 有女校嘛，
1: 对，女校，然后因为她离我住的地方其实是蛮远的，所以我每天早上其实六点多就要起来等公车去学校，对，
0: 因为那时候又没捷运，
1: 对，那时候没捷运，就是我都要坐公车去学校，都要坐快一个小时。那我那时候我记得刚好那天是2月14号情人节，
0: 哦，这么巧，
1: 对，情人节，然后就是我那天就是一样，就是早上起床，然后穿好制服要去上学，然后我就突然在穿鞋子的时候往我们家窗外看下去呢，我突然看到我那时候男朋友，我的初恋，他穿了一全白，全白的衬衫跟裤子，就是很像白马王子这样，然后手里拿了一束花，
0: 在你家楼下等你，
1: 对，
0: 也太浪漫了吧。
1: 他在我家楼下等我，然后就是要在我为了要在我上学这样子。
0: 怎么在啊？就骑摩托车哦。
1: 对，
0: 你们那时候偷骑吧。我记得我们学校就不能骑摩托车。
1: 对，
0: 你是怎么认识的？
1: 哦，那是我小学同学啦。我们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开一次小学同学会，所以

0: 哇，很多都是这样子。
1: 对，然后我们去开小学同学会的时候，就是在同学会的见面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对我蛮有感觉的。就自从那次同学会之后，他就开始追我了，这样子。对，
0: 也太浪漫了吧。
1: 对，
0: 所以他每天在你上学吗？
1: 没有，没有每一天，
0: 哦 okay、
1: 就是那一天，所以就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就觉得说，哇，这根本就是电视剧的场景啊，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对，
0: 哎，你果然是公主风哎、欸，
1: 所以我就觉得哦，好浪漫哦，
0: 真的
1: 就
0: 真的
1: 看到一个白马王子手上拿一束花，然后还拿巧克力在楼下等你，就为了载你去上学。
0: 哎，那他不用上学吗？他制服不要骗我说他是海军吗？制服还给我纯白的，
1: 没有，我记得好像他那天好像是要。就好像请病假还是什么的，对，
0: 哦，就乱请一个假，为了请你上学，
1: 对对对。
0: 你爸妈有发现吗？
1: 当然没有发现啊，被发现我可能已经被打断腿了。
0: 哎、欸，这也太浪漫了吧！
1: 对啊，所以那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0: 真的、欸。
1: 对，
0: 所以果然初恋是最难忘的，
1: 对，初恋是
0: 对
1: 最难忘最美的。
0: 那你的你初恋的时候，你都会做哪些事情？你们两个？
1: 嗯，
0: 很青涩嘛，
1: 对，
0: 是真的像这歌词说的吗？什么像天空大喊我爱你，像大海说声我爱你，这有那么浪漫吗？
1: 嗯，有啊，我们就是我们其实就是因为那时候要联考、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是会去图书馆读书
0: 哦、
1: 嗯、那读书
0: 对啊，好好笑，那时候因为都在图书馆，
1: 然后图书馆读书就会偷偷传纸钱传纸条啊、嗯、对，那跟爸爸妈妈说，嗯，我要去图书馆读书。事实上呢，是真的是有去图书馆读书啊，但是读完书以后，可能就去约跑去约会了，对，就可能去看个看场电影啊，
0: 哦、
1: 对啊
0: 对对，
1: 或是出去外面走一走，郊外走一走这样子。
0: 那个时候也都是就牵牵小手啊，
1: 对，
0: 那个年代对不对？
1: 对啊，
0: 多的也不敢做了，
1: 对啊，
0: 哦，真的很有趣哦。
1: 嗯，
0: 那你现在这个现在的先生，你是？怎么样的状况会觉得我这辈子就要跟这个人了？
1: 嗯，
0: 这很大的决定哎、欸。
1: 对啦，应该是说就是他就是蛮踏实的一个人啦，
0: 嗯、
1: 因为总是谈恋爱跟结婚总是 不太一样啦。
0: 对,、啊、
1: 对，我其实我
0: 那么丰富，
1: 那我先生其实不是一个很浪漫的人，
0: 嗯、
1: 对，但是他就是很踏实，
0: 很朴实，
1: 对，很朴实，而且他就是今天假如他只有赚十块钱，他是会把十块钱全部都给你的那一个人、
0: 哦、
1: 他不会说自己留五块给你五块，对，
0: 哎、欸，那你还蛮理智的就是你看你少女时代是多么的追求浪漫
1: 对，
0: 到了结婚的时候就很务实哦，
1: 对，因为毕竟步入婚姻总是想法长大想法总是会不一样的，
0: 对对
1: 对,
0: 对，完全不同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看我做梦归做梦啦、
1: 嗯、
0: 可是蝴蝶飞飞飞飞飞飞到某一个程度还是会回归，就是回归那个有一个可以栖息的地方。
1: 嗯，
0: 哎，你结婚几年了？
1: 嗯，十八，今年第十八年了，
0: 不可思议耶，又再一次步入年龄，我都不敢相信我有过这么久，十八年耶，
1: 对对
0: 对，所以哇，你我觉得你还蛮成熟的，也不算是太晚婚，
1: 嗯，那时候应该还好，我是二十好像二十八九岁结婚的，那时候
0: 那时候也算晚、啊、晚一点，
1: 步入年龄了，怎么办？
0: 对对没关系，大家都早已经知道。其实那个时候算是
1: 晚
0: 一点，
1: 那时候算有一点晚、
0: 那个年代算有点晚，可是也其实现在来看也算是一种适婚年龄，
1: 嗯嗯嗯，
0: 对，二十八九岁的确也比较成熟，难怪你那么务实就是把梦想这个逐梦踏实，对不对？就像蝴蝶飞啊，
1: 嗯

0: 我觉得我们的青春就很像这首歌，
1: 对，
0: 对不对？然后蝴蝶飞呀、啊嗯，然后把我们就是把岁月写在这个脸上，然后慢慢的就是我成家的成家，然后立业的立业，就慢慢的就是把我们的梦也逐了踏实了。
1: 嗯，现在在听到这些歌，就觉得好怀念以前
0: 的
1: 读书的时光。
0: 对对对，就是梦可以一直做嘛，哈、嗯，但是人生的路也是要自己走啦。那我是觉得我们应该还算是逐梦踏实吧，嗯、都有达到自己某一个部分的梦想，嗯、对不对？
1: 对，
0: 就随着。你看这首歌《蝴蝶飞》啊，已经是1991年8月的歌曲、嗯，可是小虎队好像快解散
1: 啊、哦！对啊，那时候就是陈志鹏吧，他要去当兵，
0: 对小帅，
1: 对对小帅虎，小帅 虎,、嗯、虎他要去当兵，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其实大家都好难过，
0: 对
1: 对，
0: 因为就觉得好可惜哦，这样子、嗯、就是而且是好像第一个这样子的团体，他们就要解散了，
1: 对。
0: 他心里面都很难过，你应该特别难过。
1: 对，因为觉得说为什么要解散？为什么当兵就要解散？就会觉得说为什么？
0: 因为那时候当兵2年很长哎、欸嗯，你想想看，你自己也差点出片，嗯、你如果在歌坛上消失2年，真的回来就没有你的位置了。
1: 嗯，
0: 这发展很快，对吧？
1: 对，
0: 而且到90年后面，其实那个就是网络的崛起，
1: 嗯，
0: 其实那个实体的这些唱片的。销售量都已经越来越不好了，就慢慢就萧条掉了。
1: 嗯，
0: 对，所以很可惜，他们就在1991年12月就发了一张专辑，就为了小虎队要解散。
1: 对啊，那时候就觉得好难过。
0: 对，
1: 对啊。
0: 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快要到时间了，你知道吗？
1: 啊，这么快啊？怎么觉得好像还没聊完呢？
0: 对对对，就随着小虎队的解散，我们的节目也要到尾声了。所以其实今天很高兴耶，这是我第一，就是在这个岁月如歌里面第一次个企划，就是同学会企划。我陆陆续续会找我各个不同阶段，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唱歌听歌的同学。非常谢谢兰兰今天做我第一个来宾，
1: 谢谢谢谢谢谢娱乐、
0: 啊，
1: 非常荣幸。
0: 对啊，他是我国中的时候非常要好的朋友。那你看，童年就是这样，好朋友、嗯、就是朋友是老的好。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就一直联系到现在，
1: 对，
0: 还可以再坐在这边一起聊我们以前的梦想，
1: 对，
0: 一起聊我们以前过去谈的恋爱，那个青涩的年代，
1: 对，
0: 对啊，今天节目也到了尾声，告一个段落了，别忘了下礼拜同一时间，请收听《岁月如歌》，我还有很多同学哦，来一起在空中开同学会，我们最后就来听这首《再见》，就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喽，
1: 再见，
0: 拜
1: 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画龙点睛》。我们今天要谈的什么呢？这好玩呢。我们天天在讲，常常在讲，时时在讲，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不知道为什么吗？就是

我们要戴戒指的时候，我们要戴花朵的时候，迎宾的时候，都会讲男左女右，或者站在台上也会讲男左女右。哎，为什么会男左女右来区分呢？这个是不是有什么固定的说法呢？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男左女右好像是不成文的规定。不论是给算命师看手相，结婚时候男女互戴婚戒，拍摄婚纱时候照站的所的位置，就连夫妻一起出席正式场合时候，往往也都是男方站在左边，女方站在右边。如果位置不小心颠倒了，有时候还会闹出笑话来呢。不过这个习俗究竟是怎么样产生的呢？男左女右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传说中华民族的祖先盘古开天辟地以后变成神仙，他的左眼就化为日神伏羲，右眼则化为月神女娲。而民间流传的男左女右习俗跟成语就是由此而来的。不过这个传说本身大概是从汉代以后才形成的。虽然说从古至今东西方都有男左女右的习俗或者礼仪，但是其中所代表的意义其实却大不相同哦。由于中国传统社会自汉朝以后就是以男人为中心，以左边为大，右边为小，因此男左女右代表的是男尊女卑，也就是遵守尊左，左边比右边尊贵的习俗。但是西方的男左女右不一样，西方的男左女右代表的却是男尊男卑女尊，也就是尊右，右边比左边尊贵的原则。例如宴客的时候，如果男主人跟女主人坐在一起，女主人就要坐在右边，若是男主人跟女主人对面而坐，则女主人右边的位置是最尊贵的。记住了，这个中餐跟西餐真的有差别的。不过现代人已经没有那么讲究男左女右的习俗了。就拿戴婚戒来说，现在有许多新婚的夫妻不分男女，大多将婚戒戴在左手的无名指上，就是采取古罗马人认为左手无名指的血液直接通往心脏的说法，所以将婚戒套在无名指上就形同套住了对方的心哦。这个男左女右各种观念都有，是不是有所分别呢？

我们今天比较谈到的不是完全的是成语，而是大家习惯的为什么以男左女右来区分男女生他们的位置。古时候解法，男子解左边，女子解右边，后来就泛指男女的区别了。而事实上呢，中西方对于男左女右的观念是大不相同的，这算是例句，也算是解释吧。因为以我们餐桌或者是宴客时候的餐桌来说的话，男左女右是不一样的。这样国外呢，如果男主人与女主人坐在一起，女主人就要坐在右边，因为在西方是代表的男卑女尊，也就是尊右，右边比左边尊贵的原则。女主人要坐在右边，若是男主人跟女主人面对面而坐，那么女主人右边的位置是最尊贵的，也就是说最主要的客人主客是在女主人的右边那个位置，很好玩吧。所以中西方对男左女右的观念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这个男左女

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男左女右，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东西方为什么有所不同。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祝福大家，我们今天事事顺利，这是画龙点睛，让您祝福您了，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姊。
0: 你讲到哪一行啊？你因为上礼拜啊，阿斯姊的阿兰姊就出去旅行，知道吗？阿斯姊去广西旅行，阿兰姊去云南旅行，
1: 湖南
0: 啊，湖南对。为什么？因为我对云南印象比较好，
1: 比较好，
0: 一直讲到云南，对，
1: 没错，对啊。
0: 之前好像跟大家聊过云南怎么讲，感觉上好像是比较淳朴一点，就是他们的我觉得他们水果比较多，我比较喜欢这样，就随时你都可以吃到你想要吃的水果，而且它很便宜，重点是非常便宜。
1: 对，
0: 但我就发现我这次去湖南都找不到水果，哎，
1: 真的。
0: 而且我发现他们的水果几乎都是进口的，
1: 真的。
0: 然后像那个橙子，有点像我们的那种，柳丁有没有？什么吉利、什么丁、不是，
1: 啪啪丁，
0: 柳橙有没有？都是进口冷冻的，不好吃，我觉得。
1: 哎，怎么会这样？
0: 对，而且他们其他水果都不漂亮，就是，而且甜度也不高。
1: 哦，广西的水果太甜了，
0: 真的。所以说每个地方不一样。
1: 对。对，
0: 因为我们去到一个是湖南，所以湘西嘛，然后再到东边的那个长沙这样子，然后最后转回到上海。因为我就觉得，奇怪，这次就觉得没有水果可以吃的感觉，就很少。
1: 因为对啊，因为你如果没有到菜市场，到超市，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看大陆的城市。千篇一律，就是高楼挺立，
0: 对，
1: 大厦一大堆，然后呢，我刚讲草不腻，我讲说，其实你要看他们的生活，我就发现像住饭店啊，饭店当然也会讲说，哦，他几星级几星级哈，他现在大概都讲准四星啊，或者准几星呢、啊？他不去说核定他是不是几星的、啊，反正大家都盖的。大概都差不多，而且都很大、
0: 对，因为现在我们去都会找，现在去过几次啊，都会找他品牌的旅店，就譬如说某个品牌，你觉得他的做的不错，他会一个大品牌，他会每个城市都有好多个他们这个
1: 连锁店，
0: 连锁的，就是你这样子会比较安心，
1: 对，
0: 因为不会踩雷。你有时候订到一个，你可能不知道他是什么。他可能跟你说准四星或四星，但住进去会发现不好。
1: 所以我说，草不腻，我讲说，这个世界有一定的发展的指标，指标就是说你这样是不是够到一个标准以内，如果在这个标准以内，你的 CP 值跟你的价值，格调等等，他就会给你很清楚的定位，说你去的地方是不是已经合到一个水准过来。
0: 是，
1: 那人是因为这样子就会比较放心，也不比较不会踩雷。
0: 对、
1: 那我就发现到说，像我去过很多次的时候，发现他们的大饭店，哇，那个大厅之大，然后呢就觉得好像一副要做到碧丽堂皇的。
0: 对，因为人家就是大嘛，
1: 他就是要大，他就是想他们要大、可是你又看到很多细节，就是说他整体他可以模仿大，但是整体的规划的那种系统性的思维是不完整不连贯的，
0: 就是对啦，可能不知道是横向还是纵向的有缺点。但我觉得他们因为人多嘛，所以他们要用人工的地方，其实他们还算容易找到人来处理。
1: 可是我觉得要把一件事做到一个标准的那种认真的态度了哈，就认真的态度是跟你的人的这个教育或是你的平常的那个培养有关啦。就像说同样的饭店，你如果在日本这样跟他比较的话，日本每一个细节他都会给你想得非常的完整跟清楚。那我简单说好了，就说就像我说一个大饭店一个饭店这么大，他的椅子他客厅，比如说你进到这个大厅啊，他会通常在大厅里面他摆设的沙发椅子或是这个花或是等等哈， 它那个大厅的摆设，它是有一定的那个，让你感觉到说，哦，这个大厅的确是符合这个外表这么大的感觉。但我看到很多大陆的，它盖很大，但它里面的家具布置什么，哎，我就觉得好像还少了一点。嗯，就客厅很大，沙发哈，很不会摆得很适当这样。然后有的呢，椅子很小。然后摆的东西，然后后来我就发现，有一次我在青岛，然后浴室也是一样，浴室也很大，嗯哦，但是你知道吗？我们通常浴室都有一种，比如说你要挂衣服的那个，它本来是在旁边嘛，有一个黑黑的，然后你一拉有一条线就可以勾到对面嘛，这是给你挂衣服的嘛，对。然后他不知道这个是做什么，那他们反正人家有，他也装上去。但他那个位置呢，就那个位置就是

0: 贴在墙壁里面，他根本就你一拉你根本就没办法拉，他不知道那个是真正的用途在哪里，但是他想他也要。
1: 你这是最近看到的吗？
0: 这个是比较久一点。
1: 对，我应该、哦、我觉得因为我现在看到都不至于这样的、嗯、大概都是。
0: 对，所以我就说很多很多地方有的人做事就是想、嗯、啊人家有那我也来装一个，但他不知道这个到底要做什么。嗯，他没有很。

0: 服务生他不是要放，哎，我讲那个还是四星级啊，嗯，服务生不是要放你的那个你的浴室用品吗？然后你知道这是两个人的，那你当然就要放两套，但他就只放一套。
1: 嗯，这种状况我好像比较少碰到。
0: 对，那我就在那里碰到了，我心里就在想说，这个都是叫做训练跟管理。嗯，所以这个整个管理，
1: 所以你那个应该是没有到星级的饭店，有才会
0: 有那个都是星级的饭，他
1: 几星？
0: 他四星五星啊？
1: 是吗？嗯，还有这么低级的错误。
0: 所以哈，城乡当然有差距了。嗯，如果你的那个，因为如果没有人去提醒他，他可能永远不知道他们这方面的思维。那设计的人跟盖的人彼此认知度不一样的话，就是也是会有落差。但我意思就是说，你在很多的细节看到，表面上他都可以做的磨起来都很漂亮，但是呢，实际上里面就是有时候会有一点那个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的感觉。那这一点也许也就是那个管理跟认知的差异嘛。嗯，对不对？如果你在一个餐厅里面，那个餐厅的管理不是那么多，服务员就反正啊随便啊，反正他觉得我只要把菜给你就好了。他同样要菜给你，他也要这样一丢给你，也算是他的服务嘛。但有的人他会端到你前面啊，请慢用，对不对？放在你面前。但有的人他就不知道怎样摆。但我就想说，对，人就是不断的在精益求精。
1: 对，但是我这几次到中国去旅行啊，我觉得他这种现象我已经没有看到过，他们已经服务很好了，而且设备也很好，所以你讲的这个我都没有碰到过。我发现他们可能是我们到的地方不一样，可能你住的饭
0: 店，其实我都觉得就是说，如果你有仔细去这样观察啦，通常我们进去的东西摆然后就睡觉啊，然后洗个澡啊，好，然后或者是就我们在进饭店的感觉其实都功能目的都是一样。但有时候你如果有注意到跟没注意到的话，你就会觉得哎，有些还是要有，还是我是说那个就是思维是不是周密。
1: 但是我们住的是都有机器人，欸，都有 AI，欸，
0: 我们也有啊。
1: 那他这种细节都连
0: AI 当然是一个那个这个时尚，或者是说，
1: 对，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的马桶都已经还是自动的，有免治，然后还会自动冲水，
0: 对，
1: 不需要按。
0: 对，我们住的那个也是这样。
1: 对啊，所以你讲的那种这么，
0: 但是像桂林
1: 缺点的细节，我
0: 所以像城市啊
1: 到位的我都没看过。
0: 哦，那
1: 我已经好几年没看过这种。我意思说我这几年去他们都已经进步到一个程度。
0: 对，所以我说是根据这个管理的系统，跟这个饭店的可能就是说他们的负责的人的心态，有的人他会要求非常的精准，有的人他可能就没有要求。那基本上呢，他们礼貌啊什么，有服务员也慢慢都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服务的认知啦。但有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说，就像很多的小细节你没有讲，反正也反正大家旅游过了就算了嘛，哈。但我就说像那个还有就是说像台湾啊，一般人对于我们现在环保垃圾，这我会比较观察到，就是说我们的垃圾要丢的那种分类啊，丢垃圾的那个，我们也是经过很多努力，但事实上现在连台湾有些地方他们也不分类，也不会那个要求。那大陆就更像，我去的那个广西就没有，就真的就没有，就没有做分类。
1: 有分类，只是我觉得他们比较让我不喜欢的是太多人喜欢抽烟，在马路上
0: 抽烟。对对对，抽烟。
1: 而且在风景区，我们去的叫做张家界，它是属于国家，而且是联合国
0: 5A 整等级，
1: 而且是联合国认证过的景区。他们现在是不能，他们盖任何东西都要联合国确认，他们才能动。 他们不能自己随便加什么东西。
0: 他是

0: 世界遗产。
1: 对，然后但是呢，我觉得他是规定整个景区都不准抽烟，因为他们要保护那个森林。
0: 对，
1: 可是还是有少数，当然不是很多啦。
0: 嗯，
1: 有时候你还是会发现他们有些人他就是要抽烟。我就觉得在台湾比较不没有这个状况，台湾比较少在有人在马路上抽烟的，因为你有限定某个地区可以抽烟，他们也是这么限定的。嗯，但是呢就是有些人会在路上，所以你走过你就闻到烟味就会觉得，但是他们那个导游还是我们那个导游还是会讲哦，
0: 嗯，
1: 就会跟他说这位阿哥你不能在这边抽烟哦，
0: 嗯，
1: 然后你罚钱是罚很重的哦。
0: 对啊，有人提醒，
1: 对啊，有人会听话有的人不会，
0: 没错。
1: 但是我那天做捷运时间不够，明天再讲。就做捷运也碰到一件蛮有趣的事情，
0: 嗯，
1: 就是好像台湾也发生过这种事情，
0: 嗯，
1: 而且我们做捷运的时候发生在我们身上，发生都某个事情呢。天公一张来讲，前面冇时间讲，时间多诶，哈、
0: 哦。感谢太家的
1: 熟汤，
0: 安子生
1: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不知道朋友当中有没有人喜欢下棋呢？象棋、围棋、西洋棋，很多棋子其实都是需要动脑筋的。那不知道您喜欢下哪种棋呢？我们今天先来看看围棋。什么叫围棋？有人就是说，围棋为什么要黑子先行啊？我们先从头看起啊。所谓的围棋呢，是一种策略的棋类，使用格状棋盘和黑白两色的棋子进行对弈，起源于中国。中国古时候有弈、棋、手坛等多种的称谓，属于琴棋书画四艺。那西方称之为 GOG， 故事源自日语的发音。那么相传呢，围棋是由尧帝所发明的，说他的儿子呢丹朱骄傲自满，暴躁任性，因此尧帝就发明了围棋。

奇来陶冶他儿子的心性。围棋呢有黑白两种棋子，规定由执黑色的棋子先行，对弈双方在19×19条线的棋盘网格上的交叉点交替放置黑色及白色的棋子，而落子完毕之后不能毁棋哦。对弈过程当中，围地吃子，以所围的地方大小来决定胜负。围棋规则说是简洁而优雅，但是玩法其实却千变万化，要精通内涵呢，需要大量的练习和钻研。而西洋棋大师伊曼纽·法斯克他称赞说，如果宇宙中另外存着其他智慧型的生命形式，可能应该会是围棋吧。所以跟这个同时呢，围棋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复杂的棋盘游戏之一。复杂程度呢，已经在1978年就被证明是Space Hard。一直到2008年年中，全世界有超过4000万的玩家，其中绝大多数在东亚。截至2020年底呢，国际围棋联盟总共拥有77个成员国和5个协会的成员，起源是在中国的。中国古代呢，对围棋还有很多讲法，手弹啦、坐引啦、烂柯、方圆、黑白、乌鹿、大棋、牧野菇等等雅称，所以下围棋又称为对弈、博弈、弈棋。弈局是指棋局，弈平、弈究、弈秤和落指棋盘，那么棋子等棋具啊，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多，在古籍中专指围棋这个字。古代围棋呢，并没有发现很多完整明文的规则，但规则在逻辑关系上非常简单的。起源于中国的围棋规则其实也没太复杂，对比其他的棋类复杂深奥，就是围棋的魅力所在了。现代围棋的开局模式固定成为黑先白后，如果双方的水准不是一个层次的话，对局的新手是确定拿黑子。所谓呢，执黑子为敬，指的就是双方在开始对局的时候，往往是此前没下过棋的双方，或者双方对棋局胜负不是太在意的情况之下，一方主动拿黑子先行，表示哎，我棋力比较低，比较不行，所以天圆地方，天动地静。那么许多学者认为围棋与周易是有紧密关联的，所以古人称为自然界，就是我刚刚说的天圆地方，天动地静。而围棋的棋盘是形状啊，是方形的，象征大地是方的，是静止的。那么棋子是圆形的，象征苍天是圆的，是运动的。棋子下在棋盘上就象征着天圆地方，而下棋时规定落子之后不得反悔，则是有着时间一去不复返的含义。所以棋经中有围棋361道仿周天的度数这个记载，这就是说棋盘上共有361个交叉点，正好符合一年的天数。接下来再以天圆为基点，可以把棋盘分为4个部分，分别的寓意是春夏秋冬4个季度。从棋的形状上讲，有双飞燕，有猴子脸，金鸡独立，灰不出头等等。在定式之中有大雪崩形和小雪崩形，在布局中有宇宙流等等，这些呢无一不与自然相关联的。所以其实在古时候，有时候现代围棋会黑先白后交替落子，

你知道这也其中有一点原因吗？那个，围棋呢，拆先规则是段位高者或者年长者抓一把白子放在棋盘的中间，让另一方的对手。

轻松有趣的一幕，既尊重了长辈，也不失公平了。所以你一定想不到，其实在中国古代，围棋规则是白子先行的，这个规则持续了近2000年。那现在呢，双方对棋局胜局不是太在意的情况之下，有所谓执黑子为敬的说法，一方主动拿黑子先行，表示我棋力比较低，应该拿黑棋。哎呀，说起来呢，这些下棋的人呢真是非常了不起，脑筋要不断的在动，我真是佩服之至。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大概说的围棋为何持黑子先下大致的道理，其实也有其他方式的，就看当时如何去论断了。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内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内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内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动脑筋，对，伤脑筋，
1: 来，又未猜，
0: 又未猜。好，那又未猜呢，就是应该说出题的人，的心态，你要他容易猜还是不容易猜？
1: 对，有的吼，那有的亲像安尼脑筋急转弯一款吼，还得爱转较济弯。
0: 哦，就是，那还是要有趣味性嘛，因为这个你不能太枯燥乏味，人家就不想玩了。
1: 对，对这嘛是啦，
0: 所以要那个设计很的，要想的设计很多。
1: 有呀，所以还所以未猜无嘛是无简单。
0: 好，所以呢，这个。要出谜题的人真的要想得够多。那猜谜题的人呢，也要设身处地去想设计谜题的人他到底在想什么。
1: 所以这好不简单哦，要相方面都有配合，
0: 对，
1: 才会较简单又出来。
0: 好，那我们今天要猜的是什么呢？
1: 好，第一条要要的，就是跋歹筊。
0: 跋歹筊，
1: 对，
0: 跋歹筊就是跋筊，还有分好的坏的。
1: 对哈，这嘿，嘛是无解清楚啦哈，因为咱拢唔是跋筊人。

0: 不过若咱知影，若是博歹教，因为有加这个歹哈，因为咱亲像讲啊，做人你得爱啊，你若是讲是歹人、哦，所以一定是较无正当
1: 的
0: 嘛，
1: 不好的哦，不正当的。
0: 对，一个歹人一定是无正当的嘛，那、一个是正正当当的人，咱一定无叫伊是歹人。
1: 不会，
0: 对啊，所以博教哈，嘿，伊唔是正正当当的哈，这叫做歹教哈。啊，所以咱若是对这方面来个想的是，哎，歹教啊，可能就会做弊、
1: 所以有点像苏老千，
0: 对，你有什么
1: 动手脚，
0: 嘿，动脚手的啦，哦，嘿，对。这个东西歹教
1: 歹教啊
0: 啊是安怎你就要博歹教来哦？你就是五万你会当。
1: 我如果动手脚，当然就一定是我赢啦、
0: 啊。哎，对啊，至少
1: 我可以赢钱、啊，
0: 至少是五万我、
1: 可以赢钱，
0: 对嘛？啊，所以这个博歹教
1: 啊，就都我赢了。
0: 所以博歹教，咱要要一个所在的名。哦，这个所在呢，大约是伫南部哈。嗯哼。对，咱那是较缩小范围哈，可能伫啊、台南哈，嘿，对。
1: 台南。
0: 嘿，一个所在，一个所在的名。
1: 好。
0: 对。
1: 那博歹教就是、不是说这个赌博好坏，而是说。这一场赌博里面掺杂了不好的行为例如作弊、出老千、对于庄家跟下家嘛，还是反正就是两造双方都就是不好的行为
0: 啊，所以那是要做这个歹教，诶，迄个你要做变哈，诶，这方，来对这方来讲，伊一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一定要
1: 一直赢下去，
0: 我一定要爱赢这个，这摆的跋筊，我要爱赢嘛，哈，所以我唔只会想讲做变，来哈，让我会当赢，
1: 对，可以赢，
0: 对，
1: 啊，那如果是南部有。赢的地名很多呢，像阿昏的故乡就是遮牙，那左营跟博歹教
0: 对，好是遮好牙，
1: 哎，也可以耶，
0: 遮好牙，
1: 对啊，哦。但不是这个答案，
0: 哎，不是，对。
1: 那台南的话，就有什么新营啊，柳营啊，下营哦，新营，
0: 柳营
1: 噶，
0: 就是哎呀，
1: 对。
0: 诶赢、
1: 不太一样
0: 诶赢
1: 很像 很相似的音但是就是符合这个谜题了啦因为你博歹教你就一定会赢嘛因为你作弊你还不赢那你做什么弊勒OK 所以答案就是
0: 会赢
1: 好，这是台南市的一个区域名称，下营，上下的下哦，哎呀，
0: 对，哎呀，
1: 好，这个哎呀，很久以前，听众朋友可能也有听过，就是一个有一句话里面可以呈现一个字不同的音，像我们那时候就提过嘛，我说下午下班，然后
0: 下晡下班，
1: 然后在。下营下车，
0: 对，第二呀，热车，
1: 对，虽然国字汉字都要写下，但是音就不一样了，读音不同。好，所以这个博歹教就是二
0: 呀，
1: 地名是二呀，
0: 对，
1: 因为
0: 在加这个下，咱得爱读作
1: A，
0: 不是热呀，哈，嘛不是。
1: 下班
0: 下班不是下营不是下
1: 营其实谜题可以不用这个凡事都可以赢用博教来

0: 做谜题就这谜题就怪怪的了。谜底很好，
1: 会赢，
0: 但是
1: 不一定，
0: 我们下次想，
1: 不一定要拔盘脚，
0: 我们下次可以想个比较。

0: 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题。
1: 好，第四条，这个是千金小姐要出嫁。
0: 千金小姐要出嫁，
1: 对。
0: 千金小姐就是有钱人的女孩、女儿、哦，有钱人家的女儿，然后要出嫁，
1: 对。
0: 还要猜什么？
1: 好，那么要的嘛是一款的地名，不过这款的地名是在足侪所在拢有
0: 哦。
1: 哈，
0: 那像我们以前有讲过那个什么。
1: 三地厝啦，五地厝啦，哈，还是讲鼻啊头啦，还是什么大埔啊、内埔啊，哈，亲像这款的地名，差不多是属于较庄卡的所在，哈，
0: 还有被保留的，
1: 对，要保留的这个较古早的名，我现在嘛是各有人安尼讲，
0: 嗯哼，它可能不是被写成行政区域名称，但是当地的人一定，你讲这个名词，当地人就会知道是哪一个范围，
1: 对，
0: 好像高雄有那个喇叭地。
1: 哎，对，
0: 他可能不会写说喇叭地区或里，但是你讲喇叭地，大家就知道是那一个范围。
1: 对，
0: 好，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千金小姐要出嫁，也是要猜类似这种，
1: 对，这款的所在的名。
0: OK， 好，所以这个题目跟地方有关系，
1: 是，
0: 那是可能北中南都有，
1: 对，
0: 这种地名，
1: 嗯。
0: 那会不会像中正路、中山路，到处都有？
1: 哦，是啊，这是这种概念哈，这种概念啊，所以就是啊，足侪所在拢有这款的地名哈，北中南哈，拢有这款的地名。
0: 好，那所以还是只能从题目来看了。
1: 嘿，对。
0: 那千金小姐要出嫁。
1: 所以打算我们可以有一个提示，就是这样说，如果是要做新娘，一定就要西装打扮，
0: 对，一定要装得很漂亮，
1: 对，
0: 因为她是女主角，
1: 对，
0: 西装打扮，梳妆打扮，
1: 对，
0: 那梳妆打扮就要装，装得水水，
1: 对，要装得水水，
0: 嗯，
1: 好，而且可是千金小姐，
0: 新增哦，新娘爱增，
1: 哎，
0: 对啊，
1: 新娘爱增，
0: 台北有新庄，高雄也有新庄啊，
1: 嗯，好，足侪所在拢有哈，新增啊，
0: 嘿，对对对对对，
1: 我安尼讲，嗯，好，不过这个千金小姐特别是。因为你那新娘要装，你那是啊，
0: 大家拢是
1: 新娘，所以
0: 不一定是千金小姐，
1: 对，不一定千金小姐，所以那千金小姐表示就是伊
0: 就有钱，
1: 哎，有钱，还是讲啊，伊的爸母足个重视的，哈，哎，所以唔是真清清菜菜特别加。给出去，好，所以当然得爱好好啊，加
0: 装
1: 一下。
0: 嗯，而且要很大名大放的，就是敲锣打鼓的，我要嫁女儿了。
1: 哎，对，古早就是真正是安尼敲锣打鼓哈，啊，花轿就是哈，还叫就是谁过来的，对对对。
0: 那是看时辰，时间还没到不能到。
1: 嘿，对，嘛是，嘿，我其实啊，我有一个亲戚哈，伊娶诶新娘，就是住伫因隔壁
0: 哦，
1: 所以这个轿
0: 直接走过去
1: 就好，对。啊，不过嘛是新娘一定爱坐轿啊，
0: 哦，好
1: 啊，所以迄轿啊。我伫隔壁尔，要安怎？所以就是去踅街路，哦，踅几啊条路，
0: 村庄外面绕一圈，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再回来，
1: 对，
0: 时间时辰到了才可以来哦。
1: 对，
0: 以前呐，
1: 以前哈，哎，那是真出名。
0: 嗯，啊，所以个爱千金小姐的父母就会很希望大家知道。我的女儿要出嫁了，
1: 对
0: 啊，一定爱争嘛，
1: 哎，对，嗯，
0: 啊，不是新争，
1: 嘿，
0: 啊个爱，骨力争，
1: 嘿，骨力，嗯，骨力哈，嘿，骨 骨力是

0: 一定爱
1: 出足侪钱，
0: 嘿，啊是爱咱得甲讲啊个那个大大个装一个呀。
1: 哦，大来个装，
0: 对，啊，呵呵个装一个，
1: 花大笔钱，
0: 大个装一个，好，嗯，
1: 啊，所以个大装哦。就大那个针，
0: 大那个针子嘞，好嘿，
1: 哎，
0: 大大个针子嘞，
1: 哦，
0: 属于呵呵啊个针子嘞，
1: 嗯，
0: 哎，好，属于这个，嘿，
1: 所以有、
0: 这个、
1: 有
0: 这是有
1: 大针，
0: 大针，好、哦、嘿，咱敢那无较无迄个地名叫做呵针，哈、哦，对。好、哦、啊，新增有啦，
1: 系呀、啊，
0: 哎、哦、对，
1: 新增新娘爱增，
0: 对，
1: 但是千金小姐爱大大增，
0: 爱大大个增落去，好、哦，所以这都是爱大增，
1: 大增哦，大概哎也是北中南都有，
0: 哎对，
1: 相对在中南部啦，
0: 嘿，
1: 哦南投啦、台中啊，
0: 是嘿、哦，啊那是对都市甲增卡诶这方面来比较。较熟的增卡的所在，靠这款的名。
1: 对，哦、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就住在这个你们家是叫大庄的地方？
0: 大庄啊，不，
1: 大庄是不是拢大大的庄？所以千金小姐要出嫁的地名、
0: 嗯，
1: 猜的地名就是大庄。
0: 大庄，
1: 嗯，真的是要。花大把的钱，好好的装扮，大增
0: 大增。
1: 好，今天这两题题目其实都蛮有趣的、哦嗯、然后也真的是都要转几个弯的哦。好，我们来复习一下。
0: 来，跋歹叫，
1: 嗯，
0: 又一个地名，
1: 嗯哼，跋歹叫又。要猜一个地名，跋歹叫的意思就是在赌博当中有做一点手脚，可能、嗯、有人说出老千啊，那最直观的说法就作弊嘛。
0: 嗯，
1: 那要猜地名是哪里嘞？
0: 是哎呀，
1: 哎呀，对我都作弊了，我当然会赢了。哎呀，那这个是指这个台南的下营区。
0: 嗯，
1: 好、哦，营哎、欸、下是那个上下的下，
0: 对
1: 啊，营区就是营区。
0: 嗯，
1: 当兵的那不是不一定、欸、也是当兵，就军人的营区，
0: 还、欸、可能古早是因为有军队，
1: 对，郑成功带很多，
0: 对，还底下驻扎底下的所在哈。
1: 嗯哼，哎呀，下营，
0: 哎呀，
1: 嗯，第二题，
0: 哎，千金小姐要出嫁。
1: 嗯，
0: 有一个普遍的所在的名。
1: 嗯，好，千金小姐要出嫁，千金小姐要出嫁。那这边要猜的是，算是大家知道的非行政区的名字。
0: 对，还是说啊，有很多所在要有得。叫的这个地名，
1: 嗯，就是相对传统然后古早的名称、
0: 嗯哦、
1: 那但是它不一定会被列在这个行政区域的名字上，
0: 对，
1: 嗯，所以这里是
0: 大庄，
1: 大庄、哦、就是、嗯、因为是千金小姐要出嫁，所以就要好好的、嗯、大大的给她装扮，
0: 对
1: 啊，但当然是取谐音啦、啊，此庄非彼庄啊。
0: 对，
1: 大庄，
0: 大庄，
1: 嗯，不知道有没有自己或者是朋友、亲人就住在大庄呢？欢迎跟我们分享。多谢你收听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赵金城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可别像佩芬一样在这个炎炎夏日居然感冒了。那我们就继续邀请巧华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上一次巧华医师跟我们分享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他是怎么样让自己可以一觉到天亮，而这些养生方法也可以应用在他的企业投资管理当中哦。我们就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我们上一个单元有介绍李嘉诚先生说他自己在用私人名医教他的穴位按摩法，之后可以让他一觉好眠到天亮。穴位他主要谈到的穴位有四个，第一个是安眠穴，在头部枕骨下缘乳突内缘的安眠穴。第二个穴位是小拇指沿下来，在手腕关节的骨头跟筋之间的神门穴，心经的原穴。第三个穴位是在手掌横纹下来2寸，就是三个手指头。我们这个手指头，胖人就用他自己的胖胖手来比三个手指头，很瘦的人就用他的瘦瘦的手指比三个手指头，然后比到横纹上三个手指头，就是2寸的中间，这个我们中医叫同生寸，跟他身体一样

的寸、哦、不是一般的寸，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胖的人可能过来一点，瘦的人进去一点，然后往横纹的地方进去啊，在两筋，我们手往后憋有看到两条粗粗的筋，这个筋的中间这个是两寸，横纹上两寸，这个是内关穴、安眠穴、神门穴、内关穴，把我们头部的纷乱的脑部安静下来，把我们心里头繁杂的心胸胸闷安定下来。最后他还介绍涌泉穴，涌泉穴就是在我们的脚底前面三分之一的那个三角形的顶点，在那个最深的那个凹窝当中，这个叫涌泉穴。李嘉诚先生靠着按摩这四个穴道，安眠、神门、内关、涌泉，他按的时候都是一样，深深的吸一口气，按完以后再慢慢的吐气。这个呼吸的办法在下一节我们还会比较仔细的介绍啊，除了按之外还要把握呼吸。第一个就是深吸一口气，按一二三四五，然后慢慢的吐气啊，慢，越慢越好，越慢你的心情越平静，越慢你的副交感神经越旺盛，你越安静，越容易睡觉。讲完了四个穴位，李嘉诚先生还有继续说明，怎么样要把它做到更完善呢？他说，我们要按脚掌的涌泉穴。我们再把涌泉穴再说明一遍啊。他说我们讲到人体内部能量分布失衡，就是中医说的上热下寒，上面脑袋里面像有火在烧，脚底板却像踩在冰窖里，这种状态下人是绝对不可能拥有一个安稳的睡眠的。面对这种最棘手的失眠情况，我们要打出最后一张底牌，就是我们身体最底部的脚部的开关涌泉穴。李嘉诚先生说，他常常把它称为引火下行，就是这样，回归平静的定海神针。涌泉穴这两个字听起来就充满了生机，水如泉涌，源源不断。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水代表着财富，也代表着生命的根基。涌泉穴在哪里呢？我们刚刚有讲过哈，我们再详细说明一遍。他说，你们晚上要坐在晚上睡觉之前，坐在床边的时候，把脚抬起来，用力把五个脚趾头往脚心里卷曲。这时候你会发现，脚底板的前三分之一的地方，也就是脚掌心最凹陷的那个地方，出现了一个窝，这个窝就是涌泉穴，它是我们人体十二经脉肾经的起点，也是我们身体跟大地接触最紧密最接地气的一个阀门。我们在商场上做投资，经常会遇到一种情况，某种行业的市场过热了，资金全部都疯狂的往里涌，泡沫越吹越大，随时都有崩盘的风险。这时候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企业家怎么做呢？他绝对不会跟着去凑热闹，而是会果断的把资金从过热的充满泡沫的市场抽掉出来，转移到最底层最稳健最基础的实体产业中去，以此来稳固整个商业帝国的根基啊。李嘉诚先生除了告诉你怎么睡觉，还告诉你怎么经营企业，还告诉你经营企业怎么样安稳。

睡觉也是要这样做，怎么样让你的睡眠安稳啊？他就说，我们就是要按压涌泉穴。其实按压涌泉穴就是我们在自

的按压住这个涌泉穴，用指腹哦，不要用指尖去抠它哦。保持5秒钟，深吸一口气，按压涌泉穴。你可以先按一边，左手按右脚，心里默念1、2、3、4、5，放开左手，慢慢的把气吐出来。你这个时候，你闭上眼睛，在脑海里面想象着有一股清凉的泉水从脚底秘密的流出来，同时你的头脑里面那滚烫的烦恼、焦虑、兴奋，这就是那些虚火顺着身体的经络一点一点的往下引，全部都引到了脚底，引到了引向大地。这就是中医里非常高明的四个字：引火下行。引火下行，当头脑里的虚火被抽离了，不再发烫了，理智和宁静重新占据了上风，而原本冰凉的脚底，因为接收这股从上面而引下来的能量，开始变得温暖起来。头脑一冷静，脚底一暖和，整个身体的阴阳循环就彻底的打通了。这种感觉就像狂风暴雨之后的海面，所有的波浪都平息了，那种深沉的踏实的睡意马上就会像潮水一样轻柔的把你包围。这就是涌泉穴四两拨千斤的神奇力量。讲到这里，从头部的安眠穴到手部的神门穴、内关穴，再到脚部的涌泉穴，这四个帮助我们重启睡眠的开关，已经完完整整的交到各位的手里了。这是一套从上到下贯穿全身的系统工程。但是李先生说，这个时候啊，他已经讲得非常完美哦，已经按压完毕哦，你已经进入平静的状态哦，进入一个很好好的睡眠的状态了。但是他还有要强调的是什么呢？他说，我必须要在这个时候停下来，极其严肃地跟各位老朋友交代几句话哦。他说，做生意我不怕别人说我保守，我常对团队讲，在考虑如何获取利润之前，要先考虑到如何规避风险。我们中老年人做任何事情，尤其是对待自己的身体，更是要讲究一个顺应自然，安全第一。虽然是好方法，但也绝对不能胡来乱来，要安全哦，你按不能按太用力哦，什么情况之下不能按哦。在这里作为同龄人，就是说上年纪的人哦，他李嘉诚先生说，我给各位提四个关于风控管理的忠告，把这些医学上的禁忌当作我们人生的经验来听，或许大家会有更深的体会。第一个忠告就是有关力度的问题，要不要用很多力。他根据他的经验，他说过犹不及，舒适为度。有些老朋友啊，他说，李先生说，有些老朋友做事很认真，甚至有点较真，太努力了，一听到按压穴位有好处，恨不得用全身的力气死死的去按，甚至按得皮下淤青，疼得龇牙咧嘴，觉得只有疼才有效，这个就是大错特错啊，不能按到他疼了。

做人做事，弦不能绷得太紧、太用力，这样子会折断。按穴位也是一样的道理，力度一定要轻柔舒缓。只要你感觉到微微的酸胀，觉得按下去很舒服，这个就对喽。你按穴道的时候要感觉微微的酸胀。觉得按下去很舒服，这就对了。特别是一些荧幕前的各位老朋友，我们到了这个年纪，很多人的血管已经变得很脆弱了，八九十岁啊。如果你的血压本来就偏高，你的心脏功能也不是特别的好，或是曾经有过脑梗的病史。啊，你要听我们一句劝告啊！你们在按压这些穴位的时候，切记只能慢柔轻按。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台运转的七八十年的老钟表，里面的齿轮都已经磨损了，你不能再去粗暴的拨动它。用力过猛，惊扰了原本就虚弱的气血，反而会引起血压的波动，这就违背了我们追求平静安稳的初衷。温柔的坚持往往比粗暴的用力更有力量。温柔的坚持往往比粗暴的用力更有力量。第二个忠告是关于避险的。我们的经验是要懂得舍弃才是大智。在投资领域，真正的高手不是什么项目都投，而是能够一眼看穿那些隐藏着巨大风险的陷阱，并且果断地转身离开。避开一次致命的损失，就等于赚到了真金白银，在养生上同样实用。要避险，比如说我刚刚讲的脚底那个神奇的涌泉穴，它虽然好，但并不适合每一个人、每一种情况。如果你的脚底的皮肤正好有损伤溃烂，或是患有非常严重的下肢静脉曲张，血管像蚯蚓一样的突出在皮肤表面，那请你务必忍住，尽量少按，按少一点，慢慢的按哈。有伤口当然不要按，有伤口要把伤口先护理好。没有伤口，你的血压很高，你的血管很硬，很脆弱，我们就轻轻的按。我们除了按涌泉，我们还要按摩大腿、小腿的肌肉，我们把那个血管慢慢的疏通，甚至干脆不要按脚底的穴位。我们刚刚说哈，你如果有伤口，你不要按，很硬的话，你就是整只脚都要疏通。你轻轻的从下往上按。从上往下按，越轻越好，然后也要有一定的力度，慢慢的压，慢慢的让血管慢慢的柔软。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要按呢？因为这时候保护好身体的基础措施，就是你的血管和皮肤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的涌泉穴有伤口，如果你的血管很僵硬，你就先按摩你的肌肉，这样子不会造成伤害啊。力度从大腿从下往上，前面、后面、旁边都要按。那这个就是平常就要有做这个功夫啊，做到有一天它变得比较柔软之后，你再去按压你的涌泉穴。李先生说："我们不要为了追求睡眠的改善而去引发感染或是血管破裂的风险，学会放弃眼前的诱惑，避而可见的危险，这就是一个大智慧。少按一个穴，天塌不下来。但是你如果不顾身体的条件，盲目的跟风，却是要吃大。"

亏的。第三个忠告就是戒律。好，我们刚刚讲第一个是力度，第二个是避开危险，避开伤口跟血管僵硬。第一个是力度要刚刚好，不能太用力。第二个避开伤口跟血压高、血管僵硬。第三个忠告是有关戒律的，一二三哈，这三个要避免的。我把它称为善用杠杆，事半功倍。做任何大生意，单打独斗都是难以成规模的，必须要懂得借势借力。你要撬开一个巨石，光靠手推是不行的，你得找到一个撬棍。我们今天要讲几个助眠的穴位，就是撬棍。如果你加上一个提前动作，就是形成一个超级加倍的杠杆，让你的助眠效果翻上好几倍。这个杠杆是什么呢？就是每天晚上睡觉前，先打一盆温热的水，把脚泡上10分钟。第三个戒律就是要找到一根撬棍，这个撬棍就是一桶温热的水。

让你的助眠效果翻上好几倍。这个杠杆是什么呢？就是每天晚上睡觉前，先打一盆温热的水，把脚泡上十分钟。第三个戒律就是要找到一根撬棍，这个撬棍就是一桶温热的水。这个可不是简单的洗脚，这相当于给你的身体预热，让你身体热起来。温水能够迅速打开脚底乃至于全身的毛孔，让僵硬了一天的筋肉重新舒展，让停滞的气血开始加速流通。有伤口的当然不能泡脚啊，那泡脚的时候要注意水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热，太热了烫伤，太冷了没有效果，比我们的体温36-37度再高一点点就好了啊，你可以忍受的热度，不能太热。当你泡得微微出汗，感觉到后背有一丝暖意的时候，这时候你的身体已经处在一个极度柔软通透的状态，这个时候你再用毛巾把脚擦干，坐回床上，从头再到脚依次去按摩安眠穴、神门穴、内关穴、涌泉穴这几个穴位，你会发现这时候按压下去的感觉就

像平时完全不一样，那股安定定制的能量会顺着已经被温水疏通的经络，毫无阻碍的直接到你的五脏六腑。这就是借温水的热力达到事半功倍的神奇效果。最后第四个忠告是关于底线的，这句话极其重要，认清边界，相信专业。他说很多朋友都知道他，他是非常看重企业的护城河。这几年我每天坚持锻炼，注重饮食，包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 睡前按压穴位的小习惯，都是在为我自己健康挖掘一条宽阔的护城河。这些方法是我们在日常保养防患于未然的利器，凡事都要有边界的哦。他说他每天坚持锻炼哦，这些年我每天坚持锻炼哦，不是光按穴道就好，他还要注重饮食，注重饮食，这又是一个大学问，以后我们会慢慢的谈。那今天我们就专门讲他按压穴道，按压穴道，按压安眠穴、内关穴、神门穴、涌泉穴。按压的时候，深深的吸一口气，在穴道上1、2、3、4、5按5秒钟以后，慢慢的吐气。这个吸气、吐气、憋气当中，给人体的自律神经做一个最好的安排了。按压完穴道，它还有几个忠告。第一个就是力度不要太重，以免造成伤害。第二个，涌泉穴有伤，血压高，血管非常僵硬紧绷的人，不能强力的按涌泉穴，还是要先做身体的柔软的动作，大腿到小腿，每天热敷按摩，把血管柔软度慢慢让它柔软起来，然后最后身体情况好的时候再压涌泉穴。第三个就是有关戒律的，就是要善用杠杆。他说要一盆温热的水，水不能太热，比体温高一点，40多度，然后不要烫伤，泡脚10分钟之后再去做这些动作，你全身的气血通了，五脏六腑充满了阳气，这个时候你按压的功效就越好。除了按穴道，除了注意它的要点，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要坚持每天锻炼。每一个办法，每一个养生啊，每一个事业都是要坚持，从头到尾坚持每天锻炼，而且要注重饮食。饮食太刺激的、太油腻的、太冰冷的，我们都要避免。三餐哦，我们该吃什么吃什么，这个以后我们再说。这个李嘉诚先生说，这个就是他的护城河，护城河护得很好，这个城堡就会很坚固。李先生说，我们把身体比作一家公司，日常的按摩调理就是内部的行政管理。如果公司遭遇到重大结构性的危机，内部管理已经失效了，那该怎么办呢？当然要请最专业的外部顾问和审计团队。如果

到目前为止，不是偶然的失眠，而是长年累月的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而你的失眠还严重的伴着心慌、胸闷、喘不上气，甚至整个人因为长期缺乏睡眠而精神恍惚、极度抑郁。在这个时候，先不要做这些动作。先去请教专家啊，希望你能够有年轻人陪你，在儿女的陪伴下去找一个正规的医院去做一个彻底的身体检查，看你哪里，比如说你的心脏出了实质的问题啊，你的神经系统有了病变，这个不是靠按摩就可以做到。我们对于那些气血比较虚弱的，精神比较亢奋的，我们可以用按摩来解决。如果你的心脏出了毛病，你按摩也按不好啊，你可能要走另外的方法啊。如果你的精神状态非常的严重，你可能要先去找医生，不是按摩可以把它按好，按摩只是帮助而已。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去做啊，不要讳疾忌医，不要盲目自信，要相信现代医学的科学诊断，这个才是一个成年人对生命最基本的敬畏。平常的保养固然重要，已经生病了就要去看病。他说，这个是成年人对生命最基本的敬畏。更是人生阅历沉淀下来后的一种大智慧。李先生说，他不知不觉地讲了那么多。其实，他说到他这个岁数，回头看看这一生，什么金戈铁马，什么风起云涌，最终都会归于平淡。这个世间所有的财富加起来，都换不来一个真正懂你的人啊！懂你的人教你怎么做，那你要认真去做。这些金戈铁马、风起云涌，这些大富大贵，也买不来一个踏踏实实、没有惊吓的安稳觉。所以他希望说，今天他讲了这一番话。今天晚上，大家都要把自己做一个改变，在临睡前把脑子里的那些算盘停下来，把心里的那些包袱通通放下。孩子有孩子的路要走，儿孙自有儿孙福，你替他们操碎了心，也代替不了他们的人生。至于过去的恩怨得失，就让它随风去吧。他不只是教你在保健身体，他还，李先生还教你怎么样让自己有一颗健康的心灵，好的心情也是非常重要的。他说：“你把过去的事，把过去的恩怨得失，把孩子的事情都当做资产负债表上一笔已经注销的坏账清零，不要去想它，清零一切都过去了，因为最后人生一切也是归零。今天晚上我给自己烧一盆热水，舒舒服服的泡个脚。坐在床头，试着找找他说的那些穴道、那些开关、安眠穴、内关穴、神门穴、涌泉穴，然后闭上眼睛，深深的呼吸，静静的给自己按上5秒。是一个穴位5秒，不是全部5秒，把注意力全部都收回到自己的身体上，好好的爱护自己一次。
我想李先生他的用意是非常的深沉。

0: 因为他在这个事情上面得到了深刻的体会，也得到了很好的帮助。他97岁的高龄，还有一颗很好的心态，还有一个很健康的身体，这个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去体会的。最后，李先生说：“你身边有哪位常常因为失眠而眉头紧锁的老伴，或者哪些因为工作压力而整夜整夜熬夜的年轻后辈？请你把这些话分享给他们。也许你一次无意间的分享，就能帮他们找回久违的宁静。”这就是在做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千金难买心头安。所以最后，我也真诚的祝愿荧幕前、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从今以后放得下白天的万丈红尘，也能守得住夜晚的一方清幽，希望大家今夜心安，今夜有好梦。我们花了2个时段的时间谈李嘉诚的按摩穴位，并且谈他的心路历程，人生的心路历程。我想，非常的值得我们学习、领悟并且实践的。李嘉诚先生说：“金山银山，真的不如每晚一觉睡到大天高来的真实。”李嘉诚先生说：“赚再多的钱，也买不来一个安稳的觉。”李嘉诚先生，他在1980年起，李嘉诚基金会大规模的投入教育、医疗及社福机构。他是个大慈善家。他除了事业有成，他还有一颗非常完美、温暖的心。他曾说自己三分之一的视作事业，自己的财产三分之一是做事业，三分之一是做预备金，三分之一留给社会。这个是李嘉诚先生反映他对财富与责任的看法。还有一点，我觉得更值得我们学习的，李嘉诚先生虽然少年失学，很早就没有读书，就去做事。他少年失学，没有读很多书，可是李嘉诚先生重视阅读与学习。他后来能够成就那么大的事业，他说他就是年轻的时候就养成了读英文杂志、关注国际时事的习惯。这个是他的阅读，跟他手不释卷的学习。他说他从年轻的时候就重视阅读跟学习，虽然没有办法去学校读书，很年纪十几岁就失学了，可是他年轻时他就养成了读英文杂志、关注国际时事，一切都是自学的。以掌握未来趋势，从战乱童工到国际企业家，这个是他晚年说的一段话，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和很大的帮助。他一生事业有成，又能健康长寿，不是没有道理的。他给我们的指引，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去体会，认真的去学习。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巧华医师毕业自国立师范大学国文系，

任教之后投身于中医，行医至今30多年。巧华医师跟我们分享许许多多，从《黄帝内经》到现在的名人养生系列相关的资讯，也希望您能够像李嘉诚先生所说的，能够有平静安稳的心，一觉到天亮。谢谢您的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下次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今天我有两位嘉宾，一位是我的老朋友大根老师，然后一位呢是也是我的老朋友，然后是念伟。我要首先介绍一下大根老师，我跟他认识已经哇30年了，至少可能还是逼近30年忘了，但他刚 remind 我是说我大学毕业他就认识我了，因为呢他成功他成功解救了我一场婚宴，不是一场婚宴，不是我个人的
1: 相亲，
0: 是我参加的婚宴。然后我跟大勇说：“哎、欸，他刚我坐我隔壁，说哎、欸、好无聊，怎么办？我想走。”他说：“走啊，我们一起走啊，我要带你走。”然后我们就这样结下了不解之缘。到现在，他真的是我认为哦，全世界最负责任的男人，因为呢。我帮他做设计案，他尾款全付了，而且不讲二话，他也没有跟我撒假，他没有跟我像市面上那种签了约了，还不付钱，或者是没付没签约，但是付了头款，然后拿了图之后，然后就不付钱。OK， 大根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2: OK，
1: 我的花名叫大根。就是你知道那个命理师都有个异命这样子，大小的大根做了根，我们取易经的大有卦，大有是丰富的意思，根呢是丰富的耕耘你的生命。对，那我主要的工作呢是想是命理师，可是实际上我现在很少在算命了。
0: Okay, okay.
1: 我主要是教人家变成命理师，所以我有个国际紫微学会，那我们学会呢在全球有20000个学生，现在应该是全华人最大的命理教育机构。然后每年毕业应该有近1000个老师这样子。那我们也比较努力在建立说，因为过去啊命理这个事情哈，通常啊都是你随便自己看两本书，你就说你是八字老师，但谁知道你到底会不会？
0: 对啊，
1: 那我今天来上节目的时候啊，我还在那个脸书上啊回一个人家的问题，好，那他。意思就是说啊，这个东西啊，斗数看不准，要看八字。我就上去回他，我说：“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是因为你斗数就是不会，所以你才看不准。”好，那坊间很多像这样子的，自己或者是他可能是跟人家学，可是问题是他的老师本来也就程度不好，我们也不知道，
0: 无从考证。
1: 对，无从考证。对，这个东西没有什么，这曾经在医学上面也是如此。所以你为什么要有一个很好的教育制度要去考核他？那所以我们学很特别，就是啊，台湾的劳动部人力培训署有一个人才培训机构的认证，我们是唯一一个拿到那个认证的，那个认证叫 TTQS， 也就是说我的课可以挂在劳动部人力资讯局里面开课，劳动部认为说，对对对，去你这边学，你一定学得会这样子，
0: 就学完可以看风水，
1: 对对对，
0: 真的吗？
1: 对，然后那第二个呢，过去十几年，那我们大概从6年前开始参加，香港每年都办世界命理师大赛，近五年的前3名不是我的学生，就是我学生的学生。也就是说，我不太会去跟人家讲，就因为我很特别的学习背景，我是念工业设计系的。对，虽然跟他空间不太一样，但是念设

0: 设计应该都知道了，我们不可能纯粹谈工业设计，对不对？你工业设计设计椅子，那椅子要放在哪个空间？你还是要回空间，
1: 对
0: 对，就好像
1: 你要人体工学，
0: 对对，就像那个人寸，他一定也可以设计椅子，
1: 对
0: 一样的。好，那所以，我是很正统科班出来的人，那我们就会很相信逻辑啦、推理啦、有系统性啦、可以被验证啦这种事情。所以呢，我不太会去跟人家讲说啊，我有多厉害，我都跟人家讲说，那你看我学生你不厉害，对，这才合理嘛，因为我厉害可能是运气啊，可能是天分，可能很多事情，可是
1: 刚好市场好，
0: 刚好市场好，对对对，那只有我的学生厉害，才能够证明说我教你的东西是对的，对，好，就这个就好像那个设计系都会叫我们去要参加比赛一样，
1: 对，拿了奖才叫厉害，
0: 才叫奖才厉害，
1: 客户多不代表厉害，
0: 对，客户多不表示，客户多是另外一种厉害啦，
2: 也是一种厉害，
0: 也是一种厉害啦，对对对，
2: 这厉害的层面不一样，
0: 对，层面不同，对，然后所以这主要是我的背景，主要是我的背景，然后我一直就跟仁粹说啊，我觉得中华文化应该要有一代的人出来证明说他是可以被科学所证明的，
1: 风水其实是科学，
0: 是科学，
1: 不是迷信，
0: 对，它不是迷信的东西，那因为我的学习背景很特别，所以我大概是少数，甚至我自己都觉得也许是唯一啊，可以同时间去解释空间设计跟风水学关系的。那我平常在上课的时候，我也利用这样子的学术背景来告诉我的学生说，哪一些风水学其实是假的东西，那是商人要骗你的。
1: 例如，
0: 对，例如发财树，
1: 发财树长怎样？就是那个，
0: 简单来讲，我们在风水学里面谈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什么叫做好的风水呢？你去想一件事情，我们三个人一样的家世背景，一样的智商，一样的长相，但是呢，我住得很舒服，你住在垃圾堆，
1: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好，
2: 对，
0: 那
2: 没有垃圾堆，我这样好像是我老婆，我不是说
1: 好吃，
2: 好，对，
0: 好，好，你住，
2: 我老婆我没有说，没有说，
0: 然后人粹住垃圾堆，对不对？
2: 他不住猫，他住猫窝，
0: 对对，然后那个他不睡在床上，他用那个报纸铺在地上，
2: 他睡猫身上，
1: 寒气太重，
0: 对对对对对，好，那你就可想而知，三个月之后啊，我们三个人的运一定不一样啊。对不对？仁粹光是睡在地板上，脊椎不好，他早上起来的图就画不对，
1: 真的没精神。
0: 对对，所以这就是风水，这就是风水。所以说，他真正在谈的是你要在里面住得舒服，凡你在里面住得不舒服的，那都对你来讲就是煞。
2: 所以煞就是一个负面的意思。
0: 对，煞就是一个负面
2: 的。OK，
0: 对，有杀伤力的东西。
1: 什么挡煞呀？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它的整个核心就是你要在里面住得舒服。所以古人会讲所谓的明厅暗室，就是客厅要亮，房间要暗。为什么？因为你房间暗，你才睡得好啊。
2: 对。
1: 对，我不喜欢微光，或是那个开关亮亮的那个，我也不喜欢。
0: 对对对，所以或者是告诉你说那个像很多常被提到的，就是说开门不能见灶，就是打开门不能看到厨房，
1: 不能炉台。
0: 对，可是这个东西在古代是这样，因为你要想古代它是烧什么，古代没有电磁炉，它都是烧煤炭，对不对？你在家客厅放烧煤炭的东西，
1: 一下就灭了。
0: 一下就死了。
1: 哦，对，一下就死了。
2: 一下你是说，
1: 因为烧炭自杀？
0: 对，
2: 对，所以把二氧化碳就是把氧气烧没了，就对了。
0: 对对对，
2: 空气不流通。
1: 对，
0: 那个风水上，我常跟你讲说，不能开门见灶，打开门不可以看到那个厨房在那边。其实那是因为古人他都是烧煤炭啊，
2: 是
0: 烧木头啊。你想象一下，你家到底要有多穷，你才会在家里面搞一组那个东西，对不对？
1: 有道理。
0: 有钱的一定放外面啊。
1: 对啊，有条件的肯定放外面。
0: 一定放外面，然后叫仆人端进来嘛。
1: 对啊。
0: 那所以你家一定穷到要放在里面的时候，那你家是当然是穷人。但现在不是，现在是有钱人家在干这个事情。嗯。有没有大客厅有个中岛？开门见灶。
1: 那怎么办？这怎么解？
0: 就不用解啊。
1: 比如说我们设计师，然后想要配漂亮中岛，然后呢，有个开门见灶了，那怎么办？
0: 这就表示说，这个论点是错误的嘛？
2: 就是不合时宜了，
0: 不合时宜嘛？
2: 就是开门建造这件事情，
0: 这根本就是不合时宜的事情。
2: 在是以前，现在已经没有这个问题，
0: 没有这个问题啊。
1: 那你看我的图被哪一个风水师拿

0: 走去改了，然后叫业主叫我改，我能不改吗？我又不能够跟他说你风水是错。
1: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在找大公老师，
0: 对不对？
1: 见到大公老师，
2: 这就是
1: 我打他一下。
2: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觉得台湾的空间或室内设计的相关科系要来开风水学。
0: 没错，大学要。

0: 我的图都是被风水师改的。
1: 对，那你想想，如果说今天设计师他自己懂的话，好像我其实有很多学生是念设计的，对啊，他们也是有这种很深的感触。好，那排除掉屋主对于这个风水师的信赖之外，好，正常状况呢，你可以做什么事情？你就可以直问他啊，那为什么不能开门见山？你说个道理出来听听看。你讲不出来，对不对？书没念好，你文盲吗？
0: 这样子，
2: 大哥老师，我那我再来问一个哈，就是我们常见的哈，比如说很多人说这个开门要放鱼缸，
1: 对
2: 对不对？进去而且都要养得很大条，那种对不对？好，红龙
0: 品种啊，
2: 对对对，所以说这样子。我听到的说法是遇水则发啦，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啦，意思就是说反正你就是开门要有一个大鱼缸，我们去到比较多比较豪宅，就是坪数够大的进门的地方都要是。这什么道理？
1: 这没有道理啊。
2: 这没有道理。
1: 没有道理啊。就是其实你会发现很多所谓的命理师或风水师啊，他根本讲不出道理出来。
2: 对，我讲我就
0: 怎么办，
1: 他讲不出来。我就问一件事情，如果你不会养鱼，然后你搞了一趴那个大鱼缸在那边，从鱼缸来你们家的那一刻开始，就是你倒霉的时候，
0: 你就在破财。
1: 对，因为你不会养鱼，鱼会一直死掉，
2: 对，
1: 鱼
2: 会
1: 一直
2: 死，
1: 一直破财，一直破财，是不是？
0: 对对
1: 对, 對，对不对？那这样怎么有好处？当然不对啊。它其实有原因，原因其实是因为啊，风水上面呢，会讨论一件事情，就是你所谓的门打开那个地方，第一件事情当然是。现在来讲，不见得每一间房子都符合古代那个状况。好，那即使符合，门打开那个地方，我们会叫做明堂，也就是说，那就是你所有的人开始进来，回到家里面，不管是客人还是家人，会在那边聚集嘛。所以理论上来讲，他就是说那是个聚气的地方。那他不会希望说那个地方太冷清，你要有一点点的活力。
0: 视觉焦点漂亮，
1: 没错，没错，没错，
0: 生机。
1: 对，所以基本上呢，大家都会觉得说，那边需要有一个水池。那再来还有什么事情呢？古代是没有 air condition 的
0: 空调，
1: 没有空调，所以那个东西是做什么的？那个东西是调节湿气的。
2: 原来如此，
1: 这件事情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怎么专业的？
2: 这是专业的。
1: 来，我跟你说。好，那这个你以前念书的时候一定有看过，对不对？好，你知道啊，全世界所有的豪宅全部都放水池，全世界哦，全世界哦，
0: 喷水池，
1: 对对对
2: 对
1: 对，
2: 游泳池，
1: 对对对，全世界哦，全世界哦，好，威尼斯人的放法还跟台湾人有点像哦，他们是在两座落中间挖一个洞啊，你就跟那个大稻埕里面一样哦，所以。我常说哈，这些东西就是人类的智慧。风水并不是中国人独有的，但是大家的生活经验啊，
0: 对
2: 对
0: 对，
1: 大家的生活经验。好，那换句话来说，你觉得台湾需要调节湿气啊？你们家还
0: 不
1: 够湿吗？
2: 对啊，台湾是太湿了，
0: 鼻翼都发霉。
2: 对
1: 对对，好，那所以很多风水师他不知道背后的原理，然后他只知道说哦，这个就是要摆个然后他我常讲哈有。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觉得哈，通常都是那种英文不太好的人、才会讲话一直带英文。Well,
2: 对对对对
1: ，You know,
0: that's right,
2: that's right,
1: right.
2: Actually,
0: well,
1: yeah, look in my eyes, 是不是？
2: 对，
1: 所以我常说，你只要去看那个风水师哈，他满口的专那种听着不太懂那种。玄学的术语有没有？通常他就是程度不好那个。
2: 了解。
1: 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好好解释啊。
2: 解释清楚，
1: 他只能背古书来讲给你听。
0: 你活在当代，就要用当代语言来解释为什么。
1: 对
0: 对。
1: 哎哎，甚至不要用当代语言，他在古代啊，他也是书念不好的。对，因为他只能用专业术语讲给你听啊。他没有办法好好的把专业上面的东西解释出来。所以他只能背给你听。对，所以就从这样就知道说他到底知道他到底在干嘛。那像我的办公室，我办公室也有很大的鱼缸啊，大家知道吗？
0: 对啊，而且听说还把它放大。
2: 对
1: 对，放非常大，对不对？对，但所以你要知道说你到底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对，那你如果做的不对，就像我刚刚讲的，你根本不会养鱼。你从摆下去的那一天，就是你灾难的开始。
2: 对对
1: 对，所以像我们常说哦，这些东西啊，都是要符合个人需要啦。对，那它背后的原理是因为这样子才要去放那个水池。然后水池呢，光放在那边呢，又很无聊，那它就养鱼，感觉像会有洞。

0: 哦，所以你就是等于说你入门的地方就会有一个，就刚刚任老师讲，有一个视觉焦点嘛。
1: 对，
0: 就是看着你会觉得很
2: 舒服，心情开心。
1: 心情开心，
2: 其实心情开心，做什么事相处来都融洽。
1: 对啊，对啊。
0: 就是我跟你一开始没什么话题，但是因为有个鱼，我们就可以开启话题这样。
1: 而且通常啊，这个念设计的都知道，你门打开进来那个地方啊，叫做玄关。
2: 对啊。
1: 那玄关一般拿来干嘛的？
2: 遮丑。
1: 遮丑、
0: 穿
2: 鞋、
1: 脏乱，还有解决掉外面带进来的晦气。
2: 哦，
1: 所以外面带进来的晦气是什么？在古代很简单啊，古代没有柏油路。
2: 嗯，
1: 你去想一下，他回家的时候，他脚上会什么东西？
2: 泥巴
1: ，灰尘、细菌，对不对？古代古人不知道细菌的，那泥巴、灰尘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对不对？
0: 对，
1: 他是不是有个地方把它打理好？
0: 对，
1: 然后再来，现在即使没有这些东西，可是你会有心情。
2: 会哦，我要过渡。
0: 嗯哼，
1: 对，
2: 我要来上班了，这样子。
1: 对，
2: 我要来工
1: 你要有一个
2: 转换。回家的，
0: 嗯哼，
1: 对，你要有个转换，不要把外面不好的事情带进来。
0: 对对。
1: 哦，那当玄学会跟你讲说外面还有脏东西啦，
2: 哦，
1: 反正就是这些东西他要把它带进来。好，哦，那你要在这边去做一个转换。
0: 嗯，
1: 那你想想看，如果这边呢，啊，它是一个鱼缸，是不是心情会很容易被转换掉？
2: 哦，很开心。
1: 对，就它背后的原理是这个样子。
0: 了解。
1: 哦，可是这些不懂的人，他就会。就是他如果没有受过很好的这样子 的教育，那他只是去背书，或他只是自己去看书，然后自己那个望文生义，然后当客人在问他的时候，他答不出来，你觉得他会怎么办？他就胡诌个理由给你，然后以讹讹传讹，那只鹅越来越大只。
0: 所以老师，我再问一个，喔，就是说，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人家里面就喜欢挂那个八卦镜，
1: 对，
0: 对，然后就说八卦镜可以挡什么，然后可以望什么这样子。当然，我听过很多种讲法，但是八卦镜从一般我们住家的人就觉得它没有任何的用途，因为它不是很大嘛，
1: 对，
0: 它是你它现在要增加照明也不像，
2: 也不能照镜子，
0: 对，它也不能照啊，所以那个东西是一个
1: 那。那我就说了，那美国人没有八卦镜，是美国亡国了。
0: 对 对, 對。
2: 欸，天哪，老师你怎么那么厉害啊？
1: 是不是？
0: 对对啊，
1: 这是我常道破，这是我常讲的啊。
0: 就它没有功能，就是，那个东西没有功能啊，也不美观啊，我觉得。
2: 我以前我家住安和路三楼的时候，他们就说，哦，有一个煞，对面有一个那个路冲，需要我放个八卦镜这样。
1: 对。
2: 那我家还不是卖了？
1: 我
2: 现在很后悔。
1: 我是常跟人家讲说那个他对我都被人家问嘛，欸，老师能吃牛肉吗？
0: 嗯，
1: 啊，那个老师叫他不能吃牛肉
0: 啊，哦，对对对，破财。我们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
1: 哦，对对，
0: 所以吃牛肉，
1: 对，
0: 我原本以为是说他家里面做农路。
1: 那我跟农其实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我会问他一句话，那如果这件事情为真，那美国怎么还不亡国？
0: 对对对对，
1: 印度为什么没有统治宇宙？
0: 对对对，嗯。对，照来讲，
1: 是
0: 全印度人都不吃牛，
1: 对啊，
0: 不得了了，
1: 功德值爆棚，
0: 对，
2: 对啊，
1: 对啊，那美国人呢，早就变地狱了，
0: 对
1: 不
0: 对？
1: 对，结果没有，
0: 对，
2: 对啊，
1: 是不是？
0: 是的，
2: 对，
1: 这很奇怪，
0: 嗯，
1: 哦，所以就是很多人啊，他根本，哎，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业界哈被很多传统命师讨厌的原因，你知道吗？
2: 你一定得罪很多人，
1: 对对对，不是，他解释不出来啊，
0: 对啊，
1: 不，你解释给我听嘛，如果你解释得出来很合理，那我就改啊。问题是，那你解释给我听啊？
0: 对，解释不出来，
1: 解释不出来，
0: 对
1: 对，你没有办法回答这件事情。
0: 哎，我真的认识很好的朋友，他不吃牛就是因为他说会破财，
2: 就算命的跟他说
0: 会破财。对啊，然后还有什么？那我就说那牛肉汤可以，他说牛肉汤可以，不要吃到那块肉。然后
2: 有什么区别？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2: 是杀了一
0: 头牛。对，然后我就说那你就把牛肉都给我吃吧，我喜欢吃的。
1: 对对对，
0: 就让我破好破满吧。
1: 对，所以这个些东西都是，不能吃牛肉的原因是因为啊，八字里面啊，好。有一个东西叫魁罡，而那个魁罡呢，起于丑，而丑是十二地里面丑是牛，所以等于就把自己的好运、好或贵人运吃掉，是这个概念。但我就说这种东西就是以讹传讹嘛，那鹅会越来越大只，那个你完全解释不出一个道理出来。
0: 嗯，
1: 哦，那命传统的玄学里面有太多太多这种事情了，满坑满谷的。
2: 那能量这种事怎么解呢？跟现代？
1: 能量怎么解啊？
2: 说哎呀，这个地方这个角落能量比较好，欸，放个水晶能量比较好，
0: 啊，对，或者放上盐灯，对不对？
1: 对的。好，这个东西呢，我们首先来讨论到底有没有能量的存在？
2: 肯定有吧。
0: 对，就是说能量应该叫什么？就像是比如说光是一种能量啊，就是科学的角度，
2: 我觉得
0: 对啊，就是从科学的角度，能量看起来是什么？它是有一个东西，但是我们现在只要碰到风水里面讲能量，就哇，它很玄哦，喔。

0: 同一个词，
1: 你看你的能量在那里，
0: 不同的意义，
1: 对，你能量在那里，
2: 没错，没错，没错。好，我们对能量的解释是这样子，好，我们先不讨论能量这两个字，因为历朝历代啊，大家哈就是用一些当时间听起来好像科学的东西去替代它，有没有？像最近都在谈量子嘛，
0: 哦，有，
1: 对对对，
2: 哎，奇怪，量子没有出现之前，我都不想
0: 那是什么，
2: 那是什么，对不对？
1: 对对
2: 对，哦，就我常开玩笑讲嘛，那些谈量子的啊，通常物理学都不好，
0: 为什么？
2: 啊，
0: 为什么
2: 真正好你不敢讲出来？因为跟量，因为跟
1: 量
2: 子力学
1: 没什么关系，
2: 没有一毛钱关系。
0: 又戳破一个人。
2: 对，但大家很喜欢这样谈呐。
1: 对，
2: 好，这没有什么，这也没有什么。就好像我们现在用比较原子笔，这原子笔到底跟原子有什么关系？
0: 没
2: 有
0: 关系啊，
2: 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因为原子
2: 只是当年发明原子弹，然后为了流行就叫原子兵，真的真的真的，
1: 哦，真的是这样子，
2: 真的是这样子，真的这样子。嗯，这个念工业设计就很像。那你知道 Bikini 怎么来的吗？
0: 不知道。
2: 原子弹在试投的时候，那个岛叫 Bikini 岛。
0: 你确定？
2: 我确定，不然你去查。
1: 但为什么那个岛叫 Bikini 岛就变成 Bikini？ 为什么变成
2: 就是大家因为那个
1: 帅着那个
2: 不是不是不是流行啊？
1: 哦，流行
2: 流行啊！
0: 那时候刚好发明比基尼吗？
2: 对啊，就流行嘛，它厂商，对啊，就你去想一件事，就好像中秋节为什么要烤肉，就是因为金兰酱油的关系啊，
1: 对对，
0: 哦，
1: 不是因为传音家烤肉万家香，
2: 对对，其实因为那个时候
0: 真的
1: 就是
0: 还有
1: 那个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这是因为那个广告，对
2: 对啊，
0: 双十一之类的，
1: 对对
2: 对，你去想一件事情啊，就好像啊，现在大家流行什么东西。然后，如果你的东西跟他有牵扯到，那你上网搜寻的时候是比较容易被搜寻到，哎，大概就是这个概念而已，其实就是这样子，一直都有这种拿一个当代科学大家听不太懂的东西套在玄学上的概念。
0: 好，老师，那能量是什么？
1: 好，
2: 所以回过头来讲啊，我觉得能所谓的能量哈，其实很简单，就是啊。你坐在这边舒不舒服？
0: 哎呀，太对了，
2: 对不对？
0: 对，我坐这边冷气一直吹头，或者风一直来，后面有个窗就不舒服啊。
2: 好，我们再讲一个更实际的例子哈。我们都喜欢看风景，可是你们会不会觉得啊？哈，所谓古人在讲嘛，哈，仁者要山，智者要水，有没有？
1: 对，
2: 有的人有，就我也许也没有觉得山不对，但是我看到海心情更好，
0: 没错，
2: 对不对？
0: 就是我。
2: 哎，对，或者是说你也许也没有觉得海不对，也很好，可是你看到山心情更好，对不对？是不是每个人不一样？
1: 对，
2: 对，那个其实就是你自己自身的灵魂跟精神状态，你会比较喜欢哪一类？这就是所谓的你跟他能量的共振啊，就是你会受他的影响。没有，坐电梯的时候，有人会选特别站在前面，有人喜欢站在后面。造一个教室的时候，有人会是坐在老师的第一排，有人坐在后面，每个人去选择啊。这就是每一个人对于空间自己的自发性的选择。
0: 对，
2: 这就是能量。
0: 那如果有人叫你帮他看能量，你怎么弄？如果有客人说，老师，你帮我看一下能量，我能量好不好？
1: 他那个就是，我觉得那个动漫看太多了，我要看你武力值多少。
2: 对对对对，那个通常就是被一些
1: 七龙珠看太多了，是不是有戴一个眼镜？
2: 他可能是被一些
0: 被误导了，
2: 被误导了。对对对，
1: 好，老师，
2: 我跟他说，
1: 这个
2: 你觉得我看起来像外星人吗？
1: 这个我就要问，因为刚仁帅老师讲的这个事情哈，就是我们像我们这一栋房子，刚开始我们来的时候，因为当然都重新装潢，因为变成媒体中心嘛。刚来的时候，他原本的一个前一个屋主是一个牙医，他就买了很多那种天珠，你知道，就是那种大的，
2: 对，
1: 就是一个
0: 很贵，
1: 很贵，对，
0: 因为大颗嘛，
1: 对，大颗都这么大颗，一个都直径都可以到30公分那种，很，而且应该很重，他就屋子里面大概。哦，我想想看，大概堆了20几颗这样子。我们一开门进来的时候就吓傻了，当然后来都请他搬走了。就是说，像这种，或者有人很喜欢在角落放紫水晶，当然后来又变成盐灯嘛，哈，就是类似像这样东西，因为他们就算能量哈，这个地方的能量怎么样？但是这个它在风水上面有任何科学性的依据吗？比如说放了一个水晶，放了一个盐灯，或者放了一个珠在那边，它可以怎么样？还是它就是一个摆设？
2: 它就是个摆设啊。
1: 好，谢谢。
0: 你居然这样讲？
2: 对，
0: 老师不做水晶生意，
1: 所以就是有人喜
2: 欢。我也没有不做啊。如果
1: 你喜欢，有一些人就喜欢，对不对？
2: 科学上来说，这些东西你拿仪器去检测，

0: 特，它确实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光波啦，然后或者一些不一样的数据会出来。
1: 对对对对。
0: 但这个数据对你来讲是不是真的有用？这是另外一件事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对，科学上来说，威尔刚一定壮阳，但是放在你身上不一定壮阳，对不对？搞不好你已经没救了，
1: 是，
0: 对不对？那或者是本来你已经很壮了，那颗再吃下去，
1: 就你不得了，
2: 那也不好，
0: 那也不好，
1: 伤身了，
0: 对，
2: 对另一半不好，
0: 对对对对，所以那他可以去对好多那一半，不见得要对，
2: 对不起，
0: 对不对？
2: 太单纯，
0: 所以说有很多东西啊，它其实。你要还最后回到我讲，你要去看到那个本质。
1: 嗯，
0: 对，就我常跟学生说嘛，这小事呢，那如果水晶跟盐灯这么厉害的话，
2: 对啊，
0: 那我改行卖水晶就好啦。
1: 对，
0: 为什么？因为我卖水晶，我们家丁水晶最多嘛，我就瞬间变首富了。
1: 对啊，
0: 合不合理？
1: 对对，有能量爆棚了，对不
0: 对？
1: 对
0: 不对？对啊，
2: 对
0: 对啊，对不对？
2: 之前东海的还一直在直播，又打到票人，
0: 对不对？哈，所以。我还是要说很多东西啊，都是要用逻辑去推算。我不会说它没有用，可是你要怎么用，要合理。
1: 嗯嗯嗯嗯，
0: 对啊。
2: 你还有没有什么例子啊？突然被老师讲的，我实在举不出例子。
1: 我想问老师有关于光线的问题，因为像我们谈到很多的是比较负面的例子啊，就是说很多人因为花说白了说所谓负面例子，就是他花了冤枉钱了。
0: 对。
1: 但是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其实做一点小小的改善，它其实就是可以很帮助我们。就是平常你在帮很多人看所谓家里面的风水，他常常忽略的问题哈。当然，现在像消防体系，他们有些就是消防风水师来帮你看，有些东西，比如说你插座不安全啊这种哈。我觉得他这个概念很好，就是他要帮你去掉一些不好的情况嘛。那老师，你有没有看到一些比较正面的例子？就是说，其实他可以多做一点什么东西，他就可以帮助他的整体的环境做一些改善。
0: 家里要打扫清洁。
2: 哦，要很干净、哦嗯，
0: 对，不要堆脏，
2: 收纳，
0: 不要堆脏乱的东西。
1: 嗯哼，
0: 对，这是最基本的、啊。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嘛，所有东西你要去看它基本当初被设定出来的需求是什么？
2: 嗯，
0: 它的需求叫做住得很舒服。
1: 嗯
0: 那只要住得不舒服的就不行啊。
2: 那个气。
0: 对呀、啊。
1: 嗯
0: 对啊。
2: 用科学解释气、
0: 嗯，科学解释气就是你
1: 空气流通嘛，
0: 你就睡不好啊，
1: 嗯、
0: 精神状况不好啊，
2: 嗯。嗯
0: 对啊，就是中国古人对他看不到的东西，他都用气来解释啊，
2: 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对，
2: 确实要看破这一点。
0: 啊、

0: 大哥老师，那我要问一个问题，我业主跟曾经拿了他的我的图，然后跟风水师老师问哈，说这个办公室的主要的董事长是不要他的地上面有那个粪管，就是楼下的粪管有一个粪管，他不要在粪管下，这是什么样概念？
1: 基本上哈，就风水的角度来讲哈。或者说你实际的状况来讲哈，有流动的东西，
0: 流动的东西，
1: 对，都可以被视为水流，
0: 水流，
1: 对，那水流当然觉得好跟不好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大多数一定都是不好的，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它好或是不好，
2: 就是污水嘛，对不对？
0: 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水，
1: 对，因为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水，绝大多数啦，好，我们先不管它是不是粪水管，好，它其实就是一般水管，你也不知道它流进来什么东西啊，
0: 而且会有声音，
1: 对，它
0: 会干扰我，
1: 对，会干扰你，对，所以逻辑上来讲它是对的
0: ，OK， 但我们还是要用逻辑来判断，
1: 对，对，对，对，如假设一个情况哈，如果我可以把它隔得非常非常好，
0: 包个什么消音棉。
1: 消音棉啊，对啊，对啊，各式各样的包包，那理论上就不会有问题。譬如说，一般台湾人啊，我们买房子哈，不喜欢买二楼，为什么？因为通常大楼都是把那个粪水管什么东西有没有，都在二楼跟三楼之间嘛，所以是大家都不喜欢买二楼。
2: 哦，你说老师对不起，这个我问一下，因为我不是门外汉，也就是说所有的水管比较多会在二楼汇集，是不是？
1: 对对 对, 對, 對
2: 哦，了解。
1: 对，所以他也不喜欢买在二楼，原因也是因为这样子啊。
0: 然后主卧的楼就主卧不要对到粪管，像我们做客变，然后都会希望依照客户的量身定做，然后可是呢就会有个。暗示性的明文规定，
1: 对，
0: 那个主卧的不要对到楼下的粪管，这样
2: 主卧不要对楼下的粪管，
1: 其实也是因为这样子啊，
0: 也是这个原因，
1: 对，也是个原因啊。然后再来，它如果坏掉呢，
0: 你就要拆
2: 破了，
0: 就要拆天花，就会妨碍到你的主卧，
1: 是不是？
2: 了解，就是如果你的那个水管出了问题，
1: 对啊，
2: 漏水了，
1: 对啊，
2: 那如果你的那个漏水的下面是一个很重要的空间，
1: 对啊，
0: 私密空间，
2: 私密空间，
0: 就会有外人来要拆你的天花去修水管，
1: 各式各样。
2: 哦，了解，那这个看起来蛮科学的。
1: 对啊，
2: 看起来蛮科学的。
1: 对啊，它理论上其实就是这样子啊。
0: 哎，好神奇！那你也会跟你学生这样教吗？
1: 会啊，我们教的时候也是
0: 这样教，就直接直白的讲。
1: 对，对，对，我们上课甚至不用罗盘。
2: 嗯
1: 啊啊！对，那大家都想啊，那我最常被人问到，就是老师，那请问一下，那个我应该适合坐北向南呢，还是坐东向西呀？这样子啊？
2: 哦，对，老师，那我可以问一下，这个太重要了，坐哪里朝哪里，这个有什么意义？
0: 对，
1: 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
0: 什么会？你
2: 真的吗？不会什么？因为以前我记得我们上了，我忘记上哪一个课，就说。应该是跟文史相关的课，就是说所有的什么皇宫，
1: 对，
2: 都是坐北朝南。
1: 但你家不是皇宫啊？
0: 而且买房一定要坐北朝南。
2: 我也想着，对，都觉得坐北朝南特别厉害，就是为什么？
1: 你们当然想一件事情哈，这个方位啊，对应现实环境啊，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2: 就是我觉得我
1: 想不到，对不对？
2: 对呀，
1: 好，它的意义只存在于太阳的气落。

0: 络。
1: 对啊、嗯，你想想看，你想想看，我如果今天为什么买房子要坐北朝南？我如果今天坐东向西，
0: 对，
1: 那我太阳只要一升起来，我们家整个被照得乱七八糟，早上六点我就没办法睡觉了。
0: 哎呀，
1: 对不对？
2: 对，
1: 好，那没关系，我如果是坐西向东。啊、不，坐西向东，早上太阳会出来。
2: 对、嗯、对。
1: 那坐东向西，对不对？坐东向西会有西照。
0: 哦，
2: 那全家下午
1: 是不是不好？
2: 热死了。
1: 所以住房子，如果今天是坐北朝南，那个太阳从中间这样过去，是不是都晒不到？
0: 而且材料会坏掉
1: 啊，对，
0: 很多玻璃会被照。
1: 对，
2: 哦，照变质。
1: 没错，没错。
2: OK，
1: 这就是背后的原理。
2: 哦，原来如此。
1: 那现在哪有这个问题？
0: 对，
2: 但是
0: 有的人
1: 现在就算是我要坐东向西，结果我前面有一栋大楼挡着，我也晒不到我。
2: 对。
1: 对不对？
0: 那就没。
1: 然后现在有窗帘，有各种设备，有 air condition， 我哪有这个问题？
0: 嗯，
2: 啊，了解。嗯，对，这是个日照的问题，坐向是日照的问题，
1: 坐向其实是日照的问题。
2: 嗯
0: ，OK。
1: 对，那当然了，当然我这样的解释是比较粗糙的啦。哈、嗯，它可以有，必须它有24项嘛，那它还有很多细节啦。但是它主轴背后，那现在很多理论上就会把它解释啊，这个是磁场哈、嗯啊，不然你跟我解释一下那个磁场到底有什么不同？你解释不出来。
2: 对对对，那个磁。
1: 对不对？
2: 没错，没错，
1: 那气嘛，磁场嘛，
2: 能量
1: 嘛，
2: 对对
1: 对，
2: 三宝，风水三宝，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我就要问他说，那古人有这个吗？你看到有哪个古书告诉你这是磁场，解释不出来？
0: 还有画图最容易遇到那个水槽跟那个灶台是直对着，他们都说要不要直对，要岔一点，岔开。
1: 对，不直对是因为这样。水槽属水，灶台属火嘛。
0: 对。
1: 然后直对叫做水火不容啊。
0: 对，真的上面就写水火不容哎、欸，
1: 是不是？
2: 对对
1: 对，一定是这样子啊。
0: 对，
1: 对，一定是这样子啊。嗯。但是你知道吗？身为啊，你这个你晓得吗？我本身会做菜嘛，
0: 哦、
1: 对不对？
0: 哦、
1: 我跟你讲，我们家就是啊，水槽对那个、对。对对对，厨房，你想想这有多方便？
2: 水槽对灶台是不是？是，
1: 对啊，
2: 两个在你背后，就水槽在你后面，
1: 水槽在我背后嘛，然后灶台在我前面嘛，
0: 对，
1: 转身就可以用啊，这有多方便？
2: 这不是很棒的事情，
1: 棒，超赞，
0: 效率这样很顺手，
1: 对啊，
2: 嗯，
1: 这超赞哎。
0: 然后现在其实是可以的。
2: 就是意思，就老师意思说，这个没有就是 nonsense， 就是
1: 这整个论点就是垃圾啊，
2: 垃圾，
1: 这是垃圾啊。那个命也是根本没有做过菜，你去问厨师，他有多喜欢这样子。
0: 我很喜欢，对对，
1: 是不是很方便？
2: 很方便。
1: 对，你这么弄完，转身就可以那个，尤其是小家庭。那你说厨房很大，你当时流水线有没有？就我这边是洗东西，到那边说，你真的在工作的时候啊，这样哪有什么不行？那我也可以跟你解释他为什么不行。还是回到最早以前的人的那个灶台是有碳的，有。
2: 对，用
1: 炭火的，
0: 有生命危险的。
1: 对，那你如果旁边就是水槽，那你如果那个东西的卫生啊、污染啊、等等这样的问题啊。
2: 哦，了解了解。
1: 对，
2: 炭灰可能会出来。
1: 啊，对对对，所以它其实那个背后有科学原理，可是不是就是。不是只是这种什么水火会冲突这种事情，
2: 水火不容。
0: 你看，像国际上很多的老外也很喜欢学风水，
1: 对啊，
0: 对，那怎么
1: 那老外怎么还不倒？
2: 好，
0: 对啊。
2: 那个大哥老师，我们想问一下，从你这个经验，因为你一定看过很多的例子，就是让你觉得就是那个白眼不知道翻到哪里去。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比如说你在台湾地区，你最常看到的，就是你最常碰到的几个，最容易大家犯的这个所谓就是迷信的风水，但是其实是没有道理的。有没有可不可以给我们举几个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例子？
1: 摆文昌饼，
0: 那是什么？
2: 文昌饼，
1: 哎，对，文昌饼，你有文昌位，然后在文昌位摆文昌饼。
2: 文昌，所以这样子是可以考得很好，
1: 哎、
2: 欸，
1: 对对对，思虑很好。
0: 啊，
2: 所以那文昌笔长什么样？文昌笔就是一支笔嘛，
1: 一支毛笔，很大一支、啊，
2: 很大的一支，
1: 很大一支。
0: 哦，
1: 对。
2: 那个有什么意义？
1: 那个没有什么意义，
2: 就是让你家比较有这个
1: 其实就是
2: 书香气息。
1: 玄学的环境里面有很大的电哈，你知道人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不要先不要谈这些什么风水或命理，
0: 对，
1: 我就问啊，很多人在生病的时候，
0: 对，
1: 那医生束手无策的时候，他会去问谁？神明。
0: 对，类似卜卦，对不
1: 对？
0: 对，
1: 甚至没有卜卦，对不对？
0: 哦，
1: 好，那请问一下，他问神明的时候，神明会跟他讲话吗？不会，
0: 很难吧？
1: 神明跟他讲话，那有多可怕？
2: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好，顺便也不跟他讲话。
2: 嗯。
0: 那问什么要干嘛？
2: 不知道，
1: 就是求一个
2: 心
1: 安，
0: 对，
2: 哦，
0: 对，就求一个心安，
2: 哦哦，
0: 好，哎，我还是要讲，我有宗教信仰，我相信神明的存在，
2: 哦，
0: 只是很多时候你走偏，你就变迷信嘛，
1: 对对，
2: 嗯，
0: 所以在这个所谓的玄学也好，是命理学也好，哈的市场上来讲，有太多太多事情，哈，都是在贩售安全感跟心安。
2: 你讲这个重点太。一语道破了，
0: 对，
2: 一语点醒梦中人。
1: 嗯，
0: 对他，所以我宣常问我说：“那这到底有没有用？”我只能跟他讲：“那基督徒挂十字架没有用。”
1: 对，
2: 嗯，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家是基督徒嘛，所以我们就会放在什么“基督是我家之主”
0: 啊，
1: 哦，
0: 对，
1: 哎，对，
0: 所以他很大的层面就是心理因素。
2: 对，
0: 好，哦，你要跟我讲他没有用吗？我也不觉得他
2: 不
0: 对，
2: 对
0: 你不能说他不对，因为他确实有时候因为。人的行为举止跟人的生活本来就受心理因素的影响，
2: 嗯，
0: 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心理的力量可以支撑你做改变，那你改变了，那我不能说它没有用。
1: 对，对对
0: 对，
1: 没错。
0: 但是它绝对不会是像广告上面或是宣传上面贩售的这么的神奇啊。
1: 嗯嗯嗯嗯嗯，
0: 对啊，
1: 对，
0: 就是你看我们在试药的时候都会有安慰剂，对不对？
2: 哦，
0: 对。那你们就去查证，你发现说安慰剂的影响力其实很大。
1: 嗯。
0: 对，他那个东西就是安慰剂。
1: 对，
0: 你不能说它没有用，
1: 嗯，
0: 但是它不会是实际的效果。
2: 对，对，有时候是心理因素影响了好多层面的结果。
0: 对，对，对，所以我也会建议客人说要摆什么东西，可是我不会这样去跟他说。
2: 哦，哦，
0: 对，我不会这样去跟他说。
1: 那老师，我再问一个好，因为摆这个东西看起来很多人喜欢很碰到哈，嗯。那
0: 不是你小孩不念书，你摆文昌笔有什么用？
1: 对对
2: 哦，
1: 我请问一个问题，那
0: 对啊，那每个人都摆文昌笔，那烂学校谁考？
1: 对，那有没有有关于植物怎么解释？因为有一些人就会喜欢摆，像我们自己也会摆一个福禄桶嘛，嗯，或什么之类的，就是在哪里。然后当然有人就说要摆什么草，然后放什么位置，然后什么。
0: 对，
1: 这个东西怎么看待家里面的植物？
0: 传统风水上面会认为哈，会有几个点，就是家里不可以摆食物。不可以摆植物，
1: 家里不可以摆植物，
0: 不可以摆植物，
1: 哦，不可以，
0: 不可以摆植物。
2: 这我好，
0: 然后第二个哈，尤其不可以摆死掉的。
2: OK，
1: 死掉的植物，
0: 你们家应该很多
2: 植物很多，但死掉的都会换掉。
0: 干燥花，
2: 哦，换
1: 哦，你说不能摆干燥花哦？
0: 对啊，
1: 我们你知道我们这一
2: 干燥花，
1: 我们这一。这一栋里面摆都是塑胶的花，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很容易就把植物
2: 养
1: 死了，对不对？
2: 通风不好，
1: 对对，
0: 好好。所以它背后原理其实也很简单，
1: 嗯，
0: 你摆一个植物在那边，你要想在古代，它就是会吸引各种生态圈出来，
2: 虫吗？
1: 哦，会有虫，
0: 啊，
2: 哦，
0: 对啊。就是大家都不去理解一件事情，你知道古人是很脆弱的，古人的也就是在150年前，华人的平均寿命是40岁，
2: 哎，对，
0: 很容易就死掉了，
1: 对对对对，一下就死了，
0: 对啊，哎，他蚊子叮下去就会死，哎，动不动就疟疾，
2: 所以不能放植物，
0: 这是不能放植物背后的原因，
2: 对，那现在就可以，
0: 现在哪有这个问题，
2: 对，
0: 爱怎么放怎么放，
2: 对，
1: 了解了解了，
0: 对不对
2: ？Interesting，
1: 所以以前的风水是。告诉你说什么植物都不要放，
0: 什么植物
1: 家里面光秃秃的。
0: 对，
1: 啊哈 ，OK。那什么植物摆在哪个方位，那个根本就是另外一个
0: 概念。嗯，对。
2: 天哪，这集节目真的能播吗？
1: 对，可以，没问题，我打包票没问题，我们都播出来。
0: 好，所以那你说死掉那些东西其实也是这样子啊？
1: 嗯，
0: 对啊，死掉是因为你想看植物在。吸引到乱七八糟的那个病菌的时候，
2: 嗯，
0: 是不是它腐败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对。那干燥花呢？
1: 嗯哼，
2: 都
0: 已经处理好了，还没有干燥都处理好了，
1: 干燥花都处理好了，对啊
0: 对
1: 啊对
0: 啊，
1: 很干净。
0: 那第二个原因
1: 是塑胶的，像我们就是塑
0: 胶
1: 花。
0: 对对对对
1: 对，
0: 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啊，有视觉上的哦，比如说你家里有人生病快要死了，他看到那个干燥花，他觉得他生命快要。
1: 哦，心情
0: 上，心情
1: 会受到影响，
0: 对对对，
2: 那就对哭掉了，没有颜色了，
0: 对对对，
1: 了解了解了解。
0: 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你必须要去理解它背后的原理。
1: 嗯，
0: 好，我还是要强调，我没有觉得它不能用。
2: 嗯，
0: 如果说今天你儿子是很迷信的，
2: 嗯，
0: 他就需要那支文昌笔，那你就摆给他。
1: 对对对，
2: 你说的很对耶，如果能成为他的安慰剂，就给他。
0: 对啊，那就摆给他。哦，可是。不是每一个人摆都有用啊，就这个是很大的重点。
1: 嗯嗯嗯，了解了解。 这个老

0: 老师你会给比如说现在很多的，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人他们会自己喜欢 decorating 他们的家里面嘛，
1: 对，
0: 比如说你会不会给一些像我们这种比较年轻，假设他现在有可能刚有小孩这样子，他要布置一个家里面，你会给他什么建议呢？如果他在布置自己家里面，他有没有找到抓住几个要点，会让他自己比较好？
1: 我通常都会跟大家分享，因为台湾尤其是台北啊，土地贵嘛。
0: 对，
1: 我通常跟大家分享有几个，尤其给年轻人很重要的观点，就是第一，千千万万不要住套房。
2: 什么？
0: 不要住
2: 套
0: 房？
1: 对，尤其不要去住那一种一个房子啊隔了好几间的那种雅房。
2: 我懂
0: 了。哦，了解。
1: 首先第一件事情呢，这类型的房子啊，这类型房子呢，阳光照不到，那好兄弟会特别喜欢这种地方，我们喜欢太阳，好兄弟喜欢没有太阳的地方，
2: 对，
1: 所以大家会
0: okay,
1: 去找他靠近。那我不能确定你有没有，可是你们家他比较喜欢去，这个是一定的。第二个，小的地方你很容易就脏乱了，即使不脏乱，你也没有空间。
2: 收纳，
1: 或者是你住起来一定会觉得自己很局促嘛。年轻人很大的点是你要对人生有梦想，你会去努力。你住在这么局促的地方，你会有什么梦想？
2: 那怎么办？
1: 对不
0: 对,
1: 對？所以绝对不要住套房。
0: OK，
1: 觉得
2: 但房价这么贵啊，还是说可以住远？
1: 你住远一点地方啊，住远一点地方啊。对，很多人都觉得说啊，老师那个，可是我住很远的地方啊，那个交通不方便。
0: 对，
1: 那我就问啊。你有多不方便？你是要不方便还是要倒霉？
2: 哦，有。
0: 对，了解，
1: 对不对？
0: 所以你老师的意思，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你住的房，你住的环境让你不舒坦，基本上是影响你整个人，对不对？
1: 是啊，
2: 情绪
1: 是啊。你住的比较远，不过就是那每一天多花那一个小时最多，对不对？
0: 对。
1: 可是你回到
2: 来也就一小时，
1: 对啊。可是回家睡不好。那是影响一辈子，
2: 还会吵架，容易吵架，
1: 对啊，
2: 在套房，
1: 对，所以那吵架的地方多，有没有？对，那
0: 对，
1: 所以第一个就是千万不要住套房，你宁愿住远一点的地方，那第二个呢是啊，尽可能的有窗户，
2: 通风很重要，
1: 对，那第三个呢就是啊，家里一定要打扫整洁，
2: Wow,
1: 家里一定要打扫整洁，这个是最基本的。你如果连这个都没有的话，那你摆什么都没有用。
2: 没错，不要乱糟糟的，然后去追求文昌笔，然后摆植物这样方位。
1: 对对对，你摆什么东西都没有用。对，就好像我，就好像那个我这么胖，那我穿多好的名牌，是不是都跟垃圾一样？
2: 那
0: 也没有这样的。这个比喻也是好差的，对。對哦，不过我觉得今天很有收获，因为我觉得破解很多的东西，就是说，对，就是现在听老师这样讲，我就知道说这所有的东西它都有原因的，
1: 对，
0: 而不是说用一个好像很玄的这个事情就解释所有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任翠老师应该特别有感，因为你的很多的案子是要经过所谓风水师的，
2: 职业二十几年，一个风水师把我方案给翻了。
1: 啊，下次就可以去吐槽他。我们一般的学生啊，上课三个月，你到人家的店里面，你当然有时候说哦，那个老板跟老板娘是不是开店之后开始吵架，吵半年准备要离婚了？这是三个月的水准，他什么东西都不用带，可是这个其实是。很纯粹的行为心理学。
2: OK，
1: 对，你光从他店的动线，然后他们做事的状况，然后他心理产生的状况，你就知道说他们情况是什么样子，就居家也是。所以，
0: okay.
1: 所以我常说，最简单举的例子，就像我刚刚跟你们说的嘛，那个我如果到你们家，我发现你的房间乱七八糟，然后呢，你睡在一个瑜伽垫上面，我就可以直接跟你讲说，我刚掐指一算。你是不是最近脊椎不太好？神明跟我说，你最近啊是犯小人。对，为什么？你睡眠不好，讲话就难听，讲话难听就容易犯小人。
0: 哦，
1: 你睡
0: 个逻辑的推演，
1: 你睡三个月瑜伽垫，我就不相信你脊椎会有多好
0: 啊！对对，这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对啊，
0: 对，这很这
1: 对啊。所以我要走进你们家，掐指一算，我跟你讲这个事情，然后我跟你讲说，这个观世音菩萨跟我讲，你就觉得我神准啊！
2: 对，而且找你的人一定是最脆弱的人，
1: 对，没错，
2: 走投无路的人，
1: 没错，没错，没错。可是实际上，我们的工作比较像是福尔摩斯，
0: 对对对。
1: 对啊，就是做

0: 推论而已。嗯，那你懂得推论原理，你倒过来做，是不是就会知道说怎么去解决你的
1: 问题？怎么克服？对，怎么让生活更好？
0: 没错，没错，这才是真正的所谓的命理学、风水学，他们真正要带我们人生越来越好的东西。
1: 太棒了！
2: 对，哇，其实很有收获。
1: 对啊，好，今天谢谢大根老师跟念伟，
2: 谢谢老师，谢谢大根老师。
1: 希望大根老师再开更多的节目。
2: 对，没错，一定要来造福更多的人。
0: 好，
1: 下次见喽，拜拜，
0: 拜拜。

0: 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今天在收听我们的月满西楼。我们仍然呢要请师大的杨昌念杨教授到节目中来为我们谈谈这个张爱玲她的最后发表的一本小说，叫《小团圆》。那么在前一阵子呢，我曾经看到凤山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班的一位叶竹红博士，他说了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张爱玲啊。他说到说中国算是近代蛮伟大的一个女小说家张爱玲，本来呢有段时间要举办这个张爱玲国际研讨会，后来因为不明原因而作罢，所以当时很多人就揣测说，是不是因为第一，张爱玲的丈夫胡南成因为他是名为汉奸呢，所以我们老师也讲过说，因为汉奸所以呢人家对他都不好，就那这个事情也引发了很多争议啊。这个当然有关系到中日台三国之间的政治解读都不一样。那再来呢，张爱玲说的是她的赤壁之恋，内容描述土改跟三反，后来我们很少谈了啊，因为抗美援朝韩战这四个时期不一样。那这个张爱玲说她这个四个时期呢占了全书五分之四的篇幅讲农村土改跟三反时期上海，但很多人认为她说的，因为她自己并没有真正的去身历其境去做，对不对，没有这种生活体验，农村生活体验没有，所以认为说她是不是对赤壁之恋那种感受哦跟人家不同，因为隔层肚皮隔从山啊，然后隔靴搔痒的感觉。那也有人说张爱玲她自己曾经私下透露过说，赤壁之恋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写成，她讲两个字，授权，在授权的情况之下写成的，所以学术界对赤壁之恋也有点批评了那我们就不去谈这个了，那我们再谈谈张爱玲的生平跟个性跟爱情观政治立场。那怎么讲，说她的生平太那个，人家怎么讲说，那1941年日本进攻香港的时候，在香港读书的张爱玲她经历了什么轰炸，经历了炮火带来的各种恐惧感。那么1942年张爱玲回到上海之后呢，也尝尽了封锁跟隔绝的滋味。所以很显然的，张爱玲很多人在对她言外之意有责难哦。那这有些人认为呢，这是很多的张迷啊，张爱玲的张迷啊，同意呢，张爱玲这时候的写作可能纯粹是为了迎合当权者。而张爱玲的偶像呢，当时如对神明，他印象很好的胡适啊。胡适谈到大陆上中纯粹是军事征服的时候，他也顿了顿没有再继续讲了，所以就换了个话题。所以也能讲说他到底写这些书有些是真的是授权写的，或者是当着那个情况他必须要有所表示吧，难说，对不对。那胡兰成口中说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张爱玲张爱玲本名是张英啦，那母亲在她十岁的时候帮她改名为张爱玲，所以民国9年9月30日生于上海，祖籍是河北省的丰润县。张爱玲还有其他比较不女性化的用名，她有没有梁晶的名字用啦还有范思平。

0: 啦，什么都用。那朱天文知道朱天文哦，他形容张爱玲字说，张爱玲的字其实像一颗包心菜，蹲在田里面。他很会讲哎，啊，说多年后才懂得他的字真好。那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常年在国外，他父亲呢是前清的遗老，就是老遗老。成天抽鸦片烟，有几位姨太太。曾祖父张佩伦曾在福建领水军和法国军队作战，外曾祖父就很有名了，是李鸿章啊，几度代表清廷跟西方折冲一些外交上的问题。所以张爱玲家世算起来还蛮显赫的了啊，
1: 显赫，
0: 对，但自小却跟父母无缘，一直都是由奶妈带着她。所以张爱玲在她四岁之后两度出洋啊，在张爱玲身边的日子呢，总努力要训练张爱玲成为淑女。可是张爱玲呢，一张嘴不是大笑就是傻笑，叫她走路走起路来不是冲冲撞撞就是撞到桌角椅角。所以当时呢，这个张爱玲十二岁的时候父母离异，十九岁考入香港大学文科，二十三岁成为胡兰成的他说的夫妻嘛，哦，当时他二十三岁，胡兰成三十八岁，没有举行公开的仪式，只写婚书为定的妻子。这婚书的内容呢，是两个人一起写的。上次我们杨老师有说过，这婚书内容是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这是张爱玲写的。那胡兰成后面接着写，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所以胡兰成他在政治上其实是很功利的，
1: 当然，
0: 哎，他是完全功利的性格，跟感情上他是风流至上嘛，所以他走到哪儿就风流到哪儿嘛，哪个人都可以跟他那个，也造成三年之后两个人就分手。分手半年之后，张爱玲还给了胡兰成一笔钱呢，
1: 对，
0: 给了他一笔钱之后就不再对另结新欢的他有任何的回应。我觉得这点很难很难的，一般女人很难做到这一点吧。
1: 对啊，他已经不公平了。因为那个时候啊，表示说他对胡兰成还有留还
0: 还有点依恋在的，
1: 因为胡兰成完蛋了，
0: 嗯，
1: 他要逃亡，他准备逃亡了，
0: 嗯，
1: 对，他已经完全准备逃亡，那逃亡的是要钱的，
0: 嗯嗯嗯，
1: 对，他给他钱，嗯，
0: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也很难去定当时的事情了，只是就当时发生的事情，我们大概叙述一下，给大家了解。我们每次要进入张爱玲的小说的时候，总是大概说一下，因为我怕说有的人突然间没有办法了解我们在谈什么，所以我就大概说一下我们在谈的张爱玲。那张爱玲的刚一开始的性格是怎样的，她怎么跟胡兰成有关系的。好，那我们现在就请杨畅连杨教授的节目中来，杨老师，我们继续谈的小团圆吧。
1: 好，各位听众好，
0: 嗯，
1: 我们来做这个小团圆的历史分析，
0: 是
1: 在三百一十四页，嗯，那个形容比喻还是不得了，还是好，
0: 他还是很天分呢，哦，嗯，
1: 形容你看，嗯，刚才一本三百一十四页，
0: 好的，
1: 那瑞秋穿着浅粉色的遍地小山水针，种子溪的曲线，楚地上的黑啊，撩起一首南丝柳玫瑰长裙，哇！这回到古代了，好像啊，非常非常讲究，哎，然后一片空蒙中浮着一列小岛的头风绝影，哎呀，哎，对，那鸦蛋可吃的天空有点透不住，哎，像一汪泉水，水花如流，是吧？然后啊，这个教务长啊，绰号叫汽车。长向前方真正的身材，没有向前，一个人没有颈子，哎，
0: 嗯。

哇，好难看撇清这脸厚眼睛炯炯的，像一只球灯哎呀，鼻子真好，对吧？太阳把花盆里的红花

0: 编织线展开，成为细胞的肉网，在上空招摇，捕捉每一个钻片。也有人也比比一块钱要带表进去，比比告诉他，他觉得有点侮辱性，分明把他当火车上的一根草绳，火腿，大家买了个火腿重要，火腿上面那个绳子不重要是吧？是不是？表弟的头发不听话啊，是老鼠披荷叶啊，说这个，就是了、当时的奇才也在半世纪之前是吧？表弟是那朦胧中更放大了，刚刚这是吧？然后说这些人就是数学上的一个点，在这个316页啊，没有南康的第一排排座位中间挤得出去啊，非常的细。然后心里好得很，说几个广州女孩子比几十个北方学生嘲笑声更大，就是这一句就很重要啊，对吧？表弟把在这个317，九弟把那张信纸折起来，装进信封，一面收到荷包里，不知道是否又看出可疑，像是爱上了安祖师啊，那条洗衣服的黄肥皂躺在桌子上，太渣太出没，但是他走来走去，病人都不看他一眼啊，真是好。
1: 他就一些形容词哈，很奇怪啊。刚刚那个杨老师念过了，在前面那段说，看人家这个清丽的少女尖下壳一张俏旁，看她怎么样解哈。额上有个小花尖你要讲。颊上橙红的胭脂更衬出一双杏红眼，又黑又亮。只是太矮了一些，一向是个洋火合适的身材，他很会用啊。然后惯常仿照南美歌星卡门麦瑞，头顶上戴一朵粉红色的大绢花，容光照人啊。他很会形容这些了啊。你看，一大早在睡梦中听见电话铃声，做 U 字形，两头轻，正中奇响，在朦胧中更放大了。刚狼及刺耳，那么碧绿的枝叶杂的幸运马蹄铁形花圈，一只只成串在新凉的空气中流过，所以他这个用的就是说形跟喻哦，用的非常的道家，
0: 对
1: 哦，用非常道家，
0: 没有人赢他，他最绝的。
1: 他
0: 在小说的艺术上面啊，他是第一名
1: 啊，真的，
0: 鲁迅、沈从文、老舍都比不上他。那真的是，
1: 形容的很道家了，
0: 太棒了。
1: 他形容之后，好像后面的人，后来人家用他拍摄的时候，都是用他形容的去做衣服就够了，就可以把这个人呈现出来，这非常不容易的啊。这个，我觉得我们杨老师写的也是非常好。这是我们杨老师他写的。张爱玲小说评析当中的百年仅见一新名啊，那我们杨老师写的书呢非常的多，那在之后呢，杨老师还准备呢给大家谈一些唐传奇，唐朝的传奇。我现在偷偷的告诉大家，因为我看到杨老师把他的书拿出来了，我眼睛很亮啊。那他之后还要跟各位谈那个唐传奇，那我们现在呢，先再继续谈这个张爱玲的小团圆。
0: 来，你看啊，我们继续把这些天弄完。
1: 好，
0: 317页，写特殊的心态，战争来的时候会高兴。这个很反常吧？对，就是呢，他因为环境本来他就不愉快，本来就不快乐，希望有一个大的改变来，有所改变。只要有改变就好，哪怕是坏的改变也一样。这个心态很正常哎。但是把这数字与笔墨用文笔写出来不容易啊。很反常的心态。
1: 是。
0: 非常反常的，对不对啊？

0: 那个啊，这么一十八，哎，他是回想过去，回忆不管是愉快还是不愉快，都很悲哀，哎，悲哀奔退，就像啊，站在古建筑门口，让你们看一看，哎，在月光与黑影中，当然，偏门外户，一语之间，必须知道都在这里，哎，真好，哎，然后啊，哎，那感觉到空虚，22岁，写爱情故事，从来没有恋爱过，哎，这是在遇到胡兰成之前，空虚的心态，哎，真对，哎，所以啊，有的时候是这样啊，他自己说的对，好像不结婚有罪，
1: 嗯，
0: 哎，真的是。我们男性受这种压迫很大，啊，我记得到了30岁了，啊，
1: 嗯，
0: 还没有交女朋友，还没有结婚
1: 就被笑了。
0: 哎，大家会觉得是不是你有，啊，
1: 你有毛病，
0: 是不是你有问题啊？
1: 嗯，
0: 性格有问题，那，
1: 嗯，
0: 神经病啊，真是啊！现在这种心态过比较淡了，以前是这样的，啊，所以人一见了那就说，啊，年纪多大了？啊，30了啊。30了还不结婚啊？啊，有没有女朋友了？连女朋友都没啊？你是有问题吗？哎，有的时候好像不结婚有罪的样子。
1: 所以有人讲说，你是为自己活还是为别人活呀？
0: 就是，人是为别人活。
1: 嗯，
0: 因为你活着呢，你没有办法孤家寡人啊。
1: 对，
0: 你必须要跟人家交通啊。所以人家对你的评评等等。严重的影响到你，啊，你必须，啊，有的时候要装模作样，啊，很惨很惨，
1: 嗯，
0: 啊，好了，各位，我们把张爱玲的最后一篇啊，调查员解释完毕，现在我们来分析总结，啊，
1: 嗯，
0: 这个是错误的，
1: 哪个是错误的？
0: 张爱玲的写作是错误的，
1: 哦，怎么说？
0: 因为中了《红楼梦》的毒，
1: 嗯，
0: 《红楼梦》没有结尾，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1: 嗯，
0: 所以他觉得应当，啊，他的书，啊，这个他写的小说这么多，他一定要有结尾，
1: 嗯，
0: 而且要有交代，
1: 嗯，
0: 啊，清清楚楚，刚好弄错了，刚好弄错。你知道为什么《红楼梦》？到现在还那么红啊，
1: 嗯，
0: 就因为他们结尾啊，
1: 想象空间很大，
0: 对啊，
1: 嗯，
0: 我们现在这是21世纪，
1: 嗯，
0: 已经是21世纪了，不是20世纪的，张爱玲是20世纪的1920时候的人，现在是2026了，啊，现在是21世纪了啊，差100年了啊，观念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现在的小说两个条件一定要有的，一个小说没有结尾，
1: 嗯，
0: 因为你有结尾，别人说那我不要看了啊，最后王子和公主过着幸福快乐日子，吃着吃着不必选了，这没有结尾，然后才影响到读者参与，
1: 嗯，
0: 这是很重大的原因。21世纪写作这两个最基本的条件，如果你的写作，你先说苦闷的象征嘛，是吧？这是作者的苦闷嘛。现在重要的不是作者，是读者。我们要让读者来参与，所以有所谓的后设文学，当然你也知道，是吧？他重点就在这里啊，就是让他没有结尾，让大家去猜。如果说《红楼梦》有了结尾啊。最后血型环境改善啊，结婚生子啊，发大财啊，你要看吗？因为没有，所以全部的悬空在那边。哎呀，我们才会患得患失，我们才会来参与。哎呀，到底怎么样了？怎么那么苦啊？啊，那苦是哪里来的？啊，以前太幸福了啊，所以现在这么苦了啊。那我们才参与。《红楼梦》之所以迷人在此，因为它没有结尾。《红楼梦》没有意义。

0: 这结尾就完了，大家别看了，别看了，是不是？
1: 不是，现在就是不完美就是美呀、
0: 人的变态心理，我们真的今天人类，所有的人类是这样。你如果让这个读者看着，哎呀，服服帖帖的，啊，温温暖暖的，完了完蛋了，你一定让他不温暖、不舒服，这他才会去想一想。人带着三分贱的，啊，读者要带着十分贱的，他是这样子的说啊，所以大概你完全搞错。他以为《红楼梦》是《红楼梦》很可惜，没有做交代，所以他的作品现在全部交代：爸爸怎么样，妈妈怎么样，姑姑怎么样，胡兰成怎么样，赖雅怎么样，叶山怎么样，多余的，大概你上当了，大概你非常聪明，但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是做错。我做文学批评这么久，我当然清楚啊，他这个小团圆完全多余，完完全全多余的。OK，好了，解释过了啊。
1: 好。
0: 好了，各位，我们介绍张爱玲花了不少时间。我非常荣幸跟主播合作。我常常说，我没有碰到这么好的这个搭档太愉快了，非常愉快，非常好，非常敬重你，非常敬佩你。我们从唐诗、
1: 宋词，
0: 然后
1: 四大
0: 明清
1: 四大文学，对，
0: 明清小说啊，那个四大那四大
1: 四大名著，对，四大传奇，
0: 然后才到近代的有名的。这个文人啊，然后才到张爱玲，
1: 不得了
0: 哇！
1: 老师，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讲一下哈，因为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说张爱玲啊，就像我们的，就像您现在，我希望你说做小张爱玲的小说的一个这个总结啊，他从1920到1995啊，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才女了，说老实话哦，所以创作总结呢，其实我们都觉得她的基调，总基调是苍凉啊，那苍凉是基调，然后深入的剖析乱世中人性的自私脆弱跟虚无，她擅长描写升斗小民在爱情跟物质纠葛中的喜怒哀乐。当然这些也要揭露爱情的，揭露爱情的怎么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所以创作总结呢，其实我们都觉得它是它的基调，总基调是苍凉啊，那苍凉是基调，然后深入的剖析乱世中，乱世中人性的自私哦，脆弱哦，跟虚无。他擅长描写升斗小民在爱情跟物质纠葛中的喜怒哀乐啊，当然这些也要揭露爱情的，揭露爱情的怎么？爱情经得起风雨啊，但却经不起什么？他自己学的，经不起平凡的脆弱本质啊。那所以我们最近讲的小团圆呢，就被视为他回望一生当中爱与恨、家族创伤的终极总结。所以我们看整个他看起来，所有人讲的说张爱玲的文学风格是怎么样啊？那第一，苍凉为底色嘛，对不对？他的作品中常有一种繁华落尽的苍凉荒芜感啊、哦。那无论是上海的苍凉还是香港的孤岛，最后都没有哦，
2: 空的。
1: 那再来就是人性很幽微的观察，他用犀利的眼光来刺破爱情两个字的罗曼蒂克，其实没有展现男女之间冷酷的现实跟算计，所以他笔下的爱往往有另外一个恐怖两个字并存，他的爱都会觉得哎，蛮可怕的哦，是不是？他的爱跟恐怖是并存的，还有影像化的很精致的意象，他的文字刚刚老师讲的，他文字描写的非常的细致哦，他的用犀利的眼光啊、哦，还有一种视觉感非常清楚啊，还擅长用比喻描绘人物的心理啊，像他《金锁记》里面曹七巧的一个变态心理，他都写得很好，我们都觉得好恐怖，怎么有这样的人？可是就是有这样的人呢、啊。哦、然后再来就看他的经典主题啊，就说他也描写人生的无奈，还有爱情的什么，爱情的难以长久啊、哦。那包括他自己写的，他说名言，爱情感情原来是这么脆弱的，经得起风雨，却经不起平凡、嗯，是不是？那讲的是爱情跟自私跟无情啊、哦。他认为爱过的人成不了朋友，因为见面心软，见面就心软，所以他觉得说爱过的人要后来当永久的朋友是不可能的。他一见面就心软，一拥抱就沦陷。他对胡兰成可能就是这种心理吧。啊、哦，还有老师说的对《红楼梦》的迷恋，他耗尽了几十年研究《红楼梦》。称花是三恨《红楼梦》未完，
2: 对，
1: 是不是？
2: 刚好表现出，
1: 对，这表现出他对中国传统世情小说，他是有一个体悟。这个体悟不管是如何，他的体悟就展现在他的作品当中嘛。所以他的生平的作品总结，你看，创作高峰是在1940年到1950年代，这十年当中是创作高峰。哦，是在香港跟上海的时期创作了《传奇》啦、《流言》啦等等，算是蛮巅峰的作品。那《小团圆》呢，被视为他的

0: 自身家族背景跟胡兰成之恋等等这些经历，他是终极的自我揭露。所以人家说他说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形容他呢是象征在变乱时代中他有一种孤芳自赏冷眼看事情的姿态，我们不得不承认是有这种感觉了。
1: 对，
0: 是不是不得不承认哦？所以不论他如何的怎么样，他这复杂的母女关系，好好个代际的创伤，我们说一个世代大概十五年的话，他的世代当中就跨越了好几个世代，一个世代十五年的话，两个世代三十年，可是他74岁过世嘛，所以他这个世代当中对他来说就跨越了好多好多世代。对不对？那跨越很多世代，你说他怎么可能完全一个，一个当代的感受来笼罩他的作品是很难的。
1: 对，
0: 是不是？
1: 是这样，
0: 真的是，所以人家说，他恋情是失败的，他恋情没有成功过啊，对不对？那你要说三美团圆，就是说你看九莉跟中年男子智庸的恋情，当然这个智庸就对应胡兰成了，是一种背负社会跟个人压力的关系。那我觉得就像人家说的，说他这个小团圆的团圆两个字就是自嘲嘲弄，对不对？反讽嘛，这反讽嘛，所谓的团圆不是传统的团圆，不是传统的圆满，而是在世事无常之下经历动荡后的一种虚幻，甚至一种狼狈的自我交代。老师也讲过说他好像写多了，就是对对对，是比较狼狈的一种自我交代了。所以你要这样怎么样去讲他寻求心灵上的团圆，而不是他所表现的想说小团圆。是不是？
1: 这个是很新的现象。
0: 是不是？好，那么这个老师呢，其实在谈张爱玲，我们谈得很久了
1: 对，很久了。
0: 老师大概的做个张爱玲的总结吧。好。
1: 我们终于把张爱玲介绍完毕。
0: 告一段落。
1: 现在我们要把张爱玲做个总结。我要把我自己的认知把她的优点缺点对不起都要讲出来。
0: 是。
1: 否则我变成一面倒。只会捧捧人家，不会贬人家的，那就又是我文学批评的一个本分了。张爱玲，他是个奇才。
0: 是啊。
1: 当然跟他的身世遭遇波折有关。
0: 对。
1: 是啊。好，然后我们讲，他在我们的近现代中国文学里头，这100个名家中，他名列第四，刚好这个位置是不上不下，是对的，因为他比不上前面三位。首先说第一名鲁迅，那没话讲，
0: 是
1: 他的这个礼教杀人把我们儒家的罪过说得清清楚楚，但就是我们这些儒家搞出来的人比方说男女授受不亲，岂有此理吧，他们弄出来的，嫂嫂掉在水里了，要靠你去救她了，你说对不起嫂嫂，我不能救你，因为男女授受不亲你去死吧，这是对的吗？礼教杀人，然后他在欧佩尔政策把中华民族的缺点统统揭露出来，懦弱自私畏首畏尾，是啊，实在是太差太差。当然现在都过去了，我们感谢鲁迅，他敢做敢当，他第一名揭露我们他的六个文学的表现，一个是形式，一个是内容，但是内容重要，对不对？形式次要，他是最好的，贡献最大，把我们整个民族的 大毛病、大缺点

0: 揭露出来，叫我们赶快改弦，否则的话，我们中华民族没有办法立足于当今之时。
1: 他这样是做的是很好，可是他改善大家的时候，呼吁大家改善的时候，他自己没有改善的。我觉得他老婆很可怜，他第一个老婆就是在家里孤孤单单的这样子，碰都没碰到老公，这样过了一辈子。
0: 我能不能替他讲讲话？
1: 好，你说。
0: 他没有办法违抗他母亲。
1: 对呀，可是他应该要处理一下。
0: 他完全要尊重他自己啊！他如果要结婚之后，他要认识他、爱他，然后才结婚。他要是真，
1: 那时候没有啊。
0: 他又无法违抗他母亲。所以在两相权限上，他顺从母亲结婚，
1: 只要丢在那里，
0: 绝对不能碰你，很难。他真的很难，我不愿意。在当时看来，在我们现在看来，他确实是对不起那个女子。
1: 对，
0: 但是真是无可奈何。刘信第一名，第二个沈周文，他是李时而求诸也，啊，好可悲啊！第三个老舍，写实主义，我们有写实主义那么悲惨，但是哦，原来那么多人很苦啊，哎，那我还想跑啊，那我可以继续活下去了啊，哎，那我要救救他们了，是这样来的。
1: 是，
0: 所以他们三个在文学的境界、贡献、内容方面，当然比张爱玲强。
1: 嗯。
0: 张爱玲的优点是啊，他的形式完全超过你们，你们不必比了。那而且他是既广又博，他是中西并散的，不错吧？对，而且他不再弄小说，还弄戏剧，这是对的。小说和戏剧是通的，啊，他能够连贯，谁能够跟他比啊？他能够翻译这个西洋的优美的东西，受到西洋的影响，还把中国的输入到西洋，你能做到吗？
1: 对呀、他的外文基础非常的好。
0: 对，所以我们说很难了，因为一博、一广、就会浅、懂得很少但是很精、那就是专家、对吧？他只会懂得一样，其他都不会啊，但是叫专家。跟我们的三个人不然啊，非常的薄，非常的广，但是很精细，不浅。他的形容比喻，他在小说的评格方面、评词方面，赢得所有的男性作家，概括了所有的男性作家，没话说。
1: 没话说啊！
0: 没话说，是吧？所以我们勉强比较起来了。你刚刚讲，他写半生缘这种了啊，那、不是半生缘，别写那个赤地之恋这种了。
1: 赤地之对，
0: 他是受命。
1: 他说是，他是有授权，
0: 授权
1: 经过授权，
0: 那是有，
1: 应该在当时也是不得不为之吧？
0: 那是。有人叫他如此做，
1: 对呀、对呀、
0: 那我们得猜猜大概是什么人了、OK， 好吧，那可很有可能，这很有可能、所以啊，他的价值来讲了啊，虽然没话说，他在第四也就是第四，因为他在一个文学的贡献意义上面来说。他比前面三个人不如。
1: 对，因为他当时有影响力，人家才会授权他做呀。
0: 是是 是， 是，
1: 对不对？他没有影响力的话，谁
0: 要理你干嘛？
1: 对对对，谁理呀、是不是？因为他的影响力够大，而且也能够影响到整个的社会情况，或者影响到一般当时一般人的思想，才会让他写啊，是不是？
0: 然后啊，我们讲的他价值，他的贡献，他的地位。人没有实权的，有优点必然有缺点的，他有没有？

0: 啊，它是有点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时差，因为他是20世纪早年的人，他是1920，刚刚比我差10岁，我是1930出生，他是1920所以正好是20世纪初叶。我们现在21世纪了，主播已经差了100年了啊，所以，
1: 一百年的距离太远了。
0: 所以你知道，在他的笔下，好像都已经过时了。我们看起来，现在没有这种事了，这我们的感觉啊，当然要差很多。
1: 是。
0: 抽鸦片，裹小脚啊，男尊女卑啊，那种那个黑暗的时期啊，差不多黑暗了有150年的样子，最早的中华民族的黑暗时期，我们没有经历，我没有经历啊，我1930才出生，没经历，他有经历，他那个，所以他写这些让我们触目惊心，可是一看，哎，现在没有这种事了。现在没人抽鸦片了，也没有人裹小脚啊，对吧？也没什么男尊女卑，屁也没这回事了，对。所以当然这个地方要差很多，它时差要差的很多，它的时差差的很多，没错，是吧？同时，他有时候他的主观，他认为如此，也受他自己的影响了，对吧？主观让他有错误的判断，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小团圆，你需要这样做吗？如果你真的是非常崇拜《红楼梦》的话，《红楼梦》之所以到今天还有千千万万的人迷恋着它，还在那里研究它、分析它、怀念它，那好，你如果让张爱玲的影响，不要争分啊，像《红楼梦》那样子适合大家用户的话，你就不要有结尾，你就不必再写小团圆了，你把它通通消散了。刚好和《红楼梦》相反，你以为这是补了《红楼梦》的不足，其实
1: 不一
0: 你
1: 定，
0: 弄错，正好弄错，刚刚好弄错，那就是你违反了写作的原理原则，因为你是1920，你没有赶上时代，你不知道写小说的两个条件，一个你一定要读者参与，第二个没有结尾。你现在挑战点，更好是一个结尾，而且不止读者参与，完全你自己去做，刚好弄错，
1: 是，
0: 刚刚好弄错。
1: 这真没办法，因为一般来说文人跟作家走到人生的尽头，笔墨下的人物都会越来越接近自己真实的
0: 但
1: 自我，
0: 是。
1: 一般都是这样子甚至会有意识无意识推出一种类似自传式的小说，就像张爱玲这样子像曹雪芹的《红楼梦》里面说：“假作真实真亦假啊。”无为有处有还无啊，屠格涅夫的初恋是这样子，年过半百之后，多了一份沉稳洗练，就开始断舍离了。能够做到什么程度是什么的，开始整理自己的人生啊，去芜存菁。所以张爱玲1995年离世，而她的自传式小说，我们在讲的《小团圆》，1995年离世到2009年才问世。这个书在1975年就完成喽，1975年就完成，但1995年离世，所以在完成跟出版跟离世的时候就差20年然后他交给密友那个宋琦夫妇先睹为快，并寻求两个人的写作意见，但碍于当时张爱玲在文坛上的名气，内容过于真实的话，文中有许多的篇幅让人想到胡兰成如果港台一半出版的话，会引起文学界甚至于读者很多臆测跟遐想，所以呢，宋琦夫妇呢， 他们基于对张爱玲的保护跟对作家作品的真实，一路

0: 推，研制的三个人都过世，继承张的遗产，宋氏夫妇的儿子啊，宋其夫的儿子宋以郎才决定将这本作品出土发表。所以，论到写作呢，张爱玲曾经说，最好的材料就是你深知的材料。那张爱玲当然她善用自己的清末彝族的家世背景，香港啦、上海这些租界经历战争时期的动荡，我们都不知道嘛，只有她清楚嘛，所以她写起来又不一样。所以阅读，再加上她自己什么，有很丰富的阅读古今中外文学的底蕴，是不是？所以她写作呢，就在基于她很敏感，她的力笔。笔太厉害了，所以投注在小说创作中。所以在1920跟1930年代呢，那当时呢，中国在英国、日本等国夹缝当中求生存，而后内战，大家都知道了哈，有权有势的贵族开始没落。有人认为，张爱玲算是当时的贵族当中的一个了，那可是手无寸铁啊，你也只好开始逃难呐。所以在这个大背景下，张爱玲描写风雨飘摇的政体跟市井小民的心声，其实也是理所当然了，要不然她要写什么，是不是？在那种情况之下，你要写什么，她这么厉害的一支笔，可是你要她写什么，她就描写这些啊，是不是？要不然怎么办呢？所以有人认为说，当然说在原生家庭里面，张爱玲的母亲是新时代女性，在那个时候说来同样出身清末显赫的政治世家可是黄素全她裹着小脚所以有人说她是东方的外表，西方的内在。
1: 所以啊，我就喜欢这个片中啊，有她就她的母亲和她的姑姑打扮得特别的跳舞裹小脚跳什么舞啊？
0: 所以难呐、啊，那所以难呐、啊，所以他并没有办法放开自己，心里放开而已。
1: 改组派，裹了一半放开了，
0: 也有可能，有可能就还能够动。那真正裹小脚的人，听说动都不能走，都不能走
1: 改组派的，他是改组派。
0: 哎呀，算起来，
1: 好可悲啊！
0: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喜怒哀乐但是这个喜怒哀乐怎么讲就看你怎么表现了。那我们呢今天呢就其实张爱玲谈到这告一段落，但是我看到了老师，我这个眼睛瞟一下看到你拿出了唐传奇名篇西评杨昌年著作，哇，你啥时候写的这个？你每次都一本书，像我们现在所根据的张爱玲的小说评析呢，是《百年仅见一新名》，也是杨老师所写的，好几百 page， 他是这样写出来。现在呢，老师又拿出了另外一本《唐传奇名篇西评》，太可怕了！老师，你到底你的书柜很多吧？
1: 我有5000册图书，我自己的作品写的武侠小说不算，武侠小说有100多本。
0: 武侠小说就100多本啊？
1: 武侠小说有100多本。
0: 武侠小说据我所知呢，是他杨老师赚钱的东西。
1: 对，就这个房子有武侠小说。
0: 不容易，不容易。
1: 然后武侠小说之外，这个我写的30多种。有30多种。这是其中之一。
0: 是那这个唐传奇名篇西评最主要是讲唐朝的什么呢？
1: 讲唐朝的传奇。
0: 传奇是故事还是文学？
1: 唐朝两个重要的，一个是唐诗对吧第二个就是唐传奇传奇。
0: 唐诗我们以前谈过了嘛唐诗我们很早以前
1: 谈过了一个是诗歌一个是小说这个是小说
0: 这是小说
1: 这个唐传奇就是小说一篇一篇的

0: 变成我们现在马上要谈的，叫做阴症，它就是
1: 柳莺莺
0: 鼎鼎大名的西厢记。
1: 西厢记，
0: 哎，就是鼎鼎大名的西厢记。一直到现在，大家还在研究，啊，还在赞扬的。
1: 这西厢记是真事儿吗？还是假事儿啊？
0: 西厢记
1: 一半想象吧，
0: 真一半
1: 想象，对，
0: 啊，他。真是大概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啊，是没有结果的。
1: 哎，
0: 但是到了后来了，因为太多人喜欢了，
1: 嗯，
0: 太多人赞扬了，
1: 嗯，
0: 所以继续写，啊，变成大团圆，
1: 嗯，
0: 好结果，
1: 嗯，
0: 这也是人情之常嘛，没办法嘛，是吧？
1: 嗯，是，
0: 都是觉得。哎呀，为什么才子佳人不能够好好的结婚幸福呢？是吧？啊，我们把它改写。所以，这个阴症之后啊，那是一个不了了之的一个事情。
1: 是是是。
0: 变成功，啊，金建元的辟相记，
1: 嗯，
0: 是吧？变成王世溥的辟相记，
1: 嗯，
0: 啊，啊，一直传下来，传到现在，
1: 嗯，
0: 啊，纪念他的，贬斥他的。变成一套学问。
1: 好，我现在给大家偷偷的预告一下，偷偷的预告一下，杨昌龄杨教授写的这个《唐传奇》哦，包括什么，枕中记、南柯太守传、莺莺传，就是我们讲柳莺莺传，还霍小玉传、李娃传、裘冉客传、红线、念隐娘、无双传九篇的西平。啊，真的。那么如果说各位你们还对这个好奇唐传奇的小说故事啊好奇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以后了啊。这个我们的不断的在这个杨教授这儿挖他以前的宝贝啊，把他的一些潜藏起来的宝贝呢挖出来给大家解说，那相信呢每一个人都会很开心有这个机会，有这个缘呐，我觉得这是一项缘呐，要不然的话，老师这个摆在那里，我们都不知道，因为现在的人发表的时候，在文学上，在这个作品里面啊，已经不太容易有人去知道这些东西，但是他东西都在的。东西都在的，最重要是老师愿意拿出来，所以我们下次呢，以后就请杨教授就他的唐传奇啊，唐传奇名篇西评来跟我们谈啊，这是一种继魏晋笔记小说之后的精美发展呢，在千余年之后的现代，当我们介绍它的时候，却不能使用翻译或者做详尽的注解，那是因为唯恐有损它的古典就荒的风姿原貌。但是如果有了原著小说，原著的这个杨教授来谈的话，我相信就没有这个困难了，是不是杨老师？好，谢谢大家收听，
0: 谢谢。
1: 那我们下次不要忘了，我们以后呢要从唐传奇名篇来为大家做细评了，祝福大家，
0: 各位听众健康快乐，
1: 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是伟伟。哎，看得见的歌声这个专辑里面呢，我们刚刚本来是要预备做在两集中来跟大家分享说啊，艺术歌曲的起源啊，然后讲到艺术歌曲跟民歌啊、跟歌剧啊、跟一些其他的歌曲有什么的不同，但是因为啊，两位老师啊，他们肚子里有很多的知识学问哈，就是说我们就讲到欲罢不能哈，尤其老师真的唱作俱佳，大家都很开心。但是呢，看得见的歌声是，其实真的是当旋律响起的时候，文字就不再是文字了。那歌剧呢，不是除了美好的声音之外，还有场景，比如说熟练的舞台表演啦，台风的训练，舞蹈的学习，如何控制身体的动作，如何用姿态来表达我们内心的愤怒、喜悦、悲伤、快乐等情绪，甚至面部表情的训练。所以呢，而且在这个歌剧的演唱上面，除了还借助舞台的布景、灯光的效果之外，音乐在器乐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管弦乐在音乐上对剧情产生出一个引导、暗示、衬托的作用，演唱者更容易展现出音乐的表现能力。所以这两个部分呢，我要特别请徐老师跟那个谭老师来讲讲看歌剧跟艺术歌曲啊，在理论作曲上面还有在器乐上面有什么不同。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徐老师。
1: 我们谈到这个歌剧跟艺术歌剧的关系的话，首先要讲一下歌剧啊。歌剧的起源呢，应该是比艺术歌曲要更早，我现在不太记得年代了。但是最先它开始是在意大利，大概是16世纪到17世纪，那个时候就是欧洲都是富强起来，他们的殖民主义就开始，大航海时代开始，他们就有钱。在意大利翡冷翠这个地方啊，就是佛罗伦斯梅第奇家族啊，他们的博物院啊，博物馆，现在他们你去翡冷翠参观的话，他们博物馆里面有那个米开朗基罗的雕像啊，或者是有这个画画啦，都很多，都是收藏很多。他们同时在音乐上面就启蒙了歌剧，首先把这些剧本啊用歌唱、乐器、表演、说唱的方式就出来了歌剧，慢慢就演变出到近代的歌剧啊。那么歌剧跟艺术歌曲，它就对歌者的本身要求就是不一样的了。
0: 对歌者本身的要求，对
1: 就不一样，
0: 唱出来的那个味道就不一样。
1: 你这个艺术歌曲，你看它的歌词，都是典雅的，
0: 典雅，对对，
1: 有文学性的，甚至有韵律的，但是歌剧呢，通常都是大实话，
0: 直白，对，
1: 你不能再拽文咬字了，你在文学性质它就不对了，
0: 它是文学性不高，
1: 它就主要的你听就能够听懂，
0: 就情感非常赤裸，
1: 它直接就是讲变成一种，最先开始有点像我们的说唱艺术一样，一边说一边唱，有说有唱，这样就发展他们的形式，一种就是叫做宣叙调，recitative， 然后另外一种就咏叹调，aria，所以他这两种就是穿插在整个歌剧里面啊。
0: 请问一下徐老师，宣叙调与咏叹调这两种有什么最大的差异？
1: 宣叙调像讲话，歌唱式的讲话，来讲一个

0: 这是 Haydn 还是 Handel 的 Largo 绿色这就是咏叹调了，后面前面他是 From the Terre
1: 这是什么？这宣叙调？
0: 宣叙调。
1: OK 啊。
0: Opera。他这样就是宣叙调，然后上来才拉高缓板出来。

0: 比嘞，好，不行了，我就哎，大一学的这个学唱的，我现在
1: 啊，就像你曾经唱，
0: 现在讲是六十年前学唱的歌，现在忘光也没有唱了。像这样，我就
1: 听众朋友，徐老师已经80岁了，所以这种声音实在是太棒了，对不对？哈，
0: 18岁的歌，80岁来唱的，完全不记得了啊！啊，那就是他前面是个宣叙调，后来就是一个阿丽亚啊，就咏叹调。哎，这个这是美好的一日嘛 ，Wonderful Day。

0: Butterfly，
1: 普契尼的
0: 《
1: 蝴蝶夫人》里面的一个美好的一日，非常有名的一个女高音的咏叹调。
0: 嗯嗯，这是咏叹调哦。
1: 威尔第的《为了艺术》，为了就是托斯卡，
0: 托斯卡尼。
1: 不是托斯卡尼尼是指挥剧，托斯卡歌剧，托斯卡
0: 托斯卡的歌剧，
1: 歌剧里面还有名的一条，为了艺术，为了爱。
0: 哦，
1: 嗯，
0: 好，那现在就是讲到说，就是歌者，他们歌剧的歌者跟艺术歌曲的歌者不一样，而且艺术歌
1: 表达的东西不一样
0: 啊，
1: 内容不一样，
0: 内容
1: 一个是戏剧歌曲，所以他。直白要听就马上听懂了，艺术歌曲就比较你反复的主角，你要必须有认识你才能够接受，而且你对这个文有文啊，比方我现在跟你讲，我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嗯嗯，
1: 现在初中说小学生不会读到这个啊，这但是这个在我们初中的时候就读、
0: 哦、
1: 读了这个东西了。现在国语被文言文都被搞高调了，这种诗词他怎么能接受呢？
0: 哦、
1: 那艺术歌曲用这种诗词来做的歌，你怎么能够你听着就你光看你都看不懂了、
0: 哦？所以艺术歌曲的恢复对于中国文化的恢复是息息相关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那是很好的一个、
0: 嗯、对
1: 啊。借着音乐把传统的中国的文化、文学、文学的艺术，表达出来。尤其中国很多艺术歌曲是用古代的诗词歌赋啊，然后近代的白话诗的话，也都是用的，像这个徐志摩啊，对不对？他们这些。歌词作家写的，
0: 写新诗的，
1: 哎，对，最近
0: 的
1: 我们那年纪的，中年的时候的，就是郑愁予啊，郑愁予是要我滴滴的马蹄声什么归人啊那些东西，后来校园民歌里面也有这样的，
0: 是好。那我们现在请谭老师也谈谈看，你对歌剧的认识跟艺术歌曲这方面，因为刚刚我们在还没有。进入我们录音室的时候，讲到歌剧也是笑得一塌糊涂哈。那我们请谭老师讲讲看。
2: 好，先讲一些好笑的。之前我告诉过你，就是我小时候跟我爸爸在一起的时候，我爸爸从大陆来到台湾，他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他以前小时候在大陆的生活，所以他很喜欢听。这个评剧啊，就是他口中说的 Chinese opera
0: 哦，
2: 我就跟他说，爸爸你为什么不听歌剧啊？他说你不知道 Chinese opera 是很严重的事情吗？比你们这个歌剧要厉害。

0: 爱的太多了，
1: 嗯嗯
0: 啊、哦，那所以其实我其实后来因为他的影响呢，对这个中国的这个评剧啊，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他在歌剧里面

0: 列呢，如果很好的作曲家，他对配器法非常懂的话，他会把整个音响通通都表演出来，他会善用铜管的乐器，那个音响是非常非常震撼人心的，尤其是什么史特劳斯啊，这个写的整个歌剧啊，Rosen Cavaliere 呢，玫瑰骑士啊，这个用的法国号部分哦，可能都到七到八支哦，所以法国号是非常非常有威力的，尤其这个在歌剧里面有特别的表演哦。那所以这些声音透过这个很会写曲子或很懂配器的人呢，他那个作用呢，把整出歌剧里面的非常细致哦漂亮的音色都会演出，都会演出来。好，那我们要对乐器不是只有单方面的某种乐器，是我是每一种乐器都很爱，都很喜欢。好，所以上帝创造这些东西，我要讲到神了，这个都是上帝的美丽，都是给我们都看到最漂亮的部分。声音可以唱得这么美，是上帝创造给我们的，我们用那个漂亮的声音可以表达在音乐性上面更美丽的这个让人家震动，人家心里震动，让这个情绪受到波动，然后感动，感谢神赞美神的声音是音乐是多么完美多么漂亮的东西那在歌剧里面法国号赞也很有很重的分量，还是要讲到我的法国号对，
1: 所以要回到我刚刚问你问题的源头。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继续请谭老师来解释一下，就是说，就你觉得中艺术歌曲和歌曲在音乐的部分，在器乐的部分有什么很大的差别，还有你对歌剧的一个认识。

0: 好，谭老师，那我们刚刚讲到歌剧嘛，除了器乐之外，那你觉得在歌词的部分呢？因为艺术歌曲啊，刚刚讲的都是海歌德呀，还有什么这些特别的文学家的词句，然后来谱成的歌曲，艺术歌曲。那歌剧呢，就是比较直白，对不对？
1: 嗯，这是我在念书的时候才发现的一些事情，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写的歌词都是很优美，对，很温啊，对。可是我真的去听歌剧，真的去听什么意大利的歌剧啊，什么歌剧啊？那么你光是只是听那些美妙的旋律，是觉得很美，
0: 很美啊！
1: 这个女高音的声音有多么漂亮，男高音的声音有多么亮丽啊！可是呢，你开始去研究他到底歌词写什么东西，那我还特别去找这些歌词，还有这个德文上面写的文字，才发现说是非常粗俗的，
0: 非常粗俗，
1: 对。不知道在写什么
0: 啊，比如说
1: 就是男欢女爱呀、之类的
0: 直白的，
1: 对对，你没有办法想象这么大一个歌剧的内容写的都是这些
0: 哦，
1: 对，但是大家也不管啊，就是听他唱的有多好而已。可是你发现说讲的那些文之前是真是不堪入目
0: 对，
1: 所以不是想象中的完美。
0: 在他们讲爱情的时候，在歌剧里面用的文字就是很直白的，有点粗俗。我就想到在中国艺术歌曲，徐老师，我记得有一个《我住长江头》是青竹写的词嘛，那他就说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那他是引用《湘江怨》里面的，说什么？什么湘为人到湘江深，为抵相思半。江深虽有底，相思无边岸。同样是讲爱情哈，就有很大的一个。
2: 看你就文学价值多高啊！
0: 对呀、对
1: 呀、
2: 这是很美的一首诗嘛。
0: 对，
2: 对不对？那就他讲的那个歌剧里面就是很大白话，
0: 大白话，
2: 而且歌剧呢，就是西方的戏剧的无剧不悲，都是悲剧。什么剧最悲呢？爱情悲剧，
1: 爱情悲剧。
2: 什么最能够挑动大家的情绪呢？爱情。所以都讲一些爱情戏啊，是不是很简单啊？
0: 它跟文化有关系，因为中国
1: 用的
0: 字
1: 句用的字句是很粗俗的，
0: 很粗俗的。那我是不晓得。对，我叫什么？你那好冷的小手，就是摸他的手嘛，
1: 对
0: 呀，
1: 对呀，
0: 对
1: 呀。
2: 那我们讲说那个
1: Verdi 里面的好像是你那好冷的小手，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啊，
2: 那个。非常有名的那个普契尼的杜兰朵公主杜兰朵公主她那里面最有名那个 Laison d'Or 嘛就是谁也不能睡觉今天晚上谁也不睡要把那个克拉夫的名字查出来一定要查出那个人来那他唱那个叫 Laison d'Or 嘛 Laison d'Or 嘛就谁也不能睡觉谁不睡今夜谁也不能睡觉就是那个内容

0: 没有什么内容，要把
1: 它没
2: 有
1: 内容，
0: 就是
1: 没有优雅的歌词，
0: 没有什么优，
1: 也没有铺陈啊，
0: 跟艺术歌曲不一样的，而且欣赏歌剧的角度也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讲就是说，一个歌剧演员的话，他最主要从声音要大要美，然后他又有角色，因为角色不同，就女高音、男高音、男中音、男低音，都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音色，来唱，而且每一个人的声音都要求量要大，最重要的，我就说唱歌的一个特征就是，要开口呼。那用意大利文写歌剧非常好，因为意大利文都结束在母音上面，
1: 比如说
0: ，a v，
1: 哦
0: ，addio， 再见，对不对？但是你假币，到德文 ，auf Wiedersehen，auf
1: Wiedersehen 哟，
0: 你先，你更不。不开口嘛，所以他们后来唱歌，歌剧的人唱歌，阿门，阿门，阿门，收音收到鼻腔里面，结果他们就阿门啊，一定要张开嘴巴啦，要不然没办法表现啊。所以他意大利歌剧，意大利文本身就适合唱歌剧
1: 哦，
0: 他就因为他都是母音结束，阿明哥，
1: Bravo，
0: Grazie，都是母音开口呼，
1: 就是说他的文字的结构就很适于这个，
0: 所以他们唱歌就讲究美声大，美大就是好
1: 特色，对，
0: 就是他要跟管弦乐队抗衡，刚才。
1: 陈老师说七八个法国号，
0: 他
1: 怎么唱得过？
0: 他讲的是好的作曲家，或你唱歌的时候，他把那个配器编少一点，但是你一下子唱到激动的地方，作曲家也到激动，管弦乐要衬托他一起大，就歌者要跟管弦乐队抗衡，那个声音大是最重要的了。所以他们唱起歌来囫囵吞枣，不晓得他唱什么。没关系，没人听那个，主要是听他唱的是不是好听，是不是够大声，唱的是不是够高，唱低音会不会低低下去啊？他的声色是音色高中低三个音色是不是统一？这样来判断一个歌者，完全不一样。艺术歌曲歌者要考虑。他表达的好不好？对不对？我们刚才有举一个例子，这舒伯特的《魔王
1: 》
0: 那已经到了这个艺术歌曲的巅峰了，因为他在里面写了四个角色，四个角色用四种不同的音色在叫魔王、父亲、儿子，还有一个旁白，讲起来的时候四种不同的音色来叙述魔王这个故事，那。就是很高，很高段，你唱这个很高段。再一个，在歌者方面也是这样啊。你看德国的唱德国艺术，不是唱一个唱德文歌曲的人，不管他唱德国歌曲或者是唱德文，他不会去碰意大利歌剧的。意大利的歌剧的人也不会碰德国歌剧的，完全分
1: 泾渭分明，
0: 泾渭分明。
1: 因为他们在那个光是那个。发音的上面就作曲就会不一样，
0: 对，完全就不一样，咬字读音
1: 是
0: 读音都是这样啊。人家说你要学讲德文的话，就那哧哈哈哈吭啊，因为他的
1: 他的徐老师讲这个就好像乐器一样，
0: 他母最后的收了音，表现的时态，动词、复数、单数都在字尾的变化上面，是多数的还是单数的时候，所以那个尾音没有收出来的时候不行，所以你就听得出来是称克坑，听起来都是这个啊。后面它是 EN 色 S， 它最后的收尾音很重要啊，还有时态也是一样，对不对？它因为它的动词是分离动词，啊，到最后。

0: 才收出来，你才知道这个是过去式还是现代式。
1: 嗯，
2: 哦，对。
0: 然后一到过去式，所有里面的那个词语的变化，统统对不对？所以你唱歌的时候，你的尾音都要说得很清楚啊。
2: 哦，
0: 你那个时态很重要。
2: 哦，那就是说，它的文字的那个收尾带可以呈现出你是进行式、
0: 影响到作曲。
2: 哦，影响到作曲，那真的，
0: 所以当然要好好表达的时候，你要咬字吐字都很清楚啊。
2: 是，
0: 德文歌曲就是这个样子啊。
2: 嗯，是，
0: 对不对？
2: 嗯，
0: 那到了后来的歌剧，后来你到了这个谁，瓦格纳的时候，
2: 嗯，
0: 瓦格纳尔应该是这样是吧？
2: 瓦
0: 格纳尔，嗯，他后面那个是 N E R， 是不是范纳嘛？是范纳尔嘛？瓦格纳尔，
1: 瓦格纳就好了啦。
0: 啊，瓦格纳就好了，瓦格纳就反正就是知道他呢写的歌剧呢，他最后叫做乐剧，剧本也是自己写，管弦乐也是自己写，歌者也是自己写，
2: 嗯，
0: 就连剧院都自己造。他要的那个音响效果，在拜鲁特，
1: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我去过。
0: 哎呀，那他的完全，他完全不一样。
1: Symphony，
0: 他全部都自己写。
2: 他是不是有写过歌剧叫《指环》？
0: 哎，他最重要的《指环》。
2: 对，我就记得我女儿去买票，听说啊，听那么久，四个钟头，
0: 嗯，
2: 我还想说是谁啊？后来一看是华格纳，对，嗯，
0: 他
2: 全包了，对，
0: 没有，那天只演了《Lying God》，
1: 《Lying God》
0: 音乐会形式，
1: 嗯，
0: 用音乐会形式，
1: 他就删掉很多
0: 了，
2: 还要更长啊，
0: 所以对，
1: 还有的歌就是
0: 四个小时算。他的历里面是最短的一个剧了。
2: 哦，这样的我都不晓得。两
0: 用黄金，
2: 我想说，
1: 你会听不？
0: 汉女武神都只有三幕，三幕、四幕、五幕的一大堆。
2: 嗯，
0: 所以他在拜鲁特是叫拜鲁特音乐节。
2: 哦，
0: 全部
1: 拜鲁特音乐节。
0: 嗯，拜鲁特 festival。
1: 嗯，
0: 我完全是演这个。就是瓦格纳的这个，
1: 他那个歌剧院，
0: 他的歌剧《指环》，但他设计啊，
2: 嗯嗯，
0: 他六年一个轮回，
2: 嗯嗯，
0: 歌剧是这个歌剧，指挥乐团是 festival 的，每年的指挥不一样，但他还有歌剧制作人，
2: 嗯嗯，
0: 场景，
2: 嗯嗯，
0: 所以他设计好、注记好、导演的。但六年一换，
2: 它叫做一条边，对不对？
0: 没有，也没有一条边，它就是六年之内都用这个场景，
2: 嗯嗯，
0: 都用这个设计师，
2: 嗯嗯，
0: 来做的，
2: 嗯嗯。
0: 但指挥每一年的指挥，乐团都是不一样的，叫做白鹿特 Festival， Choir 或者是 Orchestra。管乐乐团什么看指挥是谁，然后请指挥，但导演演的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他六年就换一个幕，所以第七年的时候就演瓦格纳其他的歌剧，比方说漂泊的荷兰人啊，或者是柳伦堡的民歌手啊，演这些，而他前面做的有意大利形式的那种歌剧啊，他不准在拜鲁特演，他自己说不可以在拜鲁特演，
1: 为什么？
0: 而且开幕，因为不是他设计，不是他按照那个剧场设计，他说那是适合在所有的剧场演，不适合在拜鲁特剧场。
2: 哦，你去过那个剧场是吗？
1: 我去过，
2: 讲讲看吧。嗯，
1: 哦，那个他有特别他的想法的哦，那所以他连交响乐团哦设计的是在那个下面的舞台，好，法国号放在哪个地方，它都是固定的
2: 哦。
1: 好，那唱歌的是在上面的舞台
2: 哦，
1: 所以我去那边好几次去听的啦，我是去听音乐会的。
2: 哇，
1: 嗯，
0: 现在听拜鲁特音乐会，你四年前订票
1: 对。
2: 哦，真的，
0: 他们音乐学生的资格去，可能就是临时买站票，在四楼就没有座位，就可以给你去。否则的话，你买不到票。
1: 是
2: 啊，那你怎么知道？
1: 你怎么知道呢？
0: 这怎么会不知道的嘛？这不适合在广播里面。等一下，我们笑话。

0: 啊，这个讲说他这个拜鲁特歌剧，他歌剧院设计，都是一样，是舞台，下面是乐池，乐池就是管乐队在那边，所以你看表演，乐池把你封闭出来，
1: 乐池是在下面
0: 挡着，乐池在下面看不见，但是呢，拜鲁特音乐节他的设计呢，他的乐池是往下的，一般歌剧院只是在舞台下面，但是在舞台下面这样，拜鲁特的第一排是在舞台下面，小提琴弦乐在下面，然后往外排，到了法国哈，都已经到台下去了，管乐都在后面，打击乐器都在后面，都在洞里面的，在舞台下面的，他一个弦下去了，所以我指挥在这边，在上面，乐团最后面的人是在下面，往上看，所以他声音全部从那边传上来，那你听，你会觉得管乐的部分是从洞里面出来的，所以这样的音乐效果，整个包围着舞台，
1: 整个剧团，对，整个剧团，
0: 所以你在那边听的时候，你不会听到乐团伴奏在下面，音乐唱歌者在上面，你会听到所有的音乐包围着歌者，歌者好像是乐团中间的一个，是一种人声，只是它是不同的乐器，你本来是法国号，他现在有个歌声跟法国号一起，跟管弦乐一起是个歌声，他的音乐出来是混到一起包围着歌者，特别的效果，你要有这个认知，你就会喜欢那种音乐。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看得见的歌声，好，休息一下。

0: 看得见的歌声，我是伟伟。那我们觉得在这里在谈论这些事情，好像勾起很多的很美好的回忆哈。尤其是谭老师他在那个欧洲的时候啊，就跟当徐老师在谈的时候，他们就是有很多回忆的交集和心灵的碰撞。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要把换到一个主题，要不然我们谈不完了，就是谈到中国的戏剧哈。那刚刚谭老师也讲到，我们刚刚讲到了京剧啊、歌仔戏啊，这些跟艺术歌曲，好，这些也很艺术啊。记得京剧里面的词还有身段都是很美的。那个其实我觉得歌仔剧有时候它的那个词句也是蛮好的，就是有经过设计的。刚刚跟你说的那个歌剧哈，那么直白，我就想说，哦，原来意大利的歌剧，我们觉得它很崇高嘛，因为我们在不了解内容嘛，就原来是有这么大的差距。我先是把时间交给徐老师来谈一下，就是艺术歌曲与中国戏剧之间哈。
1: 中国戏曲，京剧的话，这样前提是 opera 是，这个是大家给他的一个。其实我们有很多前提是 opera， 就按照西方的歌剧形式以中文来谱曲啊，有近代很多
0: 粤剧也是嘛哈。
1: 我对对对，粤剧是瓦格纳特别的一个名称，但是从头到尾没有什么宣叙调、咏叹调，没有，就从头到尾音乐歌剧都是完全道白，通通都是唱的。而它里面有个最重要的东西叫 motif， 它一个主导动机。谁一出来，谭老师一出来，他的音乐就出来了。他唱什么不要紧，他的角色。他就赋予给他一个音乐一个主题，就主导音乐。这歌剧里面现在的莱茵的黄金，这黄金的主题打出来啊，三个女妖的主题打出来，女武神的主题出来，算是这样主导动机啊，是比那个交响诗还更进步的一个啊。这个瓦格纳的岳父是李斯特嘛。李斯特是交响诗之父啊，创作了交响诗。这是讲的外国的历史，我们不讲了啊。回来讲这个，中国啊，我们还是说前历史 opera。我说前历史 opera 应该讲的时候，就近代我们中国，模仿西方的歌剧的编制做出来的中国歌词的中国故事、中国歌词的这样，对不对？就歌剧，比方说。你讲我们刚刚讲的杜兰朵公主，它是中国故事，但是意大利文和外国人的想法，对不对？他想的，就是制作完全不一样啊，跟我们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刚刚讲京剧的话，那是我们中国的戏曲，那讲说本土的。原生的权力是 opera， 那就可以了。否则我们想讲权力是 opera， 会想说以中文唱的那种的。我不是有我那个在我的简历里，我们有做演出了一个双城复国那个大歌剧嘛？
0: 你也写过？
1: 对吧？我有你们写第三幕的管弦乐全部我写的嘛？那我也写个三重唱这里面，但是重点是我们那个演出来。我在记得，因为我是合唱，也是合唱指挥嘛，所以正式演出的时候，我根本没有事情，我就在里面去，我就听到人家讲说，这不跟唱评剧一样嘛，是唱法不一样嘛，岂不是？因为也是古装嘛，田单复国嘛，双城复国嘛，对吧？举城嘛，勿忘再举嘛，
0: 举城，对，
1: 对不对？就是取过田丹嘛，男主角是田丹嘛，所以他
0: 吴文修演的，
1: 吴文修演的，对，所以这个歌剧，当然人家看起来就是

0: 跟评剧差不多，但不太一样啊。
1: 嗯嗯，
0: 评剧人主要是唱腔，也是分角色。
1: 嗯嗯，
0: 角色。
1: 嗯
0: 啊，有这个老生。
1: 嗯嗯，
0: 老旦。
1: 嗯，
0: 花腔。
1: 嗯，
0: 花旦。
1: 嗯，青衣。
0: 啊，或者是这个青衣啊，都有不同的唱腔，对不对？然后又喷。派别梅派的，就梅派是什么？就等于哎，你是帕法罗蒂那派，你是卡派的，叫卡拉雷斯那派，学生
1: 卡雷拉斯，
0: 你家里是董派的，就是董明国的那一派的，这样他会派的，所以他有旗派、梅派，有的那唱腔唱法都不一样。不过我们总归来一句的话，就是说，歌剧它的特色，除了它没有 recitative， 它变成念白，就是道白，白话，然后再有唱腔。唱的时候有一个要长吟，他唱了一个季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发展。苏珊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概前。他可能就recitative， 然后卡顿扎，他自由发挥了。他发挥了，有这样的上的啊，我都不想他这样发挥。谭老师上次聊天，他就得到这个启发，在这个哦，就是卡顿扎这花唱花式唱腔。他一般来讲的话，他的音乐有一个特色的，就是紧打慢唱。啊，紧唱慢打。唱的快的时候，伴奏，就慢。唱得慢的时候伴奏就快，这是他的一个特色。但是我根据我的对中国艺术啊歌曲现代的这种艺术歌曲啊，就受西方歌曲影响的话，很难中文做这个长吟，很难，艺术歌曲很难。你们连大江东去就完了，你不能去
2: 踩你说话啦，
0: 你没办法去卡顿扎去发挥去了，对不对？
1: 那太有意思了。
0: 一杯欢泪江月，你没办法去发展这个。
1: 我觉得徐老师唱歌可以治病
0: 啊，所以我这样唱一下，你们也会觉得笑得要死。假如真正的演出的话，你做了一个这个歌给他就不会，对不对？
1: 对。好，那我们就是在讲到中国戏剧这边哈，那我们再请谭老师讲一下，说你在器乐的部分，或者说你自己对于这个艺术歌曲，还有在中国的戏剧这个部分。器乐的部分，因为用的那个器乐不一样嘛，好，那有什么样的？谭老师不要笑得这么厉害哈，那个徐老师，你讲的非常的好，然后请你喝点水，然后我们再继续，然后谭老师你讲讲看，就是你在同样在中国艺术歌曲以及在中国戏剧在器乐的部分上当然是截然不同了，对不对？那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的一个感想
2: 器乐方面？
1: 我知道除了法国号你的钢琴也弹得非常好，还有管乐很多的部分都你都是 leader， 那在中国的戏曲里面管乐也用的很多呀，好，笛子啊什么的。对，
2: 其实我觉得不管我是在钢琴上或者是在管乐器上面，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从这个卡顿扎这个附近就是一个
0: 装饰奏，
2: 装饰奏啊，装饰奏里面的一个很大的练习。以前我在当学生的时候最怕的就是碰到这个部分就是说，不管是

0: 哪一个作曲家写的曲子、哦、
1: 嗯嗯，
0: 他写给法国号装饰奏，或是写给欧伯装饰，欧伯是双簧管，
1: 对，嗯嗯，
0: 写、哦、给或是兔把什么都有可能，
1: 嗯嗯、
0: 哦，
1: 嗯嗯，
0: 你就是自己要表现，
1: 哦，
0: 那个那一块那一块地方空白，
1: 嗯嗯，
0: 你自己一个人吹，
1: 嗯，
0: 大家都等你，
1: 哦，
0: 好、哦，就是你要像在写作文一样，哦、
1: 嗯嗯，
0: 自由发挥，人家可以听得出你心里头的状况。跟你的程度，你的美感，好、
1: 嗯
0: 哦，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好、
1: 嗯
0: 哦，那就像我说 Chinese Opera 一样、
1: 嗯，
0: 他们的那种演奏方式是全部都是全部都是卡点扎，非常厉害的，不管是男的是女的，
1: 嗯嗯，
0: 哦，他在台上举手啊，画什么东西的、啊，
1: 是自由发挥的吗？
0: 是，
1: 嗯。
0: 是，他们虽然后面有个胡琴在嗯啊嗯啊
1: 嗯
0: 啊啦、
1: 嗯嗯嗯，
0: 对不对？或者是有个敲锣打鼓的那个叮叮咚、
1: 嗯嗯嗯，
0: 可是呢，他只是告诉你一个小碎步，
1: 嗯、
0: 你跟着那个碎步走、嗯，但是全部都是你自己在卡电闸。好、嗯哦，那非常非常厉害的，
1: 算是即兴的创作，即兴的创意嘛。啊、
0: 当然，他们那种即兴可能很早之前就是有练过的、
1: 嗯，
0: 因为那曲子都是。
1: 嗯嗯
0: 就是那个样子嘛，哦、
1: 嗯嗯，
0: 可是每一次你唱的可能都不同，
1: 嗯，
0: 好、哦，因为你那个想法是当时就像老师在讲话，
1: 嗯嗯，
0: 他现在讲的跟刚才讲的都不一样，
1: 啊、对对 对,
0: 对，就是
1: 而且两
0: 跟创作
1: 都很精彩，
0: 对 对, 对，都很精彩，
1: 啊、对
0: 对,
1: 对，
0: 因为头脑里都充满了那些东西，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他随时可以编造出来，会告诉你这些内容，
1: 嗯嗯嗯、
0: 哦，那。在台上演出卡电闸的东西也是哦、喔，也是这样子。你随时要唱那个女主角的，比如说她的那出戏在叙述她的先生是如何虐待她，或者是说，有可能她那个做婆婆的如何把这个媳妇赶出去。
1: 嗯嗯。
0: 那么这个女主角呢，在唱这段戏的时候，哦，在唱这段戏的时候呢，她要在那个当中你叙述那个悲情跟他的痛苦、
1: 嗯嗯
0: 哦、是要完全演出来的、
1: 哦
0: 哦、你要演得很逼真、
1: 嗯
0: 哦、那还不是只有女主角就是他非常多的就是 Chinese Opera 里面非常多都是卡电闸部分、哦、这个我们学音乐的、
1: 嗯、
0: 学西乐的人非常缺乏这个、
1: 嗯、
0: 你只能一这个一拍一拍一拍的照着规矩做，但是你要自由发挥，你要自己上台，你一个人唱独角戏，你就不会了，而且你不敢，
1: 嗯嗯，
0: 好，就是这里面有很大的恐惧，好，你没有办法表现你自己，
1: 嗯，
0: 好，这个是要练习的，
1: 嗯，
0: 好，这个是在西乐里面呢，一个很大很大的学习，
1: 嗯，
0: 哦，那所以学音乐呢？有歌剧方式，有乐器方式，有整个管弦乐团方式、
1: 嗯，
0: 其实都在学这个、
1: 嗯、
2: 我来帮你讲一下啊，
1: 嗯嗯、
2: 所谓卡电闸、
1: 嗯，
2: 就是在西方的协奏曲，
1: 嗯、
2: 特别讲一个协奏曲里边，协、奏曲就是管弦乐队有一个独奏乐器，
1: 嗯嗯、
2: 那有刚才讲有的。双簧管 oboe 啊，或者小提琴 violin， 钢琴 piano 啊，或者 cello 啊，这种独奏乐器，包括他的 French horn 或者是 horn， 都协奏曲。协奏曲尤其在第一乐章要结束的时候，那个主题双主题都呈现完了以后，停下来，就标一个卡电闸，就装饰奏。没有了，没有血、乐队都停下来了、你独奏的人在这开始爬，你还不能离题哦，你还要跟着那个原来的那个曲、
1: 主题、
2: 然后你来变奏、你来发挥你的想象、表现什么呢？表现你的演奏灵异，也许你吹长音，表现你的气，你吹高音吹低音，讲说你的话很多、那拉小提琴双弦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各式的他等一下我们可以叫他所以说他这个东西呢就是一种自然的自己的一种展技，到了要结束的时候通常都是一个 tribolo， 乐指挥一听到你这个吹出来了以后，棒，管弦
1: 结束，
2: 乐队又上去。

0: 结束，你就跟你唱下一段。这个中间都是他自由表演。那刚才谭老师他的表达就是说，他自己在演奏这个时候，受中国这种唱段、这种后面这种长音的这种方式启发很多，因为那完全是即兴式的一种表演。也是展技。
1: 展技。
0: 他觉得对他很有影响，大开他的脑洞，想象力受中国评剧的影响。是这样。
1: 这个部分很不容易啊，因为如果在管弦乐团里面的话，上面写卡电闸，你就是要卡电闸。好，而且但是你不能离谱，老师刚刚说了，你不可以离谱，你必须在刚才那个乐章里面都在他的那个 tempo， 在他的这个旋律的里面发展。好，所以你头脑要很清楚的。
2: 好，那看得见的歌声，好，听得出的情怀。那我在今天我特别心中有很深的感受，就觉得哈，就两位老师哈，平常都不太爱说话，可是呢，当弹起音乐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很深邃平静的井水，深井中有出心中的乐音，然后让我们这个录音室里面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听的是这么的有趣，我自己也收获良多。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看得见的歌声里面，请两位老师一起来我觉得是受教。对，谢谢老师，谢谢徐老师，
0: 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2: 好，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画龙点睛》。我们今天要谈的什么呢？这好玩呢。我们天天在讲，常常在讲，时时在讲，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不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我们。

我们要戴戒指的时候，我们要戴花朵的时候，迎宾的时候，都会讲男左女右，或者站在台上也会讲男左女右。哎，为什么会男左女右来区分呢？这个是不是有什么固定的说法呢？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男左女右好像是不成文的规定。不论是给算命师看手相，结婚时候男女互戴婚戒，拍摄婚纱时候照站的所的位置，就连夫妻一起出席正式场合时候，往往也都是男方站在左边，女方站在右边。如果位置不小心颠倒了，有时候还会闹出笑话来呢。不过这个习俗究竟是怎么样产生的呢？男左女右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传说中华民族的祖先盘古开天辟地以后变成神仙，他的左眼就化为日神伏羲，右眼则化为月神女娲。而民间流传的男左女右习俗跟成语就是由此而来的。不过这个传说本身大概是从汉代以后才形成的。虽然说从古至今东西方都有男左女右的习俗或者礼仪，但是其中所代表的意义其实却大不相同哦。由于中国传统社会自汉朝以后就是以男人为中心，以左边为大，右边为小，因此男左女右代表的是男尊女卑，也就是遵守尊左，左边比右边尊贵的习俗。但是西方的男左女右不一样，西方的男左女右代表的却是男尊男卑女尊，也就是尊右，右边比左边尊贵的原则。例如宴客的时候，如果男主人跟女主人坐在一起，女主人就要坐在右边，若是男主人跟女主人对面而坐，则女主人右边的位置是最尊贵的。记住了，这个中餐跟西餐真的有差别的。不过现代人已经没有那么讲究男左女右的习俗了。就拿戴婚戒来说，现在有许多新婚的夫妻不分男女，大多将婚戒戴在左手的无名指上，就是采取古罗马人认为左手无名指的血液直接通往心脏的说法，所以将婚戒套在无名指上就形同套住了对方的心哦。这个男左女右各种观念都有，是不是有所分别呢？

我们今天比较谈到的不是完全的是成语，而是大家习惯的为什么以男左女右来区分男女生他们的位置。古时候解法，男子解左边，女子解右边，后来就泛指男女的区别了。而事实上呢，中西方对于男左女右的观念是大不相同的，这算是例句，也算是解释吧。因为以我们餐桌或者是宴客时候的餐桌来说的话，男左女右是不一样的。这样国外呢，如果男主人与女主人坐在一起，女主人就要坐在右边，因为在西方是代表的男卑女尊，也就是尊右，右边比左边尊贵的原则。女主人要坐在右边，若是男主人跟女主人面对面而坐，那么女主人右边的位置是

最尊贵的，也就是说最主要的客人，主客是在女主人的右边那个位置，很好玩吧。所以中西方对男左女右的观念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这个男左女右其实还是有出处，在《礼记》的内则里面有三月之末，择日减法为忌，男角女忌，否则男左女右，好玩吧。我们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男左女右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东西方为什么有所不同。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祝福大家，我们今天事事顺利。这是画龙点睛，亮宁祝福您了，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你讲得厉害啊！你因为上礼拜啊，阿斯姬的阿兰姬就出去旅行，知道吗？
1: 厉害！
0: 阿斯姬去广西旅行，阿兰姬去云南旅行，
1: 湖南
0: 啊，湖南对。为什么？因为我对云南印象比较好，
1: 比较好，
0: 一直讲到云南，对，
1: 没错，对啊。
0: 之前好像跟大家聊过云南怎么讲，感觉上好像是比较淳朴一点，就是他们的我觉得他们水果比较多，我比较喜欢这样，就随时你都可以吃到你想要吃的水果，而且它很便宜，重点是非常便宜。
1: 对，
0: 但我就发现我这次去湖南都找不到水果，哎，
1: 真的。
0: 而且我发现他们的水果几乎都是进口的，
1: 真的。
0: 然后像那个

0: 虫子
1: 有点像我们的那种柳丁有没有什么吉利、什么丁、不是
0: 啪啪丁、
1: 柳橙有没有都是进口冷冻的不好吃、我觉得
0: 哎，怎么会这样、
1: 对，而且他们其他水果都不漂亮、就是、而且甜度也不高、
0: 广西的水果太甜了
1: 真的所以说每个地方不一样、
0: 对
1: 对，因为我们去到一个是湖南所以湘西嘛然后再到东边的那个长沙这样子、然后最后转回到上海因为我就觉得哎、奇怪这次就觉得没有水果可以吃的感觉 就很少
0: 因为对啊因为你如果没有到菜市场到超市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个看大陆的城市千篇一律就是高楼挺立
1: 对
0: 大厦一大堆、然后呢我刚讲草不腻我讲说其实你要看他们的生活我就发现像住饭店啊饭店当然也会讲说哦他几星级几星级哈、他现在大概都讲准四星啊或者准几星啊他不去说核定他是不是几星啊、反正大家都盖的大概都差不多而且都很大、
1: 对因为现在我们去都会找现在去过几次啊都会找他品牌的旅店就譬如说某个品牌、你觉得他的做的不错他会一个大品牌他会每个城市都有好多个他们这个
0: 连锁店
1: 连锁的就是你这样子会比较安心、
0: 对
1: 因为不会踩雷你有时候订到一个你可能不知道他是什么他可能跟你说准四星或四星但住进去会发现不好、
0: 所以我说哦，草不腻我讲说、这个世界有一定的发展的指标、指标就是说你这样是不是够到一个标准以内、如果在这个标准以内你的 CP 值跟你的价值、格调等等他就会给你很清楚的定位说你去的地方是不是已经 合到一个水准过来
1: 是
0: 那人是因为这样子就会比较放心也不比较不会踩雷
1: 对、
0: 那我就发现到说像我去过很多次的时候发现他们的大饭店哇那个大厅之大然后呢就觉得好像一副要做到碧丽堂皇的
1: 对因为人家就是大嘛
0: 他就是要大、他就是想他们要大、可是你又看到很多细节就是说他整体他可以模仿大但是整体的规划的那种系统性的思维是不完整不连贯的
1: 就是对啦可能不知道是横向还是纵向的有缺点但我觉得他们因为人多嘛所以他们要用人工的地方其实他们还算容易找到人来处理
0: 可是我觉得要把一件事做到一个标准的那种认真的态度了哈、就认真的态度是跟你的人的这个教育或是你的平常的那个培养有关啊、就像说同样的饭店你如果在日本这样跟他比较的话日本每一个细节他都会给你想得非常的完整跟清楚那我简单说好了就说就像我说一个大饭店一个饭店这么大他的椅子他客厅比如说你进到这个大厅啊他会我通常在大厅里面他摆设的沙发椅子或是这个花或是等等他那个大厅的摆设他是有一定的那个让你感觉到说哦，这个大厅的确是符合这个外表这么大的感觉、但我看到很多大陆的他盖很大但他里面的家具布置什么我就觉得好像还少了一点有时候客厅很大沙发很不会摆得很适当这样然后有的呢椅子很小然后摆的东西然后后来我就发现有一次我在青岛然后浴室也是一样浴室也很大但是你知道吗我们通常浴室都有一种比如说你要挂衣服的那个它本来是在旁边嘛有一个黑黑的然后你一拉有一条线就可以勾到对面嘛
1: 对、
0: 这是给你挂衣服的嘛
1: 服的
0: 对然后他不知道这个是做什么那他们反正人家有他也装上去但他那个位置呢就那个位置就是

0: 贴在墙壁里面，他根本就你一拉，你根本就没办法拉。他不知道那个是真正的用途在哪里，但是他想，他也要。
1: 你这是最近看到的吗？
0: 这个是比较久一点。
1: 对，我应该、哦、我觉得，因为我现在看到都不至于这样的，大概都是
0: 对，所以我就说很多很多地方，有的人做事就是想、嗯、啊，人家有，那我也来装一个，但他不知道这个到底要做什么，嗯，他没有很清楚概念，这个设施的功能跟你要怎样让它跟整个浴室的 match 好，嗯、哦，好，再来就是说他的那个服务生，他不是要放，哎，我讲那个还是四星级啊，哈、哦。嗯，服务生不是要放你的那个你的浴室用品吗？然后你知道这是两个人的，那你当然就要放两套，但他就只放一套。
1: 嗯，这种状况我好像比较少碰到。
0: 对，那我就在那里碰到了，我心里就在想说，这个都是叫做训练跟管理。嗯，所以这个整个管理，
1: 你那个应该是没有到星级的饭店，有
0: 那个都是星级的饭，他
1: 几星？
0: 他四星五星啊，
1: 是吗？嗯，还有这么低级的错误，
0: 所以哈、哦，城乡当然有差距了。嗯，哦，如果你的那个，因为如果没有人去提醒他，他可能永远不知道他们这方面的思维。嗯，那设计的人跟盖的人彼此认知度不一样的话，就是也是会有落差。嗯，但我意思就是说，你在很多的细节看到，表面上它都可以做的抹起来都很漂亮，但是呢，实际上里面就是有时候会有一点那个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的感觉。那这一点也许也就是那个管理跟认知的差异嘛，对不对？如果你在一个餐厅里面，那个餐厅的管理不是那么多，服务员就反正啊随便啊，反正他觉得我只要把菜给你就好了。嗯，他同样要菜给你，他也用这样一丢给你，也算是，也算是他的服务嘛。但有的人他会端到你前面，啊，请慢用，对不对？嗯，放在你面前，但有的人他就不知道怎样摆。但我就想说，对，人就是不断的在精益求精。
1: 对，但是我这几次到中国去旅行啊，我觉得他这种现象我已经没有看到过，他们已经服务很好了。而且设备也很好，所以你讲的这个我都没有碰到过。我发现他们可能是我们到的地方不一样，可能你住的
0: 其实我都觉得就是说，如果你有仔细去这样观察啦，通常我们进去东西摆然后就睡觉啊，然后洗个澡啊，好，然后或者是就我们在进饭店的感觉其实都功能目的都是一样，但有时候你如果有注意到跟没注意到的话，你就会觉得，哎，有些还是要有，还是我是说那个就是思维是不是周密？
1: 但是我们住的是都有机器人，欸，都有 AI，欸哦，
0: 我们也有啊。
1: 那他这种细节都连
0: AI 当然是一个那个这个时尚，或者是说，
1: 对，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的马桶都已经还是自动的。有免治，然后还会自动冲水，
0: 对，
1: 不需要按。
0: 对，我们住的那个也是这样。
1: 对啊，所以你讲的那种这么，
0: 但是像桂林
1: 缺点的细节，我
0: 所以像城市啊
1: 到位的我都没看过。
0: 哦，那
1: 我已经好几年没看过这种。我意思说，我这几年去，他们都已经进步到一个程度了。
0: 对，所以我说是根据这个管理的系统，跟这个饭店的可能就是说他们的负责的人的心态，有的人他会要求非常的精准，有的人他可能就没有要求。那基本上呢，他们礼貌啊什么，有服务员也慢慢都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服务的认知啦。但有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说，就像很多的小细节你没有讲，反正也反正大家旅游过了就算了嘛，哈。但我就说像那个还有就是说像台湾啊，一般人对于我们现在环保垃圾，就我会比较观察到，就是说我们的垃圾要丢的那种分类啊，丢垃圾的那个，我们也是经过很多努力，但事实上现在连台湾有些地方

0: 他们也不分类，
1: 嗯，
0: 哦，也不会那个要求。那大陆就更像我去的那个广西就没有，就真的就没有，就没有做分类。
1: 有分类，只是我觉得他们比较让我不喜欢的是太多人喜欢抽烟，在马路上
0: 抽烟。对对对，抽烟。
1: 而且在风景区，我们去的叫做张家界，它是属于国家，而且是联合国
0: 5A 整等级，
1: 而且是联合国认证。

0: 产品。
1: 对，然后但是呢，我觉得他是规定整个景区都不准抽烟，因为他们要保护那个森林。
0: 对，
1: 可是还是有少数，当然不是很多啦。
0: 嗯，
1: 有时候你还是会发现他们有些人他就是要抽烟。我就觉得在台湾比较不没有这个状况，台湾比较少在有人在马路上抽烟的，因为你有限定某个地区可以抽烟，他们也是这么限定的。嗯，但是呢就是有些人会在路上，所以你走过你就闻到烟味就会觉得，但是他们那个导游还是我们那个导游还是会讲哦，
0: 嗯，
1: 就会跟他说这位阿哥你不能在这边抽烟哦，
0: 嗯，
1: 然后你罚钱是罚很重的哦。
0: 对啊，有人提醒，
1: 对啊，有人会听话有的人不会，
0: 没错。
1: 但是我那天做捷运哦，时间不够，明天再讲。就做捷运也碰到一件蛮有趣的事情，
0: 嗯，
1: 就是好像台湾也发生过这种事情，
0: 嗯哼哼，
1: 而且我们做捷运的时候发生在我们身上，发生到某个事情呢，天公一张耳光，前面某时间
0: 有多诶，
1: 时间多诶哈，
0: 感谢太家的
1: 感谢太家的食堂，
0: 汉子生
1: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不知道朋友当中有没有人喜欢下棋呢？象棋、围棋、西洋棋，很多棋子其实都是需要动脑筋的。那不知道您喜欢下哪种棋呢？我们今天先来看看围棋。什么叫围棋？有人就是说，围棋为什么要黑子先行啊？我们先从头看起啊。所谓的围棋呢，是一种策略的棋类，使用格状棋盘和黑白两色的棋子进行对弈，起源于中国。中国古时候有弈、棋、手坛等多种的称谓，属于琴棋书画四艺，那西方称之为 GOG， 故事源自日语的发音。那么相传呢，围棋是由尧帝所发明的，说他的儿子呢丹朱骄傲自满，暴躁任性，因此尧帝就发明了围棋来陶冶他儿子的心性。围棋呢有黑白两种棋子，规定由执黑色的棋子先行。对弈双方在19×19条线的棋盘网格上的交叉点，交替放置黑色及白色的棋子。而落子完毕之后，不能毁棋哦。对弈过程当中，围帝吃子，以所围的地方大小来决定胜负。围棋规则说是简洁而优雅，但是玩法其实却千变万化，要精通内涵呢，需要大量的练习和钻研。而西洋棋大师伊曼纽法斯克他称赞说，如果宇宙中另外存着其他智慧型的生命形式，可能应该会是围棋吧。所以跟这个同时呢，围棋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复杂的棋盘游戏之一。复杂程度呢，已经在1978年就被证明是Space Hard。一直到2008年年中，全世界有超过4000万的玩家，其中绝大多数在东亚。截至2020年底呢，国际围棋联盟总共拥有77个成员国和5个协会的成员，起源是在中国的。中国古代呢，对围棋还有很多讲法，手坛啦、坐引啦、烂柯、方圆、黑白、乌鹿、大棋、牧野菇等等雅称，所以下围棋又称为对弈、博弈、弈棋。弈局是指棋局，弈平、弈究、弈秤和落指棋盘，那么棋子等棋具啊，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多，在古籍中专指围棋这个字。古代围棋呢，并没有发现很多完整明文的规则，但规则在逻辑关系上非常简单的。起源于中国的围棋规则其实也没太复杂，对比其他的棋类复杂深奥，就是围棋的魅力所在了。现代围棋的开局模式固定成为黑先白后，如果双方的水准不是一个层次的话，对局的新手是确定拿黑子。所谓呢，执黑子为敬，指的就是双方在开始对局的时候，往往是此前没下过棋的双方，或者双方对棋局胜负不是太在意的情况之下，一方主动拿黑子先行，表示哎，我棋力比较低，比较不行，所以天圆地方，天动地静。那么许多学者认为围棋与周易是有紧密关联的，所以古人称为自然界，就是我刚刚说的天圆地方，天动地静。而围棋的棋盘是形状啊，是方形的。
象征大地是方的，是静止的。那么棋子是圆形的，象征苍天是圆的，是运动的。棋子下在棋盘上，就象征着天圆地方，而下棋时规定落子之后不得反悔，则是有着时间一去不复返的含义。所以《棋经》中有围棋361道，仿周天的度数这个记载，这就是说棋盘上共有361个交叉点，正好符合一年的天数。接下来再以天圆为基点，可以把棋盘分为四个部分，分别的寓意是春夏秋冬四个季度。从棋的形状上讲，有双飞燕，有猴子脸，金鸡独立，龟不出头等等。在定式之中有大雪崩形和小雪崩形，在布局中有宇宙流等等，这些呢无一不与自然相关联的。所以其实在古时候，有时候现代围棋会黑先白后交替落子，你知道。

这也其中有一点原因吗？那个，围棋呢，拆先规则是段位高者或者年长者抓一把白子放在棋盘的中间，让另一方的对手猜棋子是双数还是单数，那么猜对就用黑棋，猜错则执白棋，需要交换黑白棋，要主动把棋盒递给对方。现在呢，黑白对弈都是比赛前花一两分钟通过抓阄的方式猜测谁先谁后，这轻松有趣的一幕既尊重了长辈也不失公平了。所以你一定想不到，其实在中国古代围棋规则是白子先行的，这个规则持续了近2000年。那现在呢，双方对棋局胜局不是太在意的情况之下，有所谓执黑子为敬的说法，一方主动拿黑子先行，表示我棋力比较低，应该拿黑棋。哎呀，说起来呢，这些下棋的人呢真是非常了不起，脑筋要不断的在动，我真是佩服之至。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大概说的围棋为何持黑子先下大致的道理，其实也有其他方式的，就看当时如何去论断了。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动脑筋，对，伤脑筋，
1: 来，又未猜，
0: 又未猜。好，那又未猜呢，就是应该说出题的人，的心态，你要他容易猜还是不容易猜？
1: 对，有的吼，那有的亲像安尼脑筋急转弯一款吼，还得爱转较济弯。
0: 哦，就是，但还是要有趣味性嘛，因为这个你不能太枯燥乏味，人家就不想玩了。
1: 对，对这嘛是啦，
0: 所以要那个设计很的，要想的设计很多。
1: 有呀，所以还所以未猜无嘛是无简单。
0: 好，所以呢，这个。要出谜题的人真的要想得够多。那猜谜题的人呢，也要设身处地去想设计谜题的人他到底在想什么。
1: 所以这好不简单哦，要相方面都有配合，
0: 对，
1: 才会较简单用出来。
0: 好，那我们今天要猜的是什么呢？
1: 好，第一条要用的就是拔拍叫，
0: 拔拍叫，
1: 对，
0: 拔拍叫就是拔叫，还有分好的坏的，
1: 对哈，这嘿嘛是无解清楚啦哈，因为咱拢唔是拔叫人，嘿，

0: 我那咱知影那是跋歹教，因为有加这个歹哈，因为咱亲像讲啊，做人你得爱啊，你若是讲是歹人、哦，所以一定是较无正当
1: 的
0: 嘛，
1: 不好的、哦、不正当的。
0: 哦、对，一个歹人一定是无正当的嘛，那、嗯、一个是正正当当的人，咱一定无叫伊是歹人。
1: 不会，
0: 对啊，所以跋教哈，嘿，伊唔是正正当当的哈，这叫做歹教。哈啊，所以咱那是对这方面来个想的是，哎，歹教啊，可能得。这边
1: 啊、哦，所以有点像朱老千，
0: 哎，对，你有什么
1: 动手脚，
0: 嘿，动卡手的啦，哦，哎，对，这个东西拍脚，
1: 拍脚啊
0: 啊，是安怎你得要拔拍脚嘞？哦，你就是五万，你会当。
1: 我如果动手脚，当然就一定是我赢啦、
0: 啊。哎，对啊，至少
1: 我可以赢钱、啊，
0: 至少是五万我、嗯、
1: 可以赢钱，
0: 对嘛？所以这个拔盘教、
1: 啊、就都我赢了、
0: 嗯、所以拔盘教我们又一个所在的名、嗯、这个所在大约是在南部、
1: 嗯、
0: 对，我们是比较缩小范围，可能在、台南、哦、对，
1: 台南、
0: 这个、这个所在的一个所在的名
1: 好，
0: 对，
1: 那拔盘教就是、嗯，不是说这个赌博好坏，而是说这一场赌博里面掺杂了不好的行为，例如作弊，
0: 嗯，
1: 出老千，
0: 嗯，
1: 对于庄家跟下家嘛，还是反正就是两造双方都就是不好的行为。
0: 啊、所以那是要做这个拍教，诶，迄个你要做饼，哈，诶，这方，来对这方来讲，伊一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一定要
1: 一直赢下去，
0: 我一定要爱赢这个，这摆的跋筊，我要爱赢嘛，哈、
1: 嗯，
0: 所以我唔只会想讲做饼，来，哈，让我会当赢，
1: 对，可以赢，
0: 对、
1: 啊，那如果是南部有。银的地名很多呢，像阿昏的故乡就是遮牙，那左银跟拔拍叫
0: 对，好是遮好牙，
1: 哎，也可以耶，
0: 遮好牙，
1: 对啊，哦。但不是这个答案，
0: 哎，不是，对。
1: 那台南的话，就有什么新营啊，柳营啊，下营哦，哎，新芽，
0: 嘿，
1: 柳芽噶，哎，芽哦，哎
0: 芽，这是哎芽，
1: 对。
0: 诶牙、
1: 哦、不太一样，
0: 诶牙
1: 很像 很相似的音，但是就是符合这个谜题了啦，因为你拔拍叫你就一定诶牙嘛，
0: 对，
1: 因为你作弊你还不赢，那你做什么弊勒OK， 所以答案就是
0: 诶牙
1: 诶牙好，这是台南市的一个区域名称，下营，上下的下，哎呀，
0: 对，哎呀，
1: 好，这个哎呀，很久以前，听众朋友可能也有听过，就是一个有一句话里面可以呈现一个字不同的音，像我们那时候就有提过嘛，我说下午下班，然后
0: 下晡下班，
1: 然后在。下营下车，
0: 对，第二呀，热车，
1: 对，虽然国字汉字都要写下，但是音就不一样了，
0: 不一样，
1: 读音不同。好，所以这个拔拍调就是二
0: 呀，
1: 地名是二呀，
0: 对，
1: 因为
0: 在加这个下，咱得爱读作 a
1: a，
0: 不是热呀，
1: 哈，
0: 嘛不是。
1: 下
0: 波，下波，还是
1: 下班，
0: 下班，不是下赢，无，不是，是下赢，
1: 下赢，吼。其实谜题可以不用这个，凡事都可以赢，还是用拔筊来 做谜

0: 题就这谜题就怪怪的了。谜底很好，
1: 会赢，会赢，但
0: 是
1: 不一定，
0: 我们下次想
1: 爱拔攀脚，
0: 对，我们下次可以想个比较正向一点题目，
1: 你卡怕变嘞，
0: 对，
1: 怕变都会赢。
0: 哎，对啊，叶启田的歌。爱拼才会赢，有拼个拢会赢。
1: 对对对，
0: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题。
1: 好，第二条，这个是千金小姐要出嫁。
0: 千金小姐要出嫁。
1: 对，
0: 千金小姐就是有钱人的女孩、女儿，有钱人家的女儿，然后要出嫁。
1: 对，
0: 还要猜什么？
1: 好，那么有的也是一款的地名，不过这款的地名是在很多地方都有。
0: 哦，
1: 好，
0: 那像我们以前有讲过那个什么
1: 三地厝啦，五地厝啦，哈，还是讲鼻啊头啦，还是什么大波啊、内波啊，哈，亲像这款的地名，差不多是属于卡。较庄卡的所在，哈，
0: 还有被保留的，
1: 对，要保留的这个较古早的名，
0: 嗯，
1: 我现在嘛是够有人安尼讲，
0: 嗯哼，它可能不是被写成行政区域名称，但是当地的人一定，你讲这个名词，当地人就会知道是哪一个范围，
1: 对，
0: 哦，像高雄有那个喇叭地。
1: 哎，对，
0: 他可能不会写说喇叭地区或里，但是你讲喇叭地，大家就知道是那一个范围。
1: 对，
0: 好，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千金小姐要出嫁，也是要猜类似这种，
1: 对，这款的所在的名。
0: OK， 好，所以这个题目跟地方有关系，
1: 是，
0: 那是可能北中南都有，
1: 对，
0: 这种地名，
1: 嗯。
0: 那会不会像中正路、中山路，到处都有？
1: 哦，是啊，这是这种概念哈，这种概念啊，所以就是啊，很多所在拢有这款的地名哈，北中南哈，拢有这款的地名。
0: 好，那所以还是只能从题目来看了。
1: 嘿，对。
0: 那千金小姐要出嫁。
1: 所以打算我们可以有一个提示，就是这样说，如果是要做新娘，一定就要西装打扮，
0: 对，一定要装得很漂亮，
1: 对，
0: 因为她是女主角，
1: 对，
0: 西装打扮，梳妆打扮，
1: 对，
0: 那梳妆打扮就要装，装好水水，
1: 对，要装好水水，
0: 嗯，
1: 好，而且可是千金小姐，
0: 新增哦，新娘爱增，
1: 哎，
0: 对啊，
1: 新娘爱增，
0: 台北有新庄，高雄也有新庄啊，
1: 嗯，好，很多所在都有哈，新增啊，
0: 嘿，对对对对对，
1: 我安尼讲，嗯，好，不过这个千金小姐特别是。因为你那新娘要装，你那是啊，
0: 大家拢是
1: 新娘，所以
0: 不一定是千金小姐，
1: 对，不一定千金小姐，所以那千金小姐表示就是伊
0: 就有钱，
1: 对，有钱，还是讲啊，伊的爸母足个重视的，哈，哎，所以唔是真清清菜菜特别嫁给出去，
0: 哈，
1: 所以当然得爱好好啊嫁
0: 装
1: 一下。
0: 嗯，而且要很大名大放的，就是敲锣打鼓的，我要嫁女儿了。
1: 哎，对，古早就是真正是安尼敲锣打鼓哈，啊，花轿就是哈，还叫就是谁过来的，对对对。
0: 那是看时辰，时间还没到不能到。
1: 嘿，对，嘛是，嘿，我其实我有一个亲戚哈，伊娶诶新娘都是住伫因隔壁，
0: 哦，
1: 所以这个桥
0: 直接走过去
1: 就，嘿，对，啊，不过嘛是新娘一定爱坐桥啊，
0: 哦，好，
1: 啊，所以迄桥啊，不过伫隔壁尔要安怎，所以就是去踅街路。哦，踅几啊条路，
0: 村庄外面绕一圈，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再回来，
1: 对，
0: 时间时辰到了才可以来哦。

0: 以前啦、
1: 啊，以前哈，哎、哦，嘛、欸、是真趣味。嗯，
0: 啊，所以个爱千金小姐的父母就会很希望大家知道，
1: 对，
0: 我的女儿要出嫁了，
1: 对，
0: 啊，一定爱争嘛，
1: 哎，对，嗯，
0: 啊，不是新争，
1: 嘿，
0: 啊个爱，嗯，骨力争，
1: 嘿，骨力，嗯，骨力哈，嘿，骨力是。

0: 大烂甲装，
1: 对，好好甲装一个，
0: 花大笔钱，
1: 大甲装一个，好，嗯，
0: 啊，所以个大装哦，就大烂甲装，
1: 大烂甲装一个，好，嘿，
0: 哎，
1: 大大甲装一个，
0: 哦，
1: 所以好好啊甲装一个，
0: 嗯，
1: 嘿，好，所以这个，嘿，
0: 所以有有
1: 就是有。
0: 大增，
1: 大增，吼、哦、嘿，咱敢那无，较无迄个地名叫做好增，吼、哦、对，吼、哦、啊新增有啦，
0: 吼、啊
1: 哦、对，
0: 新增、
1: 啊、对，
0: 新娘爱增，
1: 对，
0: 但是千金小姐爱大大增，
1: 爱大大个增落去，吼、哦，所以这都是爱大增，
0: 大增。哦，大概、欸、也是北中南都有，
1: 但
0: 相对在中南部啦，
1: 哦、
0: 南投啦、台中啊，
1: 是、哦、嘿，啊，那是对都市甲庄卡诶这方面来比较，哎，较熟的、较熟的庄卡的所在，靠这款的名，
0: 对，哦，欸、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就住在这个你们家是叫大庄的地方？
1: 增啊不，
0: 大增是不是拢大大咧增？所以千金小姐要出嫁的地名，猜的地名就是大增。
1: 大增，
0: 嗯，真的是要花大把的钱，好好的装扮。大增，
1: 大增。
0: 好，今天这两题题目其实都蛮有趣的、喔，然后也真的是都要转几个弯的哦、喔。好，我们来复习一下。
1: 来，跋歹叫，
0: 嗯，
1: 又一个地名，
0: 嗯哼，跋歹叫，又要猜一个地名。跋歹叫的意思就是在赌博当中有。做一点手脚，可能、欸、有人说出老千啊，那最直观的说法就作弊嘛。
1: 嗯，
0: 那要猜地名是哪里嘞？
1: 是哎呀，
0: 哎呀，对我都作弊了，我当然会赢了。哎呀，那这个是指这个台南的下营区。
1: 嗯，
0: 好、哦，营哎、欸、下是那个上下的下，
1: 对
0: 啊，营区就是营区。当兵的、欸、不是 不一定、欸、也是当兵就军人的营区、
1: 哦、可能古早是因为有军队
0: 对郑成功带很多
1: 对在那驻扎在那个所在
0: 会赢下赢
1: 会赢
0: 第二题
1: 千金小姐要出嫁有一个普遍的所在的名
0: 嗯好，千金小姐要出嫁，千金小姐要出嫁。那这边要猜的是，算是大家知道的非行政区的名字。
1: 对，还是说、啊、有很多所在要有在叫的这个地名。
0: 嗯，就是相对传统，然后古早的名称、
1: 嗯哦。
0: 那但是它不一定会被列在这个行政区域的名字上。
1: 对，
0: 嗯，所以这里是
1: 大增，
0: 大增哦，就是因为是千金小姐要出嫁，所以就要好好的、大大的给她装扮。
1: 对
0: 啊，但当然是取谐音啦、啊，此装非彼装啊。
1: 对。
0: 哦，大增，
1: 大增，
0: 嗯，不知道有没有自己或者是朋友、亲人就住在大增呢？欢迎跟我们分享。多谢你收听阿麦，我是阿辉，
1: 我是皮友，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可别像佩芬一样在这个炎炎夏日居然感冒了。那我们就继续邀请巧华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上一次巧华医师跟我们分享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他是怎么样让自己可以一觉到天亮，而这些养生方法也可以应用在他的企业投资管理当中哦。我们就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我们上一个单元有介绍李嘉诚先生说他自己在用私人名医教他的穴位按摩法，之后可以让他一觉好眠到天亮。穴位他主要谈到的穴位有四个，第一个是安眠穴，在头部枕骨下缘乳突内缘的安眠穴，第二个穴位是小拇指沿下来，在手腕关节的骨头跟筋之间的神门穴，心经的原穴。第三个穴位是在手掌横纹下来两寸，就是三个手指头。我们这个手指头，胖人就用他自己的胖胖手来比三个手指头，很瘦的人就用他的瘦瘦的手指比三个手指头，然后比到横纹上三个手指头，就是两寸的中间，这个我们中医叫同身寸，跟他身体一样的寸啊，不是一般的寸，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胖的人可能过来一点，瘦的人进去一点，然后往横纹的地方进去啊。

在两筋，我们手往后憋，有看到两条粗粗的筋，这个筋的中间，这个是两寸，横纹上两寸，这个是内关穴、安眠穴、神门穴、内关穴，把我们头部的纷乱的脑部安静下来，把我们心里头繁杂的心胸、胸闷安定下来。最后他还介绍涌泉穴，涌泉穴就是在我们的脚底前面三分之一的那个三角形的顶点，在那个最最深的那个凹窝当中，这个叫涌泉穴。李嘉诚先生靠着按摩这四个穴道，安眠、神门、内关、涌泉，他按的时候都是一样，深深的吸一口气，按完以后再慢慢的吐气。这个呼吸的办法，在下一节我们还会比较仔细的介绍啊。除了按之外，还要把握呼吸。第一个就是深吸一口气，按一二三四五，然后慢慢的吐气啊，慢，越慢越好，越慢你的心情越平静，越慢你的副交感神经越旺盛，你越安静，越容易睡觉。讲完了四个穴位，李嘉诚先生还有继续说明怎么样要把它做到更完善呢？他说我们要按脚掌的涌泉穴，我们再把涌泉穴再说明一遍啊。他说我们讲到人体内部能量分布失衡，就是中医说的上热下寒，上面脑袋里面像有火在烧，脚底板却像踩在冰窖里，这种状态下人是绝对不可能拥有一个安稳的睡眠的。面对这种最棘手的失眠情况，我们要打出最后一张底牌，就是我们身体最底部的脚部的开关涌泉穴。李嘉诚先生说，他常常把它称为引火下行，就是这样，回归平静的定海神针。涌泉穴这两个字听起来就充满了生机，水如泉涌，源源不断。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水代表着财富，也代表着生命的根基。涌泉穴在哪里呢？我们刚刚有讲过哈，我们再详细说明一遍。他说你们晚上要坐在晚上睡觉之前，坐在床边的时候，把脚抬起来，用力把五个脚趾头往脚心里卷曲，这时候你会发现脚底板的前三分之一的地方，也就是脚掌心最凹陷的那个地方，出现了一个窝，这个窝就是涌泉穴，它是我们人体十二经脉肾经的起点，也是我们身体跟大地接触最紧密、最接地气的一个阀门。我们在商场上做投资，经常会遇到一种情况，某种行业的市场过热了，资金全部都疯狂的往里涌，泡沫越吹越大，随时都有崩盘的风险。这时候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企业家怎么做呢？他绝对不会跟着去凑热闹，而是会果断的把资金从过热的充满泡沫的市场抽调出来，转移到最底层、最稳健、最基础的实体产业中去，以此来稳固整个商业帝国的根基啊。李嘉诚先生除了告诉你怎么睡觉，还告诉你怎么经营企业，还告诉你经营企业怎么样安稳，睡觉也是要这样做，怎么样让你的睡眠安稳啊。他就说我们就是要按压涌泉。

泉穴。其实按压涌泉穴就是我们在自己的身体内部进行一次资金重组和资产配置。当我们年纪大了，气血衰弱，没有办法把能量运输到全身，导致虚火上浮，全部都跑到头脑里面去了，就相当于大脑里这个市场过热了。你每天睡前用大拇指的指腹稍微用点力，深深的按压住这个涌泉穴，用指腹哦，不要用指尖去抠它哦。保持5秒钟，深吸一口气，按压涌泉穴。你可以先按一边，左手按右脚，心里默念1、2、3、4、5。放开左手，慢慢的把气吐出来。你这个时候，你闭上眼睛，在脑海里面想象着，有一股清凉的泉水从脚底秘密的流出来，同时，你的头脑里面那滚烫的烦恼、焦虑、兴奋，这就是那些虚火，顺着身体的经络一点一点的往下引，全部都引到了脚底，引到了引向大地。这就是中医里非常高明的四个字：引火下行。引火下行，当头脑里的虚火被抽离了，不再发烫了，理智和宁静重新占据了上风，而原本冰凉的脚底，因为接收这股从上面而引下来的能量，开始变得温暖起来。头脑一冷静，脚底一暖和，整个身体的阴阳循环就彻底的打通了。这种感觉就像狂风暴雨之后的海面，所有的波浪都平息了，那种深沉的踏实的睡意马上就会像潮水一样轻柔的把你包围。这就是涌泉穴四两拨千斤的神奇力量。讲到这里，从头部的安眠穴到手部的神门穴、内关穴，再到脚部的涌泉穴，这四个帮助我们重启睡眠的开关，已经完完整整的交到各位的手里了。这是一套从上到下贯穿全身的系统工程。但是李先生说，这个时候啊，他已经讲得非常完美哦，已经按压完毕哦，你已经进入平静的状态哦，进入一个很好好的睡眠的状态了。但是他还有要强调的是什么呢？他说，我必须要在这个时候停下来，极其严肃地跟各位老朋友交代几句话哦。他说，做生意，我不怕别人说我保守。我常对团队讲，在考虑如何获取利润之前，要先考虑到如何规避风险。我们中老年人做任何事情，尤其是对待自己的身体，更是要讲究一个顺应自然，安全第一。虽然是好方法，但也绝对不能胡来乱来，要安全哦，你按不能按太用力哦，什么情况之下不能按哦。在这里作为同龄人，就是说上年纪的人哦，他李嘉诚先生说，我给各位提四个关于风控管理的忠告，把这些医学上的禁忌当作我们人生的经验来听，或许大家会有更深的体会。第一个忠告就是有关力度的问题，要不要用很多力。他根据他的经验，他说过犹不及，舒适为度。有些

老朋友啊，他说，李先生说，有些老朋友做事很认真，甚至有点较真，太努力了。一听到按压穴位有好处，恨不得用全身的力气，死死的去。

力度一定要轻柔舒缓，只要你感觉到微微的酸胀，觉得按下去很舒服，这个就对喽。你按穴道的时候要感觉微微的酸胀，觉得按下去很舒服，这就对了。特别是一些荧幕前的各位老朋友，我们到了这个年纪，很多人的血管已经变得很脆弱了。八九十岁啊，如果你的血压本来就偏高，你的心脏功能也不是特别的好，或是曾经有过脑梗的病史啊，你要听我们一句劝告啊，你们在按压这些穴位的时候，切记只能慢柔轻按。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台运转了七八十年的老钟表，里面的齿轮都已经磨损了，你不能再去粗暴地拨动它，用力过猛，惊扰了原本就虚弱的气血，反而会引起血压的波动，这就违背了我们追求平静安稳的初衷。温柔的坚持往往比粗暴的用力更有力量。温柔的坚持往往比粗暴的用力更有力量。第二个忠告是关于避险的，我们的经验是要懂得舍弃才是大智。在投资领域，真正的高手不是什么项目都投，而是能够一眼看穿那些隐藏着巨大风险的陷阱，并且果断地转身离开。避开一次致命的损失，就等于赚到了真金白银，在养生上同样实用。要避险，比如说我刚刚讲的脚底那个神奇的涌泉穴。它虽然好，但并不适合每一个人、每一种情况。如果你的脚底的皮肤正好有损伤溃烂，或是患有非常严重的下肢静脉曲张，血管像蚯蚓一样的突出在皮肤表面，那请你务必忍住，尽量少按，哦，按少一点，慢慢的按哈。有伤口当然不要按，有伤口要把伤口先护理好。没有伤口，你的血压很高，你的血管很硬、很脆弱，我们就轻轻的按。我们除了按涌泉，我们还要按摩大腿、小腿的肌肉，我们把那个血管慢慢的疏通，甚至干脆不要按脚底的穴位。我们刚刚说哈。你如果有伤口，你不要按，很硬的话，你就是整只脚都要疏通。你轻轻的从下往上按，从上往下按，越轻越好。然后也要有一定的力度，慢慢的压，慢慢的让血管慢慢的柔软。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要按呢？因为这时候保护好身体的基础措施，就是你的血管和皮肤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的涌泉穴有伤口，如果你的血管很僵硬，你就先按摩你的肌肉，这样子不会造成伤害啊。力度从大腿从下往上，前面、后面。旁边都要按，那这个就是平常就要有做这个功夫啊，做到有一天它变得比较柔软之后，你再去按压你的涌泉穴。李先生说，我们不要为了追求睡眠的改善而去引发感染或是血管破裂的风险，学会放弃眼前的诱惑，避而可见的危险。这就是一个大智慧，少按一个穴，天塌不下来。但是你如果不顾身体的条件，盲目的跟风，却是要吃大亏的。第三个忠告就是戒律。好，我们刚刚讲第一个是

度，第二个是避开危险，避开伤口跟血管僵硬。第一个是力度要刚刚好，不能太用力。第二个避开伤口跟血压高、血管僵硬。第三个忠告是有关戒律的，一二三哈，这三个要避免的。我把它称为善用杠杆，事半功倍。做任何大生意，单打独斗都是难以成规模的，必须要懂得借势借力。你要撬开一个巨石，光靠手推是不行的，你得找到一个撬棍。我们今天要讲几个助眠的穴位，就是撬棍。如果你加上一个提前动作，就是形成一个超级加倍的杠杆，让你的助眠效果翻上好几倍。这个杠杆是什么呢？就是每天晚上睡觉前，先打一盆温热的水，把脚泡上十分钟。第三个戒律就是要找到一根撬棍，这个撬棍就是一桶温热的水。

让你的助眠效果翻上好几倍。这个杠杆是什么呢？就是每天晚上睡觉前，先打一盆温热的水，把脚泡上十分钟。第三个戒律就是要找到一根撬棍，这个撬棍就是一桶温热的水。这个可不是简单的洗脚，这相当于给你的身体预热，让你身体热起来。温水能够迅速打开脚底乃至于全身的毛孔，让僵硬了一天的筋肉重新舒展，让停滞的气血开始加速流通。有伤口的当然不能泡脚啊，那泡脚的时候要注意水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热，太热了烫伤，太冷了没有效果，比我们的体温36-37度再高一点点就好了啊，你可以忍受的热度，不能太热。当你泡得微微出汗，感觉到后背有一丝暖意的时候，这时候你的身体已经处在一个极度柔软通透的状态，这个时候你再用毛巾把脚擦干，坐回床上，从头再到脚依次去按摩安眠穴、神门穴、内关穴、涌泉穴这几个穴位，你会发现这时候按压下去的感觉就像平时完全不一样，那股安定定制的能量会顺着已经被温

水疏通的经络，毫无阻碍的直接到你的五脏六腑。这就是借温水的热力达到事半功倍的神奇效果。最后第四个忠告是关于底线的，这句话极其重要，认清边界，相信专业。他说很多朋友都知道他是非常看重企业的护城河。这几年我每天坚持锻炼，注重饮食，包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 睡前按压穴位的小习惯，都是在为我自己健康挖掘一条宽阔的护城河。这些方法是我们在日常保养防患于未然的利器，凡事都要有边界的哦。他说他每天坚持锻炼哦，这些年我每天坚持锻炼哦，不是光按穴道就好，他还要注重饮食，注重饮食，这又是一个大学问，以后我们会慢慢的谈。那今天我们就专门讲它按压穴道，按压穴道，按压安眠穴、内关穴、神门穴、涌泉穴。按压的时候，深深的吸一口气，在穴道上一二三四五，按五秒钟以后，慢慢的吐气。这个吸气吐气憋气当中，给人体的自律神经做一个最好的安排了。按压完穴道，它还有几个忠告。第一个就是力度不要太重，以免造成伤害。第二个，涌泉穴有伤，血压高，血管非常僵硬紧绷的人，不能强力的按涌泉穴，还是要先做身体的柔软的动作，大腿到小腿，每天热敷按摩，把血管柔软度慢慢让它柔软起来，然后最后身体情况好的时候再压涌泉穴。第三个就是有关戒律的，就是要善用杠杆。他说要一盆温热的水，水不能太热，比体温高一点，40多度，然后不要烫伤，泡脚10分钟之后再去做这些动作，你全身的气血通了，五脏六腑充满了阳气，这个时候你按压的功效就越好。除了按穴道，除了注意它的要点，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要坚持每天锻炼。每一个办法，每一个养生啊，每一个事业都是要坚持，从头到尾坚持每天锻炼，而且要注重饮食。饮食太刺激的、太油腻的、太冰冷的，我们都要避免。三餐哦，我们该吃什么吃什么，这个以后我们再说。这个李嘉诚先生说，这个就是他的护城河，护城河顾得很好，这个城堡就会很坚固。李先生说，我们把身体比作一家公司，日常的按摩调理就是内部的行政管理。如果公司遭遇到重大结构性的危机，内部管理已经失效了，那该怎么办呢？当然要请最专业的外部顾问和审计团队。如果目前为止不是偶然的失眠，而是常年累月的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而你的失眠还

严重的伴着心慌、胸闷、喘不上气，甚至整个人因为长期缺乏睡眠而精神恍惚、极度抑郁。在这个时候，先不要做这些动作，先去请教专家。啊，希望你能够有年轻人陪你，在儿女的陪伴下去找一个正规的医院去做一个彻底的身体检查，看你哪里，比如说你的心脏出了实质的问题啊，你的神经系统有了病变，这个不是靠按摩就可以做到。我们对于那些气血比较虚弱的，精神比较亢奋的，我们可以用按摩来解决。如果你的心脏出了毛病，你按摩也按不好，你可能要走另外的方法。如果你的精神状态非常的严重，你可能要先去找医生，不是按摩可以把它按好，按摩只是帮助而已。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去做，不要讳疾忌医，不要盲目自信，要相信现代医学的科学诊断，这个才是一个成年人对生命最基本的敬畏。平常的保养固然重要，已经生病了就要去看病。他说这个是成年人对生命最基本的敬畏，更是人生阅历沉淀下来后的一种大智慧。李先生说他不知不觉地讲了那么多，其实他说到他这个岁数，回头看看这一生，什么金戈铁马，什么风起云涌，最终都会归于平淡。这个世间所有的财富加起来，都换不来一个真正懂你的人啊！懂你的人教你怎么做，那你要认真去做。这些金戈铁马、风起云涌，这些大富大贵，也买不来一个踏踏实实、没有惊吓的安稳觉。所以他希望说，今天他讲了这一番话，今天晚上大家都要把自己做一个改变，在临睡前把脑子里的那些算盘停下来，把心里的那些包袱通通放下。孩子有孩子的路要走，儿孙自有儿孙福，你替他们操碎了心，也代替不了他们的人生。至于过去的恩怨得失，就让它随风去吧。他不只是教你在保健身体，他还，李先生还教你怎么样让自己有一颗健康的心灵，好的心情也是非常重要的。他说你把过去的事，把过去的恩怨得失，把孩子的事情都当作资产负债表上一笔已经注销的坏账清零，不要去想它，清零，一切都过去了，因为最后人生一切也是归零。今天晚上我给自己烧一盆热水，舒舒服服的泡个脚，坐在床头，试着找找他说的那些穴道、那些开关，安眠穴、内关穴、神门穴、涌泉穴，然后闭上眼睛，深深的呼吸，静静的给自己按上五秒，是一个穴位五秒，不是全部五秒，把注意力全部都收回到自己的身体上，好好的爱护自己一次。我想李先生他的用意是非常的深沉，因为他在这个事情上面得到了深刻的体会，也得到了很好的帮助。他97

0: 岁的高龄，还有一颗很好的心态，还有一个很健康的身体，这个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去体会的。最后，李先生说，你身边有哪位常常因为失眠而眉头紧锁的老伴，或者哪些因为工作压力而整夜整夜熬夜的年轻后辈，请你把这些话分享给他们。也许你一次无意间的分享，就能帮他们找回久违的宁静，这就是在做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千金难买心头安。所以最后，我也真诚的祝愿荧幕前、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从今以后放得下白天的万丈红尘，也能守得住夜晚的一方清幽。希望大家今夜心安，今夜有好梦。我们花了两个时段的时间谈李嘉诚的按摩穴位，并且谈他的心路历程，人生的心路历程，我想非常的值得我们学习、领悟并且实践的。李嘉诚先生说：“金山银山，真的不如每晚一觉睡到大天高来的真实。”李嘉诚先生说：“赚再多的钱，也买不来一个安稳的觉。”李嘉诚先生，他在1980年起，李嘉诚基金会大规模的投入教育、医疗及社福机构。他是个大慈善家。他除了事业有成，他还有一颗非常完美、温暖的心。他曾说自己三分之一的是做事业，自己的财产三分之一是做事业，三分之一是做预备金，三分之一留给社会。这个是李嘉诚先生反映他对财富与责任的看法。还有一点，我觉得更值得我们学习的，李嘉诚先生虽然少年失学，很早就没有读书，就去做事。他少年失学，没有读很多书，可是李嘉诚先生重视阅读与学习。他后来能够成就那么大的事业，他说他就是年轻的时候就养成了读英文杂志、关注国际时事的习惯。这个是他的阅读跟他手不释见的学习。他说他从年轻的时候就重视阅读跟学习，虽然没有办法去学校读书，很年纪十几岁就失学了，可是他年轻时他就养成了读英文杂志、关注国际时事，一切都是自学的，以掌握未来趋势。从战乱童工到国际企业家，这个是他晚年说的一段话，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和很大的帮助。他一生事业有成，又能健康长寿，不是没有道理的。他给我们的指引，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去体会，认真的去学习。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巧华医师毕业自国立师范大学国文系，任教之后投身于中医，行医至今30多年。 乔华医师跟我们分享许许多多，从《黄帝内经》

音到现在的名人养生系列相关的资讯。也希望您能够像李嘉诚先生所说的，能够有平静安稳的心，一觉到天亮。谢谢您的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下次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今天我有两位嘉宾，一位是我的老朋友大根老师，然后一位呢是也是我的老朋友，然后是念伟。我要首先介绍一下大根老师，我跟他认识已经哇30年了，至少可能还是逼近30年忘了，但他刚 remind 我是说我大学毕业他就认识我了，因为呢他成功他成功解救了我一场婚宴，不是一场婚宴，不是我个人的
1: 相亲，
0: 是我参加的婚宴。然后我跟大根老师说，哎、欸，他刚我坐我隔壁说，哎、欸，好无聊，怎么办？我想走。他说，走啊，我们一起走啊，我要带你走。然后我们就这样结下了不解之缘。到现在，他真的是我认为哦，全世界最负责任的男人，因为呢。我帮他做设计案，他尾款全付了，而且不讲二话，他也没有跟我撒价，他没有跟我像市面上那种签了约了，哈还不付钱，或者是没付没签约，但是付了头款，然后拿了图之后，然后就不付钱。OK， 大根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2: OK，
1: 我的花名叫大根。就是你知道那个命理师大哥以命这样子哈，大小的大根做了根哈。我们取易经的大有卦，大有是丰富的意思，根呢是丰富的耕耘你的生命。对，那我主要的工作呢是想是命理师，可是实际上我现在很少在算命了。
0: Okay.
1: 我主要是教人家变成命理师，所以我有个国际紫微学会，那我们学会呢在全球有20000个学生，现在应该是全华人最大的命理教育机构。然后每年毕业应该有近1000个老师这样子。那我们也比较努力在建立说，因为过去啊命理这个事情哈，通常啊都是你随便自己看两本书，你就说你是八字老师，但谁知道你到底会不会？
0: 对啊，
1: 那我今天来上节目的时候啊，我还在那个脸书上啊回一个人家的问题，好，那他。意思就是说啊，这个东西啊，斗数看不准，要看八字。我就上去回他，我说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是因为你斗数就是不会，所以你才看不准。好，那坊间很多像这样子的，自己或者是他可能是跟人家学，可是问题是他的老师本来也就程度不好，我们也不知道，
0: 无从考证。
1: 对，无从考证。对，这个东西没有什么，这曾经在医学上面也是如此。所以你为什么要有一个很好的教育制度要去考核他？那所以我们学很特别，就是啊，台湾的劳动部人力培训署有一个人才培训机构的认证，我们是唯一一个拿到那个认证的，那个认证叫 TTQS， 也就是说我的课可以挂在劳动部人力资讯局里面开课，劳动部认为说，哎、欸，对对对，去你这边学，你一定学得会这样子，
0: 就学完可以看风水，
1: 啊、对对对，
0: 真的吗？
1: 对，然后那第二个呢，过去十几年，那我们大概从6年前开始参加，香港每年都办世界命理师大赛，近五年的前三名不是我的学生，就是我学生的学生。也就是说，我不太会去跟人家讲，就因为我很特别的学习背景，我是念工业设计系的。对，虽然跟他空间不太一样，但是念设计应该都知道了，我们不可能纯粹谈工业设计。对不对？你工业设计设计椅子，那椅子要放在哪个空间？你还是要回空间。
0: 对
1: 对，就好像
0: 你要人体工学。
1: 对对，就像那个

0: 粹他一定也可以设计椅子，
1: 对，
0: 一样的。好，那所以，我是很正统科班出来的人，那我们就会很相信逻辑啦、推理啦、有系统性啦、可以被验证啦这种事情。所以呢，我不太会去跟人家讲说啊，我有多厉害，我都跟人家讲说，你看我学生厉不厉害？对，这才合理嘛，因为我厉害，可能是运气啊，可能是天分，可能很多事情，可是
1: 刚好市场好，
0: 刚好市场好，对对对，那只有我的学生厉害，才能够证明说我教你的东西是对的，对，好，就这个就好像那个设计系都会叫我们去要参加比赛一样，
1: 对，拿的奖才叫厉害，
0: 才叫奖才叫厉害，
1: 客户多不代表厉害，
0: 对，客户多不表示客户都是另外一种厉害啦，
2: 也是一种厉害，
0: 也是一种厉害啦，对对对，
2: 这厉害的层面不一样，
0: 对，层面不同，不同，对。然后，所以，这主要是我的背景，好，主要是我的背景。然后，我一直就跟仁粹说啊，我觉得，中华文化应该要有一代的人出来证明说，它是可以被科学所证明的。
1: 风水其实是科学，
0: 是科学，
1: 不是迷信。
0: 对，它不是迷信的东西。那因为，我的学习背景很特别，所以。我大概是少数，甚至我自己都觉得，也许是唯一啊，可以同时间去解释空间设计跟风水学关系的。那我平常在上课的时候，我也利用这样子的学术背景来告诉我的学生说，哪一些风水学其实是假的东西，那是商人要骗你的。
1: 例如，
0: 对，例如发财树。
1: 发财树长怎样？就是那个，
0: 简单来讲，我们在风水学里面谈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什么叫做好的风水呢？你去想一件事情，我们三个人一样的家世背景，一样的智商，一样的长相，但是呢，我住得很舒服，你住在垃圾堆，
1: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好，
2: 对，
0: 那
2: 没有垃圾堆，我这样好像跟你说了，老婆，我不是说
1: 好吃，
2: 好，对，
0: 好
2: 吃，
0: 好，你住，
2: 我老婆我没有说，
0: 然后仁粹住垃圾堆，对不对？
2: 他不住猫，他住猫窝，
0: 对对，然后那个他不睡在床上，他用那个报纸铺在地上，
2: 他睡猫身上，
1: 寒气太重，
0: 对对对对对，好，那你去可想而知，三个月之后啊，我们三个人的运一定不一样啊。对不对？仁粹光是睡在地板上，脊椎不好，他早上起来的图就画不对，
1: 真的没精神。
0: 对对，所以这就是风水，这就是风水。所以说，他真正在谈的是你要在里面住得舒服，凡你在里面住得不舒服的，那都对你来讲就是煞。
2: 所以煞就是一个负面的意思。
0: 对，煞就是一个负面
2: 的 ，OK，
0: 对，有杀伤力的东西。
1: 什么挡煞呀？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它的整个核心就是你要在里面住得舒服。所以古人会讲所谓的明厅暗室，就是客厅要亮，房间要暗。为什么？因为你房间暗，你才睡得好啊。
2: 对。
1: 对，我不喜欢微光，或是那个开关亮亮的那个，我也不喜欢。
0: 对对对，所以或者是告诉你说那个像很多常被提到的，就是说，开门不能建造，就是打开门不能看到厨房，
1: 不能炉台。
0: 对，可是这个东西在古代是这样，因为你要想，古代它是烧什么？古代没有电磁炉，它都是烧煤炭，对不对？你在家客厅放烧煤炭的东西，
1: 一下就灭了。
0: 一下就死了
1: 哦，对，一下就死了。
2: 一下你是说，
1: 因为烧炭自杀？
0: 对
2: 哦，对，所以把二氧化碳就是把氧气烧没了，就对了。
0: 对对对，
2: 就空气不流通。
1: 对，
0: 很那个风水上我常跟你讲说，不能开门建造，打开门不可以看到那个厨房在那边。其实那是因为古人他都是烧煤炭啊，
2: 是
0: 烧木头啊。你想象一下，你家到底要有多穷，你才会在家里面搞一组那个东西，对不对？
1: 有道理。
0: 有钱的一定放外面啊。
1: 对啊，有条件的肯定放外面。
0: 一定放外面，然后叫仆人端进来嘛。
1: 对啊。
0: 那所以你家一定穷到要放在里面的时候，那你家是当的是穷人。但现在不是，现在是有钱人家在干这个事情。有没有？大客厅有个中岛，开门建造。
1: 那怎么办？这怎么解？
0: 就不用解啊。
1: 比如说我们设计师，然后想要配漂亮中岛，然后呢，有个开门建造了，那怎么办？
0: 这就表示说。这个论点是错误的嘛？
2: 就是不合时宜了，
0: 不合时宜嘛？
2: 就是开门建造这件事情，
0: 这根本就是不合时宜的事情。
2: 在是以前，现在已经没有这个问题
0: 了，没有这个问题啊。
1: 那你看我的图被哪一个风水师拿走去改了，然后叫业主叫我改，我能不改吗？我又不能够跟他说你风水师错。
2: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在找大根老师，
1: 对不对？
2: 见到大根老师，
0: 这就是
2: 我打他一下，
0: 这就是为什么我。

0: 我一直觉得台湾的空间或室内设计的相关科系要来开风水学，
1: 没错，大学要教。
0: 对，我超想去开，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啊，我自己是设计师出身嘛，是是，我常跟我的学生讲，我说哈，两个身份都有的情况之下，我感到非常的荣幸，我是命理师跟风水师，为什么？因为啊，设计师华茂斯的手上啊，一定是我的手。我可以直接控制那个
1: 对啊，我的图都是被风水师改的。
0: 对，那你想想，如果说今天设计师他自己懂的话，好像我其实有很多学生是念设计的，对啊，他们也是有这种很深的感触。那排除掉屋主对于这个风水师的信赖之外，正常状况呢，你可以做什么事情？你就可以直问他啊，那为什么不能开门见灶？你说个道理出来听听看。你讲不出来，对不对？书没念好，你文盲吗？
1: 这样子，
2: 大哥老师，我大哥老师，那我再来问一个哈，就是我们常见的哈，比如说很多人说这个开门要放鱼缸，
0: 对，
2: 对不对？进去，而且都要养得很大条那种，对不对？好，红龙
1: 品种，
2: 对对对对，所以说这样子，我听到的说法是遇水则发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了哈。意思就是说，反正你就是开门要有一个大鱼缸，我们去到比较多比较。豪宅就是坪数够大的进门的地方都要这，这什么道理？
0: 这没有道理啊，
2: 这没有道理，
0: 没有道理啊！就是其实你会发现很多所谓的命理师或风水师啊，他根本讲不出道理出来。
2: 对，我讲，我就
1: 怎么办？
0: 他讲不出来。对，我就问一件事情：如果你不会养鱼，然后你搞了一趴那个大鱼缸在那边，从鱼缸来你们家的那一刻开始，就是你倒霉的时候，
1: 你就在破财。
0: 对，因为你不会养鱼，鱼会一直死掉，你就
2: 一直死，
0: 一直破财，一直破财，是不是？
1: 对
0: 对
1: 对,
0: 對，对不对？那这样怎么有好处？当然不对啊。它其实有原因，原因其实是因为啊，风水上面呢、会讨论一件事情、就是你所谓的门打开那个地方、第一件事情当然是现在来讲，不见得每一间房子都符合古代那个状况。好，那即使符合门打开那个地方，我们会叫做明堂，也就是说。那就是你所有人开始进来回到家里面，不管是客人还是家人，会在那边聚集嘛。所以理论上来讲，他就是说那是个聚气的地方。那他不会希望说那个地方太冷清，你要有一点点的活力。
1: 视觉焦点漂亮，
0: 没错，没错，没错，
1: 生机。
0: 对，所以基本上呢，大家都会觉得说那边需要有一个水池。那再来还有什么事情呢？古代是没有。air condition 的
1: 空调，
0: 没有空调，所以那个东西是做什么的？那个东西是调节湿气。
2: 原来如此，
0: 这件事情
1: 吧？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怎么
2: 专业的啊？这是专业。
0: 来，我跟你说，好，那这个你以前念书的时候一定有看过，对不对？好，你知道啊，全世界所有的豪宅全部都放水池。全世界哦，全世界哦，
1: 喷水池，
0: 对对对对对，
2: 游泳池，
0: 对对对，全世界哦，全世界哦，好。威尼斯人的放法还跟台湾人有点像哦，他们是在两座落中间挖一个洞啊，你就跟那个大稻埕里面一样、哦、所以我常说哈、哦，这些东西就是人类的智慧，风水并不是中国人独有的，但是大家的生活经验啊，
1: 对
2: 对对，
0: 大家的生活经验。好，那换句话来说，你觉得台湾需要调节湿气啊？你们家还不够湿吗？
1: 啊、
2: 对吧？台湾是太湿了，
1: 鼻翼都发霉，
2: 对
0: 对对，好，那所以。很多风水师他不知道背后的原理，然后他只知道说哦，这个就是要摆个然后他，我常讲哈、哦，有，我不知道你们会这样觉得哈、哦，通常都是那种英文不太好的人、啊、才会讲话一直带英文，喂哦，
2: 对对对对，
1: 有
2: 有
1: 有有 ，That's right，That's
2: right，
0: 对
2: ，Actually，Oh
0: well，Yeah，Looking my， 是不是？
2: 对，
0: 所以你。我常说，你只要去看那个风水师哈，他满口的专那种听得不太懂那种玄学的术语有没有？通常他就是程度不好那个。
2: 了解。
0: 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好好解释啊。
2: 他只能清楚，
0: 他只能背古书来讲给你听。
1: 你活在当代，就要用当代语言来解释为什么。
0: 对
1: 对。
0: 甚至不要用当代语言，他在古代啊，他也是书念不好的。对，因为他只能用专业术语讲给你听啊，他没有办法好好的把专业上面的东西解释出来，所以他只能背给你听，所以就从这样就知道说他到底知道他到底在干嘛。好，那像我的办公室，我办公室也有很大的鱼缸啊，他就知道嘛。
1: 对啊，而且听说还把它放大，
0: 对对对，

0: 非常大，对不对？对，但所以你要知道说你到底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嗯，对，那你如果做的不对，就像我刚刚讲的，你根本不会养鱼，嗯，你从摆下去的那一天，就是你灾难的开始，
1: 对对。

0: 星座什么事相处啊都融洽，
1: 对啊，对啊，
2: 就是我跟你一开始没什么话题，但是因为有个鱼，我们就可以开启话题这样。
1: 而且通常啊，这个念设计的都知道，你门打开进来那个地方、啊、叫做玄关，
0: 对啊，
1: 那玄关一般拿来干嘛的？玄关
0: 遮丑。
1: 遮丑、
2: 穿
0: 脏乱、
1: 脏乱，还有解决掉外面带进来的晦气
0: 哦。
1: 所以外面带进来的晦气是什么？在古代很简单啊，古代没有柏油路。
0: 嗯，
1: 你去想一下，他回家的时候，他脚上会什么东西？
0: 泥巴、
1: 泥巴、灰、灰尘、细菌，对不对？古代古人不知道细菌的，但泥巴、灰尘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对不对？
2: 对，
1: 他是不是有个地方把它打理好？
2: 对，
1: 然后再来，现在即使没有这些东西，可是你会有心情。
0: 会哦，我要过渡。
2: 嗯哼，
1: 对，
0: 我要来上班了，这样子。
1: 对对，
0: 我要来工
1: 你要你要你要你要有一个转换。
0: 嗯哼，
1: 对，你要有个转换，不要把外面不好的事情带进来。
2: 对对。
1: 哦，那当玄学会跟你讲说外面还有脏东西啦、
0: 哦，
1: 反正就是这些东西他要把它带进来。好、哦，那你要在这边去做一个转换。
2: 嗯，
1: 那你想想看，如果这边呢、啊，它是一个鱼缸。是不是心情会很容易被转换掉？
0: 哦、啊，很开心。
1: 对对 对, 對，所以它背后的原理是这个样子。
2: 了解了解。
1: 好，可是这些不懂的人，他就会就是他如果没有受过很好的这样子的教育，那他只是去背书，或他只是自己去看书，然后自己那个望文生义，然后当客人在问他的时候，他答不出来，你觉得他会怎么办？他就胡诌个理由给你，然后以讹而传讹，那只鹅越来越大只，
2: 对对对。所以老师，我再问一个、喔、就是说，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人家里面就喜欢挂那个八卦镜，
1: 对，
2: 对，然后就说八卦镜可以挡什么，然后可以望什么这样子。当然，我听过很多种讲法，但是八卦镜从一般我们住家的人就觉得它没有任何的用途，因为它不是很大嘛，
1: 对，
2: 它是。你他现在要增加照明也不像，
0: 也不能照镜子，
2: 对啊，他也不能照啊，所以那个东西是一个。
1: 那我就说了，那美国人没有八卦镜，是美国亡国了。
2: 对对。
0: 哎，天哪，老师你怎么那么厉害啊？
1: 是不是？
2: 对对啊，
1: 这是我常
0: 道破，
1: 这是我常讲的啊。
2: 就它没有功能，那个东西没有功能啊，也不美观呢、啊。我觉得。
0: 我以前我家住安和路三楼的时候，他们就说哦，有一个煞对面有一个那个路冲，需要我放个八卦镜这样。那我家还不是卖了？
1: 我
0: 想后悔。
1: 我是常跟人家讲说那个他对我都被人家问嘛，哎、欸，老师那你吃牛肉吗？
2: 嗯
1: 啊，那个老师家不能吃牛肉
2: 啊、哦，对对对，破财。我们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
1: 哦、对对
2: 所以吃牛肉。
1: 对，
2: 我原本以为是说他家里面做农路。
1: 那我跟农其实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我会问他一句话：那如果这件事情为真，那美国怎么还不亡国？
2: 对对对对对，
1: 印度为什么没有统治宇宙？
2: 对对对，嗯。但照来讲，
1: 是不是
2: 全印度人都不吃牛？
1: 对啊，
2: 不得了了，
1: 功德值爆棚。
2: 对
0: 对啊，
1: 对啊，那美国人呢，早就变地狱了，
2: 对
1: 不对？
2: 对对
1: 对，结果没有。
0: 对啊，
1: 是不是？
2: 是是的，
0: 对，
1: 是很奇怪。
2: 嗯
1: 哦，所以就是很多人啊，他根本，哎，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业界哈被很多传统命师讨厌的原因，你知道吗？
0: 你一定得罪很多人。
1: 对对对，不是、啊、他解释不出来啊。
2: 对啊，
1: 不，你解释给我听嘛。如果你解释的出来很合理，那我就改啊。
2: 嗯，
1: 问题是那你解释给我听啊？
2: 对，解释不出来，
1: 他解释不出来。
2: 对
1: 对。對你没有办法回答这件事情、啊。
2: 哎、欸，我真的认识很好的朋友，他不吃牛，就是因为他说会破财、欸。
0: 就算命的跟他说会破财。
2: 对啊，然后还有什么？那我就说，那牛肉汤可以？他说牛肉汤可以、
0: 欸，
2: 不要吃到那块肉。
0: 有什么区别？
2: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0: 你还不是撒了一
2: 对，然后我就说，那你就把牛肉都给我吃吧，我喜欢吃的。
1: 对对对，
2: 就让我破好破满吧。
1: 对，所以这个些东西都是，
2: 嗯，
1: 不能吃牛肉的原因是因为啊，八字里面啊，哈。有一个东西叫魁罡，而那个魁罡呢，起于丑，而丑是十二地里面丑是牛，所以等于就把自己的好运、好或贵人运吃掉，是这个概念。但我就说这种东西就是以讹传讹嘛，那个鹅会越来越大只啊，那个你完全解释不出一个道理出来。
2: 嗯嗯，
1: 那命。传统的玄学里面有太多太多这种事情了，满坑满谷的。
0: 嗯嗯，那能量这种事怎么解呢？跟现代
1: 能量怎么解啊？
0: 说哎呀，这个地方这个角落能量比较好，放个水晶能量
2: 啊，对，或者放上盐灯，对不对？
1: 对，好，这个东西呢，我们首先来讨论到底有没有能量的存在。
0: 肯定有吧？
2: 对，就是说能量应该叫什么？就像是比如说光是一种能量啊，就是科学的角度，对啊，就是从科学的角度，能量看起来是什么？还是有一个东西，但是我们现在只要碰到风水里面讲能量，就哇，它很玄哦。
0: 同一个词代表不同的意义，
2: 对，你能量在那里，
1: 没错，没错，没错。好，嗯，我们对能量的解释是这样子，
2: 嗯，
1: 好、哦。

0: 我先不讨论能量这两个字，因为历朝历代啊，大家哈就是用一些当时间听起来好像科学的东西去替代它，有没有？像最近都在谈量子嘛，
1: 哦，有，
0: 嘿，啊，奇怪，啊，量子没有出现之前，我都不想
1: 那是什么，
0: 那是什么，对不对？
2: 对
0: 对对，就我常开玩笑讲嘛，那些谈量子的啊，通常物理学都不好，
1: 为什么
0: 啊？
1: 为什么
0: 真正好你不敢讲出来？因为跟量，因为跟量子力学
2: 没什么关系，
0: 没有一毛钱关系，
1: 又戳破一堆人。
0: 对，但他很喜欢这样谈呐。
2: 对，
0: 好，这没有什么，这也没有什么。就好像我们现在用比较原子笔，这原子笔到底跟原子有什么关系？
1: 没有关系啊，
0: 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因为圆珠已经就
0: 只是当年发明原子弹，然后为了流行就叫原子笔。真的真的真的
2: 真的是这样子，
0: 真的是这样子，真的这样子。嗯，这个念工业设计就很简单。那你知道 Bikini 怎么来的吗？
1: 不知道。
0: 原子弹在试投的时候。那个岛叫比基尼岛，
1: 你确定？
0: 我确定，不然你去查。
2: 但为什么那个岛叫比基尼岛就变成比基尼？为什么变成？
0: 就是大家因为那个
2: 帅着，那个
0: 不是流行啊！
2: 哦，流行，
0: 流行啊！
1: 那时候刚好发明比基尼吗？
0: 对啊，就流行嘛，它厂商对啊，就你去想一件事，就好像。中秋节为什么要烤肉？就是因为金兰酱油的关系啊，
1: 哦，
0: 不是因为传
2: 统家烤肉万家香，
0: 对对，其实因为那个时候
1: 真的
2: 就是
1: 还有那个
2: 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这是因为那个广告，
0: 对啊，
1: 双十一之类的，
2: 对
0: 对，你就想一件事情啊，就好像啊，现在大家流行什么东西，然后如果你的东西跟它有牵扯到，那你上网搜寻的时候是比较容易被搜寻到，大概就是这个概念而已，其实就是这样子，一直都有这种拿一个当代科学大家听不太懂的东西套在玄学上的概念。
1: 好，老师，那能量是什么？
2: 好，
0: 所以回过头来讲啊，我觉得能所谓的能量其实很简单，就是啊，你坐在这边舒不舒服？
1: 哎呀，太对了，
0: 对不对？
1: 对，我坐这边冷气一直吹头，或者风一直来，后面有个窗就不舒服啊。
0: 好，我们再讲一个更实际的例子哈。我们都喜欢看风景，可是你们会不会觉得啊？哈，所谓古人在讲嘛，哈，仁者要山，智者要水，有没有？
2: 对，
0: 有的人有，就我也许也没有觉得山不对，但是我看到海心情更好，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就是我。
0: 哎，对，或者是说你也许没有觉得海不对，也很好，可是你看到山心情更好，对不对？是不是每个人不一样？
2: 对，
0: 对，那个其实就是你自己自身的灵魂跟精神状态，你会比较喜欢哪一类？这就是所谓的你跟他能量的共振啊，就是你会受他的影响。没有，坐电梯的时候，有人会选特别站在前面，有人喜欢站在后面。造一个教室的时候，有人会是坐在老师的第一排，有人坐在后面，每个人去选择啊。这就是每一个人对于空间自己的自发性的选择。
1: 对，
0: 这就是能量。
1: 那如果有人叫你帮他看能量，你怎么弄
0: 啊？
1: 如果有人有客人说，老师你帮我看一下能量，我能量好不好？
2: 他那个就是，我觉得那个动漫看太多了，我要看你武力值多少。
0: 对对对对，那个通常就是被一些
2: 七龙珠看太多了，是不是有戴一个眼镜？
0: 他可能是被一些
1: 被误导了，
0: 被误导了。对对对，
2: 好，老师，这个
0: 跟他说，这个你觉得我看起来像外星人吗？
2: 这个我就要问，因为刚仁帅老师讲的这个事情哈，就是我们像我们这一栋房子，刚开始我们来的时候，因为当然都重新装潢，因为变成媒体中心嘛。刚来的时候，他原本的一个前一个屋主是一个牙医，他就买了很多那种天珠，你知道，就是那种大的，
0: 对，
2: 就是一个
1: 很贵，
2: 很贵，对，
1: 因为大颗嘛，
2: 对，大颗都这么大颗，一个都直径都可以到30公分那种，很，而且应该很重，他就屋子里面大概。哦，我想想看，大概堆了20几颗这样子。我们一开门进来的时候就吓傻了，当然后来都请他搬走了。就是说，像这种，或是有人很喜欢在角落放紫水晶，当然后来又变成盐灯嘛，哈，就是类似像这样东西，因为他们就说能量，哈，这个地方的能量怎么样？但是这个它在风水上面有任何科学性的依据吗？比如说放了一个水晶，放了一个盐灯，或者放了一个珠在那边，它可以怎么样？还是它就是一个摆设？
0: 它就是个摆设啊！
2: 好，谢谢。
1: 你居然这样讲？
0: 对，
1: 老师不做水晶生意，
2: 所以就是有人喜
0: 欢。我也没有不做啊。如果
2: 你喜欢，有一些人就喜欢，对不对？
0: 科学上来说，这些东西你拿仪器去检测，它确实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光波啦，然后或者一些不一样的数据会出来。
2: 对对对对。
0: 但这个数据对你来讲，是不是真的有用？这是另外一件事。

0: 对不对？
1: 对
0: 对，科学上来说，威尔刚一定壮阳，但是放在你身上不一定壮阳，对不对？搞不好你已经没救了，
1: 是，
0: 对不对？那或者是本来你已经很壮了，那颗再吃下去，
1: 就你不得了，
2: 那也不好，
0: 那也不
1: 好，伤身了，
0: 对，
2: 对另一半不好，
0: 对对对对，所以那他可以去。对，好多那一半，不见得要
2: 对，
0: 对
2: 不起，
0: 对不对？
2: 太单纯，
0: 所以说有很多东西啊，它其实你要还最后回到我讲，你要去看它那个本质。
1: 嗯，
0: 对，就我常跟学生说嘛，这小事呢，那如果水晶跟岩灯这么厉害的话，
2: 对啊，
0: 那我改行卖水晶就好啦。
1: 对，
0: 为什么？因为我卖水晶，我们家一定水晶最多嘛，
1: 嗯，
0: 我就瞬间变首富了。
1: 对啊，
0: 合不合理？
1: 对对，有能量爆棚了，对不
0: 对？
1: 对
0: 不对？对啊，
2: 对
0: 对啊，对不对？
2: 之前东海的还是在直播，又打到票人，
0: 对不对？哈，所以我还是要说，很多东西啊，都是要用逻辑去推算。我不会说它没有用，可是你要怎么用？要合理。
1: 嗯嗯嗯嗯，
0: 对啊。
2: 你还有没有什么例子啊？突然被老师讲的，我实在举不出例子。
1: 我想问老师有关于光线的问题，因为现在我们谈到很多的是比较负面的例子啊，就是说很多人因为花说白了说所谓负面例子，就是他花了冤枉钱了。
0: 对。
1: 但是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其实做一点小小的改善，它其实就是可以很帮助我们？就是平常你在帮很多人看所谓家里面的风水，他常常忽略的问题哈。当然，现在像消防体系，他们有些就是消防风水师来帮你看有些东西，比如说你插座不安全啊这种哈。我觉得他这个概念很好，就是他要帮你去掉一些不好的情况嘛。那老师，你有没有看到一些比较正面的例子？就是说，其实他可以多做一点什么东西，他就可以帮助他的整体的环境做一些改善。
0: 家里要打扫清洁。
2: 哦，要很干净，
0: 对，不要堆脏，
2: 收纳，
0: 哎，不要堆脏乱的东西。
1: 嗯嗯嗯，
0: 对，这是最基本的啊。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嘛，所有东西你要去看它基本当初被设定出来的需求是什么？
2: 嗯，
0: 它的需求叫做住得很舒服。
1: 嗯
2: 嗯，
0: 那只要住得不舒服的就不行啊。
2: 那个气。
0: 对呀。
1: 嗯
0: 对啊。
2: 用科学解释气。
0: 科学解释的气就是你
1: 空气流通嘛，
0: 你就睡不好啊，精神状况不好啊。
2: 嗯。
0: 对啊，就是中国古人对他看不到的东西，他都用气来解释啊，
2: 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对，
2: 确实要看破这一点。
0: 啊、

0: 大根老师，那我要问一个问题，我业主跟曾经拿了他的我的图，然后跟风水师老师问哈，说这个办公室的主要的董事长是不要他的地上面有那个粪管，就是楼下的粪管有一个粪管，他不要在粪管下，这是什么样概念？
1: 基本上哈，就风水的角度来讲哈，或者说你实际的状况来讲哈，有流动的东西，
0: 流动的东西哦，
1: 对，
0: 哦，
1: 都可以被视为水流，
0: 水流，
1: 对，那水流当然觉得好跟不好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大多数一定都是不好的。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它好或是不好，
2: 就是污水嘛，对不对？
0: 都不知道它是什么 水，
1: 对，因为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水，绝大多数啦。好，我们先不管它是不是粪水管，好，它其实就是一般水管，你也不知道它流进来什么东西啊，
0: 而且会有声音，
1: 对，
0: 会干扰我，
1: 对，会干扰你，对，所以逻辑上来讲它是对的。
0: OK， 但我们还是要用逻辑来判断。
1: 对对对对，如假设一个情况哈，如果我可以把它隔得非常非常好，
0: 包个什么消音棉。
1: 消音棉啊，对啊，对啊，各式各样的包包，那理论上就不会有问题。譬如说，一般台湾人啊，我们买房子哈，不喜欢买二楼，为什么？因为通常大楼都是把那个粪水管什么东西有没有，都在二楼跟三楼之间嘛，所以是大家都不喜欢买二楼。
2: 哦，你说对啊，老师，对不起，这个我问一下，因为我不是门外汉，也就是说，所有的水管比较多会在二楼汇集，是不是？
1: 对对 对， 對。
2: 哦，了解。
1: 对，所以他也不喜欢买在二楼，原因也是因为这样子啊。
0: 然后主卧的楼就主卧不要对到粪管，像我们做客变，然后都会希望依照客户的量身定做，然后可是呢，就会有个。暗示性的明文规定，
1: 对，
0: 那个主卧的不要对到楼下的粪管，这样
2: 主卧不要对楼下的粪管，
1: 其实也是因为这样子啊，
0: 也是这个原因，
1: 对，也是个原因啊。然后再来，它如果坏掉呢，
0: 你就要拆
2: 破了，
0: 就是要拆天花，就会妨碍到你的主卧，
1: 是不是？
2: 了解，就是如果你的那个水管出了问题，
1: 对，
2: 漏水了，
1: 对啊，
2: 那如果你的那个漏水的下面是一个很重要的空间，
1: 对啊，
0: 私密空间，
2: 私密空间，
0: 就是会有外人来要拆你的天花去修水管，
1: 各式各样。
2: 哦，了解，那这个看起来蛮科学的。
1: 对啊，
2: 看起来蛮科学的。
1: 对，它理论上其实就是这样子啊。
0: 哎，好神奇！那你也会跟你学生这样教吗？
1: 会啊，我们教的时候也
0: 是这样教，就直接直白的讲。
1: 对，对，对，我们上课甚至不用罗盘。
2: 嗯
1: 啊啊！对，大家都想啊，那我最常被人问到，就哎，老师，那请问一下，那个我应该适合坐北向南呢，还是坐东向西呀？这样子啊？
2: 哦，对，老师，那我问一下，这个太重要了，坐哪里朝哪里，这个有什么意义？
0: 对，
1: 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
0: 怎么会？你
2: 真的吗？不会什么？因为以前，我记得我们上了，我忘记上哪一个课，就说。应该是跟文史相关的课，就说所有的什么皇宫，
1: 对。
2: 都是坐北朝南，
1: 但你家不是皇宫啊！
0: 啊，而且买房一定要坐北朝南。
2: 我也想着，对，都觉得坐北朝南特别厉害，就是为什么？
1: 你们大家想一件事情哈，这个方位啊，对应现实环境啊，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2: 就是我觉得我
1: 想不到，对不对？
2: 对呀，
1: 好，它的意义只存在于太阳的气落，
0: 气落，
1: 对，你想想看。你想想看，我如果今天为什么买房子要坐北朝南？我如果今天坐东向西，
0: 对，
1: 那我太阳只要

0: 一升起来，我们家整个被照的乱七八糟。早上六点我就没办法睡觉。
1: 哎呀，
0: 对不对？
2: 对，
0: 好，那没关系。我如果是坐西向东，啊不，坐西向东，早上太阳会出来。
2: 对对。
0: 那坐东向西，对不对？坐东向西会有西照。
1: 哦，
2: 那我全家下午就热死了，热死
0: 了。住房子如果今天是坐北朝南，那个太阳从中间这样过去，是不是都晒不到？
1: 而且材料会坏掉
0: 啊，对，
1: 很多木皮会被照，
0: 对，
2: 照变质，
0: 没错没错。
2: OK，
0: 这就是背后的原理。
2: 哦，原来如此。
0: 那现在哪有这个问题？
1: 对，但是有的
0: 现在就算是我要坐东向西，结果我前面有一栋大楼挡着，我也晒不到。
2: 对。
0: 对不对？
1: 那就没。
0: 然后现在有窗帘，有各种设备，有 air condition， 我哪有这个问题？
1: 嗯，
2: 哦，了解。嗯，对，这是个日照的问题，坐向是日照的问题，
0: 坐向其实是日照的问题。
2: 嗯
1: ，OK。
0: 对，那当然了，当然我这样的解释是比较粗糙的啦。哦，它可以有，因为它有二四项嘛，那它还有很多细节啦。但是它主轴背后，那现在很多理论上都会把它解释啊，这个是磁场哈，啊，不然你跟我解释一下那个磁场到底有什么不同？你解释不出来。
2: 对对对，那个磁。
0: 对不对？
2: 没错，
0: 没错，气嘛，磁场嘛，
2: 能量
0: 嘛，
2: 对对
0: 对，
2: 三宝，风水三宝，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我就要问他说，那古人有这个吗？你看到有哪个古书告诉你这是磁场，解释不出来。嗯
1: 嗯嗯。还有画图最容易遇到那个水槽跟那个灶台是直对着，他们都说要不要直对，要岔一点，岔开。
0: 对，不直对是因为这样。水槽属水，灶台属火嘛。
1: 对。
0: 然后直对叫做水火不容啊。
1: 对，真的上面就写水火不容哎、欸，
0: 是不是？
2: 对对
0: 对，一定是这样子啊。
1: 对，
0: 一定是这样子啊。嗯。但是你知道吗？身为啊，你这个你晓得吗？我本身会做菜嘛，对不对？我跟你家，我跟你讲，我们家就是啊，水槽对那个对。对对对，厨房，你想想这有多方便？
2: 水，等等，水槽对灶台是不是？是，
0: 对啊，
2: 两个在你背后，就是水槽在你后面，
0: 水槽在我背后嘛，然后灶台在我前面嘛，
1: 对，
0: 转身就可以用啊，这有多方便？
2: 这不是很棒的事情，
1: 讲求效率，这样很顺手。
0: 对啊，这超赞哎。
1: 然后现在其实是可以的。
2: 就是意思，老师意思说这个没有，就是 nonsense， 就是
0: 这个论点就垃圾啊，垃圾啊，那个命也是根本没有做过菜，你去问厨师，他有多喜欢这样子，
1: 我很喜欢，对对，
0: 是不是很方便？
2: 很方便，
0: 对，你这么弄完，转身就可以那个，尤其是小家庭，那你说厨房很大，你刚刚是流水线有没有？就我这边是洗东西，到那边说，你真正在工作的时候啊，这样哪有什么不行？那我也可以跟你解释他为什么不行，还是回到最早以前的人的那个灶台是有炭的，有。
2: 对，用
0: 炭火的，
1: 有生命危险的。
0: 对，那你如果旁边就是水槽，那你如果那个东西的卫生啊、污染啊、等等这样的问题啊。
2: 哦，了解了解。对，就是炭灰可能会出来。
0: 对对对，所以它其实那个背后有科学原理，可是不是就是。不是只是这种什么水火会冲突这种事情，
2: 水火不容。
1: 你看，像国际上很多的老外也很喜欢学风水，
0: 对啊，
1: 对，那怎么
0: 那老外怎么还不倒？
2: 好，
1: 对啊。
2: 那个大哥老师，我们想问一下，从你这个经验，因为你一定看过很多的例子，就是让你觉得就是那个白鸟不知道翻到哪里去。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比如说你在台湾地区，你最常看到的，就是你最常碰到的几个，最容易大家犯的这个所谓就是迷信的风水，但是其实是没有道理的。有没有可不可以给我们举几个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例子？
0: 摆文昌饼，
1: 那是什么？
2: 文昌饼，
0: 哎，对，文昌饼，你有文昌位，然后在文昌位摆文昌饼。
2: 文昌，所以这样子是可以考得很好，
0: 哎，
2: 考试
0: 思虑很好
1: 啊。
2: 所以那文昌笔长什么样？文昌笔就是一支笔嘛，
0: 一支毛笔，很大一支，
2: 很大的一支，
0: 很大支。
1: 哦，
0: 对。
2: 那个有什么意义？
0: 那个没有什么意义，
2: 就是让你家比较有这个
0: 其实就是
2: 书香气息。
0: 玄学的环境里面有很大的电哈，你知道人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我们不要先不要谈这些什么风水或命理，
1: 对，
0: 好，我就问啊，很多人在生病的时候，
1: 对，
0: 那医生束手无策的时候，他会去问谁？神明。
1: 对，类似卜卦，对不
0: 对？
1: 对，
0: 甚至没有卜卦，对不对？
1: 哦，
0: 好，那请问一下，他问神明的时候，神明会跟他讲话吗？不会，
1: 很难吧？
0: 神明
1: 听不懂，
0: 神明跟他讲话，那有多可怕？
2: 嗯，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2: 对对，
0: 好，神明也不跟他讲话，那问神明要干嘛？
1: 好， 不知道，
2: 就是求一个心
1: 安，
0: 对，
1: 哦，
0: 对，就求一个心安。

0: 哦哦，
1: 好，哎，我还是要讲，我有宗教信仰，我相信神明的存在，
0: 哦，
1: 只是很多时候你走偏了就变迷信嘛，
2: 对对
1: 对，所以在这个所谓的玄学也好，或是命理学也好，的市场上来讲，有太多太多事情都是在贩售安全感跟心安。
0: 你讲这个重点太一语道破了，
2: 对，
0: 一语点醒梦中人。
2: 嗯嗯嗯，
1: 对他，我所以，我宣传问我说：“那这到底有没有用？”我只能跟他讲：“那基督徒挂十字架有没有用？”
2: 对，
0: 嗯，
1: 对不对？
2: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家是基督徒嘛，所以我们就会放个什么“基督是我家之主”
1: 啊，
2: 哦，
1: 对，
2: 哎，对，
1: 所以他很大的层面就是心理因素。嗯，
0: 对，
1: 哦，你要跟我讲说他没有用吗？我也不觉得他
0: 不
1: 对，
0: 对
1: 你不能说他不对，因为他确实有时候因为。人的行为举止跟人的生活本来就受心理因素的影响，
0: 嗯，
1: 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心灵的力量可以支撑你做改变，那你改变了，那我不能说它没有用。
2: 对对对
1: 对，
2: 嗯，没错。
1: 但是它绝对不会是像广告上面或是宣传上面贩售的这么的神奇啊。
2: 嗯嗯嗯嗯嗯，
1: 对啊，
2: 对，
1: 就是你看我们在试药的时候都会有安慰剂，对不对？
0: 哦，
1: 对。那你们就去查证，你发现说安慰剂的影响力其实很大。
0: 嗯。
1: 对，他那个东西就是安慰剂。
2: 对，
1: 你不能说它没有用，
2: 嗯，
1: 但是它不会是实际的效果。
0: 对，有时候心理因素影响了好多层面的结果。
1: 对对 对, 对，所以我也会建议客人说要摆什么东西，可是我不会这样去跟他说。
0: 哦哦，
1: 对，我不会这样去跟他说。
2: 那老师，我再问一个哈，因为摆这个东西看起来很多人喜欢很碰到哈，嗯。那
1: 不能你小孩不念书，你摆文章笔有什么用？
2: 对对
0: 对，哦，
2: 我请问一个问，那
1: 对啊，那每个人都摆文章笔，那烂学校谁考？
2: 对，那有没有有关于植物怎么解释？因为有一些人就会喜欢摆，像我们自己也不会摆一个福禄桶嘛，嗯，或什么之类的，就是在哪里。然后当然有人就说要摆什么草，然后放什么位置，然后什么
1: 對
2: 这个东西怎么看待家里面的植物？
1: 传统风水上面会认为哈，会有几个点，就是家里不可以摆食物。不可以摆植物，
2: 家里不可以摆，
1: 不可以摆植物，
2: 哦，不可以，
1: 哎，不可以摆植物。
0: 这我好，
1: 然后第二个哈，尤其不可以摆死掉的。
0: OK，
2: 死掉的植物，
1: 你们家应该很多
0: 植物很多，但死掉的都会换掉。
1: 干燥花，
0: 哦，豌豆，
2: 哦，你说不能摆干燥花哦？
1: 对啊，
2: 我们这一栋里面摆都是塑胶的花，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很容易就把植物
0: 养死
2: 了，对不对？
0: 通风不好，
2: 对，
1: 好好好，所以它背后原理其实也很简单。
2: 嗯，
1: 你摆一个植物在那边，你要想在古代，它就是会吸引各种生态圈出来，
0: 虫吗？
2: 哦，会有虫，
1: 啊，
0: 哦，
1: 对啊。就是大家都不去理解一件事情，你知道古人是很脆弱的，古人的也就是在150年前，华人的平均寿命是40岁，
0: 哎，欸，对，
1: 很容易就死掉了，
2: 对对对对，一下就死了，
1: 对啊，哎，欸，他蚊子叮下去就会死，欸，哎，
0: 哦，
1: 动不动就疟疾，
0: 所以不能放植物，對對
1: 對，这是不能放植物背后的原因，
0: 对，那现在就可以，
1: 现在哪有这个问题，
0: 对，
1: 爱怎么放怎么放，
0: 对，
2: 了解了解了，
1: 对不对
0: ？Interesting，
2: 所以以前的风水是。告诉你说什么植物都不要放，
1: 什么植物
2: 家里面光秃秃的。
1: 对，
2: 啊哈 ，OK。那什么植物摆在哪个方位，那个根本就是另外一个
1: 概念。对，
0: 天哪，这集节目真的能播吗？
2: 对对，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我打包票没问题，我们都播出来。
1: 好，所以那你说死掉那些东西，其实也是这样子啊。
2: 嗯，
1: 对啊，死掉是因为你想看植物在。吸引到乱七八糟的那个病菌的时候，
0: 嗯，
1: 是不是它是腐败的时候？
2: 对对对
1: 对。那干燥花呢？
2: 嗯哼，
0: 都
1: 已经处理好了，还没有干燥都处理好了，
2: 干燥花都处理好了，对啊
1: 对
2: 啊对
1: 啊，
2: 很干净啊。
1: 那第二个原因
2: 是塑胶的，像我们就是塑胶花。
1: 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啊，有视觉上的哦，比如说你家里有人生病快要死了，他看到那个干燥花，他觉得他生病快。
2: 哦，心情会受到影响，
1: 对对对，
0: 那又对哭掉了，没有颜色了，
1: 对
2: 对
1: 对，
2: 了解了解了解。
1: 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你必须要去理解它背后的原理。
2: 嗯，
1: 好，我还是要强调，我没有觉得它不能用。
0: 嗯，
1: 如果说今天你儿子是很迷信的，
0: 嗯，
1: 他就需要那支文昌笔，那你就摆给他。
2: 对对对，
0: 你说的很对耶，如果能成为他的安慰剂，就给他。
1: 对啊，那就摆给他。哦，可是。不是每一个人摆都有用啊，就这个是很大的重点。
2: 嗯嗯嗯，了解了解。这个老师你会给比如说现在很多的，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人，他们会自己喜欢 decorating 他们的家里面嘛。
1: 对。
2: 比如说你会不会给一些像我们这个比较年

0: 轻，假设他现在有可能刚有小孩这样子，
1: 对，
0: 他要布置一个家里面，你会给他什么建议呢？如果他在就布置自己家里面，他有没有找到抓住几个要点，会让他自己比较好？
1: 我通常都会跟大家分享，因为台湾尤其是台北啊，土地贵嘛，
0: 对，
1: 我通常跟大家分享个有几个，尤其给年轻人哈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啊，第一，千千万万不要住套房，
2: 什么
0: 不要住套
2: 房？
1: 对。尤其不要去住那一种一个房子啊，隔了好几间的那种雅房。
2: 懂
0: 哦，了解。
1: 首先第一件事情呢，这类型的房子啊，这类型的房子呢，阳光照不到。那好兄弟会特别喜欢这种地方。我们喜欢太阳，好兄弟喜欢没有太阳的地方。
2: 对，
1: 所以大家会去找他靠近。那我不能确定你有没有，可是你们家他比较喜欢去，这个是一定的。第二个。小的地方哈，你很容易就脏乱了。即使不脏乱，你也没有空间
2: 收纳，
1: 收纳，或者是你住起来一定会觉得自己很局促嘛。年轻人很大的点是，你要对人生有梦想，你会去努力。你住在这么局促的地方，你会有什么梦想？
2: 那怎么办？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绝对不要住套房。
0: OK，
1: 觉得
2: 但房价这么贵啊，还是说可以住远？
1: 你住远一点地方啊，住远
2: 一
1: 点地方啊。对，很多人都觉得说，啊，老师那个。可是我住很远的地方啊，那个交通不方便。
0: 对 对。
1: 那我就问啊，你有多不方便？你是要不方便还是要倒霉？
2: 哦，有。
0: 对，了解，
1: 对不对？
0: 所以你老师的意思，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你住的房，你住的环境让你不舒坦，基本上是影响你整个人，对不对？
1: 是啊，
2: 情绪
1: 是啊。你住的比较远，不过就是那每一天多花那一个小时最多。对不对？
0: 对，
1: 可是你回到
2: 就
1: 对啊，可是回家睡不好，那是影响一辈子。
2: 还会吵架，容易吵架。对啊，如果在套房，
1: 对，所以那吵架的地方多，有没有？对，那
0: 对，
1: 所以第一个就是千万不要住套房。你宁愿住远一点的地方。那第二个呢是啊，尽可能的有窗户。
2: 通风很重要。
1: 对，那第三个呢就是啊，家里一定要打扫整洁。
2: Wow，
1: 家里一定要打扫整洁，这个是最基本的。你如果连这个都没有的话，那你摆什么都没有用。
2: 没错，不要乱糟糟的，然后去追求文昌笔，然后摆植物这样方位。
1: 对对对，你摆什么东西都没有用。对，就好像我，就好像那个我这么胖，那我穿多好的名牌，是不是都跟垃圾一样？
2: 那
0: 也没有这样。这个比喻
2: 也是
0: 不错的，对。不过我觉得今天很有收获，因为我觉得破解很多东西，就是说，对，就是现在听老师这样讲，我就知道说这所有的东西它都有原因的，
1: 对，
0: 而不是说用一个好像很玄的这个事情就解释所有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任翠老师应该特别有感，因为你的很多的案子是要经过所谓风水师的，
2: 职业二十几年，一个风水师把我方案给翻了。
1: 对，下次就可以去吐槽他。我们一般的学生啊，上课三个月，你到人家的店里面，你当然可以说哦，那个老板跟老板娘是不是开店之后开始吵架，吵半年准备要离婚了？这是三个月的水准。他什么东西都不用带。对，可是这个其实是很纯粹的行为心理学。
0: OK。
1: 对，你光从他店的动线，然后他们做事的状况，然后他心理产生的状况，你就知道说他们情况是什么样子，就居家也是。所以，
0: okay。
1: 所以我常说，最简单举的例子，就像我刚刚跟你们说的嘛，那个我如果到你们家，我发现你的房间乱七八糟，然后呢，你睡在一个瑜伽垫上面，我就可以直接跟你讲说，我刚掐指一算，你是不是最近脊椎不太好？神明跟我说，你最近啊是犯小人。对，为什么？你睡眠不好，讲话就难听，讲难听就容易犯小人。
0: 你睡的逻辑的推演，
1: 你睡三个月瑜伽垫，我就不相信你脊椎会有多好。
0: 对对，这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对啊，
0: 对，这很这
1: 对啊。所以我要走进你们家，掐指一算，我跟你讲这个事情，然后我跟你讲说，这个观世音菩萨跟我讲，你就觉得我神准啊。
2: 对，而且找你的人一定是最脆弱的人，
1: 对，
0: 没错，
1: 没错，没错，没错。可是实际上，我们的工作比较像是福尔摩斯，
0: 对对对。
1: 对啊，就是做推论而已。那你懂得 推论原理你倒过来做，是不是就会知道说怎么去解决你的
2: 问题，怎么克服，对，怎么让生活更好，
1: 没错没错。

0: 这才是真正的所谓的命理学、风水学，他们真正要带我们人生越来越好的东西。
1: 太棒了，
2: 嗯，哇，今天很有收获，真的，
1: 对啊，
2: 真的。
1: 好，今天谢谢大根老师跟念我，
2: 谢谢老师，谢谢大根老师，
1: 希望大根老师再开更多的节目，
2: 对，没错，一定要来造福更多的人。
0: 好，
1: 下次见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今天在收听我们的月满西楼。我们仍然呢邀请师大的杨昌年杨教授到节目中来为我们谈谈这个张爱玲她的最后发表的一本小说，叫《小团圆》。那么在前阵子呢，我曾经看到凤山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班的一位叶竹红博士，他说了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张爱玲啊。他说到说中国算是近代蛮伟大的一个女小说家张爱玲，本来呢有段时间要举办这个张爱玲国际研讨会，后来因为不明原因而作罢，所以当时很多人就揣测说，是不是因为第一，张爱玲的丈夫胡南成，因为他是名为汉奸呢，所以我们老师也讲过说，因为汉奸，所以呢人家对他都不好，那这个事情也引发了很多争议啊，这个当然有关系到中日台三国之间的政治解读都不一样。那再来呢，张爱玲说的是她的赤壁之恋，内容描述土改跟三反，后来我们很少谈了啊，因为抗美援朝韩战这四个时期不一样。那这个张爱玲说她这个四个时期呢占了全书五分之四的篇幅讲农村土改跟三反时期上海，但很多人认为她说的，因为她自己也并没有真正的去身历其境去做，对不对，没有这种生活体验，农村生活体验没有，所以认为说她是不是对赤壁之恋那种感受哦跟人家不同，因为隔层肚皮隔从山啊，然后隔靴搔痒的感觉。那也有人说张爱玲她自己曾经私下透露过说，赤壁之恋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写成，她讲两个字，授权，在授权的情况之下写成的，所以学术界对赤壁之恋也有点批评了那我们就不去谈这个了，那我们再谈谈张爱玲的生平跟个性跟爱情观政治立场。那怎么讲，就她的生平太那个，人家怎么讲说，那1941年日本进攻香港的时候，在香港读书的张爱玲她经历了什么轰炸，经历了炮火带来的各种恐惧感。从1942年张爱玲回到上海之后呢，也尝尽了封锁跟隔绝的滋味，所以很显然的，张爱玲很多人在对她言外之意有责难哦。那这有些人认为呢，这是很多的张迷啊，张爱玲的张迷啊，同意呢，张爱玲这时候的写作可能纯粹是为了迎合当权者。而张爱玲的偶像呢，当时如对神明，他印象很好的胡适啊。胡适谈到大陆上中纯粹是军事征服的时候，他也顿了顿没有再继续讲了，所以就换了个话题，所以也能讲说他到底写这些书有些是真的是授权写的，或者是当着那个情况他必须要有所表示吧，难说，对不对。那胡兰成口中说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张爱玲啊，张爱玲本名是张英啦，那母亲在她十岁的时候帮她改名为张爱玲，所以民国九年九月三十号生于上海，祖籍是河北省的丰润县。张爱玲还有其他比较不女性化的用名，她用了梁京的名字用啦哦。还有范思平啦，什么都用。那朱天文知道朱天文哦，他形容张爱玲字说，张爱玲的字其实像一颗包心菜，蹲在田里

0: 面，他很会讲哎，说多年后才懂得他的字真好。那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常年在国外，他父亲呢是前清的遗老，就是老遗老，成天抽鸦片烟，有几位姨太太。曾祖父张佩伦曾在福建领水军和法国军队作战。外曾祖父就很有名了，是李鸿章啊，几度代表清廷跟西方折冲一些外交上的问题。所以张爱玲家世算起来还蛮显赫的了啊，
1: 显赫，
0: 对，但自小却跟父母无缘，一直都是由奶妈带着她。所以张爱玲在她四岁之后两度出洋啊，在张爱玲身边的日子呢，总努力要训练张爱玲成为淑女。可是张爱玲呢，一张嘴不是大笑就是傻笑，教她走路走起路来不是冲冲撞撞就是撞到桌角椅角。所以当时呢，这个张爱玲十二岁的时候父母离异，十九岁考入香港大学文科，二十三岁成为胡兰成的他说的夫妻嘛，当时他二十三岁，胡兰成三十八岁，没有举行公开的仪式，只写婚书为定的妻子。这婚书的内容呢，是两个人一起写的。上次我们杨老师有说过，这婚书内容是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这是张爱玲写的啊。那胡兰成后面接着写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所以胡兰成他在政治上其实是很功利的，
1: 当然，
0: 他是完全功利的性格，跟感情上他是风流至上嘛，所以他走到哪儿就风流到哪儿嘛，哪个人都可以跟他那个，也造成三年之后两个人就分手。分手半年之后，张爱玲还给了胡兰成一笔钱呢。
1: 对，
0: 给了他一笔钱之后，就不再对另结新欢的他有任何的回应。我觉得这点很难很难的，一般女人很难做到这一点吧。
1: 对啊，他已经不公平了。因为那个时候啊，表示说他对胡兰成还有留还想
0: 还有点依恋在，
1: 因为胡兰成完蛋了，他要逃亡，他准备逃亡了，对，他已经完全是不准备逃亡，那逃亡的是要钱的，对，他给他钱，
0: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也很难去定当时的事情了，只是就当时发生的事情我们大概叙述一下给大家了解。我们每次要进入张爱玲的小说的时候总是大概说一下，因为我怕说有的人突然间没有办法了解我们在谈什么，所以我就大概说一下我们在谈的张爱玲。那张爱玲的刚一开始的性格是怎样的，她怎么跟胡兰成有关系的。好，那我们现在就请杨畅年杨教授的节目中来，杨老师，我们继续谈的小团圆吧。
1: 好，各位听众好，我们来做这个小团圆的历史分析。
0: 是，
1: 在三百一十四页，那个形容比喻还是不得了，还是好，
0: 他还是很天分呢、
1: 形容你看，在一百三百一十四页，
0: 好的。
1: 那瑞秋穿着浅粉色的遍地小山水针，种子漆的曲线，楚金城的黑撩起一朵蓝丝牛玫瑰长裙，哇，这回到古代了，好像非常非常讲究，一片空蒙中，扶着一列小岛的驼峰绝影，哎呀。鸭蛋可吃的天空有点透不住，像一汪泉水，水花如流，然后这个教务长绰号叫汽车，长向前方蹲蹲的身材，没有向前一个人没有颈子，哇，好难看撇清着脸厚眼睛炯炯的像一个车灯

0: 哎呀，比喻的真好，对吧？哎，太阳把花盆里的红花晒成小黑拳头那个玻璃泡泡掉在海港上空，等着飞机转天来爆破它，然后使用那个飞机来炸弹电击像展开，成为细胞的肉网，在上空招摇，捕捉每一个弹片。也有人也比比快手，要在评论区比比告诉他，他觉得有点侮辱性，分明把他当火车上的一根草绳，火腿，大家要买那个火腿重要，火腿上面那个绳子不重要是吧？就是表弟的头发不听话是老鼠劈荷叶那个说这个，就是个张氏的奇才，也在半世纪之前是吧？点这些，朦胧中更放大了，刚刚是吧？然后说这些人就是数学上的一个点，在这个316页没有南康的第一排排座位中间挤得出去非常的细，然后心里好得很，说几个广州女孩子比几十个北方学生吵吵声更大，这一句就很重要九弟把的这个317，九弟把那张信纸折起来，装进信封，一面收到荷包里，不知道是否又看出可疑，像是爱上了安祖师那条洗衣服的黄肥皂，躺在桌子上，太脏太出目，但是他走来走去，对也都不看他一眼真是好。
1: 他这一些形容词哈，很奇怪啊。刚刚那个杨老师念过了，在前面那段说，看人家这个清丽的少女尖下壳一张俏旁，看她怎么样解哈。额上有个小花尖你要讲。颊上橙红的胭脂更衬出一双杏红眼，又黑又亮。只是太矮了一些，一向是个洋火合适的身材，他很会用然后惯常仿照南美歌星卡门麦瑞，头顶上戴一朵粉红色的大绢花，容光照人他很会形容这些了你看一大早在睡梦中听见电话铃声，做 U 字形，两头轻，正中奇响，在朦胧中更放大了刔狼藉刺耳，那么碧绿的枝叶杂的幸运马蹄铁形花圈，一只只成串在新凉的空气中流过所以他这个用的就是说形跟喻用的非常的道家，
0: 对
1: 用非常道家，
0: 没有人赢他他最绝的他在小说的艺术上面他是第一名
1: 真的，
0: 鲁迅、沈从文、老舍都比不上他。那真的是，
1: 形容的很道家了，
0: 太棒了。
1: 他形容之后，好像后面的人，后来人家用他拍摄的时候，都是用他形容的去做衣服就够了，就可以把这个人呈现出来，这非常不容易的这个，我觉得我们杨老师写的也是非常好。这是我们杨老师他写的。张爱玲小说评析当中的百年仅见一新名那我们杨老师写的书呢非常的多，那在之后呢，杨老师还准备呢给大家谈一些唐传奇，唐朝的传奇我现在偷偷的告诉大家，因为我看到杨老师把他的书拿出来了我眼睛很亮他之后还要跟各位谈那个唐传奇，那我们现在呢先再继续谈这个张爱玲的小团圆。
0: 来，你看我们继续把这一篇弄完。
1: 好，
0: 317页，写特殊的心态，战争来的时候会高兴，这个很反常吧对，就是他因为环境本来他就不愉快，本来就不快乐，希望有一个

0: 的改变来有所改变，
1: 嗯，
0: 只要有改变就好，哪怕是坏的改变也一样。哎，这个心态很正常哎，
1: 嗯，
0: 但是把这数字与笔墨用文笔写出来不容易啊，哎，很反。

0: 当然，偏门外户，一个月之前必须知道都在那里。哎，真好，然后啊，哎，那感情的空虚，22岁，偏爱情故事，从来没有恋爱过，哎，这是在遇到胡兰成之前，空虚的心态，哎，真对，哎，所以啊，有的时候是这样啊。他自己说的对，好像不结婚有罪，哎，真的是，我们男性受这种压迫很大，我记得到了30岁了啊，还没有交女朋友，还没有结婚，
1: 就被笑了。
0: 哎，大家会觉得是不是你
1: 你
0: 有
1: 有
0: 病
1: 毛
0: 啊？
1: 病，
0: 是不是你有问题呀？性格有问题，那神经病啊，真是啊！现在这种心态过。比较淡了，以前是这样的，所以人家那就说，年纪多大了？30了啊，30了还不结婚啊？有没有女朋友啊？连女朋友都没你这是有问题吗？有的时候好像不结婚有罪的样
1: 所以有人讲说，你是为自己活还是为别人活
0: 子，就
1: 呀？
0: 是人是为别人活，因为你活着呢。你没有办法孤家寡人了，
1: 对，
0: 你必须要跟人家交通啊，所以人家对你的批评等等，严重的影响到你啊，你必须，有的时候要装模作样啊，很惨很惨啊。好了，各位，我们把张爱玲的最后一篇小茶园这些完毕，现在我们来分析总结啊。这个是错误的，
1: 哪个是错误的？
0: 当然，人家写作是错误的。
1: 哦，怎么
0: 他
1: 说？
0: 因为中了《红楼梦》的毒，
1: 嗯，
0: 《红楼梦》没有结尾，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是吧？
1: 嗯，
0: 所以他觉得应当，他的书，这个他写的小说这么多，他一定要有结尾，而且要有交代，清清楚楚。刚好弄错了，刚好弄错。你知道为什么《红楼梦》到现在还那么红啊？就因为它没结尾啊。
1: 想象空间很
0: 还
1: 大。
0: 有啊，我们现在这是21世纪，已经是21世纪了，不是20世纪了。张爱玲是20世纪的1920时候的人，现在是2026了，现在是21世纪了差100年了观念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的写作两个条件，一定要有的，一个小说没有结尾，因为你有结尾，别人说那我不要看了最后王子和公主过着幸福快乐日子，吃着吃着不必选了，这没有结尾，然后才影响到。读者参与，这是很重大的原因。21世纪写作这两个最基本的条件。如果你的写作，你先说苦闷的象征嘛，是吧？这是作者的苦闷嘛。现在重要的不是作者，是读者。我们要让读者来参与，所以有所谓的后现代文学，当然你也知道，是吧？它重点就在这里啊。就是让他没有结尾，让大家去猜。如果说《红楼梦》有了结尾最后血型环境改善结婚生子发大财你要看吗？因为没有，所以全部的悬空在那边。哎呀，我们才会患得患失，我们才会来参与。哎呀，到底怎么样了？怎么那么苦啊？但苦是哪里来的？以前太幸福了所以现在这么苦了那我们才说《红楼梦》之所以迷人在此，因为它没有结尾。《红楼梦》一有结尾就完了，大家别看了，别看了嘛，是不是？
1: 不是，现在就是不完美就是美呀、啊。
0: 人的变态心理。我们真的批评天，人类，所有的人类是这样。你如果让这个读者

0: 看看着，哎呀，服服帖帖的，呀，温温暖暖的，完了，完蛋了，你一定要让他不温暖，不舒服，这样他才会去想一想，人是带着三分贱的，啊，读者要带着十分贱的，他是这样子的说啊，所以大概你完全搞错，啊，他以为《红楼梦》是《红楼梦》人很可惜，没有做交代，所以他的作品现在全部交代爸爸怎么样，妈妈怎么样，姑姑怎么样啊啊，胡兰成怎么样啊，赖雅怎么样啊，燕山怎么样啊，多余的，嗯，大概你上当了，啊，大概你非常聪明，但是聪明一时，糊涂一时，这次做错。我做文学批评这么久，我当然清楚啊，他这个小团圆完全多余，啊，完完全全多余的。OK， 好了，解释过了啊。
1: 好，
0: 好了，各位，我们介绍张爱玲花了不少时间。
1: 嗯，
0: 啊，我跟非常荣幸跟主播合作，我常常说我没有我是这么好的这个搭档啊。太愉快了，非常愉快，非常好，非常敬重你，非常敬佩你。哎，我们从唐诗、
1: 宋词，
0: 然后
1: 四大
0: 明清
1: 四大文学，对，
0: 明清小说啊，大概四大那四大传奇，
1: 四大名著，对，四大传奇，
0: 然后才到近代的有名的这个文人啊，然后才到张爱玲。
1: 不得了哦！
0: 哇
1: 啊，老师，我们还有点时间，我讲一下哈，因为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说张爱玲啊，就像我们的，就像您现在，我希望你说做小张爱玲的小说的一个这个总结啊，啊，他从1920到1995啊，哦，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才女了。说老实话哦，所以。创作总结呢，其实我们都觉得他的基调，总基调是苍凉啊，那苍凉是基调，然后深入的剖析乱世中人性的自私哦，脆弱哦，跟虚无。他擅长描写升斗小民在爱情跟物质纠葛中的喜怒哀乐啊，哦，当然这些也要揭露爱情的，揭露爱情要怎么。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所以创作总结呢，其实我们都觉得它是它的基调，总基调是苍凉啊，那苍凉是基调，然后深入的剖析乱世中，乱世中人性的自私哦，脆弱哦，跟虚无。他擅长描写升斗小民在爱情跟物质纠葛中的喜怒哀乐啊、哦，当然这些也要揭露爱情的，揭露爱情要怎么？爱情经得起风雨啊，但却经不起什么？他自己学的，经不起平凡的脆弱本质啊、哦。那所以我们最近讲的小团圆呢，就被视为他回望一生当中爱与恨、家族创伤的终极总结。所以我们看整个，他看起来所有人讲的说张爱玲的文学风格是怎么样、哦、那第一苍凉为底色嘛，对不对？他的作品中常有一种繁华落尽的苍凉荒芜感、哦、那无论是上海的苍凉还是香港的孤岛，最后都没有、哦、
2: 空
1: 的。那再来就是人性很幽微的观察，他用犀利的眼光来刺破爱情两个字的罗曼蒂克，其实没有展现男女之间冷酷的现实跟算计，所以他笔下的爱往往有另外一个恐怖两个字并存。他的爱都会觉得哎，蛮可怕的哦，是不是？他的爱跟恐怖是并存的。还有影像化的很精致的意象，他文字刚刚老师讲的，他文字描写的非常的细致哦，他的用犀利的眼光哦，还有一种视觉感非常清楚啊，还擅长用比喻描绘人物的心理啊，像他《金锁记》里面曹七巧的一个变态心理，他都写得很好，我们都觉得好恐怖，怎么有这样的人？可是就是有这样的人呢、啊。哦、然后再来就看他的经典主题啊，就说他也描写人生的无奈，还有爱情的什么，爱情的难以长久啊、哦。那包括他自己写的，他说名言，爱情感情原来是这么脆弱的，经得起风雨却经不起平凡、是不是？那讲的是爱情跟自私跟无情啊、哦。他认为爱过的人成不了朋友，因为见面心软，见面就心软，所以他觉得说爱过的人要后来当永久的朋友是不可能的。他一见面就心软，一拥抱就沦陷。他对胡兰成可能就是这种心理吧。啊、哦，还有老师说的对《红楼梦》的迷恋，他耗尽了几十年研究《红楼梦》。称花是三恨《红楼梦》未完，是不是？
2: 刚好表现情，
1: 对，这表现出他对中国传统世情小说，他是有一个体悟。这个体悟不管是如何，他的体悟就展现在他的作品当中嘛。所以他的生平的作品总结，你看，创作高峰是在1940年到1950年代，这十年当中是创作高峰。哦、是在香港跟上海的时期创作了传奇啦、流言啦等等、算是蛮巅峰的作品。那小团圆呢，被视为他的对自身家族背景跟胡兰成之恋等等这些经历，他是终极的自我揭露。所以人家说他说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形容他呢是象征在变乱时代中他有一种孤芳自赏，冷眼看

0: 事情的姿态，我们不得不承认是有这种感觉了。
1: 对，
0: 是不是不得不承认哦？所以不论他如何的怎么样，他这复杂的母女关系好好和代际的创伤，我们说一个世代大概15年的话，他的世代当中就跨越了好几个世代，一个世代15年的话，两个世代30年，可是他74岁过世嘛，所以他这个世代当中对他来说就跨越了好多好多世代，对不对？那跨越很多世代，你说他怎么可能完全一个一个当代的感受来笼罩他的作品，是很难的。
1: 对，
0: 是不是？
1: 是这样，
0: 真的是哦。所以人家说他恋情是失败的他恋情没有成功过啊，对不对？那你要说三美团圆，就是说你看久力跟中年男子智庸的恋情，当然这个智庸就对应胡兰成了，是一种背负社会跟个人压力的关系。那我觉得就像人家说的，说他这个小团圆的团圆两个字就是自嘲嘲弄，对不对？反讽嘛，这反讽嘛，所谓的团圆不是传统的团圆，不是传统的圆满，而是在世事无常之下经历动荡后的一种虚幻，甚至一种狼狈的自我交代。老师也讲过说他好像写多了，就是对对对，是比较狼狈的一种自我交代了。所以你要这样怎么样去讲他寻求心灵上的团圆，而不是他所表现的想说小团圆。是不是？
1: 这个是很新的现象。
0: 是不是？好，那么这个老师呢，其实在谈张爱玲，我们谈了很久了哦。
1: 对，很久了。
0: 老师大概的做个张爱玲的总结吧。
1: 对，好。
0: 好。
1: 我们终于把张爱玲介绍完毕。
0: 告一段落。
1: 现在我们要把张爱玲做个总结。我要把我自己的认知啊，把她的优点缺点，对不起，都要讲出来。
0: 是。
1: 否则我变成一面倒。只会捧捧人家，不会贬人家的，那就又是我文学批评的一个本分了。张爱玲，他是个奇才。
0: 是啊。
1: 当然跟他的身世遭遇波折有关。
0: 对。
1: 是吧？好。然后啊，我们讲，他在我们的近现代中国文学里头，这100个名家中，他名列第4，刚好这个位置是不上不下，是对的，因为他比不上前面3位。首先说第1名鲁迅，那没话讲，
0: 是
1: 他的这个礼教杀人啊，把我们儒家的罪过说得清清楚楚，那就是我们这些儒家搞出来的。比方说男女授受不亲，岂有此理吧，他们弄出来的，嫂嫂掉在水里了，要靠你去救她了，你说对不起嫂嫂，我不能救你，因为男女授受不亲你去死吧，这是对的吗？礼教杀人，然后他在欧佩尔政策把中华民族的缺点统统揭露出来，懦弱自私畏首畏尾，是啊，实在是太差太差当然现在都过去了，我们感谢鲁迅，他敢做敢当，他第一名揭露我们，他的因为文学的表现，一个是形式，一个是内容，但是内容重要，对不对？形式次要，他是最好的，贡献最大，把我们整个民族的大毛病、大缺点揭露出来，叫我们赶快改善，否则的话，我们中华民族没有办法立足于当今之时。
0: 他这样是做的是很好，可是他改善大家的时候，呼吁大家改善的时候，他自己没有改善的。我觉得他老婆很可怜，他第一个老婆就是在家里孤孤单单的这样子。

0: 碰都没碰到老公，这样过了一辈子。
1: 我能不能替他讲讲话？
0: 好，你说。
1: 他没有办法违抗他母亲。
0: 对呀、啊，可是他应该都要处理一下。
1: 他完全要尊重他自己啊！他如果要结婚的话，他要认识他、爱他，然后才结婚。他要是去，
0: 那时候没有啊。
1: 但是他又无法违抗他母亲。所以在两厢情愿的，他顺从母亲结婚。
0: 只要丢在那里，
1: 绝对不能碰你，很难，那真的很难。哎，我不愿意。在当时看来，在我们现在看来，他确实是对不起那个女子。
0: 对。
1: 但是真是无可奈何。刘姓第一名，第二个沈周文，他是李时而求诸也。啊，好可佩啊！第三个老舍，写实主义，我们有写实主义那么悲惨，但是哦，原来这么多人很苦啊！哎，那我还先跑啊！那我可以继续活下去了啊！哎，那我要救救他们了，是这样来的。
0: 是，
1: 所以他们三个在文学的境界。贡献内容方面，当然比张爱玲强。张爱玲的优点是啊，她的形式完全超过你们，你们不必比了。那而且她是既广又博，她是中西并散的，不错吧？对。而且她不再弄小说，还弄戏剧，这是对的。小说和戏剧是通的，他能够连贯，谁能跟他比啊？他能够翻译这个西洋的优美的东西，受到西洋的影响，还把中国的输入到西洋，你能做到吗？
0: 对呀、他的外文基础非常的好。
1: 对，所以我们说很难了，因为一博、一广、就会浅。懂得很少，但是很精，那就是专家。这啊，他只会懂得一样，其他都不会啊，但是叫专家。跟我们这三个人不然啊，非常的薄，非常的广，但是很精细，不浅。他在形容比喻，他在小说的评的方面、评词方面，赢得所有的男性作家。概括了所有的男性作家，没话说，
0: 没话说啊！
1: 没话说，是吧？所以我们两相比较起来了，你刚刚讲，他写半生缘这种了啊，那、不是半生缘，别写那个赤壁之恋这种了。
0: 赤壁之对，
1: 他是受命，
0: 他说是他是有授权，
1: 有
0: 经过授权，
1: 那是有。
0: 应该在当时也是不得不为之吧。
1: 那是有人叫他如此做。
0: 对呀、对呀、对呀、
1: 那我们这一猜猜大概是什么人了、啊哎、OK 好吧、那可很有可能，这很有可能、所以啊，他的价值来讲啊，虽然没话说、他在第四 也就是第四，因为他在一个文学的贡献意义上面来说，他比前面三个人不如。
0: 对，因为他当时有影响力，人家才会授权他做呀。
1: 是是是，
0: 对不对？他没有影响力的话，谁
1: 要理你干嘛？
0: 对对对，谁理啊？是不是？因为他的影响力够大，而且也能够影响到整个的社会情况，或者影响到一般当时一般人的思想，才会让他写啊，是不是？
1: 然后啊，我们讲的他价值，他的贡献，他的地位，人没有实权的，有优点必然有缺点的，他有没有？有啊。他的优点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时差，因为他是二十世纪早年的人，他是1920，刚好比我差10岁，我是1930。 1930

0: 出生，他是1920，所以正好是20世纪初叶。
1: 嗯，
0: 我们现在21世纪了，主播，已经差了100年了啊！
1: 100年的距离太远了。
0: 所以你知道，在他的笔下，好像都已经过时了。
1: 嗯，
0: 我们看起来现在没有这种事了。
1: 嗯。
0: 这我们的感觉啊，当然要差很多。
1: 是
0: 抽鸦片、裹小脚啊，男尊女卑啊，那种那个黑暗的时期啊，差不多黑暗了也有150年的样子。最早的中华民族的黑暗时期，我们没有经历，我没有经历啊，我1930才出生，没经历。他有经历，哎，他那个，所以他写这些。让我们触目惊心，可是一看，哎，现在没有这种事了，现在没有人抽鸦片了，
1: 嗯，
0: 也没有人裹小脚啊，对吧？也没什么男尊女卑，屁也没这回事了，对。所以当然这个地方要差很多，啊，它时差要差了很多，哎，它的时差差了很多，没错，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同时，他有什么？他的主观。他认为如此，也受他自己的影响了，
1: 嗯，
0: 对吧？主观让他有错误的判断，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小团圆，你需要这样做吗？如果你真的是非常崇拜《红楼梦》的话，《红楼梦》之所以到今天还有千千万万的人迷恋着它，还在那里研究它。分析他，怀念他，他，那好，你如果让张爱玲的影响，不要争分啊，像《红楼梦》那样子设置这些用途的话，你就不要有结尾，你就不必再写小团圆了，啊，你把它通通消散了。刚好和《红楼梦》相反，你以为这是补了《红楼梦》的不足，其实。
1: 不一定
0: 你弄错，正好弄错，
1: 嗯，
0: 刚刚好弄错，
1: 嗯，
0: 那就是你违反了写作的原理原则，因为你是1920，
1: 嗯，
0: 你赶没有赶上时代，你不知道写小说的两个条件，一个你是要读者参与，第二个没有结尾，
1: 嗯
0: 啊，你现在挑战员正好是一个结尾，而且。那不止读者参与，完全你自己就是刚好弄错，
1: 是
0: 刚刚好弄错，
1: 这真没办法。因为一般来说哈，文人跟作家啊，走到人生的尽头，笔墨下的人物都会越来越接近自己真实的自我，一般都是这样子啊，甚至会有意识无意识推出一种类似自传式的小说，就像张爱玲这样子啊，像曹雪芹的《红楼梦》里面说假作真实真亦假啊，无为有处有还无啊，屠格涅夫的初恋是这样子，年过半百之后多了一份沉稳洗练，就开始断舍离了，能够做到什么程度是什么程度，开始整理自己的人生啊，去芜存菁。所以张爱玲1995年离世，而她的自传式小说我们在讲的《小团圆》，1995年离世到2009年才问世，啊，这个书在1975年就完成喽，啊，1975年就完成，到1995年离世，所以在完成跟出版跟离世的时候就差20年。啊，然后他交给密友那个宋琦夫妇先睹为快，并寻求两个人的写作意见。但碍于当时张爱玲在文坛上的名气，内容过于真实的话，文中有许多的篇幅让人想到胡兰成，哦，如果在港台一半 出版的话，会引起文学界甚至于读者很多臆测跟遐想。所以呢，宋琦夫妇呢，他们基于对张爱玲的保护跟对作家作品的真实，一路推研制的三个人都过世，啊，继承张的遗产，宋氏夫妇的儿子，啊，宋琦夫妇的儿子宋以郎才决定将这本作品出土发表。所以，论到写作呢，张爱玲曾。

0: 曾经说，最好的材料就是你深知的材料，那张爱玲当然她善用自己的清末彝族的家世背景，香港啦、上海这些租界经历战争时期的动荡，我们都不知道嘛，只有她清楚嘛，所以她写起来又不一样，所以阅读再加上她自己什么有很丰富的阅读古今中外文学的底蕴。是不是？所以他写作呢，就在基于他很敏感，他的力笔笔太厉害了，所以投注在小说创作中。所以在1920跟1930年代呢，那当时呢，中国在英国、日本等国夹缝当中求生存，而后内战。大家都知道了哈，有权有势的贵族开始没落。有人认为，张爱玲算是当时的贵族当中的一个了。那可是手无寸铁啊，你也只好开始逃难呐。所以在这个大背景下，张爱玲描写风雨飘摇的政体跟市井小民的心声，其实也是理所当然了。要不然她要写什么？是不是在那种情况之下，你要写什么？他这么厉害的一支笔，可是你要他写什么？他就描写这些啊，是不是？要不然怎么办呢？所以有人认为说，当然说，在原生家庭里面，张爱玲的母亲是新时代女性，在那个时候说来啊，同样出身清末显赫的政治世家啊，可是黄素全她裹着小脚哎。所以有人说他是东方的外表，西方的内在。
1: 所以啊，我就喜欢啊，这个片中啊，有他，就他的母亲，和他的姑姑，打扮的漂漂亮亮去跳舞，裹小脚跳什么舞啊？
0: 所以难呐、啊，那所以难呐、啊，所以他并没有办法放开自己，心里放开而已。
1: 改属派，裹了一半放开了，
0: 也有可能。有可能说还能够动，那真正裹小脚人，听说动都不能走，都不能走
1: 改组派的，他是改组派。
0: 哎呀，算起来，
1: 好可悲啊！
0: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喜怒哀乐啊，但是这个，喜怒哀乐怎么讲，就看你怎么表现了。那我们呢，今天呢，就其实张爱玲谈到这告一段落，但是。我看到了啊，老师，我这个眼睛瞟一下，看到你拿出了《唐传奇名篇西评》杨昌年著作，哇，你啥时候写的这个？你每次都一本书，像我们现在所根据的张爱玲的小说评析呢，是《百年仅见一新名》，也是杨老师所写的。好几百 page， 他是这样写出来。现在呢，老师又拿出来另外一本《唐传奇名篇西评》，太可怕了！老师，你的书柜很大，
1: 我有5000册图书，我自己的作品啊，写的武侠小说不算，武侠小说有100多本。
0: 武侠小说就100多本呐、
1: 武侠小说有100多本。
0: 武侠小说，据我所知呢，是他杨老师赚钱的东西。
1: 对，就这个房子有武侠小说。
0: 哦，不容易，不容易。
1: 然后武侠小说之外，这个啊，我写的30多种，这是其中之一。
0: 是
1: 啊，
0: 那这个《唐传奇名篇西评》最主要是讲唐朝的什么呢？
1: 讲唐朝的传奇，
0: 传奇是故事还是文学？
1: 唐朝啊，两个重要的，一个是唐诗，对吧？第二个就是唐传奇，传奇。
0: 唐诗我们以前谈过了嘛？唐诗我们很早以前
1: 谈过了，一个是诗歌，一个是小说，这个是小说，
0: 哦，这是小说啊，
1: 这个唐传奇就是小说，一篇一篇的。比方说我们现在马上要谈的叫做莺莺传，它就是
0: 柳莺莺
1: 鼎鼎大名的西厢记。
0: 西厢记，
1: 就是鼎鼎大名的西厢记，一直到现在大家还在研究，还在赞扬的。
0: 这西厢记是真事儿吗？

0: 假事儿啊？
1: 偏向地
0: 一半想象吧，
1: 对，一半
0: 想象，对，
1: 嗯，他，嗯，真是大概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啊，是没有结果的，
0: 哎，
1: 但是到了后来啊，因为太多人喜欢了，
0: 嗯，
1: 太多人赞扬了，
0: 嗯，
1: 所以继续写，啊，变成大团圆，
0: 嗯，
1: 好结果。
0: 嗯，
1: 这也是人情之常嘛，没办法嘛，是吧？
0: 嗯，是。
1: 都是觉得，哎呀，为什么才子佳人不能够好好的结婚幸福呢？是吧？啊，我们把它改写。所以，这个《丽莺传》之后啊，那是一个不了了之的一个事情。
0: 是是是。
1: 变成功，啊，金建元的皮相机，
0: 嗯，
1: 是吧？变成王师傅的皮相机，
0: 嗯，
1: 啊，啊，一直传下来。传到现在，
0: 嗯
1: 啊，纪念他的，贬斥他的，变成一套学问。
0: 好，我现在给大家偷偷的预告一下，偷偷的预告一下，杨昌龄杨教授写的这个《唐传奇》哦，哎，包括什么？哎，《枕中记》《南柯太守传》《莺莺传》，就是我们讲柳莺莺传，还《霍小玉传》《李娃传》《裘冉客传》《红线》。念隐娘无双传九篇的西平啊，真的。那么如果说各位你们还对这个好奇唐传奇的小说故事啊好奇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以后了啊。这个我们的不断的在这个杨教授这儿挖他以前的宝贝啊，把他的一些潜藏起来的宝贝呢挖出来给大家解说，那相信呢每一个人都会很开心有这个机会，有这个缘呐、啊。我觉得这是一项缘呐、啊
1: 嗯，
0: 要不然的话，老师这个摆在那里，我们都不知道，因为现在的人发表的时候，在文学上，在这个作品里面啊，已经不太容易有人去知道这些东西，但是他东西都在的，东西都在的，最重要是老师愿意拿出来，所以我们下次呢以后就请杨教授就他的唐传奇啊，唐传奇名篇西评来跟我们谈啊，这是一种继魏晋笔记小说之后的精美发展呢，在千余年之后的现代，当我们介绍它的时候，却不能使用翻译或者做详尽的注解，那是因为唯恐有损它的古典就荒的风姿原貌。但是如果有了原著小说，原著的这个杨教授来谈的话，我相信就没有这个困难了、哦、是不是杨老师？好，谢谢大家收听，
1: 谢谢。
0: 那我们下次不要忘了，我们以后呢要从唐传奇啊名篇来为大家做细评了，祝福大家，
1: 祝各位听众健康快乐
0: 啊，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是伟伟。哎，看得见的歌声这个专辑里面呢，我们刚刚本来是要预备做在两集中来跟大家分享说啊，艺术歌曲的起源啊，然后讲到艺术歌曲跟民歌啊、跟歌剧啊、跟一些其他的歌曲有什么的不同。但是因为啊，两位老师啊，他们肚子里有很多的知识学问哈，就是我们就讲到欲罢不能哈，尤其老师真的唱作俱佳，大家都很开心。但是呢，看得见的歌声是，其实真的是当旋律响起的时候，文字就不再是文字了。那歌剧呢，不是除了美好的声音之外，还有场景，比如说熟练的舞台表演啦，台风的训练，舞蹈的学习，如何控制身体的动作，如何用姿态来表达我们内心的愤怒、喜悦、悲伤、快乐等情绪，甚至面部表情的训练。所以呢，而且在这个歌剧的演唱上面，除了还借助舞台的布景、灯光的效果之外，音乐在器乐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管弦乐在音乐上对剧情产生出一个引导、暗示、衬托的作用，演唱者更容易展现出音乐的表现能力。所以这两个部分呢，我要特别请徐老师跟那个谭老师来讲讲看歌剧跟艺术歌曲啊，在理论作曲上面还有在器乐上面有什么不同。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徐老师。
1: 我们谈到这个歌剧跟艺术歌剧的关系的话，首先要讲一下歌剧啊。歌剧的起源呢，应该是比艺术歌曲要更早，我现在不太记得年代了。但是最先它开始是在意大利，大概是16世纪到17世纪，那个时候就是欧洲都是富强起来，他们的殖民主义就开始，大航海时代开始，他们就有钱，在意大利翡冷翠这个地方啊，就是佛罗伦斯梅第奇家族啊，他们的博物院啊，博物馆，现在他们你去翡冷翠参观的话，他们博物馆里面有那个米开朗基罗的雕像啊，或者是有这个画画了，都很多，都是收藏很多。他们同时在音乐上面就启蒙了歌剧，首先把这些剧本啊用歌唱、乐器、表演、说唱的方式就出来了歌剧，慢慢就演变出到近代的歌剧啊。那么歌剧跟艺术歌曲，它就对歌者的本身要求就是不一样的了。
0: 哦，对，歌者本身的要求，对，
1: 就不一样。
0: 唱出来的那个味道就不一样。
1: 你这个艺术歌曲，你看它的歌词，都是典雅的，
0: 典雅，对对，
1: 有文学性的，甚至有韵律的，但是歌剧呢，通常都是大实话。
0: 直白，对，
1: 你不能再拽文咬字了，你在文学性质它就不对了，
0: 它是文学性不高，
1: 它就主要的你听就能够听懂，
0: 就情感非常赤裸，对，
1: 它直接就是讲变成一种，最先开始有点像我们的说唱艺术一样，一边说一边唱，有说有唱。这样就发展他们的形式，一种就是叫做宣叙调，recitative， 然后另外一种就咏叹调，aria，所以他这两种就是穿插在整个歌剧里面啊。
0: 请问一下徐老师，宣叙调与咏叹调这两种有什么最大的差异？
1: 宣叙调像讲话，歌唱式的讲话，来讲一个，就是海伦还是韩德的
0: 拉尔戈，
1: 那个是，哦，布拉麦夫迪维，这就是咏叹调了，后面前面他是 floor。

0: 来了。
1: 这什么？这宣叙调。
0: 宣叙调。
1: 哦、oh, ，OK。哎，
0: 来了。
1: 哦哦。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这样，就是宣叙调，然后上来才拉高环板出来。
1: 嗯。
0: 哦。

0: 好比嘞，好，不行了，我就大一学的这个学唱的，我现在
1: 就像你曾经唱，
0: 现在讲是60年前学唱的歌，现在忘光也没有唱了。像这样，我就
1: 听众朋友，徐老师已经80岁了，所以这种声音实在是太棒了，对不对？哈，
0: 18岁的歌，80岁来唱的，完全不记得了啊！啊，那就是他前面是个宣叙调，后来就是一个阿丽亚啊，就咏叹调。哎，这是美好的一日嘛 ，Wonderful Day。

0: Butterfly，
1: 哒哒滴哒哒哒，普契尼的
0: 《
1: 蝴蝶夫人》里面的一个美好的一日，非常有名的一个女高音的咏叹调。
0: 嗯嗯，这是咏叹调哦。嗯，
1: 威尔第的《为了艺术》，为了就是托斯卡尼尼。不是托斯卡，妮妮是指挥剧。
0: 托斯卡
1: 歌剧，托斯卡。
0: 托斯卡的歌剧。
1: 歌剧里面很有名的一条，为了艺术，为了爱。
0: 哦。
1: 嗯。
0: 好，那现在就是讲到说，就是歌者，他们歌剧的歌者跟艺术歌曲的歌者不一样，而且艺术歌曲
1: 表达的东西不一样
0: 啊，
1: 内容不一样，
0: 内容
1: 一个是戏剧歌曲，所以他。直白要听就马上听懂了，艺术歌曲就比较你反复的主角，你要必须有认识你才能够接受，而且你对这个文有文啊，比方我现在跟你讲，我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嗯嗯，
1: 现在初中说小学生不会读到这个啊，这但是这个在我们初中的时候就读、
0: 哦、
1: 读了这个东西了。现在国语被文言文都被搞高调了，这种诗词他怎么能接受呢？那艺术歌曲用这种诗词来做的歌，你怎么能够你听着就你光看你都看不懂了、
0: 哦？所以艺术歌曲的恢复对于中国文化的恢复是息息相关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那是很好的一个、嗯、
0: 对
1: 啊。借着音乐把传统的中国的文化、文学、文学的艺术，表达出来。尤其中国很多艺术歌曲是用古的诗词歌赋啊，然后近代的白话诗的话，也都是用的，像这个徐志摩啊，对不对？他们这些。歌词作家写的，
0: 写新诗的，
1: 哎，对，最近
0: 的
1: 我们那年纪的，中年的时候的，就是郑愁予啊，
0: 哦，郑愁
1: 予是要我，滴滴的马蹄声什么归人啊那些东西，后来校园民歌里面也有这样的，
0: 是好。那我们现在请谭老师也谈谈看，你对歌剧的认识跟艺术歌曲这方面，因为刚刚我们在还没有。进入我们录音室的时候，讲到歌剧也是笑得一塌糊涂哈。那我们请谭老师讲讲看。
2: 好，先讲一些好笑的。
0: 嗯
2: 哦，之前我告诉过你，就是我小时候跟我爸爸在一起的时候，我爸爸从大陆来到台湾，他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他以前小时候在大陆的生活，所以他很喜欢听。这个评剧啊，就是他口中说的 Chinese opera
0: 哦，
2: 我就跟他说，爸爸你为什么不听歌剧啊？他说你不知道 Chinese opera 是很严重的事情吗？比你们这个歌剧要厉害的太多了。哦，那所以其实我其实后来因为他的影响呢，对这个中国的这个评剧啊有一个 很大的收获，就是他在歌剧里面呢，我学到了音乐性。
0: 嗯嗯，
2: 啊，这个

0: 你知道怎么样去用你的灵性表现，把音乐表现出来，好，不然的话，很多人在演奏音乐是像一个平面图一样，好，完全没有灵性，好，在中间我学会了非常多，好，那我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呢，我是吹管乐的，所以对音响学非常的有感受，那。在这个铜管系列呢，如果很好的作曲家对配器法非常懂的话，他会把整个音响通通都表演出来，他会善用铜管的乐器，那个音响是非常非常震撼人心的，尤其是什么史特劳斯啊，这个写的整个歌剧啊，Rosen Cavalier 啊，玫瑰骑士啊，这个用的法国号部分哦，可能都到7到8支哦，所以法国号是非常非常有威力的，尤其这个在歌剧里面有特别的表演，那所以这些声音透过这个很会写曲子或很懂配器的人呢，他那个作用呢，把整出歌剧里面的非常细致和漂亮的音色都会演出，都会演出来。好，那我们要对乐器不是只有单方面的某种乐器，是我是每一种乐器都很爱，都很喜欢。好，所以上帝创造这些东西，我要讲到神了，这个都是上帝的美丽，都是给我们都看到最漂亮的部分。声音可以唱得这么美，是上帝创造给我们的，我们用那个漂亮的声音可以表达在音乐性上面更美丽的这个让人家震动，人家心里震动，这个情绪受到波动，然后感动，感谢神，赞美神的声音，是音乐是多么完美多么漂亮的东西，那在歌剧里面，法国号赞也很有很重的分量，也是要讲到我的法国号啊，对，
1: 所以要回到我刚刚问你问题的源头。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继续请谭老师来解释一下，就是说，就你觉得中艺术曲和歌曲在音乐的部分，在器乐的部分有什么很大的差别，还有你对歌剧的一个认识。

0: 谭老师，那我们刚刚讲到歌剧嘛，除了器乐之外，那你觉得在歌词的部分呢？因为艺术歌曲啊，刚刚讲的都是海歌德呀，还有什么这些特别的文学家的词句，然后来谱成的歌曲，艺术歌曲。那歌剧呢，就是比较直白，对不对？
1: 嗯，这是我在念书的时候才发现的一些事情，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写的歌词都是很优美，对，
0: 很温，对。
1: 可是我真的去听歌剧，真的去听什么意大利的歌剧啊，什么歌剧啊，那么你光是只是听那些美妙的旋律，是觉得很美，
0: 很美啊！
1: 哦，这个女高音的声音有多么漂亮，男高音的声音有多么亮丽啊！可是呢，你开始去研究他到底歌词写什么东西，那我还特别去找这些歌词，还有这个德文上面写的文字，你才发现说是非常粗俗的，
0: 非常粗俗，
1: 对。不知道在写什么
0: 啊，比如说
1: 就是男欢女爱呀、之类的
0: 好、直白的，
1: 对对，你没有办法想象这么大一个歌剧的内容写的都是这些对，但是大家也不管啊，就是听他唱的有多好而已。可是你发现说讲的那些文之前是真是不堪入目。所以不是想象中的完美。
0: 而且他们讲爱情的时候，在歌剧里面用的文字就是很直白的，有点粗俗。我就想到在中国艺术歌曲，徐老师，我记得有一个《我住长江头》是青竹写的词嘛，那他就说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那他是引用《湘江怨》里面的，说湘为人到湘江深，为抵相思半。相思江深虽有底，相思无边岸。同样是讲爱情哈，就有很大的一个。
2: 看你对文学价值多高啊！
0: 对呀、对，
1: 是
2: 这是很美的一首诗嘛。
0: 对，
2: 对不对？那这他讲的那个歌剧里面就是很大白话，
0: 大白话，
2: 而且歌剧呢，就是西方的戏剧的无剧不悲，都是悲剧。什么剧最悲呢？爱情悲剧，
1: 爱情悲剧。
2: 什么最能够挑动大家的情绪呢？爱情。所以都讲一些爱情戏啊，是不是很简单啊？
0: 它跟文化有关系，因为中国人
1: 用的
0: 含蓄，
1: 用的字句是很粗俗的，
0: 很粗俗的。那我是不晓得。对，我叫什么？你那好冷的小手，就是摸他的手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啊，
0: 对
1: 啊，对啊。
2: 那我们讲说那个
1: Verdi 里面的好像是你那好冷的小手，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啊，
2: 那个。非常有名的那个普契尼的杜兰朵公主杜兰多公主他那里面最有名那个 Laison d'Or 嘛就是谁也不能睡觉今天晚上谁也不睡要把那个克拉夫的名字查出来一定要查出那个人来那他唱那个叫 Laison d'Or 嘛 Laison d'Or 嘛就谁也不能睡觉谁不睡今夜谁也不能睡觉，就是那个内容没有什么。

0: 练的，要不
1: 然
2: 没有
1: 老
2: 练，
0: 就是
1: 没有优雅的歌词，
0: 没有什么优，
1: 也没有铺陈啊，
0: 跟艺术歌曲不一样的，而且欣赏歌剧的角度也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讲就是说，一个歌剧演员的话，他最主要从声音要大要美，然后他又有角色，因为角色不同，就女高音、男高音、男中音、男低音，都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音色，来唱，而且每一个人的声音都要求量要大，最重要的，我就是说，唱歌的一个特征就是，要开口呼。那用意大利文写歌剧非常好，因为意大利文都结束在母音上面，
1: 比如说
0: ，Ave，
1: 哦
0: ，Addio， 再见，对不对？但是你假币到德文 ，Auf Wiedersehen，Auf
1: Wiedersehen 要，
0: 你先，你更不。不开口嘛，所以他们后来唱歌，歌剧的人唱歌，阿门，阿门，阿门，收音收到鼻腔里面，结果他们就阿门呐，一定要张开嘴巴啦，要不然没办法表现啊。所以他意大利歌剧，意大利文本身就适合唱歌剧
1: 哦，
0: 他就因为他都是母音结束，阿明哥，
1: bravo，
0: grazie， 都是母音开口呼，
1: 就是说他的文字的结构就很适于这个，
0: 所以他们唱歌就讲究美声大，美大就是好
1: 特色，对，
0: 对的，他要跟管弦乐队抗衡，刚才。
1: 那个唐老师说18个法国号，
0: 他
1: 怎么唱得过？
0: 他讲的是好的作曲家，或你唱歌的时候，他把那个配器编少一点，但是你一下子唱到激动的地方，作曲家也到激动，管弦乐要衬托他一起大，就歌者要跟管弦乐队抗衡，那个声音大是最重要的了。所以他们唱起歌来囫囵吞枣，不晓得他唱什么。没关系，没人听那个，主要是听他唱的是不是好听，是不是够大声，唱的是不是够高，唱低音会不会低低下去啊？他的声色是音色高中低三个音色是不是统一？这样来判断一个歌者，完全不一样。艺术歌曲歌者要考虑。他表达的好不好？对不对？我们刚才有举了举，你有举一个例子，这舒伯特的魔王，
1: 魔王啊，
0: 那已经到了这个艺术歌曲的巅峰了，因为他在里面写了四个角色，四个角色用四种不同的音色在叫魔王、父亲、儿子，还有个旁白，讲起来的时候，四种不同的音色来叙述魔王这个故事，那。就是很高，很高段，你唱这个很高段。再一个，在歌者方面也是这样啊。你看德国的艺术，唱德国艺术，不是唱一个唱德文歌曲的人，不管他唱德国歌曲或者是唱德文，他不会去碰意大利歌剧的。意大利的歌剧的人也不会碰德国歌剧的，完全分
1: 泾渭分明，
0: 泾渭分明。
1: 因为他们在那个光是那个。发音的上面就作曲就会不一样，
0: 对，完全就不一样，咬字读音，读音都是这样啊。人家说你要学讲德文的话，就那吃啊啊啊坑啊，因为他的
1: 他的徐老师讲这个就好像乐器一样，
0: 他母最后的收了音，表现的时态，动词、复数、单数都在字尾的变化上面，是多数的还是单数的时候，所以那个尾音没有收出来的时候不行，所以你就听得出来是陈克肯，听起来都是这个啊。后面它是 en 是 s， 它最后的收尾音很重要啊，还有时态也是一样，对不对？它因为它的动词是分离动词，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到最后。Boom.

0: 才收出来，你才知道这个是过去式还是现代式。
1: 嗯，
2: 哦，
0: 哎，
2: 对。
0: 然后一到过去式，所有里面的那个词语的变化，统统都要、
2: 嗯。
0: 所以你唱歌的时候，你的尾音都要说得很清楚啊。
2: 哦、
0: 你那个时态很重要、
2: 啊。哦，那就是说，它的文字的那个收尾带可以呈现出你是进行式、
0: 影响到作曲。
2: 哦，影响到作曲，那真的、
0: 嗯、
2: 这
0: 所以当然要好好表达的时候，你要咬字吐字都很清楚啊。
2: 是，
0: 德文歌曲就是这样子啊。
2: 嗯，是，
0: 对不对？
2: 嗯，
0: 那到了后来的歌剧，后来你到了这个谁，瓦格纳的时候，
2: 嗯，
0: 瓦格纳应该是这样是吧？
2: 瓦
0: 格纳，嗯，他后面那个是 N E R， 是不是范纳吗？是范奈尔吗？瓦格纳，
1: 瓦格纳就好了啦。
0: 啊，瓦格纳就好了，瓦格纳就反正就是知道他呢写的歌剧呢，他最后叫做乐剧，剧本也是自己写，管弦乐也是自己写，歌者也是自己写，
2: 嗯，
0: 就连剧院都自己造，他要的那个音响效果，在拜鲁特，
2: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我去过，
0: 哎呀，那他都完全。他完全不一样，
2: 嗯、
0: 他全部都自己、嗯、自己写。
2: 他是不是有写过歌剧叫《指环》？
0: 而他最重要的《指环》，
2: 对我就记得我女儿去买票，听说啊，听了很久，四个钟头、
0: 嗯，
2: 我还想说是谁啊？后来一看是华格纳，对，嗯，
0: 他
2: 全包了，对，
0: 没有那天只演了《莱茵戈特》，
1: 《莱茵戈特》
0: 音乐会形式，
1: 嗯。嗯
0: 用音乐会形式，
1: 他就删掉很多，
2: 还要更长啊！
0: 所以，对，
1: 还有的歌剧
0: 四个小时算，他的历里面是最短的一个剧了。
2: 哦，这样的我都不晓得。
0: 用黄金，
2: 我想说，
1: 你会听不？
0: 汉女武神都只有三幕，三幕，四幕五幕的一大堆。
2: 嗯，
0: 所以他在拜鲁特是叫拜鲁特音乐节。
1: 全部 Bayreuth 音乐节
0: Bayreuth Festival、
2: 嗯、
0: 完全是演这个、
2: 嗯
0: 就是 Wagner 的这个
1: 他那个歌剧
0: 他的歌剧、
2: 嗯、
0: 指环、
2: 哦、
0: 但他设计啊、
2: 嗯嗯、
0: 他六年一个轮回、
2: 嗯嗯、
0: 歌剧是这个歌剧指挥乐团是 festival 的，每年的指挥不一样，但他还有歌剧制作人，
2: 嗯嗯，
0: 场景，
2: 嗯 嗯，
0: 所以他设计好、设计好、导演的六年一换，
2: 他叫做一条边，对不对？
0: 没有，也没有一条边，他就是六年之内都用这个场景，
2: 嗯嗯，
0: 都用这个设计师，
2: 嗯嗯，
0: 来做的，
2: 嗯嗯，
0: 但指挥每一年的指挥，
2: 嗯，
0: 乐团。都是不一样的、
2: 哦、
0: 叫做 Bayreuth Festival、
2: 哦、
0: Choir 或者是 Orchestra、
2: 嗯嗯、
0: 管乐乐团什么、嗯、看指挥是谁、
2: 哦、
0: 然后请指挥但导演演的就完全不一样了、
2: 嗯嗯、
0: 所以他六年就换一个幕、
2: 嗯、
0: 所以第七年的时候就演瓦格纳其他的歌剧比方说漂泊的荷兰人、啊
2: 嗯、
0: 或者是刘伦堡的民歌手啊、
2: 嗯嗯、
0: 演这些、
2: 嗯、
0: 而他前面做的有意大利形式的那种歌剧啊、
2: 嗯嗯嗯、
0: 他不准在拜鲁特演他自己说不可以在拜鲁特演
1: 为什么
0: 而且开幕
1: 为
0: 因为不是他设计不是他按照那个剧场设计、
1: 哦、
0: 他说那是适合在所有的剧场演、
2: 哦、
0: 不适合在拜鲁特剧场、
2: 哦、你去过那个剧场是不是
1: 我去过、
2: 哦、讲讲看吧、嗯
1: 嗯、哦那个他有特别他的想法的、
2: 嗯
1: 哦
2: 嗯、
1: 那所以他连交响乐团设计的是在那个下面的舞台、
2: 嗯
1: 好
2: 嗯、
1: 法国号放在哪个地方他都是固定的、
2: 哦
1: 好
2: 嗯、
1: 那唱歌的是在上面的舞台、
2: 哦
1: 哦、所以我去那边好几次、嗯、去听的啦我是去听音乐会的、
2: 哦
1: 哇嗯、
0: 现在听拜鲁特音乐会你四年前订票
1: 对
2: 哦、天哪、
1: 你没有
0: 他们音乐学生的资格去可能就是临时买站票在四楼就没有座位就可以给你去否则的话你买不到票
1: 是啊
2: 那你怎么知道、
0: 啊、
1: 你怎么知道呢、
0: 啊、怎么会不知道的嘛
1: 对
0: 这不适合在广播里面讲，等一下我们
2: OK, 好
0: 笑话啊。
2: 好

0: 这个讲说他这个拜鲁特歌剧，他歌剧院设计都是一样，是舞台下面是乐池，乐池就是管乐队在那边，所以你看表演乐池把你封闭出来，
1: 乐池是在下面
0: 挡着，乐池在下面看不见，但是呢拜鲁特音乐节他的设计呢，他的乐池是往下的，一般歌剧院只是在舞台下面，但是在舞台下面这样，拜鲁特的第一排是在舞台下面，小提琴弦乐在下面，然后外面排到了法国哈，都已经到台下去了，管乐都在后面，打击乐器都在后面，都在洞里面的，在舞台下面的，他一个弦下去了，所以我指挥在这边，在上面，乐团最后面的人是在下面，往上看，所以他声音全部从那边传上来，那你听你会觉得管乐的部分是从洞里面出来的，所以这样的音乐效果整个包围着舞台，
1: 整个剧团，对，整个剧团，
0: 所以你在那边听的时候你不会听到乐团伴奏在下面，音乐唱歌者在上面，你会听到所有的音乐包围着歌者，歌者好像是乐团中间的一个，是一种人声，只是他是不同的乐器，你本来是法国号，他现在有个歌声跟法国号一起，跟管弦乐器是个歌声，他的音乐出来是混到一起包围着歌者，特别的效果，你要有这个认知你就会喜欢那种音乐。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看得见的歌声，好，休息一下。

0: 看得见的歌声，我是伟伟。那我们觉得在这里在谈论这些事情，好像勾起很多的很美好的回忆哈。尤其是谭老师他在那个欧洲的时候啊，就跟当徐老师在谈的时候，他们就是有很多回忆的交集和心灵的碰撞。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要把换到一个主题，要不然我们谈不完了，就是谈到中国的戏剧哈。那刚刚谭老师也讲到，我们刚刚讲到了京剧啊、歌仔戏啊，这些跟艺术歌曲，好，这些也很艺术啊。记得京剧里面的词还有身段都是很美的。那个其实我觉得歌仔剧有时候它的那个词句也是蛮好的，就是有经过设计的。刚刚跟你说的那个歌剧哈，那么直白，我都想说哦，原来异地的歌剧，我们觉得它很崇高嘛，因为我们在不了解内容嘛，就原来是有这么大的差距。我先是把时间交给徐老师来谈一下，就是艺术歌曲与中国戏剧之间哈。
1: 中国戏曲，京剧的话，这前提是 opera 是，这个是大家给他的一个。其实我们有很多前提是 opera， 就按照西方的歌剧形式以中文来谱曲啊，有近代很多
0: 粤剧也是嘛哈。
1: 我对对对，粤剧是瓦格纳特别的一个名称，但是从头到尾没有什么宣叙调、咏叹调，没有，就从头到尾音乐歌剧都是完全道白，通通都是唱的。而它里面有个最重要的东西叫 motif， 它一个主导动机。谁一出来，谭老师一出来，他的音乐就出来了。他唱什么不要紧，他的角色。他就赋予给他一个音乐一个主题，就主导音乐。这歌剧里面现在的莱茵的黄金，这黄金的主题打出来啊，三个女妖的主题打出来，女武神的主题出来，算是这样主导动机啊，是比那个交响诗还更进步的一个啊。这个瓦格纳的乐父是李斯特嘛。李斯特是交响诗之父啊，创作了交响诗。这是讲了外国的意思，我们不讲了啊。回来讲这个，中国啊，我们还是说前例是 opera。我说前例是 opera， 应该讲的时候就近代我们中国，模仿西方的歌剧的编制做出来的中国歌词的中国故事、中国歌词的这样，对不对？就歌剧，比方说。你讲的我们刚刚讲的杜兰朵公主，它是中国故事，但是意大利文和外国人的想法，对，他想的就是制作完全不一样啊，跟我们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刚刚讲京剧的话，那是我们中国的戏曲，那想说本土的原生的权力是 opera， 那就可以了。否则我们想讲权力是 opera， 会想说以中文唱的那种的。我不是有我那个在我的简历里，我们有做演出了一个《双城复国》那个大歌剧嘛，
0: 你也写过，
1: 对吧？我有里面写第三幕的管弦乐全部我写的嘛。那我也写个《三重唱》这里面，但是重点是我们那个演出来。我在去的，因为我是合唱，也是合唱指挥嘛，所以正式演出的时候，我根本没有事情，我就在里面去，我就听到人家讲说，这不跟唱评剧一样嘛，是唱法不一样嘛，岂不是？因为也是古装嘛，田单复国嘛，双城复国嘛，对吧？举城嘛，勿忘再举嘛，
0: 举城，对，
1: 对不对？就是取过田丹嘛，男主角是田丹嘛，所以他
0: 吴文修演的，
1: 吴文修演的，对，所以这个歌剧，当然人家看起来就是

0: 跟评剧差不多，但不太一样啊。
1: 嗯嗯，
0: 评剧呢主要是唱腔，也是分角色。
1: 嗯嗯，
0: 角色啊，有这个老生，
1: 嗯嗯，
0: 老旦，
1: 嗯，
0: 花腔，
1: 嗯，
0: 花旦，
1: 嗯，青衣
0: 啊，或者是这个青衣啊，都有不同的唱腔，对不对？然后又喷。派别梅派的，
1: 嗯嗯，
0: 就梅派是什么？就等于哎，你是帕法罗蒂那派，
1: 嗯嗯，
0: 你是卡派的，叫卡拉雷斯那派，学生
1: 卡雷拉斯，
0: 你家里是董派的，就是董明国的那一派的，这样他会派的，所以他有旗派、梅派，有的那唱腔唱法都不一样。不过我们总归来一句的话，就是说，歌剧它的特色，除了它没有 recitative， 它变成念白，就是道白，白话，然后再有唱腔。唱的时候有一个要长吟，他唱了一个气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发展。苏三离了红洞县，江山来在大改前。他可能就recitative， 然后卡顿子，他自由发挥了。他发挥了，有这样的上的啊，我都不想他这样发挥。谭老师上次聊天，他就得到这个启发，在这个哦，就是卡顿子这花唱花式唱腔。他一般来讲的话，他的音乐有一个特色的，就是紧打慢唱。紧唱慢打。唱得快的时候，伴奏，就慢。唱得慢的时候伴奏就快，这是他的一个特色。但是我根据我的对中国艺术啊歌曲现代的这种艺术歌曲啊，就受西方歌曲影响的话很难，中文做这个长吟很难，艺术歌曲很难。你们连大江东去就完了，你不能去
2: 踩你说话啦，
0: 你没办法去卡顿子去发挥去了，对不对？
1: 太有意思了。
0: 一杯欢乐江月，你没办法去发展这个。
1: 我觉得徐老师唱歌可以治病
0: 啊，所以我这样唱一下，你们也会觉得笑得要死。假如真正的演出的话，你做了一个这个歌给他就不会，对不对？
1: 对。好，那我们就是在讲到中国戏剧这边哈，那我们再请谭老师讲一下，说你在器乐的部分，或者说你自己对于这个艺术歌曲，还有在中国的戏剧这个部分。器乐的部分，因为用的那个器乐不一样嘛，好，那有什么样的？谭老师不要笑得这么厉害哈，那个徐老师你讲得非常的好，然后请你喝点水，然后我们再继续，然后谭老师你讲讲看，就是你在同样在中国艺术歌曲以及在中国戏剧在器乐的部分上当然是截然不同啦，对不对？那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的一个感想
2: 器乐方面？
1: 我知道除了法国号你的钢琴也弹得非常好，还有管乐很多的部分都你都是 leader， 那在中国的戏曲里面管乐也用的很多呀，哈，笛子啊什么的。对，
2: 其实我觉得不管我是在钢琴上或者是在管乐器上面，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从这个卡顿子这个附近就是一个
0: 装饰奏
2: 里面的一个很大的练习。以前我在当学生的时候最怕的就是碰到这个部分，就是说不管是哪一个

0: 作曲家写的曲子、哦、
1: 嗯嗯，
0: 他写给法国号装饰奏，或是写给欧博装饰，欧博是双簧管，
1: 对，嗯嗯，
0: 写、哦、给或是兔把什么都有可能，
1: 嗯嗯
0: 哦，
1: 嗯嗯，
0: 你就是自己要表现，
1: 哦，
0: 那个那一块那一块地方空白，
1: 嗯嗯，
0: 你自己一个人吹，
1: 嗯嗯，
0: 大家都等你，
1: 哦，
0: 好，就是你要像在写作文一样，哦，
1: 嗯嗯，
0: 自由发挥，人家可以听得出你心里头的状况。跟你的程度、oh. 你的美感，好、oh. 哦、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好、哦 oh. 那就像我说 Chinese Opera 一样、oh. 他们的那种演奏方式是全部都是 cadenza， 非常厉害的，不管是男的是女的，
1: 嗯嗯、
0: 哦、他在台上举手啊画什么东西的、啊、
1: 是自由发挥的吗？
0: 是，
1: 嗯，
0: 是，他们虽然后面有个胡琴在嗯啊嗯啊嗯啊啦，对不对？或者是有个敲锣打鼓的那个叮叮咚，可是呢，他只是告诉你一个小碎步，你跟着那个碎步走，但是全部都是你自己在卡电闸，好，那非常非常厉害的，
1: 算是即兴的创作，即兴的创意嘛。
0: 当然，他们那种即兴可能很早之前就是有练过的，因为那曲子都是。就是那个样子嘛，哦，可是每一次你唱的可能都不同，
1: 嗯，
0: 好，因为你那个想法是当时就像老师在讲话，他现在讲的跟刚才讲的都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对，就是
1: 而且
0: 跟创作
1: 都很精彩，
0: 对，都很精彩，
1: 啊，对
0: 对，因为头脑里都充满了那些东西，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他随时可以编造出来，会告诉你这些内容，哦，那。在台上演出卡电闸的东西也是哦，也是这样子。你随时要唱那个女主角的，比如说她的那出戏在叙述她的先生是如何虐待她，或者是说，有可能她那个做婆婆的如何把这个媳妇赶出去。
1: 嗯嗯。
0: 那么这个女主角呢，在唱这段戏的时候，哦，在唱这段戏的时候呢，她要在那个当中你叙述那个悲情跟他的痛苦，
1: 嗯嗯
0: 哦，是要完全演出来的，
1: 嗯
0: 哦，你要演得很逼真，
1: 嗯
0: 哦，那还不是只有女主角，就是他非常多的就是 Chinese Opera 里面非常多都是卡电闸部分，哦，这个我们学音乐的，
1: 嗯嗯，
0: 学西乐的人非常缺乏这个，
1: 嗯嗯，
0: 你只能这个一拍一拍一拍的照着规矩做，但是你要自由发挥，你要自己上台，你一个人唱独角戏你就不会了，而且你不敢，
1: 嗯
0: 哦，就是这里面有很大的恐惧，哦，你没有办法表现你自己，哦，这个是要练习的，哦，这个是在西乐里面呢一个很大很大的学习，哦，那所以学音乐呢有歌剧方式，有乐器方式，有整个管弦乐团方式，其实都在学这个，
2: 我来帮你讲一下啊，所谓卡带闸，就是在西方的协奏曲，特别讲一个协奏曲里边，协奏曲就是管弦乐队有一个独奏乐器，那就刚才讲有的双簧管 oboe 啊，或者小提琴 violin， 钢琴 piano 啊，或者 cello 啊，这种独奏乐器，包括他的 French horn 或者是 horn， 都协奏曲。协奏曲尤其在第一乐章要结束的时候，那个主题双主题都呈示完了以后，停下来，就标一个卡顿闸，就装饰奏。没有了，没有学，乐队都停下来了，你独奏的人在这开始爬，你还不能离题哦，你还要跟着那个原来的那个曲，然后你来变奏，你来发挥你的想象，表现什么呢？表现你的演奏灵，也许你吹长音，表现你的气，你吹高音，吹低音，小时候你的话很多，啊，那拉小提琴双弦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各式的，他等一下我们可以叫他，所以他这个东西呢，就是一种自然的，自己的一种展技。到了要结束的时候， 通常都是一个 triple 龙，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你就跟你唱下一段，这个中间都是他自由表演。那刚才谭老师他的表达就是说，他自己在演奏这个时候，受中国这种唱段、这种后面这种长吟的这种方式启发很多，因为那完全是即兴式的一种表演，也是展技，
1: 展技，
0: 他觉得对他很有影响，大开他的脑洞，想象力受中国评剧的影响，是这样。
1: 这个部分很不容易啊，因为如果在管弦乐团里面的话，上面写卡电闸，你就是要卡电闸，好，而且但是你不能离谱，老师刚刚说了，你不可以离谱，你必须在刚才那个乐章里面都在他的那个 tempo， 在他的这个旋律的里面发展，好，所以你头脑要很清楚的，
2: 好，那看得见的歌声，好，听得出的情怀，那我在今天我特别心中有很深的感受，就觉得哈，就两位老师哈，平常都不太爱说话，可是呢，当弹起音乐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很深邃平静的井水，深井中有出心中的乐音，然后让我们这个录音室里面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听的是这么的有趣，我自己也收获良多。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看得见的歌声里面请两位老师一起来我觉得是受教，对，谢谢老师，谢谢徐老师，
0: 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2: 好，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画龙点睛》。我们今天要谈的什么呢？这好玩呢。我们天天在讲，常常在讲，时时在讲，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不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我们要